0: 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市民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等及时的反映。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国投集团上线，下周二自由接听，下周三市数据局上线，下周四联通徐州分公司上线，下周五也是自由接听。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本周一是红十字会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6: 哦，我那个女儿放假回家了，想学习一些急救的内容，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报名，然后还需要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呀？
5: 好的，
7: 这个问题请我们吴部长继续回答。
8: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和在线的呢，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也请了解一下，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呢，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传统工作和法定职责。应急救护培训呢，我们已经连续14年列入徐州市政府为民办十四项目。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如何参加，目前呢，我们市本级和我们县区都同步开展救护培训工作。那么你要了解呢及时的信息呢，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就在身边红十字应急救护平台服务，登录官网，在培训公司一栏找到江苏徐州，就可以查询到徐州各县区和本

0: 一组织的就聘信息，根据提示呢可以报名。第二个呢，可以拨打我们市红十字会呢就培训办公室的电话8368-6039进行呢咨询报名。如果有团体报名的呢，我们尽量选择呢电话预约报名，这样呢我们可以合理安排时间做好培训工作。谢谢我们观众听众朋友。
1: 嗯，这位市民还有其他问题吗？明白了吧？
2: 哦，没有了，没有了。
1: 好，
2: 嗯，听明白了。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啊，他想这个了解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个人捐献器官方面的啊，说是现在目前我们徐州个人捐献器官的整体的情况如何啊，作为个人来讲如何来进行申请，对于这个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啊等等啊，在这方面来啊，副部长谁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介绍。
3: 下面请我们张主任进行解释。
1: 嗯，
4: 首先感谢这位微友啊对人体器官捐献这个事业的关注关心。那么我们国家从2015年废除死囚器官捐献以来，那么开展无偿自愿捐献人体器官。我们登记呢，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啊第1004条、1006条啊，根据这条依法开展登记。那么登记前，我们要用书面的形式，这里所谓的书面形式啊，我们可以啊通过我们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然后呢微信公众号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登记。第二个呢，也可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啊到公证处进行公证。这叫志愿登记环节。那么捐献呢是和登记是两个概念啊，当捐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啊近亲属，这里所谓的近亲属主要是指配偶、父母还有成年子女，他们要一致同意啊表达捐献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所谓的捐献的器官一定是能够用于器官衰竭患者啊移植用的，所以说这个器官是要有活性的，一定是能够移植使用的。所以说这个呢就需要进行医疗团队进行器官获取的评估，这是专业方面的问题，当然是癌症中原疾这个传染性疾病啊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我们红十字会呢所参与的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宣传登记，包括协调见证，以及捐献后的缅怀纪念，以及后面的人道慰问这些工作。所以说也请我们的这位微友更多的给予些关注。有什么问题呢，有需要登记咨询也可以打这个捐献服务部的电话8368-6663啊，具体咨询了解。我的讲解就这些。
1: 好的，刚才张主任呢对这位微友的问题做了一个回应啊，就是我们这个捐献之前可能是采取的登记和遗嘱的两种方式，是吧，张主任啊？然后对于个人这个捐献啊，这个来讲呢，可能捐献还要经过我们的子女，我听的好像是第一顺序的这个法定的继承人，这些是啊，这个可能是来讲配偶啊还有子女啊，还有其他的方面要同意才可以，是吧？
4: 要一致同意，
1: 一致同意，不是一个同意，要一致同意啊。这个才行啊，而且对身体确实是有要求的啊。既然是捐献的话，就可能会对我们的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市民这个健康有这个作用啊。好，我们市民如果有问题的话，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通过电话以及我们视频直播等各种方式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1: 哎，请说。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哈，我是江师大的一学生，然后我去年参加了一次献血，然后了解到了一些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事儿，但是呢，我不太清楚就是怎么样才能加入这个 中华妇学部，所以我想咨询一下。
1: 嗯，啊，好的，啊，副会长，
3: 这个问题请办公室三主任继续回答。
1: 嗯，
4: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关注关心。我们志愿捐献者登记呢很简单，只要是你年龄在18到40周岁啊，身体健康，且有个合格的无偿献血经历，在我们当地有居住地或者固定住所啊，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要想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呢，可以在就近的无偿献血站点，然后扫描二维码，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信息，并且抽取你的6到8毫升这个静脉血样。最好是在参与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同时抽取那么6到8毫升两管静脉血样。这个血样呢，就是便于你就今后这个送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去做这个 HLA 这个检测使用的。这个只留取你的个人这个 HLA 这个信息啊，这样呢你就加入中华骨髓库。当然我们在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之前，我们要做到深思熟虑，这样便于以后呢在配上型以后呢能够义无反顾的把这份生命承诺进行兑现。这样呢就可以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了。那么加入并不等于捐献，那么这期间有可能有的10年20年，甚至呢从加入一直到自己这个退出中华骨髓库都没有配上型的机会。所以说我们还这个期待我们的热心公益的这个愿意伸手帮助别人这些爱心志愿者能够多些关注我们无偿献血的知识的科普，以及我们造血干细胞知识这方面的，包括个人捐献志愿者个人的这种我们徐州的这种发展我们目前徐州市捐献的这个志愿者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67位，也就是从第一个到今天走了这么多年，也是你们这批群体的关心关注支持的结果谢谢大家。
1: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5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二，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喂，你好，是我是金城老师是吧？
0: 哎，是您电话，我是金城。
1: 哎，是金城老师好，是各位领导早上好。
0: 嗯。
1: 啊，是我是这个问题，就是说6月30号我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车，购买车提车的时候必须办保险，当时呢 4S 店就指定只有一家就是人保办保险，别的就是只能购买人保，只有仅仅这一家办这个保险。当时人保给报价的时候，包括车强险和商业险，还有一个是车主的这疾病保险。我当时就是给人保那个报价员进行协商了，我说这个车主的，因为我是购车的嘛，我只是买这个车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购买这个车主的这个人身疾病保险。就是我跟他说我不买这个行不行，他说不行，这是套餐必须买，要办必须都三种险必须办，要不办就不能办。因为当时急着要提车，并且这个 4S 店指定他只有一家这个保险，就是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我认为他这人涉容一种就是事后我回来我了解一下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办车的时候，就是提车的时候也可以只买这个商业险、交强险，不必然要买这个就是车主的就是疾病保险。
0: 嗯，
1: 我认为这个涉嫌这个一个欺骗我，第二来讲他涉嫌亏蒙销售，我认为这理解，我想请人保的领导说一下，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在购买车险的时候，这是他下面有第三种险，就是说这个车主的疾病保险是不是必须买还是可以不买，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0: 嗯，好的，何总经理。
2: 啊，你好，这位听众啊，因为这个就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家这个 4S 店去，这个因为他这个涉及到是这个店面
1: 哪家 4S 店，我现在不方便说。
2: 不好意思啊，因为你这涉及店面的一个销售行为，因为它不是我们保险公司直接去给您去推荐或去销售的东西，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
1: 不是，我们是买的你的人保保险呀。
2: 我知道，但是
1: 我买人保保险不是现在销售，我就是现在就想咨询一下的，就是在买就是车险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必须买这个车主的这个疾病保险？
0: 嗯，就是我们人保车险当中是交强险、商业险，这个大家能认可。这位市民就咨询一下，是不是要买这个车险的话，必须要买车主人身疾病险啊？我们人保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当然，他是在 4S 店买的，是不是我们人保授权的，还是和我们有合作的？是情况怎样的？
2: 嗯，因为他在4S 店，他是有可以有多家保险公司就可以去推荐的嘛。
0: 嗯，
2: 就是但你这个保险来说，就是不知道你和这个 4S 店是怎么去沟通的，对吧？对吧？当然他去可能是给你推荐的这种各种的一个保险的一个险种的问题啊。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说呢，我们没有去让我们的这个百姓啊去非要去强制去保哪些的一些险种，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是可以自由去选择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保险单是签的是和中国人保签的吗？
1: 和人保签的。
0: 嗯，这个签的
1: 人保的保险单，
0: 保险的人保的保险单啊，何总。
2: 嗯，因为这个呢，你就是他是
1: 人保徐州分公司。
2: 嗯啊，因为这个就是你具体是在哪个店面呢？就是我们私下里可以到时候，就是我们线下我们可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你在哪个店面去选择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去购买这个保险，然后我们可以线下去沟通这个事情啊。
0: 嗯。就是我们人保来讲，购买车险的话是没有要另外额外要加这个车主人身疾病险的，是吧？这个要明确。
2: 对
0: 啊，
2: 对。
0: 这位听众，您方便说是在哪一家 S 店吗？ 还是怎么着，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让我们中国人保来去帮助您去落实，帮助您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啊，您我们还是尊重您的意见，
1: 帮助我解决问题。这个四 S 店我啊，这四 S 店我不方便在这个节目里说，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他也是涉及到是另一家，
0: 好的。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将把这个问题转给咱们中国人保许珠分公司，包括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许珠监管分局啊，来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啊。不合理的强制的让人这个保险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按照相关的一些条例规定来去履行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媒体有责任有义务，特别是向航空热线投诉反映了，我们也帮您去核实落实解决问题，好吧。好，这位听众没有其他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线下帮助市民来去落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明确啊，这个中国人保是没有这样的强加业务的啊，但是何总也是要注意我们合作方啊，因为保险单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的这个张印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3: 喂，到我了吗？
0: 哎，是你电话。
3: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这个人保的公司。我现在今年40岁了吧，然后就是之前查出来有过那种就是几年高血压，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人保公司呢有没有这种就是我这种能买的那种就是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我去医院比如说住院了看病然后动手术能报销的这种险。
0: 咱们人保有这项业务吗？何总。
2: 听到，其实就是我们跟这个您贴这个需求栏可能更多是这种这个有些寿险公司的有，但是我们餐饮呢也有这种短期的这种一年期的这种健康性的保险。也是可以满足啊我们这些客户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关于健康险的一些保障的需求，这样我们请我们这个个人的非车险的这个龚静经理啊给做听众做一个解答。
4: 好，周先生你好。是这样的，人保公司在售的产品当中的话呢，主要涉及到有两款是针对于就是个人健康类的这种短期保障是可以使用的。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每年大概在10月份开始我们销售的这个惠民保产品，这个相信应该您应该也有所了解。每年的10月份开始销售，第二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开始承保。这个的话呢是不看既往民政，也不限年龄段啊，也不限性别，都可以投保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人保公司在售的这个百万医疗类的产品啊，人康。这一类的话呢，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的话，我们公司呢也是上线了一个新产品，就针对于部分既往病史是可以承保的。这个的话呢，您周先生，您可以在这个线下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呢单独再跟您联系，再详细的去给您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它的这个怎么样去组合保障，还有哪些优势，好吧？
0: 有两个产品供我们的市民做选择啊，是吧？可以根据您的情况，
3: 那就是还有是吧？
0: 对，是有的。刚才呢，我们嘉宾呢，这个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详细的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这个来跟您做联系啊，给您看看您有实际的需要可以进行购买，好吧？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

0: 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三是第一人民医院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5: 哎，你好。
4: 哎，请说。哎
5: 我想就是反映一下子，我2025年一月份在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葛振华呢，做住院的情况。嗯，就是我因为那个就是第一次看病呢，就是说我外伤性的白内障是你们那医生医院给我开的。第二次去住院的是葛振华看的，第一次那我不知道名字。住院期间呢，就是就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我感觉到头晕。就是说让他给会诊医生说呢，叫我出来，我说家里有那个磁共振片子，医生叫我拿去了之后呢，连看都不看，就不说不能用了，要我重新批。我第二个呢，就是我手术后我看不清楚，我问那个葛振华主任呢，我说的我怎么看不清楚，葛主任他说那我只管做手术，你看清楚与看不清楚与我没有关系，他这样说的。第三呢，就是医院把我的那个报告呢，我说我本身就是男的嘛，他都给我写成女的，我去了好几趟，才给我改过来。第四个呢，就是这几个住院后，我就诊先后拿到了4份不一样的，报告单，不是不一样的病例，就是为拿到这个一个新病例呢，我不知道伢吧，就是不一样的病例，我就是跑了7趟。才给我改了4次，才给我改好，就是这7趟我的产生的这个路费、误工费，他们医院崔主任说的，我只给你2000块钱说的，要不然你就上法院告去，你上卫健委去，上卫健委去告我呗你，说的俺是医院的什么，我是医院的工作，反正我不能像你，我得帮助俺医院说，他就这样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卫健委。已经对你们这个医院处罚了10000块钱，处罚10000块钱之后，就是对我的赔偿，你就说只给200块钱，我觉得对我的太少了。
4: 好，这位听众，刚才你反映的是在去年的5月份，在咱们第一人民医院，因为外伤性的白内障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是吧？
5: 对。
4: 您这个问题已经向我们市卫健委投诉反映过了，啊，也进行了相关的处理，是吧？
5: 他就是卫健委就罚他10000块钱，罚完1块钱，我1万块钱之后呢，就对我的赔偿没有赔偿。
4: 哦，对你没有赔偿啊？现在刚才讲了，
5: 只给我赔了呗。
4: 哦，对你进行了赔偿，赔了，要赔200块钱，你不同意啊？刚才说了几点啊？这个我看总结下是有4个方面的问题啊。好，我们请咱们第一人民医院的嘉宾来和您做一下交流沟通啊。好啊，孙院长。
6: 好，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呢，你这个问题呢涉及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这里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呢，我们的处理程序呢有一个固定的程序，这里边你所讲的东西呢，我们回去呢还要调查，所以说这样，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我们这边可能要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调查一下事实，然后研究一下，然后呢尽快给你一个答复，大概也就是，应该是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我就可以给你答复。好吧，
5: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吗？我向你那个咱徐州市一条委去提出这调解，你那个医院的什么马主任、崔主任说你就叫我直接上法院，我想就是丢留下这点误工费，我直接上法院嘛，对不对？你们给那个一条委的恢复就是不调解，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6: 是的，这样，今天呢我过来了，然后呢有些事情呢，今天我就要这个的，我会责成有关部门和你联系的，好不好？
5: 那个崔主任就说的，这是
6: 您
5: 医院院长亲自批的，说的就这样。
6: 哎，我正好也分管这一块，好不好？我现在呢，就是说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一定给你一个答复。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见面或者协商都可以，好不好？
4: 好，这位听众，因为此前您就这个问题已经向咱们市卫健委来进行了投诉反映，也进行了相关的处理，而且您对刚才的给您的这个 补偿200块钱不是太满意，我相信这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情节。

0: 是注重于我们客观事实反映的问题啊，如果涉及到医疗纠纷呢，的确可以通过鉴定啊，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去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占用大家时间太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市民能够客观的反映问题啊。好，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会给市民做及时的回应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
1: 你
0: 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嗯。
1: 因为我是离这个劳斯医院近，经常上你就用那个神经内科，就去开药，他没有那个药，就是头派塞顿美丽去心片。
0: 嗯，这个药品是在咱们第一人民医院，您是发现这个药品现在没有，是什么时间开没有的？
1: 我都去好几回了，都没有这个药。有神经内科，这是神经内科必须用的药，因为我看，因为我离那边近。
0: 嗯嗯，那这个可能我们医院也都是集采啊。这个我们是把相关的情况给市民做个回应啊，孙院长。
2: 这样哈，这你是在富国街那边那个门诊开的药吗？你是去那？
1: 我是在那开的药，
2: 还是在那边
1: 开这个。这个治疗这个抑郁的有焦虑的这样医院。
2: 哦，你是治疗抑郁焦虑这方面的药。另外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去了我们现在大学路这个医院，还是在富国街我们那个门诊部？因为这两个药房呢有区别，在富国街那个门诊部呢是小药房，我们只
1: 对，在那里看不到。
2: 对，是一些他一些你一些精神类的，像你这一些精神类的麻醉类的。或者说镇痛类的药品，在那个地方是要有专门管理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不储备这些药物，
0: 嗯，
2: 啊，也不够，那边也不够储备的条件，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想开这方面的药，可以到大学路269号这一块到本部来开一下，好不好？
0: 嗯，这位听众听明白吗？因为对于药品的一些管理是有要求的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要严格按照管理来去执行啊，好吗？也希望您理解啊。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大学路的本部来去开这个药品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那个过敏体质，我对造影剂过敏。我听说咱那个体检中心有一个什么设备可以不用打造影剂做心脏血管的，我一直想做这个检查，但是人家之前都是让我打造影，我就想问问这个检查怎么做，是直接到前台就能办吗，还是怎么办？
0: 嗯，好的啊，孙院长
3: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带着这个检查，如果去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做检查去做检查的话，还要再重新做吗？
2: 这样请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蒋同同主任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一下。
0: 嗯，
4: 来，这位听众啊，您好，是这样的，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在我们去年年底搬到新址以后，我们买了一台新的设备，就是飞利浦 1.5T 的超导核磁。我们这台核磁呢，搭载了多项的前沿核心技术，能兼顾成像速度与质量，突破了一些传统的检查局限。也就是说，传统的核磁共振呢，只能做一些如果查脑血管呢，需要打造影剂，并且对心脏血管呢，无法进行检查。而我们这台核磁呢，对心脏血管检查呢不需要打造影剂，特别适用一些对造影剂过敏，并且呢，因为它是核磁检查，没有射线，对一些就是说，有些特殊原因不能接触射线检查的人员特别适用。这是第一个问题，不知道这位听众听懂没听懂啊？然后针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那检查了以后，如果上外地去看病，可不可以医生就是说当地的医生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像，可不可以进行共振？这样呢，因为我们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呢，我们的软件呢已经和江苏省进行了一些对接，所以在江苏省内就诊，医生工作站，只要您挂号以后，在医生工作站呢都能看到您的影像资料，就是图片。因为医生在看检查结果的时候，他不是看到发出来报告，他是看图片，这是一个。如果呢，您如果到就是说江苏省以外去就诊的话，在您手机上下载那个江苏健康通，在互联网诊疗里面，你的影像检查也可以在你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图像，所以呢，您不需要再做二次检查。
0: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5: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鹏在这里。

0: 工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四，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4: 啊，就是说我这边准备换一辆电动汽车，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充电，是不是在自己家里充，是怎么收费的？是和自己家里的电价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优惠？
5: 嗯，好的啊，李总。
6: 这个我们目前啊，国家针对这个电动汽车就是家用的这个电价啊，是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峰谷电价，就是参照我们居民的这个峰谷电价，就是电动汽车，就是电价在峰谷上有一些相应的优惠啊。电动汽车的这个峰谷电价，它的高峰是每天的7点钟到11点钟。和13点钟到22点，这个电价呢是居民的这个一般我们400伏的大概是0.5783，这个每度。低谷呢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和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7点是0.3783，这个优惠电价。
4: 哦哦。行，那我知道了。
3: 好。
4: 行，好的。
3: 没有问题了是吧？啊，就这样，再见。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啊，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是住这个不上米兰的，那这个上个月电费可能小孩在空调吧，天天这个电费比之前时候都多了100多块钱，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开空调的原因，有什么好办法吗？能省点钱。
3: 嗯，好的啊，李总。
6: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营服中心的裘英同志来回答一下。
8: 啊，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您刚才反映的，就是电费这个上涨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初步分析，因为近期啊，就是夏天来了，小孩在家开空调就可能就24小时，你可能是电量增多导致的。然后呢，就是想分析呢，建议您下载我们网上国网的 APP， 然后您绑定你的用电库号啊，就可以查到你每天的用电量。这样呢，你结合自己的家用电器的这个使用啊，你就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到底电费电量增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啊，自己不会分析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快捷通的服务电。

0: 电话就8300777，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给你进行咨询，帮助你进行分析。通过这个电波呢，我简单的给您分析一下，有可能就是您电量的增多造成了我们这个居民的用电量已经超了阶梯。按照我们省发改委的要求，在2012年7月1日，我们全省都执行了这个居民的阶梯电价。这个阶梯电价呢，它主要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它主要分为三档，就是第一档呢是230度以内，它是维持我们现行的居民电价，就是0.5283。第二档呢就是231度到400度，它执行的就是我们现行就是基准电价上加5分，就是0.5783。那第三档呢就是高于400度的部分，那就是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呢，每一度呢就要加3毛，就是0.8283。我们居民这个阶梯电价呢，您可以放心，它是按照省发改委是按年为周期的，就是在年度在进行结算的。那第一档的电量呢，就是2760度以内；第二档呢是2761到4800度以内；第三档的电量呢，就是4800度以上了，就是执行相应的分档这个电价。就是这阶梯的解释，有可能是您增加了一部分的原因。您刚才说省电呢，这里给你讲几也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省电呢，就是我们省发改委有一个峰谷分时电价，就是您查询一下，如果您没有开通峰谷分时的话，就是每天24小时，它分为高峰时段和谷峰时段，高峰时段和谷峰时段的电价呢是不一样的。我们高峰开通分时以后呢，就是高峰时段呢，就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9点，它的峰时段的电价呢是0.5583。比我们正常的电价呢只贵3分钱，但是谷时段呢就是晚上的9点到次日的8点，那么价格就会便宜很多，它就是0.3583，就是比我们正常的电价呢就要下浮0.17元。这个呢你可以下载网上国外 APP 查询你的电量使用情况，你可以测算一下开通合适还是不合适。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的谷电量达到总电量的比例的15%，就是你总电量是100度，你的谷电量用到16度，那你开通峰谷电价都是可以节省你的用电成本，都是可以省钱的。开通峰谷的这个电价也很简单，你如果会使用线上的，就是下载网上国 APP， 自己根据 APP 的操作就可以开通了。如果您不会使用的话，那你就携带身份证，就是相关的手续到我们营业厅办理就可以。这里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峰谷电价的开通，当日开通当日就执行，那天的电价就按照峰谷电价来执行了。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发改委的价格政策，如果你家居住的人口比较多，就是也可以办理这个多户人口的优惠政策，就是一户多人口，就是是按照我们公安部门核发的户口簿，这个江苏省的居住证等同一地址上居民这个生活的这个人数来核定的，就是人数满5人及以上的家庭呢，还有一个优惠，就可以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度的这个阶梯的基数，就是人数满7人以上的，那你就可以执行我们的居民核表电价，就是0.5483，就不要执行阶梯电价了。在2025年2月1日以后呢，就是我们也都是给省发改委反映，就是有很多的用户他不是居住在同一城市，他的户籍与实际的居住地址是不一致的，叫人户分离。这个房产产权呢，就是如果你提供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居委会开具的实际居住证明，或者户口簿本登记的本市的这个其他地址，就作为认定的依据的，也是可以每一户增加100度这个基数的。但是要提醒您一下，就每户居民用户同一时期只能在一个住址申请，就是你不能说我有很多的房子都申请，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提醒您，就是节电的小常识吧，就是您养成随手关灯的习惯，还有就是您的热水器现在都是智能的，您尽量在谷风时段让它进行烧水。
1: 刚才邱主席介绍了比较详细了，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嘉宾好，我是邳州的，我和父母分家了，住了20多年的平房，村里没有发证，请问一下如何装电表。好啊，李总，
2: 这个问题涉及到业扩，请我们这个邢俊磊同志回答一下。
3: 这位微友反映的是一个这个没有这个产权的这个房子如何申请这个电表的问题。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个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这个申请需要有两个要件，一个呢就是主体资格证明，这个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产权证明，因为这个他这个已经多年没有用，也没有那个 没有方正，也没有农。

0: 腿的这种宅基震地震，所以说呢要到镇级以上的去开具这个证明才可以办理。
1: 嗯，好的，这位听众可以到你们镇里开具一个证明啊，来去安装，申请安装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请讲。
2: 哎，是我是吧？
1: 嗯，是您电话，请说。
2: 哎，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我在就是我是邳州市那个苏瓦山镇的一个居民。
1: 嗯，
2: 这我那个住宅的旁边有一个变压器，它现在变压器呢距离我的房子，他们供电所实测的距离呢是3.7米。嗯，现在是我查了一下我们国家的规范，就是国标50053那个要求是要大约等于5米的。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好多次了，大概是有5星期左右了吧，他一直没有。还有一个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我要求他们把这个变压器就是审批的一些手续，施工审批的一些手续，以及一些建设的图纸，还有一些竣工的资料，这些东西能提供给我看一下。他们呢也就是没有就是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们说的就是给我的答复就是什么嘛，就说这个变压器是在公共区域，这个但是呢这个变压器呢在公共区域我是没有异议的。现在我就提出两个诉求，第一个呢就是把那个这个什么就是咱们国标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的话，它的安全距离达不达到要安全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一些审批的资料能提供给我看一下。这个如果是这些东西都不俱全都没有的话，那你是不是需要去移机或者是拆除？
1: 这位听众，您说的这个变压器安装多长时间了？
2: 大概有是2016年装的，因为我一直不在家嘛。
1: 哦，2016年装的，现在您感觉这个变压器安装距离您住宅是不符合国家相关的距离标准的是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还有质疑是有没有经过相关的一些行政审批啊？好，两个问题啊。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啊，李总，
3: 这个问题请我们配网部的白菊花白主任来回答一下。
4: 好，这位听友，简单的给您答复一下啊，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安装的这个变压器是严格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力行业标准的规定来执行的，就是柱上式的变压器，它的台底部的距离地面的高度是不小于2.5米，然后水平的安全距离为1.5米，也就是说1.5米及以上的距离这个都是安全的，这个请听友放心，安全距离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您说就是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方面的东西，这个等我们那个回头我们去找一下邳州公司去核查一下，然后再跟您联系，请把电话留一下那个导播台，您看这样行吗？
1: 好，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国图集团上线，下周二自由接听，下周三是数据局上线，下周四联通徐州分公司上线，下周五自由接听。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0: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楚老师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讲解到了当今很多人身上这些陈年旧病、老慢病、老毛病之所以被贴上终身不愈的标签，其根本原因就是说因为体内的这些浊气浊毒堆积的太多，排不出去， 啊，才导致诸多的这些病症啊，反反复复，始终不好。那么随着楚老师每天的讲解，把背后的这个谜底给解开了，也让大家明白了浊气和浊毒的理论啊，也就是楚老师一直强调的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这就是疾病形成、发生、发展的主要的原因。
5: 嗯嗯，没错没错啊，这个总结得很到位啊。通俗点讲呢，就是浊气是什么？浊气就是病因，
4: 嗯，
5: 是吧？浊毒是什么？浊毒就是病果。
4: 果，嗯
5: 嗯，我们说，有因才能有果。
4: 对，
5: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呀，这个要想不被各种这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慢病吧，长期的这种折磨下去，
4: 嗯，
5: 啊，就是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两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排浊气。第二件事就是去浊毒，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就在排浊毒、去浊毒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浊气再把它排出去才行。可能有这个新朋友啊，可能听节目时间不长，是吧？或者可能是刚听节目，可能不太了解哈、啊。说为啥这个还得一定有个先后？
4: 对呀，
5: 嗯，就像这个。老话讲得好，说凡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逻辑顺序。
4: 嗯。
5: 啊。就像说不知道啥原因，说家里这个自来水的水碗子突然就爆了。
4: 嗯。
5: 啊，给家里就给淹了。
4: 嗯。
5: 满屋子都是水。你说一旦发生这情况，首先第一步怎么办呢？
4: 你赶紧把水关了呀。
5: 是吧，
4: 把阀门先给关上。
5: 对呀。你不能想着，哎呦，我坏了，这屋子里都是水，我先把水清出去。
4: 那清得完吗？
5: 对吧？你的管子、水管子都爆了，搁那蹭蹭的往外淌水呢，啊！你说你这时候不想着把水给止住，或者是怎么的把阀门给换了，或者马上把这源头给掐死了？
4: 嗯，
5: 啊，然后才能收拾屋里这些积水呀，这不就逻辑顺序吗？
4: 嗯，
5: 就身体当中这个往外清这个浊毒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就看见浊毒了。啊，你就想着怎么能把这些浊毒清出去，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因为浊毒导致很多组织器官发生病变呢，形成疾病病灶啊。你要把这些浊毒先给清了，那对你这些疾病啊，它肯定是有好处，它马上就会有缓解。但是说，缓解不是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吧？
4: 嗯，
5: 最终我们肯定还是要找源头啊。就像很多朋友说了，我现在用了很多方法就是缓解，对吧？我吃这个药那个药啊，我用上了就能顶一阵，我不用就不行。那实际上这啥不就是在缓解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多数人内心想要的结果。
4: 老百姓啊，就是想去根儿。
5: 对呀，
4: 嗯，
5: 得把这根源源头的问题给它解决了，对吧？然后我不管是用什么药，我把现有的这些病变我再给它解决掉。这不叫整体就好了吗？
4: 对，
5: 所以说这个逻辑顺序啊肯定要有。那什么是逻辑顺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浊气和浊毒的关系。因为源头是在浊气这儿，你浊气始终没把它排出去，它就会给在身体当中继续产生大量的浊毒。所以说你不能想着马上去这个浊毒，这叫饮鸩止渴，解一时之快啊。我也以前形容这句话，我说浊毒方再好，你如果马上用的话，叫什么叫快乐两个月，痛苦二十年。也就是用上了你感觉挺好，不用又不行了，因为浊气还会继续的给你带来浊毒，那相当于咱们就没有实际意义。说难听的话，什么叫熊瞎子掰苞米，是吧？说掰一穗扔一穗，
4: 嗯，
5: 到最后手里还是这一穗啊，你这收获就这么一点点呢。那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肯定不是大家最终想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逻辑顺序来，就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排浊气的目的就是不让浊气在身体当中继续源源不断的产生大量的浊毒，就相当于什么，把制造浊毒的这个源头这个口给它扎紧了，封死了。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水管子爆了漏水是一个道理嘛。然后咱把浊毒这个口给它封死之后了，然后体内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个所有问题自然而然，不管是从面还是到里，从内还是外，从症还是到病，整体性自然就全都解决掉了。
4: 嗯， 所以说大家这个逻辑顺序啊一定要捋清楚了。
5: 对。
4: 哎，不能颠倒，更不能缺少。
5: 哎，没错。
4: 啊，一共就这么两个关键的环节，是吧？
5: 嗯。
4: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反响都特别的强烈哈。
5: 嗯。
4: 尤其是熟悉您的听众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您在排浊气去浊毒这方面是非常权威的，而且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
5: 嗯嗯，
4: 包括业内的专家学者对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的这理论方法那更是无比的赞同和认可哈、啊。甚至呢我听说楚老师在业内您还有一个称呼叫中医排浊第一人。
5: 哎呀，
4: 毕竟您的理论呢已经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了啊。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已经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了。
5: 嗯嗯。
4: 在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对于老百姓来说那真的就是最大的福音呐。那尤其是把您请到这里那更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家人们的福音。
5: 这个有点过奖了，包括业内一些传言其实有点过夸，这实求是讲不敢当。因为作为一名咱就说一个医生吧，
4: 嗯，
5: 我觉得呢和咱们百姓大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是吧？只不过呢从我个人角度呢我可能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啊，咱说人生可能几个二十年呢，我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这方面去搞研究了，包括怎么样实现排体内的浊气，怎样去体内的浊毒，呼吸吐纳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些整体的方法啊，在这方面我用的精力时间比较长。那你说同样在我们业内很多的同仁，包括很多的前辈，他们同样也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都用在了医学的奉献上，是吧？甚至用在了很多一些临床上，甚至在很多一些治疗方式的一些开拓和创新上，
4: 嗯，
5: 所以说也都是有贡献的。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人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啊，都是啊就是为百姓大众服务嘛，都是想为广大的百姓大众的健康带来更好的一些方法嘛。区别是啥呢？无非就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说

0: 没大家说的啊那么了不得呀、啊、了不起呀、啊、更不能说用什么第一人这个行业第一啥第一人的人称，这个可不敢当啊，这是万万不能宣扬的啊。
1: 周老师您说的是自己的想法哈、啊、嗯，但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他可不这么认为啊，毕竟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理论纳入到专业学科了呀，您研发创立的浊毒方那是成为国家级保护配方了，能受到这么特殊的一个保护说明什么了呢？就说明效果突出啊，有过人之处啊，在如今这个医学领域当中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这可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
0: 哎呦，你太过奖
1: 了。我们这些广大听众心里那都明镜呢啊，尤其是得知您苦心研究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
0: 嗯，
1: 而且您是把它无偿的捐献给企业了，
0: 对，
1: 这一点更说明您的人品和医德仁心的高尚啊。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无比迫切的啊，想要得到您的帮助，尤其是很多身患各种慢病的听众更是着急啊，想掌握这套方法，
0: 嗯，
1: 早日的获得健康啊、
0: 嗯嗯、
1: 毕竟这类人群是长期一直被各种什么老慢病啊就折磨怕了呀，
0: 嗯，是，嗯，
1: 可以说晚年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啊，想想他们遭遇真的是真很艰难的呀。
0: 确实啊，这一点我承认啊，也是理解或者也了解这些人的一种心情吧。
1: 嗯，
0: 毕竟从业这么多年，其实跟患者打交道的时间呢，真是比自己和家人在一起或者交往的时间都要多。就是这个接触的这些很多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患病群体，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老年人，实求是讲啊，我认为的或者我见到的，他们生活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
1: 嗯
0: 啊，并没有达到说实现这种理想的这种真正的幸福晚年的生活状态，
1: 对，没有什么质量，
0: 哎，就像你说的这样，生活质量没有，
1: 嗯，
0: 哎，咱说虽然讲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说大部分这个老年人在生活物质方面的确是照比之前是很有保障的，是吧，不管是这个退休工资啊，还是说是一些医疗的一些这个政策福利啊，的确照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也了解到了，你看有些这个老同志讲啊，说是这个每个月啊这退休工资也可以，
1: 嗯
0: 啊，而且是月月准时到账，是吧，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花钱花销方面啊，说不行啊，平时都非常非常节省，他不敢乱花钱呢、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嗯，照理说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老年人，那按理说这个生活怎么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那强太多。
0: 对呀，
1: 嗯，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老人就是说没有说，说吃不上饭呐，
0: 见不到了，
1: 就基本上没有了，
0: 对呀，
1: 是吧？但是呢，我观察到的，他还是大家都挺节省的，
0: 节省是吧？
1: 对，买新衣服什么的也舍不得，
0: 嗯、
1: 买菜买油啊，说，你看很多的老人拉着那个小车，嗯、甚至去挤公交的，跑好远去买，为什么呀？
0: 便
1: 宜啊！
0: 啊，为了买便宜的，
1: 对，就为了省几块钱。嗯、
0: 是，
1: 而且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很多老人捡这个瓶子，
0: 嗯，对，
1: 哎，捡瓶子什么、嗯、这个纸盒什么的哈、
0: 啊嗯，
1: 哎，那这能攒多少呢？你想，都几毛几块钱那么攒，
0: 嗯，
1: 那就我有的时候觉得，你说现在这个时代了、
0: 嗯，
1: 为什么老人这么节省？
0: 嗯，
1: 那么攒下来钱用哪儿了呢？
0: 这用哪儿了呀？
1: 对，大家都说这钱得用在刀刃上。
0: 对呀、啊。
1: 是吧，肯定是拿出来一部分就基本生活了嘛，
0: 对，
1: 什么柴米油盐，咱们一天的这个水呀、电的煤气呀、
0: 嗯、
1: 就是日常的这些生活开销，
0: 那是，对对，
1: 然后必须得剩一部分，必须得攒着
0: 啊，
1: 大家都说这攒的叫什么，叫过河钱
0: 啊，对，老百姓好说这话，
1: 对，
0: 而且、
1: 嗯、哎，这过河钱是什么钱呢？这个河代表的是啥呀？我觉得这个河呀那就是疾病。
0: 嗯，你说太对了，真是。
1: 攒过河钱那不就是看病吃药的钱吗？
0: 对。
1: 就是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啊，这身体难免说闹个病有个灾的什么的，合计自己多攒点吧。啊，有病住院呐、啊、吃药啊什么的，就、孩子少花点。
0: 那是。
1: 就是总是觉得不能给子女添负担嘛。
0: 嗯，老人都这样嘛，是吧，都。

0: 谢谢你，可以这么讲，句句都是，我感觉应该是代表大多数老人内心的想法。咱说我们人要是上年纪老了，咱怕什么？实际上，怕的就是病，没有比病更可怕的了，
1: 对，
0: 是吧？你说身体一旦闹个毛病以后，你自己说遭罪不说，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连累家庭，拖累子女。这是所有我认为老人都不希望晚年发生的这种情况，然后尤其中国人说中国人活是什么？活的就是这个骨气、
1: 尊严嘛。
0: 哎，中国人都讲究这个刚强劲儿，是吧？尤其是现在你看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经历了当年的生活的苦，所以说他们呢更不希望什么，让自己的子女和孩子因为自己
1: 再去吃苦。
0: 再去吃苦遭罪，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现实呢，理想是理想，但是咱们还得说现实，你看现在，但是你看很多老年人，这话说的可能也有点儿不太中听啊，是硬是把自己给活成个药罐子了，对吧？
1: 这也是现实情况，
0: 是吧？你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儿就想着吃药的事儿了。甚至我感觉吃药比吃饭吃的都多了，一天吃多少种药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咱说，如果说你药吃的多说把身体的病都给解决了，这也行。但是呢，大部分发现了，药吃的是很多，但是它只是起到一定的短暂的维持和控制的效果。也就说，吃了好一阵儿，过这阵儿还得吃，不吃不行。就像最简单的，像什么降压药呀、降糖药啊、降脂的呀、溶栓扩血管的，有这方面疾病的，甚至有人讲说，我得天天吃，甚至什么顿顿不落，
1: 对，
0: 有一顿不吃就不行了。
1: 对，您就不能断了药啊。
0: 还想想，就这么长时间下去，咱不说花销花费的事儿，这身体它也承受不了啊，对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呀。
1: 冯老师，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用药物维持生活的方式，它不是长久之计
0: 对
1: 呀。
0: 喽，
1: 你看那些常年用药的这些老年人，他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我们叫说什么呢？叫吃药吃出抗体了，
0: 对呀，
1: 就是抗药性
0: 抗
1: 了，
0: 药
1: 是
0: 性，
1: 吧？是这么说吧？
0: 对，
1: 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得加大剂量，开始吃一片，一片不行了吃两片，
0: 对，
1: 你最后呢，咱们说这病还没好呢。那肝肾呢都吃坏了，
0: 那是呗。
1: 你现在我看很多的就是叫药物性肝损伤的人，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都是长期吃药吃出来的嘛。
1: 那一旦得这个病呢，太麻烦了。
0: 对。
1: 那吃药的话呢，这肝受不了；那不吃药呢，那你之前的这些病啊，控制不了啊，
0: 对。
1: 身体还出现问题，照样是危及生命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吃这个降脂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我看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写的挺吓人的，写着用药之前你得查肝功能，
0: 对，
1: 它可能会这个对肝脏造成损伤，
0: 是，
1: 但是你如果不吃呢，不
0: 不行
1: 行，
0: 啊，对，
1: 血脂高，血压高，血压就降不下来的话，那这血
0: 那
1: 压
0: 后果
1: 高，
0: 严重了多了，
1: 对，就像讲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什么的，那不都之前常年有高血压的吗？
0: 哎，血压高，血脂高嘛，
1: 哎，所以像这种，
0: 它
1: 哎呦，
0: 矛盾
1: 矛
0: 的，
1: 盾了啊，真的太让人头疼了，你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从整个医学界来讲呢，它也是一直是个大难题，你说为啥说我20几年的时间精力，我都是用于摸索去研究很多疾病发生啊，它整个发展的这些原因和规律，我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这个理论指导思想。为什么这么做呀？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攻克这个难题。就像你刚才说了，为啥很多如今老年人，你看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是吧？钱该省的全给节省下来。几毛几毛的省和攒，干啥？他都大量的钱都用在了长期各种药物、打针、输液、住院，全用在花销上了，而且是年复一年这种重复的循环呢。其实有些人也讲了，说他们也想找更好的方法，能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其中有些人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最终还是不行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想呗，毕竟每个人的体质类型特点呢、病症特点呢，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病，
1: 那说明什么原因呢？那就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原因，它肯定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
1: 就像我提出这什么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是同样的道理，浊气为症，不同的浊气会带来不同的症状表现。之前不都跟大家讲过吗？
0: 嗯，
1: 啊，那其实浊毒也是一样啊，也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不同的浊毒也会带来不同的病变和损伤啊。而且可以这么讲，就是从浊毒方面来讲，就光是浊毒的类型有多少，我归纳出总共有六大类呢。
0: 我的天哪，一共是有六大类浊毒啊。
1: 对呀、
0: 啊。这六大类的浊毒都是哪些呀、
1: 啊、我一个个说吧、啊。
0: 嗯嗯。
1: 你看这个六大类的浊毒当中包括什么呢？痰毒。
0: 痰。
1: 湿毒。淤毒。逆毒。脂毒。最后还有个什么叫秽毒。
0: 嗯，
1: 那一个说啊，比方说这个痰毒，
0: 痰，
1: 痰、
0: 嗯、
1: 毒是什么呢？我们叫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好理解，就是咱喉咙当中这个痰啊，就痰液啊，
0: 嗯，
1: 就吐的那个痰，
0: 吐的痰，嗯，
1: 这个可能大家随之可见，触之可及，甚至循声都能见得到。这个痰我们叫什么？叫有形的痰毒，
0: 嗯，看得着的，
1: 能看得着的是吧？那无形的痰啥呢？就视而不见，触之不及。但通过声音还能感受到，或者是自己是真实感受到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就有人说，哎呀，我总感觉像有痰似的，上不去下不来出不去，
0: 嗯，
1: 自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他明显能感受到，那这叫什么呢？我们叫无形之痰。但是啊，不管是哪一种啊，是这个有形的啊，还是无形的，这种痰毒都有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就是粘稠。
0: 嗯，
1: 哎，这个大家好理解吧？所以说你看，比方说我们这喉咙当中一旦有痰了，为什么我还卡这个痰呢？它粘稠，它糊在那儿了，
0: 嗯，吐不出来，
1: 它吐不出来呀、啊。啊，包括无形的痰，是不是我们也总想着往外咳，给它咳出去啊？
0: 嗯，
1: 但是也吐不出来。哎，有形的呢，有很多人是啥，他是能吐出来的，所以有异味啊，包括看着都恶心，这种都属于什么？就是痰的这种毒。那么这些痰毒啊，如果说聚集在哪儿呢？我们的脏腑当中，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就会损伤我们的脏腑器官。
0: 这些没法吐出来。
1: 哎，无形的不好吐，但有形的也不能都吐干净。
0: 嗯，
1: 是吧？哎，它还随时产生啊，就容易发生很多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呐、啊。中国有种说法叫什么呢？叫怪病多痰毒。不光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这痰毒的影响，比方说啊，比方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身体当中一旦痰毒聚集多了，长的各种异物。什么叫异物？比方说结节、囊肿、包块，
0: 嗯，
1: 啊，增生肿瘤，跟这都有直接关系
0: 啊。这类的都是痰，
1: 哎、都是痰呐、啊。
0: 嗯，
1: 哎，发生这些器质性的病变，啊，都痰毒造成的。那这个痰毒说完，咱再说说什么？说说这个湿毒。湿毒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多了，
0: 嗯，
1: 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了。
0: 嗯，这个湿毒我好像了解一些、
1: 啊、
0: 像很多什么骨病啊，风湿性关节炎的类风湿啊、
1: 哎、
0: 这肯定都跟湿毒有关系。
1: 这个都是湿的字眼嘛。
0: 嗯。
1: 啊，中医讲什么叫湿毒阻滞经络。湿毒容易什么聚集于关节发生腐蚀毒害病变。所以你看有些风湿病的人关节肿胀疼痛，甚至关节什么、
0: 嗯、
1: 发生一些什么
0: 变形。
1: 哎，变形器质性。结构性改变了，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呢？你看，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症状就明显。因为这个湿气呀、啊，寒湿之气啊，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跟气候、跟节气有关系啊。外面的节气影响，它身体当中湿毒就开始频繁活跃，
0: 嗯
1: 啊。再就是什么？这个湿毒它本身湿啊，湿它就是沉呐、啊。就像海绵似的，你看干的海绵它就轻，但是海绵里面加水了，湿了，它就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湿毒的人，他困重，困重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肌肉关节出现乏力、沉重、僵硬、无力，啊，就像被这个湿棉被裹着一样，就湿毒造成的。而且湿这种浊毒，你想想，它水湿的东西是不是它沉，它往下走啊？
0: 对，
1: 还容易发生各种下肢的一些水肿。所以说这个湿性的浊毒啊带来危害可能很多的朋友甚至亲身都是有体会的。那么这个淤毒呢，淤是啥？中医讲就是淤血。
0: 嗯。
1: 这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中医有话什么叫气血调和百病不生，气血不畅

0: 则生注病。通俗点怎么讲呢？就是淤血是诸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怎么呢？淤在那儿了。最简单道理，就比方说我们磕了碰了，
1: 嗯，
0: 这个地方慢慢发生了淤青了，说这个地方怎么血都淤那儿了，
1: 都堵在那儿了，
0: 是吧？
1: 嗯，
0: 你想想这个血呀，就像这个河流似的，说流水不腐嘛，户枢不度啊。
1: 对，
0: 这血一旦淤在哪个地方，它不流动了，你想想它能不能坏呀？能不能变质啊？
1: 嗯，
0: 所以说淤滞这个地方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呐。而且呢，血一旦淤了，在血管里面，你说心梗、脑梗，那不都是淤堵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才出现这种问题啊。包括还有什么呢？你看有冠心病的、静脉曲张的，或者你看女同志这个痛经、血块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的，想想都是这个淤堵导致的。淤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啊，这是淤堵。还有什么？就脂毒，脂是哪个？就脂肪这个脂。这个其实也好理解，最简单的，我们很多人是讲什么？就是我血脂高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指标异常是吧？坏的胆固醇越来越多，各种游离的脂肪啊，形成这种血栓，形成栓子了啊，血液粘稠了，这是吧？就大量的这种脂肪类的，或者这种变异蛋白类的东西，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聚集，这叫啥？这叫脂毒。
1: 嗯，那楚老师，这个你刚才说了叫逆毒，还有这个秽毒，这是什么呢？这两个毒我从字面意义上没听懂，不太好理解它到底是什么。
0: 嗯，你看这个逆毒，
1: 嗯，哪个逆呢？
0: 就溺水这个逆
1: 啊，溺水的溺。
0: 逆毒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肾出了问题了啊。你像什么这个《素问·铃兰秘典论》当中啊，怎么讲？叫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
1: 嗯，
0: 主水液分清逆浊，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肾。如果一旦发生虚亏，就是肾气不足或者叫肾精不固啊，就不能治水。肾不主要代谢水液吗？
1: 对，
0: 肾不能治水，则水液妄行，溢于肌肤而为肿。这好理解了吧？就代谢不出去了，溢于肌肤，腠理之间不就肿了吗？
1: 嗯，
0: 如果我要是通过通俗的方式给大家举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肾呢，就比如像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一样。这肾要是好的没问题呢，你看咱们排尿啊小便呢、啊、它就会很正常。
1: 嗯，
0: 一旦受到这种逆毒的损伤以后，就相当于咱们肾这个水龙头就失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排尿了，或者出现尿频，或者是什么尿滴力排不进啊，或者是漏尿，就水液代谢不正常了。比较典型的一些疾病症状病变，你看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最严重像尿毒症，
1: 尿不出来，
0: 尿不出来了，憋得难受似的，到医院怎么人工排尿？再就是水肿，所以说很多人都有常识，说一旦发生水肿跟什么？跟肾脏都有关系。
1: 对
0: 啊，你包括像这个肾结石、肾病综合征、慢性肾炎，甚至发生一些恶性癌性病变，都是跟这个逆毒有关系。主要是讲的是在肾方面的事儿，是逆毒。
1: 嗯，
0: 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秽是哪个秽？
1: 秽
0: 污秽的秽
1: 啊，污秽的秽。
0: 哎，什么意思呢？你看大家看这个字就秽。就理解了，是不是
1: 脏 的,
0: 脏的，
1: 对，
0: 腐烂的、不好的、腐败的、糟粕、臭腐的东西，
1: 对，
0: 是吧？你看，比方说最典型，就我们每天吃了很多这些食物，在体内消化不掉的、吸收不了、转化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是不是就在胃肠道当中就积聚了？
1: 嗯，
0: 啊，中医什么？就叫秽毒啊，就是饮食停滞啊，肠胃腐气，化生这些东西。你要现在怎么讲呢？你像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的这些。炎症像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症，甚至我们出现一些习惯性便秘、反复的口腔溃疡、顽固性的口臭、慢性的结肠炎症，这都啥？这都是秽毒导致的。所以说，这些加到一块儿，总共有什么六大类，我们叫六大浊毒。所以你看，不同的浊毒是不是带来的不同的组织器官病变和损伤啊？
1: 嗯，那这回就清楚了啊。那这个不同的浊毒它能带来不同的疾病。
0: 嗯，
1: 那么要这么说，那这很多一体多病的人就说明他身体当中这个浊毒肯定不是一种两种的。
0: 当然了，
1: 是吧？但是甚至说六大类浊毒它可能都有，
0: 它病多吗？
1: 啊、哦，肯定都要排出去。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身患多病重病的家人们最着急的就是能够通过您的这个浊毒方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这些浊毒都给清出去。
0: 嗯，
1: 毕竟之前用那么多方法，它没有一。

0: 种方法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始终也没有好。遇到您了，这回真都是有救了哈！尤其得知您的这个浊毒方能把各种浊毒都给清理出去，
1: 嗯，
0: 同时对于由于各种浊毒造成的一些病损病变，它能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能恢复原有功能啊，这些是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迫切的想要用上。
1: 嗯，那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啊，你看疾病即使说再多再严重。咱知道都是浊毒造成的，
0: 嗯，
1: 那你说想要把这浊毒排出去，一定第一步得先做什么呀？
0: 这个您天天都讲，当然第一步是先得排浊气才行。
1: 对呀，
0: 因为这个浊气是浊毒形成的源头。
1: 哎，所以说我希望啊，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如果说都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好了啊，就一提到这问题，就能和你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头脑当中你第一反应一定是什么呢？你要先排浊气。
0: 嗯，
1: 为啥得先排浊气？体内一切的浊毒，它都不是无缘无故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什么，老百姓总说是一切的病，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得的，
0: 嗯，
1: 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就是从源头上要给它截断。源头是啥？源头不就是浊气吗？不让浊气在体内聚集产生，就不会继续化生源源不断的浊毒。然后浊毒不再继续的产生和形成，你的疾病病变就不会继续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了，
0: 对
1: 对吧？这不是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吗？就像我们炒菜似的，你说我们炒菜的顺序，不管你是炒任何菜，你说你是先放菜还是先放油啊，
0: 嗯，
1: 对吧？你不得先起锅烧火吗？
0: 对
1: 对吧？你别管是先放哪一个，你是不是得有个逻辑顺序啊，
0: 嗯，
1: 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看待疾病方面其实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循它这个先后逻辑顺序，它不能乱了章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想要去浊毒，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浊气排出去才行，所以大家必须得注意这个事儿啊。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还反复再强调一点啊，就是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就有了症状才会知道怎么着自己，哎呀要生病了，或者自己是不是有病了？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这个逻辑想法。
0: 嗯
1: 啊，就像这个各种常见，你像这个胃病，啊，你看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胃病。那你说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说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胃病的？啊，或者是怎么能确切知道自己得的？比方说是胃溃疡啦，或者是什么浅表性胃炎了、胃窦炎了、什么糜烂性胃炎了、胃穿孔了，怎么能确诊这些呀？怎么去进行一个精准区分的呀？
0: 那肯定是首先是自己有症状不舒服了。
1: 对呀。
0: 嗯，你肯定是感受到症状了。
1: 对。
0: 那你就胃什么疼啊、胀啊、没胃口啊、吃不下饭呢、啊、有的人又疼又恶心，肯定是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太难受了，我们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是什么做什么胃镜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哎，才知道自己具体是得哪种病了。
1: 哎，你看，那我再问问你。啊，就假如说啊，我们现在确诊了某一种，嗯、哎呀，说是胃部疾病已经确诊了，
0: 嗯，
1: 然后经过了系统性的治疗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知道是自己这胃病，哎，用这方法到底治的效果好不好，怎么样，患者自己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0: 那肯定就反过来呗，
1: 啊
0: 啊，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些治疗之后呢，首先，肯定是自己感受，
1: 是个谁感受啊？
0: 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原来胃疼，哎，现在不疼了，
1: 嗯
0: 啊，可能也不胀了，
1: 嗯，
0: 胃口也好了，不反酸了，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没有症状了，
1: 嗯，
0: 那肯定就说明这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
1: 对呀、
0: 啊，是在好的这个路上了吗、
1: 哎？你看看，
0: 嗯，
1: 他就这道理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翻来覆去，最终是不是症状是第一要素啊？
0: 对，
1: 得先看症状啊，
0: 嗯，
1: 得病之前我们看症状，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看症状啊？
0: 对，
1: 我们凭借着什么？凭借的是症状的好转变化来进行判断呢。所以说怎么的？是不是症这个病因一定是在前面呢？病的果才在后边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浊气为症在前，浊毒成病它是在后。而且这个浊气啊，它毕竟属于一种气，气它就看不见，你也摸不着。而且在无形当中怎么的？它随时会形成，会产生。比方说就像基础的最基本的咱说饮食吃喝，它就蕴藏着各种浊气的存在。中国有句话说的很好啊，叫受骨者浊。怎么讲？
0: 受骨者浊。
1: 哎，骨

0: 啊，谷物，谷食的意思，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本身就自带浊气啊，就这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呐，你不能因为食物当中有些东西有浊气的特性你不吃了吧？啊，人说人是铁，那饭是钢啊，哎，一顿不吃饿得慌，两顿不吃都软丢丹嘛，老百姓早这么说嘛，是吧？所以说咱想要活着就离不开饮食吃喝，这是根本呐。那你说他只要是有饮食吃喝，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浊气。所以说，你看我们吃的各种粮食啊、鱼肉蛋奶呀、瓜果蔬菜呀，比方说都吃到味蕾以后了，一旦有的不能被充分的消化转化了，滞留在胃肠当中，它会不会发生腐败变质？
1: 那肯定啊。
0: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味，叫浊气呀？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养生，很多养生的告诉大家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叫少食多餐，顿顿保证七分饱，别让大家吃什么吃的过多过撑啊。什么？就是怕大家脾胃负担过重，吃的过多的嘛，你转化消化吸收不了，还代谢不出去，不就给你带来大量的浊气吗？千万别暴饮暴食啊，多了就消耗不掉，代谢不出去呀。你看，还有一些人喜欢啥？尤其天热了，他喜欢吃凉的东西，喝这个冷饮呐、凉啤酒啊、什么雪糕啊，包括什么吹空调啊、风扇呐、都对着吹，24小时的吹。
1: 就喜欢凉。
0: 是吧？你这些不自觉这些风寒寒凉的这些阴邪浊气，通过肌肤腠理就进去了，在身体里面大量的聚集形成，你还排不出去的话，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折磨人了，浑身就感觉到又酸又疼，关节又沉重，头昏脑胀的，身体乏累的，僵硬的，甚至什么，哎呀，胃寒难受的，吃啥也不消化，经常的什么腹泻、便稀，啊，气血循环都变慢了。因为寒则血凝啊，啊，这些寒邪浊气聚集于血脉，血液循环变慢呐，甚至发生瘀滞啊。再就是我昨天也讲到了，精神情志不好，很多人心态不好，情绪把控不好，总喜欢生闷气，总喜欢大吵大闹，着急发火，就这些不好的情绪产生什么，脏腑当中化生浊气，排不出去，你脏腑机能都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是最典型的。比方说，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跟谁吵架、生气的时候，或者我们心生烦恼、抑郁的时候，你看你什么状态？是不是感觉茶不思饭不行的？是不是感觉干啥都没兴趣？是不是感觉到身体特别疲乏无力啊，像累得慌啊？
1: 是，
0: 哎，它就是因为浊气化生的，困浊脏腑导致什么？你情志不好，脏腑功能下降了，你整个身体机能就变差了，包括环境、气候，这都老生常谈的事，空气环境。四时节气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部的一些淫邪浊气，也都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入侵到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脏腑、给我们的经络、给我们的骨骼，甚至是肌肉，甚至我们的皮毛，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啥，它是无处不在的。那既然它无处不在，怎么办？那我们就得学会随时随地排浊气的方法，这很关键呢。你看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他身上有什么呢？叫老年味儿。走到身边了，很刺鼻，能闻到。这个味儿肯定你就知道它不是好味道，它不是香水的味道，不是清香之味啊。这个味儿有人说，哎呦，这老年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有人说，哎呀，尿骚味儿。哎，有人说是腥臭味儿。还有人说，哎呀，这怪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你说为什么叫老年味儿啊？尤其是啥？你看啊，你注意观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各种疾病的，
1: 身体不好的，
0: 哎，病多的人，你看啊，这味儿越大。为什么呀？其实就是浊气嘛，就是身体当中大量各种各样的浊气淤滞的时间过久过长了啊，一直怎么的？再听过什么？通过咱们整个的这个口鼻呀，甚至二阴呐，甚至咱们什么？肌肤开泄的腠理毛孔，就是说句再难听什么的，比方说臭的东西，你拿东西虽然你给它捂住了，你感觉封的挺好，短时间内不咋地，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时间长了，味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捂不住了，它自己都往外冒，对吧？而且这些浊气时间长了，它能化成了，化成很多浊毒啊。那浊毒一旦形成了，

0: 病变。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各种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坏死了，谁造成就是个毒嘛。
1: 啊，
0: 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年龄一大，这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啊，还说，哎呀，你看年轻的时候，哎呀，不管是干活、工作、走路，哎呦，身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呼吸沉稳有力。啊，上年纪再对照一下自己，哎呦，不行哦。很多人说呢，你别说，健步如飞了，是吧？就平时，溜溜达达三个步，哎，走一会儿就累得不行。甚至有人讲什么呢？哎呀，我又爬两层台阶啊，呼哧带喘的，啊，是吧？
1: 确实，
0: 哎，甚至你看，这个稍微干点活啊，还不是啥体力活，就得歇上几阵儿，啊，就坐在那儿，你看看他喘气也急促，啊，一口接一口的，气脉短还急。你说，即使他身体没有发生啊任何器质性病变，没有什么疾病，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哎呦，身困体乏，体虚倦怠，就感觉一副什么老态。实际上是啥？就是身体浊气聚集的多导致的，自己从来没意识到，也不会排毒气的方法。
1: 嗯，
0: 对吧？脏腑的清阳之气被压制了，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你脏腑的功能机能它一定是下降减退的，它一定是老化衰退的就严重。所以说你出现各种各样这种疲乏老态的之象啊，那如果再发展呢，化生大量浊毒以后，那就是各种病变了。所以说我们任何人都一样，都应该去掌握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目的就是随时随地排浊气，让咱们脏腑一直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就充盈着清凉之气，而不是大量浊气的化生和聚集。其实换个角度讲，这是啥呀？这也是延长寿命延寿的非常好的方法呀。
1: 嗯，那学会呼吸吐纳一直坚持做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哈，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和变化。
0: 那我相信一定会的。
1: 嗯
0: 啊，你说多好的事儿，说不用花钱不跑腿的，是吧？无非你就拿出点时间嘛。
1: 对，
0: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认为啊，你就每天拿出个个把小时，你就哪怕说你再忙，你拿出个不行，拿出二三十分钟，你坐一坐，你只要能挤出这点时间，就能给你带来健康上的大收获呀。
1: 嗯，老年朋友每天拿出这点时间，我认为不难。
0: 不难、
1: 嗯。哎，晚年生活咱们也不像说年轻人那样，你整天需要工作上班是吧？你可能加班，你非常忙。
0: 对。
1: 大家都退休了，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特别的需要去忙碌的。
0: 对呀。
1: 啊，即使说有的老人说我们带带小孙子啊，带带孙女啊，那我相信这一点儿就是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点时间呢，还是有的。
0: 对对，
1: 嗯，那楚老师每天做客节目，真的是啊，真是苦口婆心的教给大家方法啊，那是为自己谋利吗？肯定不是、啊。
0: 当然了，嗯，
1: 如果说为了谋利的话，那楚老师这些年凭借他的这理论方法，那早就发家致富了，是吧？据我了解，楚老师现在住的房子那还是20年前的两居室、
0: 嗯、
1: 一套老房子、
0: 嗯、
1: 哎，他开的那部车十几年没换了，那想要牟利这些基础物质那不早就淘汰了吗？是吧？他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呀。
0: 哎，这是对我挺了解是吧？、啊、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人怎么讲呢，我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你看我首先我没有一个过重的物质欲。
1: 嗯。
0: 有人说不可能是吧，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吧，我们都得追求物质啊。这么说我感觉有点武断。就是你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所以我呢从来就是对于物质方面的东西我感觉能用或者够用就可以了是吧，就像你说的。是我的房子20几年了啊，还是个老房子老楼啊，这个身边很多同仁也很难理解，说是这个凭楚老师在业界的能力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问题不大呀。哈哈，从我内心来说我要想换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始终怎么认为呢，无非不就是一个住所吗？对吧，你就说你换500平的，你换1000平的房子，这个有这个小品是吧，这个当年很火的小品说的很好是吧，说是这个你房屋千万座，睡觉不也就3尺宽吗？对吧，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个对于教

0: 通工具可能也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没什么了，那可能像我这个年龄段吧，这个可能身边有一些人对这方面还是有追求的啊，他感觉有这个条件了，我们为啥不去改变一些东西呢？但是我认为无非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解决一下出行的便利，
1: 嗯，
0: 是吧，他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是吧，所以我对这方面没有太重的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金钱方面嘛，就是这个财富，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和我这个物质方面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够用就好。因为啥呢，毕竟这些东西我认为它不都是身外的东西吗，
1: 嗯，
0: 是吧，你说你就有再多，你说还能如何，几十年的光景临终末了的时候，其实啥能让带走，你什么都带不走，
1: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所以这方面我看的是很淡的。所以我不想成为什么呢，物质或者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活了几十年全为了物质和为了金钱去卖命去做奴隶，被他牵制，我感觉这就失去了自己活着这个该有的价值了。那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吧，所以说这身外之物呢，我不喜欢追求太多，因为我感觉如果一旦要太多的话，可能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甚至说句难听点的，可能掌握不好也许还得带来祸事。所以说我说不要求别人吧，就我自己啊，我希望我这一生呢能给自己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啊，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咱们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感觉难道不好吗，
1: 嗯，
0: 是吧，咱就说就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可能到现在我感觉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不需要所有人去理解，
1: 对
0: 对吧，说哎呀这个人到底图什么，他为什么说哎呀这些年你做生意啊如何如何，哎呀这个财富也有了，他为什么哎呀又买这个买那个帮这个帮那个的，非亲非故的，可能有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可能喜欢一些道德性绑架，他总认为你做的这些事作秀，或者认为你是吧你有利可图，但是我们不能在于这些人的眼光和看法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被他们所干扰，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就想让自己余后的生活在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也好，拿出点能力也好，
1: 嗯，
0: 我们去善待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能让身边更多的一些人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感受到一些他人的一些温暖呢？我感觉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真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有这样的人心名师的帮助啊，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
0: 哎，只要是啊，咱还是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坚守我的原则底线和我的初心，我会毫无保留的，我也乐意把我的诸多的精力或者诸多的耐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一些好的收获，但是归根结底这都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期望，也就是我经常在讲什么，最终还得付诸于什么呢，时间，
1: 时间，
0: 对，
1: 对
0: 吧，我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听来，哎呀他说的好，说的对，嗯，有道理，很好，但是你只是听听而已，那实际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说还要大家呢拿出一些时间和耐心和精力，我们付诸于实践去当中，是吧，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做一做，把好的方法不要变成我自己的，而变成每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能终身的去受用，这我感觉我就是做了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嗯，也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是时间的关系哈，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嗯，是是，嗯嗯。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嗯，好吧。
1: 哎，
0: 嗯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再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

0: 意向式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

0: 样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们，夏天快乐，我是小光。伴着任贤齐的这首欢快的《爱上夏天》，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时节正值中伏前后，进入到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候，而且降雨量也明显增多。古人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意思是大暑节气气温高，雨水多，很多枯死的植物潮湿腐化，到了夜晚可以看到萤火虫在腐草败叶上飞来飞去寻找食物。二候土润入暑，大暑节气土壤高温潮湿，非常适合水稻这类习水农作物的生长。三候大雨时行，说的是在这样的潮热天气里，天空中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那么在我国古代，人们又是怎么度过这闷热潮湿的大暑节气的呢？《诗经·七月》里有这样的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说的是十二月凿冰冲冲响，正月里把冰抬到冰窖里收藏。在古代，权贵们就用这些冬天储藏起来的冰来防暑降温，制作冷饮以及给食品保鲜。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记录下了各种纳凉的方法，有在河边纳凉的，有借用水力带动扇车扇风的，还有吃冰镇水果的。当然，白居易认为心静自然凉，所以他在诗中写道：散热由心静。那在大暑节气里，就让我们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避避暑，看看诗人们都是怎样清凉过夏天的。我们先来听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这是锦绣二重唱带来的《夏之旅》。

一首夏之旅过后，我们开始在古诗词里避暑的旅程。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就曾记载，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0: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缰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

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既然说到了凉爽，我们再来听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歌名就叫做《凉啊凉》。凤飞飞在上个世纪80年代首唱了这首歌，后来朱晓琳、张强等歌手也都曾翻唱过，成为那个年代很多人关于夏天的回忆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强演绎的版本。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

0: 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这首很励志、很夏天的歌，是费翔带来的《夏的季节》。下面我们就继续在古诗词里面一起避暑。孟昶，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生活十分奢侈，而且又十分宠爱他的贵妃花蕊夫人。他们的故事也被后人不断传说，很多诗词便应运而生，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苏轼的《洞仙歌·冰肌玉骨》。苏轼在这首词里不但描写了孟昶和花蕊夫人夏夜纳凉的情景，还能感受到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惋惜。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洞仙歌，冰肌玉骨，宋，苏轼。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秀莲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七枕钗横鬓乱，起来斜素手，庭户无声，时见书心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到流年，暗中偷换。
0: 第一二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这是在写花蕊夫人的容貌。花蕊夫人天生丽质，有冰之肌，玉之骨，身体生来就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秀莲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七枕钗横鬓乱。这几句的意思是，宫殿里清风徐来，幽香弥漫，秀莲被风吹开，一道月光照进来，把佳人窥探，佳人还没有入睡，他斜倚在绣枕上。在这里，苏轼用水、风、香气、月光来烘托花蕊夫人的冰沁玉润，衬托出此时景美，人更美。起来斜素手，庭户无声，时见书星渡河汉，写的是花蕊夫人已经从房间里出来了，孟昶拉着花蕊夫人的纤纤小手走出无声的庭院，二人在静夜仰望星空，随时可以看到流星横穿河汉。这几句描写了夏夜的静谧以及斗转星移，也暗示了时光的匆匆流逝。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这其中的玉绳是星星的名字，也泛指群星。这几句的意思是，已过了三更天了，月光暗淡，玉绳星也已经向下旋转。最后两句，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到流年，暗中偷换，意思是掐指算一算秋风几时吹来，不知不觉间感到年华似流水，岁月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变换。历史上花蕊夫人以美貌和才情著称，后蜀国被赵匡胤灭掉以后，花蕊夫人当着赵匡胤的面随口吟诵出那首经典的蜀国王诗，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沈男儿。年华似流水，花蕊夫人早已经不在，只有这些诗词和故事流传了下来。我们来听那些花儿。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朴树，从这首歌中或许你也能听出苏轼对于年华似流水的感慨，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到流年，暗中偷换。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到古诗词里去避暑。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就叫做《消暑》。这首诗里，白居易既给我们介绍了消除酷暑的方法，而且还暗示了人生哲学，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消暑，唐·白居易。何以消烦暑，端居极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何以消烦暑，端居怡院中，意思是说怎么消除凡人的酷暑呢？端端正正地坐在庭院之中。第三四句，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说的是庭院里并没有什么高大物件的阻隔，所以可以从窗户吹来缕缕清风。第五六句，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意思是内心平静，热自然就散掉了，凉意生成是因为空空荡荡的房间。最后两句，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意思是此时怡然自得的我，哪里还和别人一样呢？在这首诗里，对于如何消暑，白居易认为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内心要平静，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也不必烦躁，所处的环境要简洁干净，不要有太多的俗物，要做到世空。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心静呢？要眼前无常物，没有过多过高的物质追求，并除掉过多的欲望和追求，才能够心静。心静的人烦恼少了，自然不会烦躁，才能体会到此时身自得。这样的生活哲理，或许很多人都感悟不到，所以白居易在最后发出了难更与人同的感叹。我们来听首歌，歌名叫做《清风徐来》，由王菲演唱。这首歌里选取了苏轼《赤壁赋》里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或许从这首歌里，我们也能读出白居易诗中的“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此时身自得，难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微凉》，我们继续到古诗词里去避暑。下面我们要跟着苏轼到黄州的山林农舍中去避暑。宋神宗元丰六年，当时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也就是现在湖北黄冈，已经三年了。政治的打击和仕途的挫折让他偶尔还是会有些悲凉，产生了随遇而安的想法。就在这一年的夏末秋初，苏轼写过一首词，在这首词里记录下他幽居在乡野间雨后游赏的清凉和闲适，并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这首词的第一二句，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苏轼仿佛用镜头在由远及近地给我们展示他所处的环境。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有耸立的高山，而近处有竹林围绕在屋边，长满衰草的小池塘里蝉鸣缭乱。短短的14个字写到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7种景物，为我们描绘出了一派幽静的氛围。第三四句，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意思是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在翻飞，塘中红色的荷花散发出阵阵幽香。这样清新淡雅的环境颇有些诗情画意，隐居在此的确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可是对于苏轼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隐约能感受到苏轼那种百无聊赖、寻求自我安慰以及无可奈何的心境。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表面是说天公想得挺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让此人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殷勤二字似乎是说，还有谁能想到几经贬谪的我呢？大概世人早已经把我忘了，唯有天公还记着我，为我降下了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中的浮生来自于庄子中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意思是人生而浮于世，死而归于平静安然。生死之间处之淡然，而生死既然如此，人活于世就不必百般计较，顺其自然就好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巫启贤上个世纪90年代演唱的一首歌《只爱一点点》。

0: 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避暑。古时民间有纳凉的说法，相对于王公大臣的专属凉屋，纳凉这种避暑场所更接地气，也更受老百姓的欢迎。纳凉的人多了，便慢慢形成了避暑会。明代高廉《四时幽赏录》中记载了不少古人纳凉的场景。长安人每至暑月，以锦节为凉棚，设坐具为避暑会。南宋吴自牧的《孟梁录》也记载了每年六月初六，杭州人又到西湖边集体纳凉的风俗。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首纳凉的词，写的是天上仙人们纳凉，这就是南宋词人刘克庄所写的一首词。刘克庄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出身，良好的家风家教让他从小就酷爱读书，而且精通历代诗词，从小写作文就不用打草稿，提笔就是好文章。18岁的时候，他就以临安词赋第一的成绩成为国子监生，即便在国子监也一直是名列前茅，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霸级人物。下面这首纳凉词中，刘克庄展开了天马行空的想象，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清平乐，纤云扫际，宋·刘克庄。纤云扫际，万顷玻璃色，醉跨玉龙游八极，历历天青海碧，水晶宫殿飘香，群仙方岸霓裳，晓得几多风露，便教人世清凉。
0: 这首词的前两句，仙云扫际，万顷玻璃色，是在描述月圆之夜的天空，皓月当空，月亮的万顷光波扫射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就犹如玻璃一般澄明透彻。第三四句，醉跨玉龙游八极，粒粒天青海碧。这其中的八极指的是宇宙中最遥远的地方，这是词人在想象酒醉后跨上玉龙遨游太空的景象。醉跨二字把酒后狂放不羁的神态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粒粒天青海碧，写遨游八极所见到的景象。这时词人在精神上已经超越尘世，来到广漠无垠的天极，茫茫太空，湛湛青天，沉沉碧海，历历在目。第五六句，水晶宫殿飘香，群仙方岸霓裳。意思是仙手飘飘，仙女们有节律的舞蹈，不免让人心驰神往。最后两句，消得几多风露，便教人世清凉。说的是酷暑难熬，当仙女们在凉爽的水晶宫殿里轻歌曼舞的时候，人世间却正在经历炙热酷暑，所以这里用了设问句，还需多少风露才能驱散炎暑，换得人间的清凉呢？刘克庄与辛弃疾一样有整世济民的志向，所以在这首词里，他寄希望于人间的当然不只是自然界季节的更替，而是一个理想的清平世界的出现。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且听风吟》。这首歌或许让你想起那些被风吹过的日子。据说每当有歌迷告诉朴树我能理解你歌词中的深意了，朴树就会捂着个脸哭得像个孩子。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在用诗言志，用歌用情。好，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去避暑。在古代，普通人避暑最经济的方式当然是扇子，既经济又低碳，所以流传至今。除了扇子，我们的祖先还发明了凉席、瓷枕。蔡确是北宋时期的大臣，也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北宋元丰、元佑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宋哲宗即位后，朝廷大权仍然控制在高太后手中。高太后启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王安石的变法派深受打击。当时担任宰相的蔡确为了挽救变法派的局面，说高太后有废黜宋哲宗的意思。之后高太后就把蔡确贬出了朝廷，任陈州知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淮阳区。之后不久他又被贬谪到了安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安陆市。蔡确从宰相的位置一直跌到地方小官，其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之中，他到安州的车盖亭去游玩。车盖亭的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口气写下了十首绝句。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纳凉的诗作《夏日登车盖亭》。在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蔡确贬谪生活的闲散，以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首诗里还有夏日消暑的石枕和竹床。

0: 盖亭，宋·蔡确。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卷抛书午梦长，睡起宛然成独笑，数声鱼笛在沧浪。
1: 蔡确创作的这首七言绝句中的第一二句，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卷抛书午梦长，意思是说游览完车盖亭之后，就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和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书，觉得有些累了，就随手把书一抛，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三句，睡起宛然成独笑，意思是醒来后不觉得一个人微笑起来。诗人宛然独笑，或许是在睡梦中有所感悟，也或许领悟到了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蔡确儿时家贫，衣服只够蔽体，因为才华卓越，金榜题名之后，官运接踵而来，最后官至宰相。后来经历了变法，最终被贬谪，所有的经历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而一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所以最后一句，数声鱼笛在沧浪，听到了数声鱼笛，此人的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 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

0: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楚老师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详细的讲解到了，当今很多人身上这些陈年旧病、老慢病、老毛病啊，之所以被贴上终身不愈的标签儿，其根本原因就是说，因为体内的这些浊气浊毒堆积的太多，排不出去啊，才导致诸多的这些病症啊，反反复复，始终不好。那么，随着楚老师每天的讲解，把背后的这个谜底给解开了。也让大家明白了浊气和浊毒的理论啊，也就是楚老师一直强调的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这就是疾病形成、发生、发展的主要的原因。
3: 没错没错啊，这个总结得很到位啊。通俗点讲呢，就是浊气是什么？浊气就是病因，是吧？浊毒是什么？浊毒就是病果。我们说。有因才能有果。
2: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呀，这个要想不被各种这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慢病吧长期的这种折磨下去。就是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两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排浊气。第二件事就是去浊毒。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就在排浊毒、去浊毒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浊气再把它排出去才行。可能有这个新朋友啊，也可能听节目时间不长，是吧？或者可能是刚听节目，可能不太了解啊。说为啥这个还得一定有个先后？
2: 对呀。
3: 就像这个老话讲得好，说凡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逻辑顺序。就像说不知道啥原因，你说家里这个自来水的水碗子突然就爆了。给家里就给淹了。满屋子都是水。你说一旦发生这情况，首先第一步怎么办呢？
2: 你赶紧把水关了呀。
3: 是吧，
2: 把阀门先给关上。
3: 对呀。你不能想着，哎呦，我坏了，这屋子也都是水，我先把水清出去。
2: 那清得完吗？
3: 对吧？你那管子、水管子都爆了，搁那蹭蹭的往外淌水呢，啊！你说你这时候不想着把水给止住，或者是怎么的把阀门给换了，或者马上把这源头给掐死了？然后才能收拾屋里这些积水呀，这不就逻辑顺序吗？就身体当中这个往外清这个浊毒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就。看见浊毒了，啊，你就想着怎么能把这些浊毒清出去，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因为浊毒导致很多组织器官发生病变呢，形成疾病病灶啊。你要把这些浊毒先给清了，那对你这些疾病啊，它肯定是有好处，它马上就会有缓解。但是说，缓解不是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吧？最终我们。肯定还是要找源头啊，就像很多朋友说了，我现在用了很多方法就是缓解，对吧？我吃

0: 这个药那个药啊，我用上了就能顶一阵，我不用就不行。那谁上这茬不就是在缓解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多数人内心想要的结果。
1: 老百姓啊，就是想去根儿。
0: 对呀，
1: 嗯，
0: 得把这根源源头的问题给它解决了，对吧？然后我不管是用什么药，我把现有的这些病变我再给它解决掉，这不叫整体就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逻辑顺序啊，肯定要有。那什么是逻辑顺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浊气和浊毒的关系，因为源头是在浊气这儿，你浊气始终没把它排出去。它就会给在身体当中继续产生大量的浊毒，所以说你不能想着马上去这个浊毒，这叫饮鸩止渴，解一时之快。哈，我也以前形容这句话，我说浊毒方再好，你如果马上用的话，这叫什么？叫快乐2个月，痛苦20年。也就是用上了，你感觉挺好，不用又不行了，因为浊气还会继续的给你带来浊毒。那相当于咱们就没有实际意义。说难听的话，什么叫熊瞎子掰苞米，是吧？说掰一穗儿扔一穗儿，到最后手里还是这一穗儿啊！你这收获就这么一点点呢。那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肯定不是大家最终想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逻辑顺序来，就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排浊气的目的就是。不让浊气在身体当中继续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的浊毒，就相当于什么？把制造浊毒的这个源头、这个口给它扎紧了，封死了。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水管子爆了漏水是一个道理嘛。然后咱把浊毒这个口给它封死之后了，然后体内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个所有问题自然而然，不管是从面还是到里，从内还是外，从症还是到病。整体性自然就全都解决掉了。
1: 所以说大家这个逻辑顺序啊，一定要捋清楚了。
0: 对，
1: 哎，不能颠倒，更不能缺少。
0: 哎，没错。
1: 啊，一共就这么两个关键的环节，是吧？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反响都特别的强烈哈。尤其是熟悉您的听众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您在排浊气去浊毒这方面是非常权威的，而且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包括业内的专家学者对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的这理论方法那更是无比的赞同和认可哈、啊。甚至呢，我听说楚老师在业内您还有一个称呼叫中医排浊第一人。
0: 哎呀，
1: 毕竟您的理论呢已经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了啊。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已经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了。在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对于老百姓来说那真的就是最大的福音呐。那尤其是把您请到这里，那更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家人们的福音。
0: 这个有点过奖了啊！包括业内一些传言，其实有点过夸，这实求是讲不敢当，因为，作为一名咱就说一个医生吧，我觉得呢，和咱们百姓大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是吧？只不过呢，从我个人角度呢，我可能。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啊，咱说人生可能几个20年呢，我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这方面去搞研究了，包括怎么样实现排体内的浊气，怎样去体内的浊毒，呼吸吐纳这六字诀、36式这些整体的方法，啊，在这方面我用的精力时间比较长。你说同样在我们业内很多的同仁，包括很多的前辈。他们同样也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都用在了医学的奉献上，是吧？甚至用在了很多一些临床上，甚至在很多一些治疗方式的一些开拓和创新上。所以说也都是有贡献的。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人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啊，就是为百姓大众服务嘛，都是想为广大的百姓大众的健康带来更好的一些方法嘛。区别是啥呢？无非就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说，没大家说的啊那么了不得呀、啊，了不起呀、啊，更不能说，用什么第一人，这个行业第一啥第一人的人称，这个可不敢当啊，这是万万不能宣扬的啊。
1: 周老师，您说的是自己的想法哈、啊，但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

0: 他可不这么认为啊，毕竟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理论纳入到专业学科了呀，您研发创立的浊毒方那是成为国家级保护配方了，能受到这么特殊的一个保护说明什么了呢？就说明效果突出啊，有过人之处啊，在如今这个医学领域当中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这可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
1: 哎呀，你太过奖
0: 了我们这些广大听众心里那都明镜的啊，尤其是得知您苦心研究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
1: 嗯，
0: 而且您是把它无偿的捐献给企业了，
1: 对，
0: 这一点更说明您的人品和医德仁心的高尚啊。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无比迫切的啊，想要得到您的帮助，尤其是很多身患各种慢病的听众更是着急啊，想掌握这套方法，
1: 嗯，
0: 早日的获得健康啊，
1: 嗯嗯，
0: 毕竟这类人群是长期一直被各种什么老慢病啊就折磨怕了呀，
1: 嗯，是，嗯，
0: 可以说晚年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啊，想想他们遭遇真的是真很艰难的呀。
1: 哎，确实啊，这一点我承认啊，也是理解或者也了解这些人的这种心情吧。
0: 嗯，
1: 毕竟从业这么多年，其实跟患者打交道的时间呢，真是比自己和家人在一起或者交往的时间都要多。就是这个接触的这些很多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患病群体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老年人，实求是讲啊，我认为的或者我见到的，他们生活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
0: 嗯
1: 啊，并没有达到说实现这种理想的这种真正的幸福晚年的生活状态，
0: 对，没有什么质量，
1: 哎，就像你说的这样，生活质量没有，
0: 嗯。
1: 咱说虽然讲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说大部分这个老年人在生活物质方面的确是照比之前是很有保障的，是吧，不管是这个退休工资啊，还是说是一些医疗的一些这个政策福利啊，的确照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也了解到了，你看有些这个老同志讲啊，说是这个每个月啊，这退休工资也可以，
0: 嗯，
1: 啊，而且是月月准时到账，是吧？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花钱花销方面啊，说不行啊，平时都非常非常节省，他不敢乱花钱呐。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嗯，照理说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老年人，按理说这个生活怎么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那强太多了。
1: 对呀。
0: 嗯，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老人就是说没有说说吃不上饭呢，
1: 见不到了，
0: 就基本上没有的，
1: 对呀，
0: 是吧，但是呢我观察到的他还是大家都挺节省的，
1: 节省是吧，
0: 对，买新衣服什么的也舍不得，
1: 嗯，
0: 买菜买油啊，说你看很多的老人拉着那个小车，
1: 啊，
0: 甚至去挤公交的跑好远去买，为什么呀，便宜啊，
1: 便宜啊，为了买便宜的，
0: 对，就为了省几块钱，嗯，
1: 是，
0: 而且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很多老人捡这个瓶子，
1: 嗯，对，
0: 哎，捡瓶子什么，这个纸盒什么的哈，
1: 啊，嗯，
0: 哎，那这能攒多少呢？你想，这几毛几块钱那么攒，
1: 嗯，
0: 那就我有的时候觉得，你说现在这个时代的，
1: 嗯，
0: 为什么老人这么节省？
1: 嗯，
0: 那么攒下来钱用哪儿了呢？
1: 得用哪儿了呀？
0: 对，大家都说这钱得用在刀刃上。
1: 对呀，啊。
0: 是吧，肯定是拿出来一部分就基本生活了嘛，
1: 对，
0: 说柴米油盐，咱们一天的这个水呀，电呢，煤气呀，
1: 嗯，
0: 就是日常的这些生活开销，
1: 那是，对对，
0: 然后必须得剩一部分，必须得攒着
1: 啊，
0: 大家都说这攒着叫什么，叫过河钱
1: 啊，对，老百姓好说这话，
0: 对，
1: 过河钱，
0: 哎，这过河钱是什么钱呢，这个河代表的是啥呀，我觉得这个河呀那就是疾病，
1: 嗯，你说太对了，真是
0: 攒过河钱，那不就是看病吃药的钱吗？
1: 对，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啊，这身体难免说，闹个病有个灾的什么的，合计自己多攒点吧，啊，有病住院呐，啊，吃药啊什么的，就，孩子少花点，
1: 那是，
0: 就是总是觉得不能给子女添负担嘛，
1: 嗯，老人都这样嘛， 是吧？都这心理，可以这么讲，句句都是，我感觉应该是代表大多数老人内心的想法。
0: 嗯，
1: 啊，咱说我们人要是上年纪老了，咱怕什么？实际上，怕的就是病，啊，没有比病更可怕的了。
0: 对，
1: 是吧？你说身体一旦闹个毛病以后，啊，你自己说遭罪不说，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连累家庭，拖累子女。这是所有我认为老人都不希望晚年发生的这种情况，啊，说尤其中国人说中国人活是什么？活的就是这个骨气、
0: 尊严嘛。
1: 哎，中国人都讲究这个刚强劲儿，
0: 嗯，
1: 是吧？尤其是现在你看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经历了当年的生活的苦，所以说他们呢更不希望什么，让自己的子女和孩子因为自己
0: 再去吃苦、
1: 再去吃苦遭罪。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现实呢，理想是理想，但是咱们还得说现实。
0: 嗯。
1: 啊，你看现在，但是你看很多老年人，这话说的可能也有点儿不太中听啊，是硬是把自己给活成个药罐子了。
0: 这也是现实情况，
1: 是吧？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想着吃药的事儿了啊！甚至我感觉吃药比吃饭吃的都多了，一天吃多少种药，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咱说，如果说你药吃的多啊，说把身体的病都给解决了，这也行。但是呢，大部分发现了，药吃的是很多，但是它只是起到一定的短暂的维持和控制的效果。你说吃了好一阵儿，过这阵儿还得吃，不吃不行。哎，就像最简单的像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的呀、溶栓扩血管的，啊，有这方面疾病的，甚至有人讲说我得天天吃，甚至什么顿顿不落。
0: 对，
1: 有一顿不吃就不行了。
0: 对，您就不能断了药啊。
1: 啊，还想想，就这么长时间下去，咱不说花销花费的事儿，
0: 嗯，
1: 啊，这身体。他也承受不了啊，对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呀。
0: 嗯，冯老师，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用药物维持生活的方式，它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对喽。
0: 啊，你看那些常年用药的这些老年人，他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我们叫说什么呢？叫吃药吃出抗体了。
1: 对呀。
0: 就是抗药性的是吧？是这么说吧？
1: 对，
0: 就不管用了。
1: 嗯，
0: 然后就得加大剂量。
1: 嗯，
0: 开始吃一片，一片不行了吃两片。
1: 对，
0: 你最后呢？咱们说这病还没好呢，那肝肾呢都吃坏了。
1: 那是呗。
0: 嗯，你现在我看很多的就是叫药物性肝损伤的人，这个太多太多了。
1: 这都是长期吃药吃出来的嘛？
0: 嗯，那一旦得这个病呢，太麻烦了。
1: 对，
0: 那吃药的话呢，这肝受不了。那不吃药呢？那你之前的这些病啊，控制不了啊。
1: 对，
0: 身体还出现问题，照样是危及生命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吃这个降脂药，
1: 嗯，
0: 他汀类的这个药物，
1: 嗯嗯。
0: 我看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写的挺吓人的，写着用药之前你得查肝功能，
1: 对，
0: 它可能会这个对肝脏造成损伤。
1: 是是是，嗯。
0: 但是你如果不吃呢，
1: 不行
0: 啊。
1: 对，
0: 血脂高，血脂高，血压高，血压就降不下来的话，
1: 嗯、
0: 那这血压高
1: 严重了多了。
0: 对、
1: 嗯，
0: 就像讲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什么的，
1: 嗯，
0: 那不都之前常年有高血压的吗？
1: 哎，血压高，血脂高嘛。
0: 哎，所以像这种，哎、
1: 矛盾
0: 矛盾了啊、
1: 嗯，
0: 真的太让人头疼了。你这怎么办呢？
1: 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从整个医学界来讲呢，它也是一直是个大难题。
0: 嗯
1: 啊，你说为啥说我？二十几年的时间经历我都是用于摸索去研究很多疾病发生啊它整个发展的这些原因和规律。啊我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这个理论指导思想。为什么这么做呀？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攻克这个难题。就像你刚才说了，为啥很多如今老年人你看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是吧，钱该省的全给节省下来。几毛几毛的省和攒干啥，他都大量的钱都用在了长期各种药物打针输液住院全用在花销上了。
0: 嗯，
1: 而且是年复一年这种重复的循环呢。 其实有些人也讲了，说他们也想找更好的方法，能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其中有些人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最终还是不行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想吧，毕竟每个人的体质类型特点呢、病症特点呢，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这肯定是。
1: 那说明什么原因呢？那就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原因，它肯定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
1: 就像我提出这什么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是同样的道理，浊气为症，不同的浊气会带来不同的症状表现，之前不都跟大家讲过吗？
0: 嗯
1: 啊，那其实浊毒也是一样啊，也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不同的浊毒也会带来不同的病变和损伤啊。而且可以这么讲，就是从浊毒方面来讲，就光是浊毒的类型有多少，我归纳出总共有六大类呢。
0: 我的天哪，一共是有六大类浊毒啊。
1: 对呀、
0: 啊。这六大类的浊毒都是哪些呀、
1: 啊、我一个个说吧。
0: 嗯嗯。
1: 你看这个六大类的浊毒当中包括什么呢？痰毒。
0: 痰。
1: 湿毒。瘀毒。腻毒。脂毒。最后还有个什么叫秽毒。
0: 嗯，
1: 咱一个说啊，比方说这个痰毒，
0: 痰，
1: 痰毒是什么呢？我们叫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好理解，就是咱喉咙当中这个痰啊，就痰液啊，就吐的这个痰，
0: 吐的痰，
1: 这个可能大家随之可见，触之可及，甚至循声都能见得到。这个痰我们叫什么？叫有形的痰毒。
0: 嗯，看得着的，
1: 能看得着的是吧？那无形的痰啥呢？就视而不见，触之不及。但通过声音还能感受到，或者是自己是真实感受到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就有人说，哎呀，我总感觉像有痰似的，上不去下不来出不去，自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他明显能感受到，那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叫无形之痰。但是啊，不管是哪一种啊，是这个有形的啊还是无形的，这种痰毒都有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就是粘稠。这个大家好理解吧？所以说，你看，比方说我们这喉咙当中一旦有痰了，为什么我爱卡这个痰呢？它粘稠，它糊在那儿了。
0: 吐不出来。
1: 吐不出来呀、啊。啊，包括无形的痰，是不是我们也总想着往外咳，给它咳出去啊？但是也吐不出来。那、有形的呢？有很多人是啥？他是能吐出来的。所以有异味啊，包括看着都恶心，这种都属于什么？就是痰的这种毒。那么这些痰毒啊，如果说聚集在哪儿呢？我们的脏腑当中，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就会损伤我们的脏腑器官。
0: 这些没法吐出来。
1: 哎，无形的不好吐，但有形的也不能都吐干净。是吧？哎，它还随时产生啊，就容易发生很多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呐、中国有种说法叫什么呢？叫怪病多痰毒。不光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这痰毒的影响，比方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身体当中一旦痰毒聚集多了，长的各种异物。什么叫异物？比方说结节、囊肿、包块，增生肿瘤，跟这都有直接关系
0: 啊、这类的都是痰、
1: 都是痰呐、发生这些器质性的病变啊，都痰毒造成的。那这个痰毒说完，咱再说说什么？说说这个湿毒，湿毒。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多了，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了。
0: 这个湿毒我好像了解一些、像很多什么骨病啊，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啊、这肯定都跟湿毒有关系。
1: 这都是湿的字眼嘛。中医讲什么呢？叫湿毒阻滞经络，湿毒容易什么聚集于关节，发生腐蚀毒害病变。所以你看有些风湿病的人，关节肿胀疼痛，甚至关节什么发生一些什么
0: 变形，
1: 变形器质性结构性改变了。尤其是什么呢？你看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症状就明显。因为这个湿气呀、寒湿之气啊，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跟气候跟节气有关系啊。外面的节气影响，它身体当中湿毒就开始频繁活跃。再就是什么？这个湿毒它本身湿啊。湿它就是沉呐，就像海绵似的。你看干的海绵它就轻，但是海绵里面加水了，湿了，它就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湿毒的人，他困重， 困中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肌

0: 肉关节出现乏力、沉重、僵硬、无力，啊，就像被这个湿棉被裹着一样，就湿毒造成的。而且湿这种浊毒，你想想，它水湿的东西是不是它沉它往下走啊？
1: 对。
0: 还容易发生各种下肢的一些水肿。所以说，这个湿性的浊毒啊，带来危害，可能很多的朋友，甚至亲身都是有体会的。那么这个淤毒呢？淤是啥？中医讲就是淤血，
1: 嗯，
0: 这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中医有话什么叫气血调和，百病不生；气血不畅，则生诸病。通俗点怎么讲呢？就是淤血是诸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怎么的，淤在那儿了。最简单道理，就比方说我们磕了碰了，
1: 嗯，
0: 这个地方慢慢发生了淤青了，说这个地方怎么血都淤那儿了。
1: 都堵在那儿了，
0: 是吧？
1: 嗯，
0: 你想想，这个血呀，就像这个河流似的，说流水不腐嘛，户枢不蠹啊。
1: 对，
0: 这血一旦淤在哪个地方，它不流动了，你想想它能不能坏呀？能不能变质啊？
1: 嗯，
0: 所以说，淤滞这个地方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呢。而且呢，血一旦淤了，在血管里面，你说心梗、脑梗，那不都是淤堵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才出现这种问题啊，包括还有什么那些有冠心病的、静脉曲张的，或者你看女同志这个痛经血块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的，实际上都是这个淤堵导致的。淤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啊，这是淤堵。还有什么就脂毒，脂是哪个？就脂肪这个脂。这个其实也好理解，最简单的我们很多人讲什么，就是我血脂高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指标异常是吧？坏的胆固醇越来越多，各种游离的脂肪啊，形成这种血栓，形成栓子了啊，血液粘稠了，这是吧？都大量的这种脂肪类的，或者这种变异蛋白类的东西，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聚集，这叫啥？这叫脂毒。
1: 嗯，那楚老师，这个你刚才说了叫腻毒，还有这个秽毒，这是什么呢？这两个毒我从字面意义上没听懂，不太好理解它到
0: 是
1: 底是
0: 吧？
1: 什么。嗯，
0: 你看这个腻毒，
1: 哪个腻呢？
0: 就溺水这个溺
1: 啊，溺水的溺。
0: 腻毒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肾出了问题了。啊，你像什么这个《素问·铃兰秘典论》当中啊，怎么讲？叫肾者，做强之官，技巧出焉。
1: 嗯，
0: 啊，主水液分清秘浊，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肾如果一旦发生虚亏，就是肾气不足或者叫肾精不固啊，就不能制水。肾不主要代谢水液嘛，
1: 对。
0: 肾不能制水，则水液旺行，溢于肌肤而为肿。这好理解了吧？就代谢不出去了，溢于肌肤，腠理之间不就肿了吗？如果我要是通过通俗的方式给大家举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肾呐，就比如像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一样。这肾要是好的没问题呢，你看咱们排尿啊、小便呢，它就会很正常。一旦受到这种腻毒的损伤以后，就相当于咱们肾这个水龙头就失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排尿了，或者出现尿频，或者是嘛尿滴沥排不尽啊，或者是漏尿，就水液代谢不正常了。比较典型的一些疾病症状、病变，你看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最严重，像尿毒症，
1: 尿不出来
0: 尿不
1: 了，
0: 出来了，憋得难受，说的到医院怎么人工排尿。再就是水肿，所以说很多人都有常识，说一旦发生水肿，跟什么？跟肾脏都有关系。
1: 对，
0: 啊，你包括像这个肾结石、肾病综合征、慢性肾炎，甚至发生一些恶性癌性病变，都是跟这个腻毒有关系。主要是讲的是在肾方面的事儿，是腻毒。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秽是哪个秽？就是污秽的秽。
1: 啊，污秽的秽。
0: 哎，什么意思呢？你看大家看这个字，就秽，就理解了。是不是脏
1: 脏
0: 的、
1: 的，对，
0: 腐烂的、不好的、腐败的、糟粕、臭腐的东西，
1: 对，
0: 是吧？你看，比方说最典型，就我们每天吃了很多这些食物，在体内消化不掉的、吸收不了、转化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是不是就在胃肠道当中就积聚了？啊，中医什么？这叫秽毒啊，就是饮食停滞啊，肠胃腐气，化生这些东西。你要现在怎么讲呢？你像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的这些炎症，像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症，

0: 甚至我们出现一些习惯性便秘，反复的口腔溃疡，顽固性的口臭，慢性的结肠炎症，这都啥？这都是秽毒导致的。所以说这些加到一块总共有什么六大类，我们叫六大浊毒。所以你看，你看不同的浊毒是不是带来的不同的组织器官病变和损伤啊？
1: 那这回就清楚了啊。那这个不同的浊毒，它能带来不同的疾病。那么要这么说，那这很多一体多病的人，就说明他身体当中这个浊毒肯定不是一种两种
0: 的。当然了，
1: 是吧？但是甚至说六大类浊毒，它可能都有。
0: 这病多吗？
1: 肯定都要排出去。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身患多病重病的家人们最着急的就是能够通过您的这个浊毒方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这些浊毒都给清出去。毕竟之前用那么多方法，它没有一种方法是专门去除浊毒的。所以说这个疾病始终也没有好。遇到您了，这回真都是有救了哈！尤其得知您的这个浊毒方能把各种浊毒都给清理出去，同时对于由于各种浊毒造成的一些病损病变，它能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能恢复原有功能啊，这些是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了。所以大家都是迫切的想要用上。
0: 那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啊，你看疾病即使说再多再严重，咱知道都是浊毒造成的。那你说想要把这浊毒排出去，一定第一步得先做什么呀？
1: 这个您天天都讲，当然第一步是先得排浊气才行。
0: 对呀，
1: 因为这个浊气是浊毒形成的源头。
0: 哎，所以说我希望啊，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如果说都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好了啊，就一提到这个问题，就能和你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头脑当中你第一反应一定是什么呢？你要先排浊气。为啥得先排浊气？体内一切的浊毒它都不是无缘无故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什么，老百姓总说是一切的病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得的。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源头上要给它截断。源头是啥？源头不就是浊气吗？不让浊气在体内聚集产生，就不会继续化生源源不断的浊毒。然后浊毒不再继续的产生和形成，你的疾病病变就不会继续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了。
1: 对。
0: 对吧？这不是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吗？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什么呢？各种疾病也好，老慢病也好，它就不会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也不会久病不愈啊。
1: 对，这个逻辑顺序大家一定要遵守，不能错啊。
0: 对。
1: 肯定是先有一才能有二。
0: 对。
1: 哎，这都是楚老师20多年时间不断的研究探索疾病的本质，不断的理论完善总结出来，而且是有大量的临床案例实践的经验总结，
0: 对，
1: 才得出来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啊。那么现如今呢，是完全的啊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哈。
0: 啊，因为我们讲啊，说这个毕竟实践出真知，是吧？
1: 对，
0: 哎，实践能总结出道理、理论、真理来。就是现实当中想要达到满意的效果，肯定最终我们还都要落到这个最终实践上。那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一定要有理论根据的，是要有逻辑的，是吧？你没有逻辑那不乱套了吗？就像我们炒菜似的，你说我们炒菜的顺序，不管你是炒任何菜，你说你是先放菜还是先放油啊？对吧？你不得先起锅烧火吗？
1: 对。
0: 对吧？你别管是先放哪一个，你是不是得有个逻辑顺序啊？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看待疾病方面，其实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循它这个先后逻辑顺序，它不能乱了章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想要去浊毒，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浊气排出去才行。所以大家必须得注意这个事儿啊。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还反复再强调一点啊，就是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就有了症状才会知道怎么的，自己哎呀要生病了，或者自己是不是有病了。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这个逻辑想法。啊，就像这个各种常见，你像这个胃病。啊，你看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胃病。那你说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说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胃病的？或者是怎么能确

0: 切知道自己得的，比方说是胃溃疡啦，或者是什么浅表性胃炎啦、胃窦炎啦、什么糜烂性胃炎啦、胃穿孔呢，怎么能确诊这些呀？怎么就进行一个精准区分的呀？
1: 那肯定是首先是自己有症状不舒服了。
0: 对呀。
1: 嗯，你肯定是感受到症状了。
0: 对。
1: 那你就胃什么疼啊、胀啊、没胃口啊、吃不下饭呢、啊、有的人又疼又恶心，肯定是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太难受了，我们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是什么做什么胃镜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哎，才知道自己具体是得哪种病了。
0: 哎，你看，那我再问问你啊，就假如说啊，我们现在确诊了某一种，嗯、哎呀，说是胃部疾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然后经过了系统性的治疗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知道说自己这胃病，哎，用这方法到底治的效果好不好，怎么样？患者自己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1: 那肯定就反过来呗。
0: 啊
1: 啊，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些治疗之后呢，首先，肯定是自己感受
0: 啊，是个感受啊。
1: 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原来胃疼，哎，现在不疼了，
0: 嗯
1: 啊，可能也不胀了，
0: 嗯，
1: 胃口也好了，不反酸了，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1: 没有症状了，
0: 嗯，
1: 那肯定就说明这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了，
0: 对呀、啊，
1: 是在好的这个路上了吗？
0: 哎、你看看，
1: 嗯，
0: 他就这道理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翻来覆去最终是不是症状是第一要素啊，
1: 对，
0: 得先看症状啊，
1: 嗯，
0: 得病之前我们看症状，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看症状啊，
1: 对，
0: 我们凭借着什么，凭借着是症状的好转变化来进行判断呢，所以说怎么的，是不是症这个病因一定是在前面呢，病的果才在后边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浊气为症在前，浊毒成病它是在后，而且这个浊气啊，它毕竟属于一种气，气它就看不见你也摸不着，而且在无形当中怎么的，它随时会形成会产生，比方说就像基础的最基本的咱说饮食吃喝，它就蕴藏着各种浊气的存在，中医有句话说的很好啊，叫受骨者浊，怎么讲，
1: 受骨者浊，
0: 哎，骨就是稻谷啊，谷物谷实的意思，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本身就自带浊气
1: 啊，
0: 就这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呐，
1: 嗯，
0: 你不能因为食物当中有些东西有浊气的特性你不吃了吧，啊，人说人是铁的饭是钢啊，
1: 嗯，
0: 哎，一顿不吃饿得慌，两顿不吃都软丢蛋嘛，这老百姓早这么说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想要活着就离不开饮食吃喝，这是根本呐，那你说他只要是有饮食吃喝，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浊气，所以说你看我们吃的各种粮食啊、鱼肉蛋奶啊、瓜果蔬菜啊，比方说都吃到胃里以后了，一旦有的不能被充分的消化转化了，滞留在胃肠当中，它会不会发生腐败变质，
1: 那肯定啊，
0: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味叫浊气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养生，很多养生的告诉大家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叫少食多餐，顿顿保证七分饱，别让大家吃什么吃的过多过撑啊，什么就是怕大家脾胃负担过重，吃的过多的嘛，你转化消化吸收不了还代谢不出去，
1: 嗯，
0: 不就给你带来大量的浊气吗，千万别暴饮暴食啊，多了就消耗不掉代谢不出去啊，你看还有一些人喜欢啥，尤其天热了他喜欢吃凉的东西，喝这个冷饮呐、啊，凉啤酒啊，什么雪糕啊，包括什么吹空调啊、风扇呐、啊，都对着吹，
1: 嗯，
0: 24小时的吹，
1: 就喜欢凉、
0: 啊，是吧？你这些不自觉这些风寒寒凉的这些阴邪浊气，通过肌肤腠理就进去了，在身体里面大量的聚集形成，你还排不出去的话，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折磨人了。浑身就感觉到又酸又疼，关节又沉重，头昏脑胀的，身体乏累的，僵硬的，甚至什么，哎呀，胃寒难受的，吃啥也不消化，经常的什么腹泻便稀，啊，气血循环都变慢了，因为寒则血凝啊，
1: 嗯，
0: 啊，这些寒邪浊气聚集于血脉，血液循环变慢呐、啊，甚至发生瘀滞啊。再就是我昨天也讲到了，精神情志不好，很多人心态不好，情绪把控不好，总喜欢生闷气，总喜欢大吵大闹，着急发火，就这些不好的情绪产生什么，脏腑当中

0: 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部的一些淫邪浊气也都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入侵到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脏腑，给我们的经络，给我们的骨骼，甚至是肌肉，甚至我们的皮毛，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啥，它是无处不在的。那既然它无处不在怎么办？那我们就得学会随时随地排浊气的方法，这很关键呢。
1: 嗯，
0: 你看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他身上有什么呢？叫老年味儿，走到身边了很刺鼻，能闻到这个味儿，肯定你就知道它不是好味道，它不是香水的味道，不是清香之味啊。这个味儿，有人说哎呦这老年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有人说哎呀尿骚味儿，还有人说是腥臭味儿，
1: 嗯
0: 啊，还有人说，哎呀，这怪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你说为什么叫老年味儿啊？尤其是啥？你看，你注意观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各种疾病的，
1: 身体不好的，
0: 哎，病多的人，
1: 嗯，
0: 你看啊，他这味儿越大，为什么呀？其实就是浊气嘛，就是身体当中大量各种各样的浊气预制的时间过久过长了啊。一直怎么的在体内憋着，然后呢时间长了，它通过什么，通过咱们整个的这个口鼻呀、啊、甚至二阴呐、啊、甚至咱们什么肌肤开泄的腠理毛孔，就是说句再难听什么的，比方说臭的东西，你拿东西虽然你给它捂住了，你感觉封得挺好，短时间内不咋地，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时间长了味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捂不住了，
1: 嗯，
0: 它自己都往外冒，对吧？而且这些浊气时间长了，它能化成了，化成很多浊毒啊。那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毒害腐蚀破坏，导致很多脏腑器官发生腐坏呀、变质啊，甚至溃烂呢？对吧？所以说它都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味儿。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要归纳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避免浊气的发生。啊，以及随时对身体的进入，在身体当中的形成，浊气聚集的越多，体内各种浊毒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发生了，逐渐就形成了，那浊毒就会对我们身体的脏腑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出现各种病变。现代医学讲什么，就各种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坏死了，谁造成就浊毒嘛。
1: 啊，
0: 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年龄一大这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啊说哎呀他年轻的时候哎呀不管是干活工作走路哎呦身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呼吸沉稳有力。啊上年纪再对照一下自己哎呦不行哦。啊、很多人说你别说健步如飞了是吧，就平时溜溜达达三个步哎走一会儿就累得不行。甚至有人讲什么呢，哎呀我又爬两层台阶啊。呼哧带喘的啊，是吧？哎，甚至你看这个稍微干点活啊，还不是啥体力活，就得歇上几阵儿啊，就坐在那儿，你看看他喘气也急促啊，一口接一口的，气脉短还急，你就即使他身体没有发生啊任何器质性病变，没有什么疾病，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哎呦身困体乏体虚倦怠，就感觉一副什么老态，实际上是啥，就是身体浊气聚集的多导致的，自己从来没意识到，也不会排浊气的方法，
1: 嗯，
0: 对吧，脏腑的清阳之气被压制了，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你脏腑的功能机能它一定是下降减退的，它一定是老化衰退的就严重，所以说你出现各种各样这种疲乏老态的之象啊，那如果再发展呢，化生大量浊毒以后，那就是各种病变了。所以说，我们任何人都一样，都应该去掌握、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目的就是随时随地排浊气，让咱们脏腑一直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就充盈的清阳之气，而不是大量浊气的化生和聚集。其实换个角度讲，这是啥呀？这也是延长寿命、延寿的非常好的方法呀。
1: 嗯，那学会呼吸吐纳一直坚持做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哈，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和变化。
0: 那我相信一定会的。
1: 嗯
0: 啊，你说多好的事儿，说不用花钱不跑腿的，是吧？

0: 你就拿出点时间嘛。
1: 对，
0: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认为啊，你就每天拿出个个把小时，你就哪怕说你再忙，你拿出个不行，拿出二三十分钟，你坐一坐，你只要能挤出这点时间，就能给你带来健康上的大收获呀。
1: 嗯，老年朋友每天拿出这点时间，我认为不难。
0: 不难。
1: 哎，晚年生活咱们也不像说年轻人那样，你整天需要工作上班是吧？你可能加班，你非常忙。
0: 对。
1: 大家都退休了，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特别的需要去忙碌的。
0: 对呀。
1: 啊，即使说有的老人说我们带带小孙子啊，带带孙女啊，那我相信这一点儿就是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点时间呢还是有的。
0: 对对。
1: 嗯，那楚老师每天做客节目真的是啊，真是苦口婆心的教给大家方法啊，那是为自己谋利吗？肯定不是。
0: 当然了。嗯，
1: 如果说为了谋利的话，那楚老师这些年凭借他的这理论方法，那早就发家致富了，是吧？据我了解，楚老师现在住的房子，那还是20年前的两居室，一套老房子。
0: 嗯，
1: 哎，他开的那部车十几年没换了，那想要谋利这些基础物质，那不早就淘汰了吗？是吧？他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呀。
0: 哎呀，这是对我挺了解是吧？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人怎么讲呢，我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你看我首先我没有一个过重的物质欲。
1: 嗯，
0: 有人说不可能是吧，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吧，我们都得追求物质啊，这么说我感觉有点武断。就是你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所以我呢，从来就是对于物质方面的东西，我感觉能用或者够用就可以了，是吧？就像你说的，是我的房子20几年了啊，还是个老房子、老楼啊。这个，身边很多同仁也很难理解，说是这个，凭楚老师在业界的能力，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问题不大呀，哈哈，从我内心来说，我要想换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始终怎么认为呢，无非不就是一个住所吗？对吧，你就说你换500平的，你换1000平的房子，这个有这个小品是吧，这个当年很火的小品说的很好是吧，说是这个你房屋千万座，睡觉不也就30宽吗？对吧，他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感觉够用就好，住着舒服就好，方便就好。另外一个这个对于交通工具，可能也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没什么了。那可能像我这个年龄段吧，这个可能身边有一些人对这方面还是有追求的。啊，他感觉有这个条件了，我们为啥不去改变一些东西呢？但是我认为无非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解决一下出行的便利。
1: 嗯，
0: 是吧，他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是吧，所以我对这方面没有太重的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呢，就金钱方面嘛，就是这个财富，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和我这个物质方面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够用就好。因为啥呢，毕竟这些东西我认为它不都是身外的东西吗？
1: 嗯，
0: 是吧，你说你就有再多，你说还能如何，几十年的光景临终末了的时候，其实啥能让带走，你什么都带不走，
1: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对不对呀、啊嗯、所以这方面我看的是很淡的。所以我不想成为什么呢，物质或者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活了几十年全为了物质和为了金钱去卖命去做奴隶，被他牵制，我感觉这就失去了自己活的这个该有的价值了。那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吧？所以说这身外之物呢，我不喜欢追求太多，因为我感觉如果一旦要太多的话，可能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甚至说句难听点的，可能掌握不好也许还得带来祸事。所以说我说不要求别人吧，就我自己呀、啊、我希望我这一生呢能给自己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啊，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咱们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感觉难道不好吗？
1: 嗯，
0: 是吧，咱就说就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可能到现在我感觉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不需要所有人去理解，
1: 对
0: 对吧，说哎呀这个人到底图什么。

0: 他为什么说，哎呀，这些年你做生意啊，如何如何，哎呀，这个财富也有了，他为什么，哎呀，又买这个买那个，帮这个帮那个的，非亲非故的。可能有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可能喜欢一些道德性绑架，他总认为你做的这些是作秀，或者认为你是吧，你有利可图。但是我们不能在于这些人的眼光和看法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被他们所干扰。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就想让自己以后的生活，在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也好，拿出点能力也好。我们去善待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能让身边更多的一些人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感受到一些他人的一些温暖呢？我感觉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有这样的仁心名师的帮助啊，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
0: 哎，只要是啊，咱还是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坚守我的原则、底线和我的初心，我会毫无保留的，我也乐意把我的诸多的精力或者诸多的耐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一些好的收获。但是归根结底，这都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期望。也就是我经常在讲什么，最终还得付诸于什么呢？实践，
1: 时间，
0: 对
1: 对。
0: 吧？我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听来，哎呀，他说的好，说的对，有道理，很好。但是你只是听听而已，那实际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说，还要大家呢拿出一些时间和耐心和精力，我们付诸于实践去当中，是吧？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做一做，把好的方法。不要变成我自己的，而变成每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能终身的去受用，这我感觉我就是做了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也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是时间的关系哈，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是是，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好吧，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再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2: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衢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衢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小东。最近几年呢，保健品的销售套路那是层出不穷，老年人作为他们的目标人群呢，更是屡屡的落入健康的陷阱。不仅如此呢，有一些不良的商家通过甜言蜜语、嘘寒问暖，跟独居空巢老人构建情感纽带，向他们推销名不副实的保健品，实际呢就是借机敛财，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益。来看一个案例啊，有一位70多岁的李老伯呢，他自从退休以后呢，感觉到自己很孤单。独生女小李啊，她是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工作越来越忙，每周回家跟父母团聚的时间呢是明显减少了。这几年呢，这个李老伯出现了中风的症状，腿脚不便，在小区邻居的引荐之下呢，李老伯就跟保健品代理人王经理慢慢就熟悉起来了。那个两个人熟悉之后呢，王经理啊看上去对李老伯呢非常关心，经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定期的上门给李老伯送鸡蛋、送蔬菜，还帮着打扫卫生。老伯有事的时候呢，王经理也会主动的去帮忙跑腿办事儿。那么时间长了，这个王经理也逐渐获得李老伯的信任了，他就开始定期的向李老伯推销各种保健品。最近呢，这个李老伯又接到王经理的电话呀，说有一种什么宇宙能量的床垫非常好，也不贵，一个床垫呢就8万块钱，而且呢在上面睡觉时间长了以后还能够返老还童。在这个电话里啊，王经理是非常卖力的向李老伯推销价值8万块钱的床垫。李老伯经不住对方的甜言蜜语，满口答应了，说好，我下午就给你送钱去。中午啊，这个小李就是李老伯的女儿回家了，正好撞见这一幕，看着桌上啊，这个父亲上周才刚刚从王经理那个地方买的什么量子磁力的什么口服液，又有这什么宇宙能量的床垫，哎呀，这种虚头巴脑的这些名字，小李一听这里边就是有问题的，反复劝说老人不要去轻信这些无良商家的三无产品。但老人态度很坚决啊，说人家王经理还叫我爸爸呢，你呢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花钱怎么了？我又没花你的钱。那没办法呀，小李呢就拉着他的父亲去找王经理协商退款，但是呢人家死活不愿意退啊，说你老人家自己愿意买的，又不是谁逼着他买的，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啊就把这个王经理和他的店告上了法院。法院经过仔细审核相关材料和事实之后啊，认为这个案件呢事实清晰，应该先进行调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 这个李老伯所买的口服液是标识不清，生产厂家和批号也不明，并且呢也经过了王经理的夸大功效，对老伯进行了误导，存在民事欺诈的行为。那么李老伯呢，依照法律可以要求撤销合同、退款退货、赔偿损失。最终在法官的专业调解下，王经理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退了款，双方在当场也达成了调解协议，那么这场纠纷呢才得以化解。对此呢，法官也解释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规定，老年人对于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呢或者其他亲戚不能够干涉。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也特别强调，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夸大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治病、保健、养生等等的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去购买明显不符合他们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是服务。那么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呢就说，如果商家在销售保健商品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老年消费者有权依法请求撤销合同、退货退款、赔偿损失。对于贵重物品和服务的交易商家应该规范拟定合同文本，明确合同主体、商品内容，还有违约责任，尤其要说明退款的方式，还有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要严格的按照合同去进行履行，避免无法兑现口头承诺。同时呢，商家也必须得向消费者出具规范的收据或者是正规的发票，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可以信赖的消费凭证，以减少纠纷隐患。那么无独有偶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也是跟这差不多。在前段时间，某地警方调集了400多名警力，把某城区7个窝点一网打尽，108个人被刑事拘留，还有100多名老人的养老钱呢，被这些所谓的神药洗劫一空。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回事其实所有事情的起因都是当地派出所在2个月前处理了一起不起眼的退款纠纷，推销员手机里头没有来得及删掉的话术脚本和客户名单，把这个精心伪装的泥潭呢给戳了一个口子。案子破了，但是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一说起这事儿都是频频摇头。那些被团伙成员搂在怀里抱着肩膀喊爸喊妈的那些老年人大部分都是有退休金自己住孩子又不在一起的这些人。你比如说有一位王老伯，他76岁，老伴呢也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上班，平时非常忙，就是王老伯一个人呢守着空空的老屋，一天到晚没有人讲话，也很孤单。那些年轻的门店员工就是趁这个机会上门来，他们帮着王老伯提菜、拖地、擦窗户，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陪老人家一聊就是2小时。老人家的灯泡坏了，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收到微信，这帮年轻的店员呢就已经踩着梯子都把灯给他换好了。就像这种近乎于谄媚的温情对那些处于常年情感孤岛的独居老人确实达到了无法拒绝的效果。其实呢，王老伯心里头也犯过嘀咕，但是看着那些店员们上门来一个一个的笑脸，那拒绝的话呢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整个的诈骗链条他们的运作非常精密，就像一台专门收割寂寞的机器一样。上游是他们的专家讲师，他们穿着白大褂，在那些租来的临时会场里头巡回的去讲课开讲座，一边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医学名词给这些台下的老人把脉，一边又拿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甚至你有癌症晚期这样的威胁的话就吓唬老年人用一些案例让这些怕生病怕死亡也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的老人心生恐惧。那么到了下游的门店员工呢，就是负责在街头巷尾免费的送鸡蛋送面条，把老人哄到会场里来听课，然后呢在现场也充当把风的眼线，盯着看警察会不会来。在会场里的话不允许录像，把老年人的手机都看好，每一次开会这些员工都会拉着老年人的手反复叮嘱，千万千万不要跟孩子说，跟孩子说呢他们一定会阻止，这都是咱们给爸妈的内部的福利，可不能叫孩子知道。那么老人呢就总是被这些神神秘秘的伪装套牢，也心甘情愿的就掏存折去银行取钱给他们。有一位79岁的一位郭阿姨就是这样的，她呢在这些人的 诱导之下呀，前前后后买了40000多块钱的所谓的神药，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号称能治百病的叫什么什么冻干粉，哎呀，在警方的检查报告里就现出原形了，就是一包普通的麦芽精，再加上一点添加剂，单件的成本算下来只有几毛钱，几毛钱的东西包装一个高大上的科研的名字，再加上英文字母的包装盒，再经过店员天花乱坠的说辞，转手就卖给老年人数百倍的溢价，就相当于啊，就把一个普通工人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退休金，直接就换成了一箱一箱的甜味剂。这就是这些老年人所面对的现实，骗子们不用靠高科技，他们靠的是比子女更懂得怎么去填充老年人的空闲时间。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呢，也是有迹可循的，那些隐藏在写字楼里、老旧小区沿街铺面的体验店里，而且呢结款周期非常短，往往几个月他们就换个牌子，他们也不在乎有没有什么回头客，只要把这些独居老人的底子摸透榨干，他们立刻就会打包行李走人，换下个小区继续骗。而有一些把房子出租给他们的人呢，房主啊，其实也心知肚明，只要这些人这些门店按时交租金，不闹出什么大动静，这些房主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根本就不问。后来有一些老人呢，就买了这些甜味剂放在家里头，堆在床底下一箱一箱的，到自己有了病了还拒绝去医院，就是相信吃床底下的这些保健品就能够治疗，孩子们坚持要他们送医院，矛盾才在家里彻底爆发。很多子女把电话打到派出所，打给警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母在外边偷偷的花了这么多钱。那么这种信息上的割裂和情感上的错位啊，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无力的地方。这些子女看看街对面那些临街的铺位上，今天这家理疗仪的店关了，明天又来个什么保健品，后天又卖个什么返老还童的床垫，总而言之此消彼长，一家店开业不久门口就会排起长长的老年人队伍。当然了，警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将会沿着涉案资金流向上游生产厂家继续深挖，严厉打击这些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那么各个社区也都在加紧排查，到底都有谁买了这些保健品，去跟这些独居老人进行登记备注，摸摸他们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呢，要告诉咱们的独居老人呢，防骗的核心是一定不要贪图小利，他免费给你送鸡蛋送挂面，或者是测个血糖测个血压，千万不要信，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还有大额的支出必须跟子女或者是警方核实，凡是遇到免费福利、专家义诊、亲人急用钱、高息养老等等这样的电话，立刻挂断并且拨打110。当然还有一些专家支招啊，防骗呢有三大铁律，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在心里有一根主心骨，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送鸡蛋、免费体检、高息回报、限量神药啊，99%那都是引流收割的套路，你只要是去了那你早晚会上当，所以呢一定要拒绝扫码和现场付款。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信息不能够外露，不要透露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还有子女的联系方式，更不要向陌生人或者是电话去进行确认你的身份。还有一些呀，像 AI 换脸、克隆语音等等，那么需要预设暗号或者是回拨原号进行核实。比如说有的人打电话，你看上去这个头像啊是你子女的，但是他不一定，他有可能是骗子，他只是用 AI 换了脸。当这样的人就所谓你的子女通过视频来跟你要钱的时候，你就问他几个只有你们知道的问题作为预设暗号，辨识一下到底是不是你的子女。还有如果说你的子女啊或者是这个亲戚朋友啊跟你借钱转需要转款，你回拨一下号码看看是不是，哎，不要那么着急就打款，隔一段时间，隔个两三天反复确认再说。第三呢，就是决策必须要跟家人商量，凡是涉及到转账、签约、买房、抵押、买药、投资啊，一律先联系子女或者是社区的民警或者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啊，网格员等等，千万不要独自做决定。

有的听众朋友说自己曾经反复劝过父母不要去买保健品，但是父母总是不听，而且还反过来说他不孝顺。那么做子女的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也非常的难受。有心理学专家就说过啊，很多做儿女的都有一种执念，就是想替父母分担痛苦，但现实往往就是父母的苦不仅没有真正被化解，而你自己却被慢慢的陷进去，连自己的小家都被拖累了。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女士啊，曾经说过一件真实的案例。她说自己十几岁起就经常听父母抱怨说婚姻的不幸，生活不如意。她看着父亲动不动就在家里发脾气，天天对着母亲吆五喝六，甚至大打出手，而母亲操劳半生却受尽了委屈，心里

特别不好受。可是当他工作以后，再次听到母亲诉苦的时候，就劝妈妈说搬出去跟自己过，实在不行就跟父亲分开吧。可是没想到母亲听到这话却反过来骂他不孝顺，质问他要是搬走了谁来照顾父亲，甚至怨他太狠心，巴不得这个家散了。前两年这位听众又听母亲说起焦虑养老的事儿，于是呢他就承诺以后按月给母亲打钱，这笔钱攒下来以后也够养老用了，希望老太太能够安下心来。可是没想到啊，半年过后他才发现母亲把钱全部拿去补贴在家啃老的弟弟。这位听众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跟他大闹了一场，夫妻俩为此冷战了快一个月。想起以往的桩桩件件的事儿啊，这位听众朋友委屈至极啊。他的经历也让我们想起过去一个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就是父母无底线惯着不务正业的哥哥，为了顺着老人的心意减少父母的忧虑，他次次都会无原则的为哥哥一家托底。哥哥买房他出钱，哥哥闯祸他善后，侄子的学费他来付，他赚的不少，可是三十多岁却一无所有，积蓄全都填了家里的无底洞。在现实生活中啊，这样的家庭困局不在少数啊，父母天天在家里吵个不停，子女是夹在中间左右调和，挖空心思去化解上一辈的矛盾，长辈总是把过往的苦怨呢挂在嘴边，负面情绪层层的转嫁，儿女啊也常年活得非常压抑和沉重。其实这些痛苦的根源正是他们都在陷入一个误区，错把共情啊当成尽孝，把孝敬理解成为全盘承接，承接父母的情绪，消化父母的委屈，顺从父母的执念。实际上这么做是把两代人捆在了同一条船上，一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最后不仅救不出父母，反而是把自己的生活也都拖垮了。曾仕祥教授曾经说过，孝敬父母不要盲从，盲从是很可怕的，父母喜欢什么你就顺着他，你迟早会陷父母于不义。孝敬要合理，父母讲的话不对你不要吭声，如果父母再叫你做那你就赶紧躲开点，如果父母还是坚持那你也不能违背自然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抱着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这样的念头，硬要把自己活成拯救父母的人，可是你终究改变不了他们大半辈子所形成的性格，也扭转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强行的共情硬掺和，最后只能把两代人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落得个两败俱伤。要知道啊，孝是责任，顺要适度，共情啊是万万不可泛滥的。跟父母相处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尽你的孝道，把该做的本分做好，常回家看看，该给钱给钱，该照顾照顾，但不必强求改变他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带入到他们的情绪。这一点呢，曾国藩就看得很透，他在京城做官，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银子，定期写信汇报情况，但他从来不因为父母的催促就乱了自己的节奏。父亲爱替乡邻出头，他得知以后只写信劝阻，从来不会因为父亲的坚持就违心的附和。母亲让他早早回乡，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不会因为对方的期许就贸然改变自己的计划。那么孝归孝，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还得自己走，你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守住边界，两代人才能够都轻松。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把人生经营安稳了，少情绪化处理家事，才能够余下心力更好的去孝敬父母。那么尽孝的这件事儿啊，要懂得分级投入，物质上尽量满足，生活上多搭把手，在情绪上一定要保持距离。钱按时给，病时人在，节日能陪，说话不横，那么这四样做到了，孝这道题就算及格了，那剩下的都是附加题。千万不要反过来，很多人呢就做反了，在物质上呢抠抠搜搜，情绪上呢是纠缠不清，迟早啊会把亲情耗尽。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学会课题分离，要告诉自己父母的情绪是他们的课题，你的人生是你的课题。父母诉苦抱怨不满，那你怎么办呢？你应该递杯茶回应两声，表达宽慰，那都可以，不需要每次都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更不用过分的内耗。还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啊，观念不同不要强争辩，两代人呐，阅历差了几十年，你说服不了他，他更说服不了你，不必非要争出个是非对错，你坚持你的看法，他坚持他的看法，我尊重你的选择，表面上附和两句，
私下里你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过活那就好了。做事尽百分百的心意，情绪要留百分百的边界，父母安度他们的晚年，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互相不纠缠，那这就是最好的相处状态。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

0: 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

0: 但愿世间无疾苦，常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有很多人问，说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些，也让我们用一用这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另外呢，还有的人问说之前送的蚊香囊天天挂床头边，闻得挺好，但是呢这一袋啊不够用的，能不能再帮我们弄点，哪怕我们自己花钱买也行。那关于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这两天呢，我跟金七药业的张云生张总也通过几次电话了，而且我呢也准备亲自去一趟。一方面呢，我和张总确实也好些年没有见着面了，另一方面呢，我也想当面跟张总把全株三七这个事儿敲定一下。我们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呢有三个厉害之处。一是整株三七萃取的，它包括了什么呢？三七的花、三七的须、三七的根、三七的茎、三七的叶都有，这个含量全。二是它各个部位的活性成分含量高。那第三个厉害之处就是鲜。之前呢咱们说过啊，就是三七的茎和叶必须是在采收的15天之内啊，时间萃取的难度就非常的大。为什么呢？这是生物特性决定的，必须得是鲜萃。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啊，因为啥？条件太苛刻。在采收季的时候，收完三七，就这些茎叶，马上你就得收集起来，然后进行萃取，而且必须是新鲜萃取。你过了这个新鲜劲儿了，那个活性成分呢就流失了，你再想要萃取它是非常难的了。所以这个茎叶本身虽然从价值上啊它没多昂贵，但是它这个运输挺费劲啊，车上不去，你得需要七农从山上通过人力一筐一筐的背下来才行，你光这个人力费用这就很高了。当然这不算啥，它真正的难点就在于这个鲜萃的时效，这窗口期特别短，就十来天的功夫，你过了它干巴了啊。那么在这十来天的时间内你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这就导致每年

你见面了，什么事都好谈。你不见面，你通过电话、什么微信没有用。所以这事儿啊，得找张总亲自面谈，看看能不能给咱放一批，包括具体能放多少，什么价能下来，是吧？这个回头啊，你等敲定下来之后，然后再跟大家说。大家伙呢，你就听我的信。那关于这个蚊香囊呢，我也问了一下厂家那边，现在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呢，还得再等待时机。其实说到这个蚊药治病啊，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人，你要是不呼吸，能活多久？你看我们人，大家都知道，吃饭很重要，喝水很重要，睡觉很重要。但是不吃饭，人可以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个7-8天，不睡觉也可以活个5-6天。但是不呼吸呢，最多不超过6分钟，超过了，大脑和心脏可能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你看，为啥那个心梗、脑梗啊那么吓人，致死率、致残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心脑缺氧导致的。所以说，呼吸对于人的重要性和优先级非常的高。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但是谁也不能一天不呼吸。而且呼吸进来的气体在体内起效的速度也远超过吃喝。你看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先经过口腔啊，咀嚼之后，然后顺着食道啊进入到胃，再经过胃的黏膜到小肠。到小肠这儿呢，它才会经由小肠绒毛的吸收进入到血液。就这个整个过程啊，需要花费3到4个小时之久。而呼吸不一样，我们一口气吸进去啊，那么现代科学研究这里面的成分，不管是好的成分还是坏的成分，仅仅需要 0.3 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在40秒钟左右就会遍布全身。这一点呢，我们都可以自己体验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憋住呼吸，1-2分钟以后憋得脸红脖子粗，脑袋都昏昏沉沉的了，只要一放开一口新鲜的空气吸进来，立马脑子也不晕了，脸也不红了，对不对？几秒钟就解决问题。这就是氧气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吸收进来，供应过来了。另外呢，我们在电视里啊可能看到过那些坏人啊，就是那人贩子鬼小孩用乙醚浸泡的手帕往人嘴上一捂，2-3秒人就失去了知觉。说这是啥道理啊？这个药性直通大脑，对吧？立即起效。你看很多医院里啊，给手术的病人做麻醉，也是利用这个呼吸麻醉，几秒钟就好了，比注射要好得多。那这种呼吸麻醉的方法，这是最近几年呢刚出现的新鲜事物，现在呢也还是不太普及。但是闻味治病啊，在中医来说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常见的事儿。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电视剧里看到过古人吸那个鼻烟儿？我记得在早些年啊，热播的那个《康熙微服私访》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的镜头啊，一个他。

公官手里拿着个鼻烟壶，用指甲挑一点出来，在手心里搓几下，然后抹在鼻子里，然后这个人就会怎么样？他会接连打几个喷嚏，整个人呢就像个大烟鬼一样，飘飘欲仙起来。哎，对喽，还有一部这个什么电视剧《大宅门》，就那个白景琦小的时候上这个私塾淘气呀，把老师的鼻烟里面加了点臭豆腐进去，就类似这种镜头啊，电视剧里有很多。电视剧呀，它也是来源于生活，用现代话讲叫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那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当然就是源于古人的生活，是不是？可见古人呢吸鼻烟很常见。那这个鼻烟呢跟咱们现在吸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都叫烟，但这不一样。他吸的不是现在这个有毒有害的烟草，而是中药，也是有很多的配方的啊。要针对人的体质或者是病情，用一些香料药物配起来，不同方子起到不同的作用。你看在《红楼梦》当中有一段，有一次晴雯得了重感冒，是吧，高烧不退，头疼鼻塞啊，说话呢鼻音很重，宝玉先是请了太医给他诊治，连着吃了几天的药，高烧虽然降下来了，但仍然不见好，头疼欲裂，鼻不能吸，只能用嘴巴呼吸。于是宝玉呢就让丫鬟取过来一个小盒子，在《红楼梦》里面啊，作者花费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这个盒子，是玻璃制作的，金镶双扣，里面呢还点缀着一些金色的星星。打开盒子呢，里面是一个西洋发廊的鼻烟壶，鼻烟壶上面还画着一个黄色头发赤身裸体的女子，女子的两肋之上啊还有一对翅膀，那这是什么天使的形象，对吧？那作者为什么要把包装描写的这么详细呢？我告诉你，就是要为了突出这个鼻烟的珍贵。然后宝玉打开鼻烟壶对晴雯说，赶紧闻一闻，走了气儿就不好了。那这个晴雯用指甲挑了一些药粉之后，宝玉赶忙把鼻烟壶盖上盖，通过这个小动作啊，你看就连富可敌国金砖铺地的贾府公子用这玩意儿都小心翼翼的，足可以看出来，就在当时，一支好的鼻烟它的珍贵程度，是吧，绝非一般人用得起的。那效果呢，书上写了，说晴雯呢果不其然，嗅进去之后就觉得鼻中一股酸辣之气直透脑门，这个人一瞬间奇窍剧痛，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鼻涕眼泪齐流，等，这就是闻味治病，立竿见影。用现代的话说啊，就是见效速度最快的给药方式。其实这个闻味的速效特点，即便在咱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很常见。比方说啊，咱们都很熟悉的风油精，对吧？你看在夏天天热心烦神疲乏力的时候，倒一点风油精，抹哪儿？抹太阳穴，抹一抹鼻中隔。鼻中隔啊，就是这个鼻子中间那个位置，两个鼻孔中间的那个小隔断，抹完之后马上整个人就精神了，对吧？还有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驱蚊水，叫什么花露水，现在改成喷雾剂。

以前呢，瓶子里装的，打开瓶子，哎，就能闻到有一股浓郁的花香味儿，好似清晨花朵上面采取下来的露水，所以取名就叫花露水。那个好的花露水，你闻一下，你试试看，闻到那个香味儿，立马就会觉得很舒畅。它可以提神，可以让人情绪比较高兴。花露水啊，能够驱赶这个蚊虫，这一点呢，在中医里有个说法。你看花露水是香的，所以我们闻了以后就是神清气爽啊。为啥？因为它带的是正气，它这个正气可以匡扶人体的正气，而且香味呢，中医说它有行开窍的能力。那臭味呢，带的就是邪气。比方说一个臭水沟，一个粪坑，一个脏乱臭的垃圾堆，它里面一定会有病菌病毒，对不对？这不就是邪气吗？而且这里面会滋生什么蚊子、苍蝇，各种各样的虫子，是吧？这些虫子就是邪气滋生出来的。而花露水呢，我们知道它可以驱赶蚊虫，你喷上一点儿，蚊子苍蝇就不靠近你，这就是什么？正气驱赶邪气。中医认为啊，香味是所有气味当中得气最正的。当然了啊，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天然的香气，你像一些化学的添加剂，香精虽然也是香气逼人，但是这种香气啊，我们人闻多了不舒服，所以也不算是气之正，不算是正气。那我们说啊，这个闻味治病，其实在古代呀，这是非常普遍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甚至我觉得啊，就在古老的时代啊，人们用药治病啊，闻味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说为啥我会这么觉得呢？有证据。你看咱们平时说话啊，管吃药叫什么？往往不叫吃药啊，叫什么？叫服药，对不对？大夫嘱咐你回家怎么怎么服用，没有说你回家怎么怎么吃，就显得这个人没水平，明白了吧？那你说这些药我们明明是吃下去的，为什么要说服呢？除了吃药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东西在吃的时候叫服，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没有人说我今天啊服了一碗大米饭，或者说我服了一个苹果，服了一块糖，有吗？没有，对吧？只有吃药叫服。为啥呢？我们看服这个字啊，它和今天的意思不太一样。你看今天我们一说衣服啊，是一个泛指，所有身上穿的都可以叫做什么呢？衣服。但是在过去，服其实是特指，贴肉穿的衣服叫服啊。你看古人对于不同位置的衣物它是有区分的，有讲究的，上身的叫衣，下身的叫裳，然后外面还要罩一层叫袍。你看这些字儿啊，还有裙裤，凡是表示衣物的它都会带一个衣字旁，对吧？唯独这个服它没有衣字旁，它是什么呢？月字旁，月亮的月嘛，大家都知道哈。那作为偏旁部首的时候，它这个字儿其实不念月，念什么？念肉，就是肉啊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服字要带个肉字边？因为贴肉穿的内衣才叫服。那这个服药我们理解一下，其实就是贴肉带着药的意思。最早的药啊，它并不是吃的，而是放在一个袋子里贴身带着，靠闻这个药味治病，所以叫做服药。
这个叫法一直传到今天，所以才造成了吃药叫服药。说这种服药的方式在今天其实还有流传。你比方说在西藏，有很多的藏医会给患者开的这个药把它做成药丸，缝在衣服里面，让患者时不时的低头闻一下，每天这个药味顺着鼻孔进入身体，就可以起治病的作用。你看，藏医其实它也是中医的一个分支嘛，它受到中医很多的影响。中医认为不同的味儿带着不同的气，这个气是可以干扰体内的气运行的。所以我们说话为什么总说气味气味啊，味儿是带着气的，就各种东西味儿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气不同。我们看历朝历代啊，修长生的道士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会找一个大山人迹罕至的地方修行。为啥不在人多的地方啊？因为人越多邪气越重，所以道士都是去山里面，原始森林里面，以山林中这个草药山泉水为食，在山林里啊打坐呼吸，吸收天地之间的正气，增强自身的正气。而且大家伙注意没有，山跟山还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山都适合修行，有些山叫穷山恶水，对吗？你看就那些道教的名山，王屋山、终南山、青城山、崂山，这些山呢道家叫它什么洞天福地。在道家呀有36洞天72福地的说法，说这些洞天福地实际上都是植物非常多的地方，而且都盛产药材。咱就拿王屋山来说啊，王屋山号称是天下洞天之首，老子、先人王子晋、虞姬、葛洪、魏华存等等很多的道教名人都在这里修行过，成仙长寿的人很多，也就是说王屋山的正气很足。那同时这里的中草药非常的多，可以说达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本草纲目里面一共记载的是1892种植物药，王屋山可以找到867种，差不多一半了。正是因为有百草的药气加持，就这个地方才有这么充足的正气，才吸引了历朝历代无数的道士来这里。他们发现在这里修行3个月、5个月，身子骨变轻了，身体变好了，原来的疾病啊都没有了，整个人年轻了10岁、20岁一样，比别的地方修行3年5载的效果都要好。那你想一想，对于他们的修行而言，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啊？所以久而久之啊，王屋山就成了道家昌盛之地，不光道士愿意来，一些生了病的人也愿意来，因为来这里一段时间呼吸一下这里的这个百草之气，很多大病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你像许多小来小去的病也因此不药而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现在的长寿村，要说咱们中国最有名的长寿村当属是广西巴马，对吧？巴马人为什么长寿啊？是他们基因好吗？并不是，他们的基因和我们的没什么区别，从巴马外出打工的人寿命也不比咱地方的高，反过来外地人

前些年啊，我记得看过一篇新闻，说这里聚集了许多身患绝症的人，其中有 70% 的老人寿命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有的甚至还自愈了。那你想一想，为什么在外面，在城市里面，他们生了病，来到这里就减轻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气不同。我们现代人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面对的是什么呀？都是钢筋水泥、工厂废气、汽车的尾气，对吧？而巴马呢，则是处于深山当中，山山水水毫无人工雕琢之美，花草树木尽显原始百草的芳香。你整个人每天沐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活在城市里面，那能一样吗？你像是巴马这样的地方，正是暗合了道家及天地正气以养自身的理念，所以想不健康长寿都难，对吧？其实气味治病在中医里啊，它曾经是一个学科，应用面呢还是挺广的，就在历朝历代啊，有不少擅长用药味治病的人。咱举例子啊，你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孙振兰的山东来的游方郎中，在京城里面开了一个药铺，叫做长春堂。长春堂别的不做，就只做文药。最早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病情，开不同的药方，研成细末，让患者或者做成香囊挂在身上，或者呢，当鼻烟来吸。总之就是闻味嘛，效果非常好。外加上孙振兰很会经营，所以生意越做越好，长春堂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药房。这位孙振兰呢很长寿，他活了91岁，在70来岁的时候自己退居二线，就把这长春堂传给了儿子孙学奎。孙学奎把父亲的文药方做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发明了紫、黄、绿、白、黑五种通用方，针对五脏的病症闻不同的香药，也就是在父亲的基础上做了传承和发扬。然而长春堂真正名扬四海还要靠他的儿子孙三明。孙三明呢，他信奉道教，他结婚后不久便在房山县的顾策娘娘庙受戒，做了道士，常年穿道袍，还自己修了一个长春观住在里面，所以人们都叫他孙道士。这位孙道士头脑灵活，不仅医术高明，还很会做生意。他把祖传的文药方在五色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融合，组合成了一个方子啊，起名叫避瘟万应散。避瘟呢，就是可以预防瘟疫，也就是传染病。你像现在的什么流感呢，前几年那场病毒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都属于瘟病的范畴，是吧？属于是急性病，弄不好是要死人的。而用了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起到预防治疗的效果了。那万应呢，这什么意思呢？就甭管什么病吧，闻一闻都能有效果。正是因为避瘟万应散有如此好的效果，就越传越广，名气就越来越大，渐渐的在京城有四大名方的说法。他就与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德义堂的梅花点蛇丸、蔡同德的虎骨木瓜酒齐名。其中安宫牛黄丸啊，咱们大伙都知道，对吧？它是用于急救的名方。那梅花点蛇丹呢，是治疗带状疱疹的。虎骨木瓜酒

0: 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而这个避瘟万应散呢，就擅长预防和治疗各种瘟疫，其实说白了就是杀菌，提高免疫力。身上带一个香囊，装上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少得甚至是不得各种急慢性炎症。这说起来很神奇啊，其实我们用道家福气养生的眼光来看，并不是这个方子真有多神奇，而是文药福气确实啊是一种很好的用药方式。为什么这么讲？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点，说前面我们讲了福气文药起效速度快，这 0.3 秒就能进入血液，40秒就流转全身。说这种速度在其他传统的服药方法当中啊，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所以针对急重症患者就有很好的急救用途。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是吧，有空调有电扇的，那时候没有，很容易中暑晕倒昏迷啊，如果不经过及时救治，严重的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时候人们把避瘟万应散粉末取出了一点放在鼻子里面，让患者一闻，患者很快就能苏醒。这儿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当然这个是个传说，这个没办法考证啊啊，老一辈的人呢应该都知道人丹，对吧？这药到现在还有，只不过没有以前的效果好了，应该是药材的原因。说过去的人丹中暑昏迷的情况下，真的药到病除，覆杯而愈，喝下去几分钟十几分钟立马清醒。而且它不光是中暑啊，它基本上对各种昏迷都有效果。你现在咱们心脏病的急救药速效救心丸，其实我告诉你，它就是在人丹的基础上改进的。人丹是哪来的啊？最早啊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人用中药那是跟谁学的呢？那跟中国学的，对吧？据说日本的人丹呢就是剽窃了咱们中国避瘟万应散的方子。那照这么来说呢，避瘟万应散还是速效救心丸的老祖先。由此啊我还另辟蹊径啊，发明了速效救心丸的另一种用法。你看平时速效救心丸怎么用啊？是不是舌下含服，对吧？这个方子啊咱得说很了不起，它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川芎和冰片。川芎呢活血化瘀，冰片呢开窍醒神，可以扩张血管，让冠心病的血液通过性变多，由此达到缓解心绞痛，甚至可以让昏厥的人醒来。这是一种急救用药，用量呢一般是含服十几粒，对吧？也可以每天三次，每次四五粒来预防。那我这个方法就是心脏不好但是不严重的人，你呢可以用一小瓶速效救心丸，不需要吃，而是把这个小瓶里面把这药丸倒出来，只有一两粒在里面，然后呢给它灌满水，就把它化开，然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抹在鼻子里，过一会儿没味儿了再抹一次。一天呢你多抹几次，始终保持鼻子里有这个味儿，一天差不多这一小瓶水用完了。这样呢一天一两粒儿长期用，比一天吃三次啊每次四五粒儿含服省多了，对吧？含服一天要用十多粒儿，抹鼻子只需要一两粒儿，省得多，但这样用的效果绝对比含服要强。这就是文药服气的第一个优势，利用率高，起效快。说那第二点好处呢，文药服气的方法它还是绝佳的调五脏防疾病 长寿养生的佳品。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了很多了啊，说巴马为啥长寿，王屋山的道士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本质上都是文药服气，常常文服百草之气，就能达到轻身去疾、平安健康长寿的这么目的。那第三，文药服气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用中医的话说，香气可以通神。你看那些个拜佛的人都要烧香，许多国王大官在供养佛陀的时候都要献大量的鲜花和名贵的香料，这其实啊就是封建迷信对香料通神的说法的一个误解和歪曲。实际上他说的这个通神呢是中医的术语，是通咱们身体的神，也就是咱们讲的元神心神啊，用现代的话理解呢大致等同于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是人体的司令部，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细胞都要听从心神的命令，所以中医把心神叫做什么呢，叫君主之官。啥意思？就是人体的皇帝，所有的功能都是心神来协调，大家都要听他的，包括所有的急救，救的是什么？就是心神呢。中医说只要神没散，这人就死不了，现代科学也证实了。你看医院里判断一个人死了没有，靠什么判断？没有呼吸了还有抢救机会，没有心跳了还有抢救机会，这都不能判断人生死。只有什么呢？医院里现在判定患者死亡的标准就是脑死亡，这不是跟这个中医说的神散了是一个意思吗？只要神还在，人就活着。所以急救呢，医院里西医，当然他是肝坏了就肝，心坏了就心，但咱们中医来说呢，首先要做的其实是稳住心神不散。所以一些闻芳香开窍的药，这是必不可少的啊。那好，咱们就先说到这么多吧啊，然后看看大家伙啊遇到什么问题了啊，尽可给我打电话，咱们电话里
1: 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江苏的哦。我今年也有71岁了。
0: 哎呦，71了，老大姐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2: 哎，我这毛病还挺多的哦。你看我啊，有高血压，有心衰，还有高血压的这个年头啊，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2: 这个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哦。
0: 嗯。
2: 这个又要喝呢，好几种呢。像消本地平啊。
0: 嗯。
2: 欧贝沙潘啊，卡特普利啊，吃的还是不行。
0: 哦，那你这么换药，都快赶上这个小白鼠啊！你这纯纯把自己当成试验田了。你得找出原因来，要不然他就会连累到我们其他的脏腑了啊！
2: 哎，就是啊，这个你说我整天啊头脑的胀哦，走路吧就像踩在棉花一样的，这个脚下呢还立根，走也走不到直线，
0: 不走直线，
2: 明明看见前面有东西，心里呢想啊想着绕过去的，结果啊直接又奔那东西又撞上去了。
0: 哦哟。
2: 哎，碰到身上哦，青一块紫一块的哦。
0: 你这可不是小事，必须得重视啊。
2: 哎，这不后来嘛，这个又出现了这个心衰，心慌啊，上不来气哦。晚上嘛都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半坐着啊，半躺着哦。就这样呢，还是觉得出气不顺畅哦。这胸口呢，就感觉好像有个石头压着。上不来气。
0: 那你这个活动活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不活动也这样啊？
2: 哎，不活动啊，就是在家稍微走一走啊，哎呦都不舒服。
0: 哎呦，
2: 这个心脏呢痛的哦。每年呢都要去医院住院啊，要是遇到这个天冷啊，就感觉更不行了。这气压更喘不上来。这个晚上嘛，这人啊睡两个来小时吧。哎呦，就觉得没啥好办法哦。后来呢，我就听到你冯老师在讲课啊，我一听，哎呦，就觉得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哎，挺为我们这个患者啊着想的哦。
0: 感谢你的信任啊。那我想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脾气怎么样？
2: 哎，我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脾气可急呢。
0: 急脾气。
2: 哎，在单位嘛就好强。
0: 争强好胜。
2: 哎，对了，啥事啊都想到想做的最好。这个回家哎是的哦，看啥不顺眼啊就着急了。哎，现在老头子这脾气也没改多少，有时候吧跟孩子啊你说几句话，这个意见哦就不合就上火了。挂了电话自己住在那里啊生闷气。
0: 那能行吗？
2: 哎，这一生气啊，我这心脏啊就闹腾了。哎，血压呢也跟着啊往上飙了哦。
0: 我跟你讲啊，人呢得控制好情绪，因为气大必然会伤肝。你看清朝名医黄元玉他说过一句话：凡病之起，无不因于什么木气之郁。啥意思呢？就所有的病一开始都是肝气郁结闹的。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就堵在那儿了。肝在咱们身体当中干啥的？肝主疏泄，全身的管道都给它管。你血管其实就是最大的管道，肝气一堵，管道就不通了，血管不通，血压能不高吗？心脏啊往外射血它就费劲儿，时间长了心腔扩大，那不就心衰了吗？啊，
2: 哎呀，是呀。
0: 你像体内气血流动，其实就是风，肝气不顺，风就乱了，往上冲到脑袋，你就晕，就飘，啊，心慌就睡不着，是风扰了心神了，啊，
2: 怪不得呢。
0: 对，另外肝主什么呢？肝主筋，木曰曲直，肝管全身的弹性，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腿脚就不灵便了，蹲下起来都费劲了啊。
2: 哎，对对对呀，我这腿呀老是觉得好像没劲，蹲下吧都要扶着东西才能起来呢。
0: 哎，所以你看高血压也好，心衰也好，头晕也好，腿没劲也好，说到底儿是肝这个地方出了毛病，连累了一大片啊。这样啊，我跟你说个小方子，你用的啊，你用什么呢？三七花、三七叶、三七须、三七根，每样五克，煮水喝。你血压高，头晕，爱着急，用三七花呢平肝降压，然后你头晕走路飘，三七叶能祛风，那这个三七须呢能强筋力。中医讲了嘛，木曰曲直嘛，筋要有弹性，靠的就是肝气。三七虚正好帮你把这个筋力补上来，最后再加上三七根，针对你这个肝郁血瘀啊，疏通肝脉，这四样药材每样五克，泡水喝，先把这个肝气给它扶起来啊。
2: 哦，好的好的，我呢都记下来了哦。
0: 好，
2: 冯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你呢这个这几天啊一直呢在讲那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整株啊三七这个气叶根须花都有。
0: 对。
2: 而且嘛含量呢挺高的。而且吧还是新鲜的这个萃取哦。我听到哎特别的享用哦。
0: 的确啊，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是把整株三七的活性成分一个不落的全萃取出来。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各管一摊儿，合在一起把肝的功能啊就全都提起来了啊。
2: 哦呀，这可真是好哦。那冯老师啊，这个金珠萃取的这个三七精华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用上啊？哎，我这真是哦盼星星盼月亮哦，就盼着这个呢。
0: 这个东西。

0: 将三七一净啊、叶啊，采收短时间内就得先萃，过了新鲜劲儿啊就废了。每年就那么点量，市面上也不流通。我这边呢也正在跟这个张总啊沟通，这一两天吧，我还准备去一趟，跟他当面敲定一下，看能不能给咱们大家伙争取一批过来。具体能争取多少，包括什么价格，这个能下来，这个回头啊，等我消息，好不好啊？
1: 哦，哎呀，辛苦你了，童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啊。
1: 反正呢，我就相信你。
0: 嗯。
1: 你讲的东西呢，就是好。
0: 是吧？
1: 这个你上次呢送我的那个蚊香囊啊，我呢天天放在枕头旁边闻着呢。
0: 嗯，好。
1: 哎，你还别说啊，我心里啊，这个踏实了不少了。
0: 嗯，
1: 睡觉啊，感觉啊，也比以前沉了。
0: 哎，有效果，那就继续用着。
1: 哎，
0: 蚊香囊是蚊药服气，药气从鼻子进去，0.3秒就入血了，40秒就走遍全身，起效特别快，而且里头的酱香、乳香、墨药，专门就是疏肝理气的。安息香是安神定志的，你闻着心气儿顺了，睡觉踏实了。那跟三七的方子搭配着来，一个内服调肝，一个外用蚊，两个路子一块使劲儿，效果会更好啊。
1: 哦，好好好，那冯老师啊，你可费心了哦。
0: 嗯。
1: 全州三七啊，你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下来哦。我这整天都在盼着你呢。
0: 哎，好，我会努力尽力的去争取。总之不管怎么说吧，咱把肝调好了，全身气血都顺畅了。没病没灾的活着，那多好啊，是不是？另外记住了啊，遇事别着急上火了。
1: 好，
0: 肝气儿顺了比啥药都强，好吧？
1: 好，好的，好的。那今天谢谢这个冯老师了啊，
0: 不用客气啊，
1: 为我们费心呢，真的要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关注节目，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啊，再见。
2: 你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楚老师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详细的讲解到了当今很多人身上这些陈年旧病、老慢病、老毛病啊，之所以被贴上终身不愈的标签儿，其根本原因就是说，因为体内的这些浊气浊毒堆积的太多，排不出去啊，才导致诸多的这些病症啊，反反复复，始终不好。那么随着楚老师每天的讲解，把背后的这个谜底给解开了，也让大家明白了浊气和浊毒的理论啊，也就是楚老师一直强调的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这就是疾病形成、发生、发展的主要的原因。
5: 没错没错啊，这个总结得很到位啊，通俗。

0: 而讲呢，就是浊气是什么？浊气就是病因，
1: 嗯，
0: 是吧？浊毒是什么？浊毒就是病果。
1: 果，嗯
0: 嗯，我们说，有因才能有果。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呀，这个要想不被各种这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慢病吧，长期的这种折磨下去，
1: 嗯，
0: 啊，就是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两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排浊气，第二件事就是去浊毒，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就在排浊毒去浊毒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浊气再把它排出去才行。可能有这个新朋友啊，可能听节目时间不长是吧，或者可能是刚听节目，可能不太了解哈，说为啥这个还得一定有个先后？
1: 对呀，
0: 嗯，就像这个老话讲得好，说凡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逻辑顺序。
1: 嗯，
0: 啊，就像说不知道啥原因，说家里这个自来水的水管子突然就爆了，
1: 嗯，
0: 哈，给家里就给淹了。
1: 嗯，
0: 满屋子都是水，你说一旦发生这情况，首先第一步怎么办呢？
1: 你赶紧把水关了呀，
0: 是吧？
1: 把阀门先给关上。
0: 对呀，你不能想着，哎呦，我坏了，这屋子都是水，我先把水清出去。
1: 那清得完吗？
0: 对吧？你那管子、水管子都爆了，搁那蹭蹭的往外淌水呢，啊，你说你这时候不想着把水给止住，或者是怎么的把阀门给换了，或者马上把这源头给掐死了，
1: 嗯，
0: 啊，然后才能收拾屋里这些积水呀，这不就逻辑顺序吗？
1: 嗯，
0: 就身体当中这个往外清这个浊毒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就看见浊毒了，啊，你就想着怎么能把这些浊毒清出去，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因为浊毒导致很多组织器官发生病变呢，形成疾病病灶啊。你要把这些浊毒先给清了，那对你这些疾病啊，它肯定是有好处，它马上就会有缓解。但是说缓解不是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吧，
1: 嗯，
0: 最终我们肯定还是要找源头啊。就像很多朋友说了，我现在用了很多方法就是缓解，对吧，我吃这个药那个药啊，我用上了就能顶一阵，我不用就不行，那谁上这啥不就是在缓解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多数人内心想要的结果。
1: 老百姓啊，就是想去根儿。
0: 对呀，
1: 嗯，
0: 得把这根源源头的问题给它解决了，对吧，然后我不管是用什么药，我把现有的这些病变我再给它解决掉，这不叫整体就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逻辑顺序啊肯定要有。那什么是逻辑顺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浊气和浊毒的关系。因为源头是在浊气这儿，你浊气始终没把它排出去，它就会给在身体当中继续产生大量的浊毒。所以说你不能想着马上去这个浊毒，这叫饮鸩止渴解一时之快啊。我也以前形容这句话，我说浊毒方再好，你如果马上用的话，这叫什么？叫快乐两个月，痛苦二十年。也就是用上了，你感觉挺好，不用又不行了，因为浊气还会继续的给你带来浊毒，那相当于咱们就没有实际意义。说难听的话，什么叫熊瞎子掰苞米，是吧？说掰一穗扔一穗，
1: 嗯，
0: 到最后手里还是这一穗啊，你这收获就这么一点点呢。那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肯定不是大家最终想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逻辑顺序来，就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排浊气的目的就是不让浊气在身体当中继续源源不断的产生大量的浊毒，就相当于什么，把制造浊毒的这个源头这个口给它扎紧了，封死了。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水管子爆了漏水是一个道理嘛，然后咱把浊毒这个口给它封死之后了，然后体内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个所有问题自然而然，不管是从面还是到里，从内还是外，从正还是到

0: 病，整体性自然就全都解决掉了。
1: 嗯，所以说大家这个逻辑顺序啊，一定要捋清楚了，
0: 对，
1: 哎，不能颠倒，更不能缺少。
0: 哎，没错。
1: 啊，一共就这么两个关键的环节，是吧？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反响都特别的强烈哈，尤其是熟悉您的听众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您在排浊气、去浊毒这方面是非常权威的，而且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包括业内的专家学者对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的这理论方法，那更是无比的赞同和认可哈。甚至呢，我听说，朱老师在业内您还有一个称呼，叫中医排浊第一人。
0: 哎呀，
1: 毕竟您的理论呢，已经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了啊。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已经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了，在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对于老百姓来说，那真的就是最大的福音呐。那尤其是把您请到这里，那更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家人们的福音。
0: 这个有点过奖了，包括业内一些传言，其实有点过夸，这实事求是讲不敢当，因为，作为一名，咱就说一个医生吧，我觉得呢，和咱们百姓大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是吧？只不过呢，从我个人角度呢，我可能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啊，咱说人生可能几个20年呢。我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这方面去搞研究了，包括怎么样实现排体内的浊气，怎样去体内的浊毒，呼吸吐纳这六字诀、36式这些整体的方法，在这方面我用的精力时间比较长。那你说，同样在我们业内很多的同仁，包括很多的前辈。他们同样也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都用在了医学的奉献上，是吧？甚至用在了很多一些临床上，甚至在很多一些治疗方式的一些开拓和创新上，所以说也都是有贡献的。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人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就是为百姓大众服务嘛，都是想为广大的百姓大众的健康带来更好的一些方法嘛，区别是啥呢？无非就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说，没大家说的啊那么了不得呀，了不起呀，更不能说，用什么第一人，这行业第一啥第一人的人称，这个可不敢当啊，这是万万不能宣扬的啊。
1: 邱老师，您说的是自己的想法哈，但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他可不这么认为啊，毕竟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理论纳入到专业学科了呀，您研发创立的浊毒方那是成为国家级保护配方了，能受到这么特殊的一个保护，说明什么了呢？就说明效果突出啊，有过人之处啊。在如今这个医学领域当中，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这可不是说谁都能做到
0: 哎呦，你太过奖了！
1: 我们这些广大听众心里那都明镜呢啊，尤其是得知您苦心研究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而且您是把它无偿的捐献给企业了，
0: 对。
1: 这一点更说明您的人品和医德仁心的高尚啊。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无比迫切的啊，想要得到您的帮助，尤其是很多身患各种慢病的听众，更是着急呀，想掌握这套方法，早日的获得健康啊。毕竟这类人群是长期一直被各种什么老慢病啊，就折磨怕了呀，可以说晚年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啊，想想他们遭遇，真的是真很艰难的呀。
0: 确实啊，这一点我承认啊，也是理解或者也了解这些人那种心情吧。毕竟从业这么多年，其实跟患者打交道的时间呢，真是比自己和家人在一起或者交往的时间都要多。就是这个接触的这些很多的这个。

0: 当今这个时代说，大部分这个老年人在生活物质方面的确是照比之前是很有保障的，是吧？不管是这个退休工资啊，还是说是一些医疗的一些这个政策福利呀，的确照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也了解到了，你看，有些这个老同志讲啊，说是这个每个月啊，这退休工资也可以啊，而且是月月准时到账，是吧？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花钱花销方面啊，说不行啊，平时都非常非常节省，他不敢乱花钱呐。
1: 确实是这样的哈，照理说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老年人，那按理说这个生活怎么也比10年前、20年前那强太多。
0: 对呀，
1: 至少我现在看到老人就是说没有说，说吃不上饭呐，
0: 见不到了。
1: 就基本上没有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但是呢，我观察到的，他还是大家都挺节省的。
0: 节省是吧？
1: 对，买新衣服什么的也舍不得，买菜买油啊，说，你看很多的老人拉着那个小车，甚至去挤公交的，跑好远去买，为什么呀？便
0: 便宜
1: 宜啊，
0: 啊，为了买便宜的，
1: 对，就为了省几块钱。
0: 是，
1: 而且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很多老人捡这个瓶子，
0: 对，
1: 哎，捡瓶子什么这个纸
0: 废纸
1: 盒
0: 盒
1: 什么的
0: 啊，
1: 哈，哎，那这能攒多少呢？你想，都几
0: 几毛
1: 毛
0: 钱，
1: 几块钱那么攒，那就我有的时候觉得，你说现在这个时代了，为什么老人这么节省？那么攒下来钱用哪儿了呢？
0: 这用哪儿了呀？
1: 对，大家都说这钱得用在刀刃上，
0: 对呀，
1: 是吧？肯定是拿出来一部分，就基本生活了嘛。
0: 对，
1: 柴米油盐，咱们一天的这个水呀、电呐、煤气呀，就是日常的这些生活开销。
0: 那是对，
1: 然后必须得剩一部分，必须得攒着。大家都说这攒的叫什么？叫过河钱。
0: 啊，对，老百姓好说这话。过
1: 对，
0: 河钱，
1: 哎，这过河钱是什么钱呢？这个"河"代表的是啥呀？我觉得这个"河"呀，那就是疾病。
0: 你说太对了，真是。
1: 攒过河钱，那不就是看病吃药的钱吗？
0: 对。
1: 就是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啊，这身体难免说，闹个病有个灾的什么
0: 对。
1: 的，合计自己多攒点吧。啊，有病住院呐，吃药啊什么的，就，孩子少花点儿，
0: 那
1: 就
0: 是。
1: 是总是觉得不能给子女添负担嘛。
0: 老人都这样嘛，是吧？都这心理，可以这么讲，句句都是，我感觉应该是代表大多数老人内心的想法啊。咱说我们人要是上年纪老了，咱怕什么？实际上，怕的就是病啊，没有比病更可怕的了，
1: 对，
0: 是吧？你说身体一旦闹个毛病以后啊，你自己说遭罪不说。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连累家庭，拖累子女。这是所有我认为老人都不希望晚年发生的这种情况，啊，尤其中国人说，中国人活的是什么？活的就是这个骨气。
1: 尊严嘛。
0: 哎，中国人都讲究这个刚强劲儿，是吧？尤其是现在，你看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经历了当年的生活的苦。所以说，他们呢更不希望什么，让自己的子女和孩子因为自己
1: 再去吃苦，
0: 再去吃苦遭罪，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现实呢，理想是理想，但是咱们还得说现实啊。你看现在，但是你看很多老年人，这话说的可能也有点儿。不太中听啊，是硬是把自己给活成个药罐子了，对吧？
1: 这也是现实情况。
0: 是吧？就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想着吃药的事了啊，甚至我感觉吃药比吃饭吃的都多了，一天吃多少种药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咱说，如果说你药吃的多啊，说把身体的病都给解决了，这也行。但是呢，大部分发现了，

0: 要出的是很多，但是它只是起到一定的短暂的维持和控制的效果。也就说吃了好一阵儿，过这阵儿还得吃，不吃不行。就像最简单的像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的呀、溶栓扩血管的啊，有这方面疾病的，甚至有人讲说我得天天吃，甚至什么顿顿不落。
1: 对，
0: 有一顿不吃就不行了。
1: 对，您就不能断了药啊。
0: 啊，可以想想，就这么长时间下去，咱不说花销花费的事儿，
1: 嗯，
0: 啊，这身体它也承受不了啊，这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1: 嗯，周老师，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用药物维持生活的方式，它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喽。
1: 啊、哦，你看那些常年用药的这些老年人，他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我们叫是什么呢？叫吃药吃出抗体了。
0: 对呀，
1: 是抗药性了，
0: 抗药性
1: 是吧？是这么说吧？
0: 对，
1: 就不管用了。
0: 嗯，
1: 然后就得加大剂量。
0: 嗯，
1: 开始吃一片，一片不行了，吃两片。
0: 对，
1: 你最后呢？咱们说这病还没好呢，那肝肾呢都吃坏了。
0: 那是呗。
1: 嗯，你现在我看很多的就是叫药物性肝损伤的人，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都是长期吃药吃出来的嘛。
1: 嗯，那一旦得这个病呢，太麻烦了。
0: 对。
1: 那吃药的话呢，这肝受不了。那不吃药呢，那你之前的这些病啊，控制不了啊。
0: 对。
1: 身体还出现问题，照样是危及生命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吃这个降脂药，
0: 嗯，
1: 他汀类的这个药物，
0: 嗯嗯，
1: 我看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写的挺吓人的、
0: 啊、
1: 写着用药之前你得查肝功能，
0: 对，
1: 它可能会这个对肝脏造成损伤，
0: 是是是，嗯，
1: 但是你如果不吃那
0: 不行
1: 啊，
0: 对，
1: 血脂高，血脂高，血压高，血压就降不下来的话，
0: 嗯，
1: 那这血压高
0: 严重了多了。
1: 对，就像讲的什么心梗啊、
0: 嗯、
1: 脑梗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不都之前常年有高血压的？
0: 哎，血压高，血脂高嘛。
1: 哎，所以像这种，哎，
0: 矛盾
1: 矛盾了啊、
0: 嗯，
1: 真的太让人头疼了。你这怎么办呢？
0: 啊、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从整个医学界来讲呢，它也是一直是个大难题。
1: 嗯
0: 啊，你说为啥说我二十几年的时间？精力我都是用于摸索去研究很多疾病发生啊，它整个发展的这些原因和规律啊，我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这个理论指导思想。为什么这么做呀？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攻克这个难题。就像你刚才说了，为啥很多如今老年人，你看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是吧，钱该省的全给节省下来，几毛几毛的省和攒，干啥？他都大量的钱都用在了长期各种药物、打针、输液、住院，全用在花销上了。
1: 嗯，
0: 而且是年复一年这种重复的循环呢、啊。其实有些人也讲了，说他们也想找更好的方法，能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其中有些人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最终还是不行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想吧，毕竟每个人的体质类型特点呢、啊、病症特点呢、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这肯定是、
0: 啊、那说明什么原因呢？那就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原因它肯定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
0: 就像我提出这什么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是同样的道理，浊气为症，不同的浊气会带来不同的症状表现，之前不都跟大家讲过吗？
1: 嗯
0: 啊，那其实浊毒也是一样啊，也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不同的浊毒也会带来不同的病变和损伤啊。而且可以这么讲，就是从浊毒方面来讲，就光是浊毒的类型有多少，我归纳出总共有六大类呢。
1: 我的天哪，一共是有六大类浊毒啊。
0: 对
1: 啊，这六大类的浊毒都是哪些呀？
0: 我一个个说吧。
1: 嗯嗯。
0: 你看这个六大类的浊毒当中包括什么呢？痰毒。
1: 痰。
0: 湿毒。瘀毒。腻毒。脂毒。最后还有个什么叫秽毒。
1: 嗯。
0: 咱一个个说啊。比方说这个痰毒。
1: 痰，
0: 痰毒是什么呢？我们叫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好理解，就是咱喉咙当中这个痰啊，就痰液啊，就吐的这个痰，
1: 吐的痰，
0: 这个可能大家随之可见，触之可及，甚至循声都能见得到。这个痰我们叫什么？叫有形的痰毒。
1: 看得着的，
0: 能看得着的是吧？那无形的痰啥呢？就视而不见，触之不及，但通过声音还能感受到，或者是自己是真实感受到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就有人说，哎呀，我总感觉像有痰似的，上不去，下不来，出不去，自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他明显能感受到，那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叫无形之痰。但是啊，不管是哪一种啊，是这个有形的啊，还是无形的，这种痰毒都有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就是粘稠。这个大家好理解吧？所以说，你看，比方说我们这喉咙当中一旦有痰了，为什么往外卡这个痰呢？它粘稠，它糊在那儿了。
1: 吐不出来。
0: 吐不出来呀。包括无形的痰，是不是我们也总想着往外咳，给它咳出去啊？但是也吐不出来。那有形的呢，有很多人是啥，他是能吐出来的，所以有异味啊，包括看着都恶心，这种都属于什么，就是痰的这种毒。那么这些痰毒啊，如果说聚集在哪儿呢，我们的脏腑当中，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就会损伤我们的脏腑器官，
1: 这些没法吐出来。
0: 无形的不好吐，但有形的也不能都吐干净。是吧，它还随时产生啊，就容易发生很多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呢。中国有种说法叫什么呢？叫怪病多痰毒。不光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这痰毒的影响，比方说啊，比方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身体当中一旦痰毒聚集多了，长的各种异物。什么叫异物？比方说结节、囊肿、包块，增生肿瘤，跟这都有直接关系。
1: 这类的都是痰，
0: 都是痰呐。发生这些器质性的病变啊，都痰毒造成的。那这个痰毒说完，咱再说说什么，说说这个湿毒。湿毒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多了，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了。
1: 这个湿毒我好像了解一些像很多什么骨病啊，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啊，这肯定都跟湿毒有关系。
0: 这都是湿的字眼嘛。中医讲什么呢？叫湿毒阻滞经络，湿毒容易什么聚集于关节，发生腐蚀毒害病变。所以你看，有些风湿病的人，关节肿胀疼痛，甚至关节什么发生一些什么
1: 变形，
0: 变形器质性结构性改变了。尤其是什么呢？你看，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症状就明显。因为这个湿气呀、寒湿之气啊，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跟气候跟节气有关系啊。外面的节气影响，它身体当中湿毒就开始频繁活跃。再就什么，这个湿毒它本身湿啊，湿它就是沉呐、就像海绵似的，你看干的海绵它就轻，但是海绵里面加水了，湿了它就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湿毒的人他困重，困重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肌肉关节出现乏力、沉重、僵硬、无力，就像被这个湿棉被裹着一样，就湿毒造成的。而且湿这种浊毒，你想想，它水湿的东西是不是它沉，它往下走啊？
1: 对，
0: 还容易发生各种下肢的一些水肿。所以说，这个湿性的浊毒啊，带来危害，可能很多的朋友，甚至亲身都是有体会的。那么这个瘀毒呢？瘀是啥？中医讲就是淤血。这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中医有话什么叫气血调和，百病不生；气血不畅，则生诸病。通俗点怎么讲呢？就是淤血是诸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怎么的淤在那儿了，最简单道理，就比方说我们磕了碰了，这个地方慢慢发生了淤青了，说这个地方怎么血都淤那儿了，
1: 都堵在那儿了，
0: 是吧？
1: 嗯，
0: 你想想这个。

0: 雪呀，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是流水不腐嘛，户枢不渡啊。
1: 对，
0: 这雪一旦遇在哪个地方，它不流动了，你想想它能不能坏呀？能不能变质啊？
1: 嗯，
0: 所以说遇这个地方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呢。而且呢，雪一旦淤了，在血管里面，你说心梗、脑梗，那不都是淤堵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才出现这种问题啊。包括还有什么那些有冠心病的、静脉曲张的，或者你看女同志这个痛经、血块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的，想想都是这个淤堵导致的。淤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啊，这是淤堵。还有什么就脂毒，脂是哪个？就脂肪那个脂。这个其实也好理解，最简单的，我们很多人是讲什么？就是我血脂高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指标异常是吧？坏的胆固醇越来越多，各种游离的脂肪啊，形成这种血栓，形成栓子了啊，血液粘稠了，这是吧？就大量的这种脂肪类的，或者这种变异蛋白类的东西，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聚集，这叫啥？这叫脂毒。
1: 嗯。那舒老师，这个您刚才说了叫逆毒，还有这个秽毒，这是什么呢？这两个毒我从字面意义上没听懂，不太好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嗯，
0: 你看这个逆毒，
1: 嗯，哪个逆呢？
0: 就溺水这个溺
1: 啊，溺水的溺。
0: 逆毒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肾出了问题了啊。你像什么这个《素问·铃兰秘典论》当中啊。怎么讲？叫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
1: 嗯，
0: 主水液分清秘浊，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肾如果一旦发生虚亏，就是肾气不足或者叫肾精不固啊，就不能治水。肾不浊代谢水液嘛？
1: 对，
0: 肾不能治水，则水液妄行，溢于肌肤而为肿。这好理解了吧？就代谢不出去了，溢于肌肤，腠理之间不就肿了吗？
1: 嗯，
0: 如果我要是通过通俗的方式给大家举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肾呐、啊，就比如像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一样，这肾要是好的没问题呢，你看咱们排尿啊、小便呢、啊，它就会很正常。
1: 嗯，
0: 一旦受到这种逆毒的损伤以后。就相当于咱们肾这个水龙头就失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排尿了，或者出现尿频，或者是嘛尿滴沥排不进啊，或者是漏尿，就水液代谢不正常了。比较典型的一些疾病症状病变，你看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最严重像尿毒症，
1: 尿不出来，
0: 尿不出来了，
1: 嗯，
0: 憋得难受似的，到医院怎么人工排尿？再就是水肿。所以说很多人都有常识，说一旦发生水肿跟什么跟肾脏都有关系。
1: 对
0: 啊，你包括像这个肾结石、肾病综合征、慢性肾炎，甚至发生一些恶性癌性病变，都是跟这个逆毒有关系。主要是讲的是在肾方面的事儿，是逆毒。
1: 嗯，
0: 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秽是哪个秽？
1: 秽
0: 污秽的秽
1: 啊，污秽的秽。
0: 哎，什么意思呢？你看大家看这个字就秽，就理解了。是不是
1: 脏 的,
0: 脏的，
1: 对，
0: 腐烂的、不好的、腐败的、糟粕、臭腐的东西，
1: 对，
0: 是吧？你看，比方说最典型，就我们每天吃了很多这些食物，在体内消化不掉的、吸收不了、转化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是不是就在胃肠道当中就积聚了？
1: 嗯，
0: 啊，中医什么呀？就叫秽毒啊，就是饮食停滞啊，肠胃腐气，化生这些东西。你要现在怎么讲呢？你像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的这些炎症，像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症，甚至我们出现一些习惯性便秘、反复的口腔溃疡、顽固性的口臭、慢性的结肠炎症，这都啥？这都是秽毒导致的。所以说，这些加到一块儿，总共有什么六大类，我们叫六大浊毒。所以你看不同的浊毒是不是带来的不同的组织器官病变和损伤啊？
1: 嗯，那这回就清楚了啊。那这个不同的浊毒它能带来不同的疾病。
0: 嗯，
1: 那么要这么说，那这很多一体多病的人，就说明他身体当中这个浊毒肯定不是一种两种。

0: 当然了。
1: 是吧？但是甚至说六大类浊毒它可能都有。
0: 病多嘛。
1: 啊、哦、肯定都要排出去。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身患多病重病的家人们最着急的就是能够通过您的这个浊毒方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这些浊毒都给清出去。
0: 嗯。
1: 毕竟之前用那么多方法，它没有一种方法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疾病始终也没有好。遇到您了，这回真都是有救了哈！尤其得知您的这个浊毒方能把各种浊毒都给清理出去，
0: 嗯，
1: 同时对于由于各种浊毒造成的一些病损病变，它能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能恢复原有功能啊，这些是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0: 嗯，
1: 所以大家都是迫切的想要用上，
0: 嗯，那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啊，你看疾病即使说再多再严重，咱知道都是浊毒造成的。
1: 嗯。
0: 那你说想要把这浊毒排出去，一定第一步得先做什么呀？
1: 这个您天天都讲。当然第一步是先得排浊气才行。
0: 对呀。
1: 因为这个浊气是浊毒形成的源头。
0: 哎，所以说我希望啊，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如果说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好了啊，就一提到这个问题就能和你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头脑当中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要先排浊气。
1: 嗯，
0: 为啥得先排浊气？体内一切的浊毒它都不是无缘无故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什么老百姓总说是一切的病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得的，
1: 嗯，
0: 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源头上要给它截断。源头是啥？源头不就是浊气吗？不让浊气在体内聚集产生，就不会继续化生源源不断的浊毒，然后浊毒不再继续的产生和形成，你的疾病病变就不会继续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了。
1: 对，
0: 对吧？这不是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吗？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什么呢？各种疾病也好，老慢病也好，它就不会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也不会久病不愈啊。
1: 嗯，对，这个逻辑顺序大家一定要遵守，不能错啊。
0: 对，
1: 肯定是先有一才能有二。
0: 对，
1: 哎，这都是楚老师20多年时间不断的研究探索疾病的本质，不断的理论完善总结出来，而且是有大量的临床案例实践的经验总结，
0: 对，
1: 才得出来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啊，那么现如今呢是完全的啊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哈。
0: 啊，因为我们讲啊说这个毕竟实践出真知，是吧？
1: 对，
0: 哎，实践能总结出道理、理论、真理来。就是现实当中想要达到满意的效果，肯定最终我们还都要落到这个最终实践上。那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一定要有理论根据的，是要有逻辑的，
1: 嗯、
0: 是吧？你没有逻辑，那不乱套了吗？就像我们炒菜似的。你说我们炒菜的顺序，不管你是炒任何菜，你说你是先放菜还是先放油啊？
1: 嗯，
0: 对吧？你不得先起锅烧火吗？
1: 对，
0: 对吧？你别管是先放哪一个，你是不是得有个逻辑顺序啊？
1: 嗯，
0: 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看待疾病方面，其实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循它这个先后逻辑顺序，它不能乱了章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想要去浊毒，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浊气排出去才行。所以大家必须得注意这个事儿啊！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还反复再强调一点啊，就是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就有了症状，才会知道怎么的自己。哎呀，要生病了，或者自己是不是有病了？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这个逻辑想法。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各种常见，你像这个胃病，啊，你看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胃病。那你说，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说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胃病的？啊，或者是怎么能确切知道自己得的？比方说是胃溃疡啦，或者是什么浅表性胃炎啦、胃窦炎啦、什么糜烂性胃炎啦、胃穿孔呢？怎么能确诊这些呀？怎么去进行一个精准区分的呀？
1: 那肯定是首先是自己有症状不舒服了。
0: 对呀。
1: 嗯，你肯定是感受到症状了。
0: 对。
1: 那你就胃什么疼啊，胀啊，没胃口啊，吃不下饭呢、啊、有的人又疼又恶心，肯定是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太难受了、
0: 嗯、
1: 我们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是什么做什么胃镜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哎，才知道自己具体是得哪种病了。
0: 哎，你看，那我再问问你啊，就假如说啊，我们现在确诊了某一种、
1: 嗯，
0: 哎呀，说是胃部疾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然后经过了系统性的治疗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知道说自己这胃病，哎，用这方法到底治的效果好不好，怎么样，患者自己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1: 那肯定就反过来呗。
0: 啊
1: 啊，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些治疗之后呢，首先，肯定是自己感受，
0: 是个
1: 凭
0: 感受啊。
1: 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原来胃疼，哎，现在不疼了，
0: 嗯
1: 啊，可能也不胀了，
0: 嗯，
1: 胃口也好了，不反酸了，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1: 没有症状了，
0: 嗯，
1: 那肯定就说明这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对呀、
1: 啊、是在好的这个路上了吗、
0: 哎、你看看，
1: 嗯，
0: 他就这道理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翻来覆去，最终是不是症状是第一要素啊？
1: 对，
0: 得先看症状啊。
1: 嗯，
0: 得病之前我们看症状，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看症状啊？
1: 对，
0: 我们凭借着什么？凭借的是症状的好转变化来进行判断呢。所以说怎么的，是不是症这个病因一定是在前面呢，病的果是在后边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浊气为症在前，浊毒成病它是在后。而且这个浊气啊，它毕竟属于一种气，气它就看不见，你也摸不着，而且在无形当中怎么的，它随时会形成会产生。比方说就像基础的最基本的，咱说饮食吃喝，它就蕴藏着各种浊气的存在。中有句话说的很好啊，叫受骨者浊。怎么讲？
1: 受骨者浊。
0: 哎，骨就是稻谷啊，谷物谷食的意思，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本身就自带浊气
1: 啊，
0: 就这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呐。
1: 嗯，
0: 你不能因为食物当中有些东西有浊气的特性你不吃了吧？啊，说人是铁，那饭是钢啊。
1: 嗯，
0: 哎，一顿不吃饿得慌，两顿不吃都软丢渣嘛，老百姓早这么说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想要活着就离不开饮食吃喝，这是根本呐。那你说他只要是有饮食吃喝，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浊气。所以说你看我们吃的各种粮食啊，鱼肉蛋奶啊，瓜果蔬菜啊，比方说都吃到胃里以后了，一旦有的不能被充分的消化转化了，滞留在胃肠当中，它会不会发生腐败变质？
1: 那肯定啊。
0: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味，叫浊气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养生，很多养生的告诉大家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讲叫少食多餐，顿顿保证七分饱。别让大家吃什么吃的过多过撑啊。什么就是怕大家脾胃负担过重，吃的过多怎么办啊？你转化消化吸收不了，还代谢不出去。
1: 嗯。
0: 不就给你带来大量的浊气吗？千万别暴饮暴食啊，多了就消耗不掉，代谢不出去啊。你看还有一些人喜欢啥，尤其天热了他喜欢吃凉的东西，喝这个冷饮啊，凉啤酒啊，什么雪糕啊，包括什么吹空调啊，风扇啊，都对着吹，
1: 嗯，
0: 24小时的吹，
1: 就喜欢凉、
0: 啊、是吧？你这些不自觉的这些风寒寒凉的这些阴邪浊气通过肌肤腠理就进去了，在身体里面大量的聚集形成，你还排不出去的话，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折磨人了，浑身就感觉到又酸又疼，关节又沉重，头昏脑胀的，身体乏累的，僵硬的，甚至什么，哎呀，胃寒难受的，吃啥也不消化，经常的什么腹泻便稀啊，气血循环都变慢了，因为寒则血凝啊，
1: 嗯
0: 啊，这些寒邪浊气聚集于血脉，血液循环变慢呐、啊，甚至发生瘀滞啊。再就是我昨天也讲到了，精神。

0: 情志不好，很多人心态不好，情绪把控不好，总喜欢生闷气，总喜欢大吵大闹，着急发火，就这些不好的情绪产生什么，脏腑当中化生浊气，排不出去，你脏腑机能都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是最典型的，比方说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跟谁吵架生气的时候，或者我们心生烦恼抑郁的时候，你看你什么状态，是不是感觉茶不思饭不行的，是不是感觉干啥都没兴趣，是不是感觉到身体特别疲乏无力啊，像累得慌啊，
1: 是
0: 哎，它就是因为浊气化生的，困浊脏腑导致什么，你情志不好，脏腑功能下降了，你整个身体机能就变差了，包括环境气候，这都老生常谈的事儿。空气环境四时节气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部的一些淫邪浊气也都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入侵到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脏腑，给我们的经络，给我们的骨骼，甚至是肌肉，甚至我们的皮毛，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啥，它是无处不在的。那既然它无处不在怎么办，那我们就得学会随时随地排浊气的方法，这很关键呢。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身上有什么呢，叫老年味儿。走到身边了很刺鼻，能闻到。这个味儿肯定你就知道它不是好味道。它不是香水的味道。不是清香之味。啊，这个味儿有人说，哎呦，这老年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有人说，哎呀，尿骚味儿。哎，有人说是腥臭味儿。还有人说，哎呀，是怪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你说为什么叫老年味儿啊，尤其是啥，你看你注意观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各种疾病的。
1: 身体不好的。
0: 哎，病多的人。你看啊，他这味儿越大。为什么呀，其实就是浊气嘛。就是身体当中大量各种各样的浊气淤滞的时间过久过长了啊。一直怎么的在体内憋着。然后呢，时间长了，它通过什么？通过咱们整个的这个口鼻呀，甚至二阴呐，甚至咱们什么，肌肤开泄的腠理毛孔。就是说句再难听什么的，比方说臭的东西，你拿东西虽然你给它捂住了，你感觉封得挺好，短时间内不咋地，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时间长了，味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捂不住了。它自己都往外冒。对吧，而且这些浊气时间长了，它能化成了，化成很多浊毒啊。那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毒害腐蚀破坏，导致很多脏腑器官发生腐坏呀、变质啊，甚至溃烂呢、对吧，所以说它都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味儿。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要归纳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避免浊气的发生啊，以及随时对身体的进入，在身体当中的形成，浊气聚集的越多，体内各种浊毒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发生了，逐渐就形成了，那浊毒就会对我们身体的脏腑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出现各种病变。现代医学讲什么，就各种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坏死了，谁造成就浊毒嘛。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年龄一大，这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说哎呀，他年轻的时候，哎呀，不管是干活工作走路，哎呦，身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呼吸沉稳有力。上年纪再对照一下自己，哎呦，不行了。很多人说呢，你别说健步如飞了，是吧，就平时溜溜达达三个步。走一会儿就累得不行，甚至有人讲什么呢，哎呀，我又爬两层台阶啊，呼哧带喘的啊，是吧，
1: 确实。
0: 甚至你看这个稍微干点活啊，还不如啥体力活，就得歇上几阵啊，就坐在那儿，你看看他喘气也急促啊，一口接一口的，气脉短还急，你就即使他身体没有发生啊任何器质性病变，没有什么疾病， 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哎呦，身困体乏，体虚倦怠，就感觉一副什么老态。实际上是啥？就是身体浊气聚集的多导致的，自己从来没意识到，也不会排浊气的方法。
1: 嗯，
0: 对吧？脏腑的清阳之气被压制了，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你脏腑的功能机能它一定是下降减退的，它一定是老化衰退的就严重。所以说你出现各种各样这种疲乏老态的之象啊，那如果再发展呢，化生大量浊毒以后，那就是各种病变了。所以说我们任何人都一样，都应该去掌握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目的就是随时随地排浊气，让咱们脏腑一直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就充盈着清凉之气，而不是大量浊气的化生和聚集。其实换个角度讲，这是啥呀？这也是延长寿命延寿的非常好的方法呀。
1: 嗯，那学会呼吸吐纳一直坚持做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哈，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和变化。
0: 那我相信一定会的。
1: 嗯
0: 啊，你说多好的事儿，说不用花钱不跑腿的，是吧？无非你就拿出点时间嘛。
1: 对，
0: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认为啊，你就每天拿出个个把小时，你就哪怕说你再忙，你拿出个不行，拿出二三十分钟，你坐一坐。你只要能挤出这点时间，就能给你带来健康上的大收获呀。
1: 嗯，老年朋友每天拿出这点时间，我认为不难。
0: 不难。
1: 哎，晚年生活咱们也不像说年轻人那样，你整天需要工作上班是吧？你可能加班，你非常忙。
0: 对。
1: 大家都退休了，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特别的需要去忙碌的。
0: 对呀。
1: 啊，即使说有的老人说我们带带小孙子啊，带带孙女儿啊，那我相信这一点儿就是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点时间呢还是有的。
0: 对对。
1: 嗯，那楚老师每天做客节目真的是真是苦口婆心的教给大家方法啊，那是为自己谋利吗？肯定不是。
0: 当然了。嗯，
1: 如果说为了谋利的话，那楚老师这些年凭借他的这理论方法，那早就发家致富了，是吧？据我了解，楚老师现在住的房子那还是20年前的两居室，
0: 嗯，
1: 一套老房子。
0: 嗯，
1: 哎，他开的那部车十几年没换了，那想要谋利这些基础物质，那不早就淘汰了吗？是吧？他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呀。
0: 哎呀，这是对我挺了解是吧？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人怎么讲呢，我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你看我首先我没有一个过重的物质欲。
1: 嗯，
0: 有人说不可能是吧，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吧，我们都得追求物质啊。这么说我感觉有点武断，就是你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就是我呢，嗯，从来就是对于物质方面的东西我感觉能用或者够用就可以了，是吧？就像你说的，是我的房子20几年了啊，还是个老房子老楼啊，这个身边很多同仁也很难理解，说是这个凭楚老师在业界的能力，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问题不大呀。哈哈，从我内心来说，我要想换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始终怎么认为呢？无非不就是一个住所吗？对吧？你就说你换500平的，你换1000平的房子，这个。有这个小品是吧，这个当年很火的小品说的很好是吧，说是这个你房屋千万座，睡觉不也就3尺宽吗，对吧？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感觉够用就好，住着舒服就好，方便就好。另外一个这个对于交通工具可能也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没什么了，那可能像我这个年龄段吧，这个可能身边有一些人对这方面还是有追求的啊，他感觉有这个条件了，我们为啥不去改变一些东西呢？但是我认为无非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 解决一下出行的便利，
1: 嗯，
0: 是吧？它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是吧？所以我对这方面，没有太重的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金钱方面嘛，就是这个财富，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和我这个物质方面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够用就好。因为啥呢？毕竟这些东西，我认为它不都是身外的东西吗？
1: 嗯，
0: 是吧？你说你就有再多，你说还能如何？几十年的光景，临终末了的时候，其实啥能让带走？你什么都带不走。
1: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所以这方面我看的是很淡的。所以我不想成为什么呢？物质或者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活了几十年，全为了物质和为了金钱去卖命，去做奴隶，被他牵制。我感觉这就失去了自己活着这个该有的价值了。那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吧？所以说这身外之物呢，我不喜欢追求太多，因为我感觉如果一旦要太多的话，可能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甚至说句难听点的，可能掌握不好，也许还得带来祸事。所以说我说不要求别人吧，就我自己呀，我希望我这一生呢，能给自己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啊，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咱们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感觉难道不好吗？
1: 嗯，
0: 是吧？咱就说，就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可能到现在我感觉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不需要所有人去理解，
1: 对
0: 对吧？说哎呀，这个人到底图什么？他为什么说哎呀这些年你做生意啊，如何如何？哎呀，这个财富也有了，他为什么哎呀又买这个买那个，帮这个帮那个的，非亲非故的？可能有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可能喜欢一些道德性绑架，他总认为你做的这些事作秀，或者认为你是吧，你有利可图。但是我们不能在于这些人的眼光和看法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被他们所干扰。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就想让自己以后的生活，在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也好，拿出点能力也好，我们去善待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能让身边更多的一些人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感受到一些他人的一些温暖呢？我感觉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有这样的人心名师的帮助啊，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
0: 哎，只要是啊，咱还是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坚守我的原则底线和我的初心，我会毫无保留的，我也乐意把我的诸多的精力或者诸多的耐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一些好的收获。但是归根结底，这都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期望，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什么，最终还得付诸于什么呢？时间。
1: 时间，
0: 对，
1: 对
0: 吧？我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听来，哎呀，他说的好，说的对，有道理，很好，但是你只是听听而已，那实际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说还要大家呢拿出一些时间和耐心和精力，我们付诸于实践去当中，是吧？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做一做，把好的方法不要变成我自己的，而变成每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能终身的去受用。这我感觉我就是做了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也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是时间的关系哈，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是。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好吧。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再见。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在北宋时期，宋、辽、西夏三个政权鼎立，这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为此后中国多民族的长久统一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升格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金灭辽以后，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北京的800年建都史由此开始。可以说，辽南京的180年陪都史开启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作为陪都，辽南京是怎样成为辽国当仁不让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从幽州到陪都，燕京又是怎样成为北方第一城？澶渊之盟对宋辽带来哪些影响？宋朝使臣又是怎样记录出使辽国的景象？最终，燕京是如何因倒戈名将归入金的版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陪都燕京的风华烟云。上，公元907年，大唐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在这段乱象纷呈的历史中，最著名的一幕丑剧是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坐困于太原，于是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并且向其许诺说，我割让幽云16州给契丹， 每年进贡大批的财物，并且以儿国自称。石敬瑭也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辽占据了幽云十六州以后，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后来宋辽围绕幽云十六州几番征战，幽州更是首当其冲的战略要地。民间典故《曲艺演义》当中，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七郎八虎闯幽州，似乎都为宋辽史做了战火连年的注脚。其实啊，宋辽战争主要集中在宋初，自澶渊之盟之后，宋辽维持了100多年的安定。有辽一代，其国号在契丹和辽之间反复多次，甚至有九副国号之说。习惯上大多以契丹称族，以辽称国。契丹一词的本意是宾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在《金史》当中记载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为金不变不坏。说这句话的是率领女真族灭辽的完颜阿骨打，所以女真定国号为金。作为马背上的宾铁之族，辽代在北京留下的最鲜明的历史印记恰恰就是铁。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就赫然在列。大庄科冶铁遗址是一处集冶铁和制钢工艺于一身的钢铁生产遗址，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发现了采矿、冶炼、炒钢、居住、运输等遗迹，获取了整个冶铁制钢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管理方面的信息，是宋辽时期中国冶铁遗址的典范，也是揭示辽代冶铁业发达的最完整的实物证据，为完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体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考古依据。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获评的虽然是2014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但是它实际上发现于2006年。不过当时被认为是专门为明代修长城锻造铁器的高炉，一直到2010年才被考古专家认定为燕山地区规模较大、保存最为完整的辽代冶铁遗址。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对整个遗址群进行了多次调查与三次的发掘工作，成果丰硕，发现了矿山5处、冶铁遗迹4处、居住以及作坊遗址3处。这其中水泉沟的生产链条比较齐备，在遗址群中居于核心位置。水泉沟遗址的3号冶铁炉旁边发现有一个炒钢炉，所谓炒钢，就是把生铁加热融化以后，在炒钢炉当中反复的搅拌，借助空气中的氧使碳氧化，降低铁的含碳量，从而成为了钢。这个过程啊，很像炒菜，所以叫炒钢。这个炒钢炉的发现说明这座冶铁炉产出的生铁直接进入了炼钢环节，钢铁联合生产。在水泉沟的这项考古发现之前，这种先进生产模式在明末《天工开物》当中才有记载。这个发现从实物的角度，把中国的钢铁联合生产至少提前了大约500年之多。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大亮点是多学科合作，科技考古和田野考古并重。水泉沟遗址的3号冶铁炉通过3维激光扫描复原了炉形，而技术人员根据扫描数据复建了一座冶铁炉，真刀真枪地炼了几把铁，得到了辽代冶铁工艺的详实数据。根据这些结果推测，3号炉啊，一天大概可以产铁 1.2 吨，而大庄科遗址中保存相对完整的冶铁炉有10座，遗迹分布几乎遍及大庄科乡。要知道，钢铁可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工业之基，在冷兵器时代，那铁更是国家之命脉。这样一座大型的钢铁生产基地，为什么会选址在大庄科呢？ 首先当然是具备良好的冶炼条件，这里有铁矿原料，也有充足的水源和燃料。根据《辽史·石货志》记载，太祖征幽、冀、师桓，赐山路，得银、铁矿，命治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打幽州、冀州，在回城的山中发现了银矿、铁矿，于是下令设置铁冶。辽史向来是以简略著称的，如此寥寥数语，不能确认辽史上的记载就一定是大庄科，但是大庄科的冶铁业应该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那就是因为这里重要的战略位置。大庄科冶铁遗址位于辽南京附近，属于京畿地区，历史上就是宋辽之间战场的前沿地带。大庄科遗址很有可能是距离前线最近的兵工厂。宋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宋军为了夺取幽州，与辽军在高粱河畔激战，史称高粱河之战。高粱河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北京西直门外，现在被称为南长河。这里就是距离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最近的宋辽战场，直线距离大概是60公里。高粱河之战也是大宋实现夺回幽州夙愿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在公元936年，彼时辽国的国号还叫契丹，立国也刚刚20年。938年，契丹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从此幽州从中原的北方索要一下子变成了北方民族继续向中原进击的前哨。北方游牧民族袭掠中原的战线自秦汉以来也第一次跨越到了长城以南，契丹铁骑成了中原王朝寝食难安的心头之患。在宋朝建立之前，第一个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帝王是后周世宗柴荣。后周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柴荣率军攻辽，一个多月内收复了营、莫、宁三州，以及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但遗憾的是，柴荣因病班师回朝，不久他就病故。大宋德国于后周，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时是后周宋州节度使。柴荣当时刚刚去世了一年，跟柴荣一样，赵匡胤也把夺回幽州当作战略目标，只因南方统一中原的战事未了，政权又需稳定，不敢贸然发兵北上。赵匡胤曾经建立了一个封春库，准备存钱把燕云失地都赎买回来，如果说买卖谈不成，就用作军费来强攻。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出兵太原，灭掉五代十国中最后的一个割据政权北汉，打算乘胜伐辽，收复幽燕失地。只是宋军当时没有得到休整，而且没有得到封赏，将士们大多不愿前往。但是宋太宗这时正是信心爆棚的时候，他决意北伐。从太原到幽州这一路啊，宋军确实是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但到了幽州，也就是辽南京的城下，宋军终于碰上了啃不动的硬骨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宋军四面围城却久攻不下。宋军先与辽南府宰相耶律沙的军队接仗，胜而追之。接近黄昏时，辽将耶律休哥率领南下援军忽然到来，宋军毫无准备，只得停止追击，在高粱河畔快速列阵。这时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率军从左右翼合击宋军，耶律学古也率部从南京城北上参战。此时的宋军是三面受敌，全线溃败，死者万余人，鲜血染红了高

宋太宗趁着辽年幼的新军出力之机，派三路大军北伐，慑于辽军的战力，命东路大军持重缓行，结果这一次宋军只打到了涿州就败回了。宋对辽的战略关系也由此从进攻转为防御，而且中宋一朝一蹶不振。幽州自公元938年被契丹升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同一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来到南京城，由于是和平割让，加上契丹人对汉族地区的生产生活都比较熟悉，所以没什么杀戮，而是效仿中原，在燕京旧有宫殿中行入阁礼，接见汉族臣僚。契丹对幽州政策温和，但同样是耶律德光带队打到东京汴梁时，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死了以后，侄子石重贵继位。这个石重贵啊，还算是有点骨气。传书契丹说，称孙不称臣。什么叫称孙不称臣呢？意思是他自己可以按照父辈的排辈当耶律德光的孙子，但是后晋与契丹只能是兄弟之国，不能称臣。耶律德光肯定不答应，大怒，在辽南京集结兵力，大举南下，一下子歼灭了后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汴京，改契丹国号为大辽，辽国的称号实际是从这时开始的。但是耶律德光在汴梁做皇位没几天，就因为中原军民的顽强抵抗被迫撤走，结果死在了北归的路上。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契丹推行胡汉分治，以国治代契丹，以汉治代汉人，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以汉官治汉人，管理税收、科举等等；以契丹治北方民族，管理畜牧、部族和军事。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由于北方民族入主而经常造成的农业破坏和社会倒退，从而使辽南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并发展。对于南京城的营建，辽基本上延续了幽州城的格局，没有大拆大建。但是作为陪都，辽南京建立了不少馆舍，以接待宋、西夏、高丽等国的使者。可惜的是啊，北京现在留存的辽代建筑已经很少了，京城之内只剩下西二环外的一座天宁寺塔。不过正因为辽南京对幽州城没有大的改变，幽州又由古老的继承发展而来，从东汉到魏、晋、隋、唐、辽，跨越了千年的史料，足以断定南京城的城垣方位。考古专家们基本确认，辽南京的东城墙在今天宣武门、稍西、教场五条、烂漫胡同一线，而南城墙在今天白纸坊西街到东街一线，西城墙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一线，而北城墙在今天白云观的北面头发胡同一线。辽国一共有五京，首都为上京，在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是辽太祖创业之地。东京在今天辽宁辽阳，辽太宗灭渤海国以后所设，初名南京。契丹得到幽州以后升其为南京，辽阳改称东京。西京在今天的山西大同，辽兴宗时征西夏失利后所设。中京城在今天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辽圣宗命燕蓟汉人工匠仿上京城制建造。所以辽南京虽然不是首都，但无论是城市规模、豪华程度，还是对辽国的重要程度，都在五京当中首屈一指。这座城市始终是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北方唯一能与东京汴梁匹敌的繁华之地。即便是从政治上的重要性来说，辽国把上京作为首都，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象征意义。实际上辽国皇帝啊，并不经常居住在上京、中京，他与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时纳波之中。纳波，契丹语的译音，意思是行营，后来被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契丹皇室四时纳波可不只是游猎，还包括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接见外国。

0: 臣，接纳附属国和附属部族的贡品等等政治内容。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幽州城在辽代成为五京之一，而且时间长达将近200年，城市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唐代的军事重镇演变成为作为辽南京的区域政治中心。可以说，北京在辽代已经初步具备了作为京师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9月，辽成天皇太后萧太后和辽圣宗进驻辽南京，闰九月起兵20万，大举攻宋。仅仅2个多月，辽军的前锋已经兵至黄河岸边的军事重镇澶州城下，宋廷为之大震。宋真宗赶紧召集群臣百官商议对策。当时很多宋廷的官员啊，已经被吓破了胆。有人说，请幸金陵；有人说，请幸成都。总之就是赶紧跑。好在这时宋廷当中还有刚而使气的新任宰相寇准，他说，除此策者罪可斩也，更明确地告诫宋真宗，弃宗庙远之处署是行不通的。在寇准一番连蒙带吓的鼓动当中，宋真宗和重臣们只能车驾北巡，抵达澶州。澶州之战也是宋辽战争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战争，双方都是御驾亲征，也都是倾全国之力。但这时双方也都发现打不动。什么叫打不动了呢？首先看辽国一方，主将萧挞廪在澶州城下重弩身亡，而且辽军长驱直入，为求速度，甚至攻定州、瀛州未果的状况下绕路前行，结果把自己置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在这次出兵之前，萧太后已经做好了可战可和两手准备，一见辽军出战失利，孤军深入，恐难取胜，就派人去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西战的愿望。而宋国一方在战场上似乎已经有优势，但是苦心经营多年的防线已经崩溃，而且此时的宋军有力守城，却无力无心与辽军进行大兵团的决战。所以这时辽国西兵霸占的态度正符合宋真宗的愿望。就这样，他派阁门之后崇仪副使曹利用作为谈判代表去辽营谈判。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曹利用动身之前，宋真宗再三叮嘱他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100万钱财也可以答应啊。曹利用就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赵恒不加思索地说，如事不得已，100万亦可。寇准听到以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皇上虽有100万之约，但要是超过30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当然曹利用到了辽营，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讨价还价。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0: 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关专家来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癫痫相关罕见病这样一个话题。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题呢？可能大家认为啊，这个病是不是很少呢？实际上呢，在6月28号啊，也就是两天以后，我们将迎来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今年呢，是聚焦小众而且却急需关注的一个群体，就是癫痫相关罕见病。那么这类疾病的确诊难、治疗难、认知度低，所以无数患者家庭呢深陷困境。关爱从不缺席，科普照亮希望。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专访到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神经内科的徐海清主任，我们听一听权威医生来拆解一下罕见癫痫疾病的误区，讲解一些规范的诊疗、居家急救，包括科学康复知识，为罕见病患群撑起健康保护伞。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徐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5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信医院神经内科的徐海清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徐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徐海清主任的基本情况。徐主任是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结节性硬化以及罕见病专委会委员，徐州市癫痫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市卒中学会理事，徐州市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专业特长呢是脑卒中的规范化诊疗以及重症监护，还有癫痫的规范化诊治，尤其在难治性癫痫和遗传性癫痫的诊治方面有着较丰富的经验。那么另外神经系统疾病相关基因诊断与遗传咨询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4项，咱们徐州市科技局重点研发项目1项，获得江苏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2项。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癫痫相关罕见病。如果您对这个疾病相对了解的话呢，我们或者是不了解，我们都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向大家传递更多的科普常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徐主任。你好，徐主任。
2: 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话题，主要是源于今年的6月28号，也就是两天以后啊，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这次呢，特意聚焦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所以说啊，请您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去做一些相关的科普常识啊。我觉得还是意义比较深刻的，因为今年的主题刚好是有关于癫痫疾病的这样一个罕见病，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聊更多的相关的这个罕见病都有哪些呢，是不是啊？虽然说可能这不是大众的一个，不像高血压糖尿病那么普及，但是这些疾病只要它存在，那我们就应该去更好的关注。而我们徐主任呢，也是咱们癫痫疾病，尤其是这个你看抗癫痫协会结节性硬化以及罕见病专委会的委员，是比较专业的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您可以通过刚才讲到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好了，那和往年常见的癫痫科普相比，今年有哪些特殊的社会意义和诊疗价值呢，徐主任？
2: 我来讲一讲这个方面啊。因为现在因为随着最近应该有15年左右，我觉得啊，就对这个癫痫相关的一个病因的一个追查，就发现很多这种癫痫罕见病啊，它是逐步到我们面前，那而且我们能够把它的一些病因来解决。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下来之后，发现这每年，因为我们癫痫关爱的每年有一个主题，有包括规范化治疗，有包括罕见病，有包括共患病 啊，所以今年就把这个主聚焦的话题主要聚焦在这个罕见病方面，而且就是说针对罕见病的一个诊治，癫痫相关的罕见病诊治，我们相对以前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是明显有进步，包括它的这个这种脑电图的一个监测的结果，包括它基因检测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进展，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治疗的进展，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二十年前来比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今年这个话题也是特别关注到，就刚刚那个主持人也讲到，就罕见病这个病，它不光是对患者造成了各种生活质量啊，这个相关的干扰，对于这种患者的家庭
3: 家属
2: 包括以及这个社会都造成了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因为它需要很大的一个多方的力量来共同的关注之后，让这个患者得到更好的一个救治，
3: 并不是因为这个病它罕见，它数量比较少，我们就不去关注它。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更应该更多的关怀和关注啊。那么，大众对于普通的癫痫其实都已经有了基础的认知了。前段时间我们也请过相关专家聊过这样的话题，但是对于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确实是十分陌生的啊。所以，请您给简单界定一下，就是这类疾病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和咱们常见的癫痫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2: 就癫痫相关罕见病的话，它首先从这个名词来看，大家也知道啊，首先这一类患者他是有癫痫为主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他的这种癫痫是他的主要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他又是相比之下，相对我们这种常见病这个比例啊，他是相对的是明显是要少见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这一类疾病啊，他绝大部分啊还是以这种我癫痫的相关的这种遗传相关的这一类疾病有关联的，就像你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有基因的突变，或者父母有小孩有的这种家族的一个遗传，这相关联的这一类疾病，所以这类疾病的话，往往它发病啊，它是相对是比较小的，很多在婴幼儿期它就开始发病。

0: 但是这婴幼儿期它跟成年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它很多它没法表述它的一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它只能通过我们家属的密切的一个观察来早期发现它这些症状。而且这类疾病如果你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做干预之后，它的预后是跟那个这种后期或者反复多次的这个就诊之后没诊断清楚之后的这种病例的话，它的恢复情况要好得多。
1: 就是及早的去确定确诊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我们也要发现它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的一个信号。
1: 是的，它这个就是具体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疾病的名称？
0: 对，它是一组疾病的名称。就如果我们说专业一些，你像我们从很小的有大田园综合征，还有婴儿痉挛，这种综合征，还有我们说的有个婴儿重症肌症挛综合征，叫穴位的综合征。还有肚屎综合征，它都是一些专业术语。还有一个我们叫 LGS 的综合征，因为我们是成人和儿童都看，但是我们成人偏主的，所以我们看 LGS 综合征相对比较多一点。它的全称叫 Lennox-Gastaut syndrome， 就这个综合征。它可以从很小的小孩一直延续到逐步长大之后到我们成人科来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它和我们常见的癫痫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常见的癫痫大部分好像这个所占的比例都是因为脑血管出问题，是吧？
0: 对，
1: 比方说老年人群体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出现癫痫的人。那这个罕见病呢，基本上都是从婴幼儿时期就可以发现。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成人之后才表现出来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它的区别在这里，我们要去认知一下。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癫痫病，他所谓的癫痫就是经常的，比方说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跑不了几步，他就摔倒，然后就开始抽搐，口吐白沫，这个是典型的一种表现，这个症状的表现，是吧？这个算不算是癫痫的罕见病的那种症状呢？
0: 他因为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表现啊，它只是我们癫痫里面一个特别容易识别的一个症状，就是突发的一个意识不清、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种情况。这我们在癫痫里面的一个诊断名词就是癫痫全面强直症挛发作，或者叫大发作。我们通常的说的就是大发作。所以这种为什么大家能够容易发现啊？因为这个症状确实很典型，大家基本上老百姓一看就能够识别出来。实际上罕见就是以他这个是所有的癫痫罕见病里面，他都可以有这一个症状，但是他不单有这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在癫痫罕见病或者是我们某一个比较我们叫癫痫综合征里面来看，他很多病有很多患者他不是一种发作症状，他可以是三种、五种甚至更多种的发作症状。
1: 所以说就是也就之所以这个癫痫相关的罕见病容易被误诊，是不是也容易被漏诊？
0: 最多是容易被漏诊，而且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我们某些时候啊，他可能诊断因为家属患者家属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说我这个到底怎么造成的。这个罕见病其实它就是我们能找到的一些病因。就是这样的话，就针对这个病因，我们再去针对性的给患者做一综合管理，可能会更合适。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我说的抽搐啊，这个口吐白沫，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
0: 对，就是我们还有些症状，就是婴幼儿它可以突然的身体的一个抖动。还有我们像这种痉挛发作就是一个什么表现，他突然的一个双手一个抱着，像小孩经常会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例子，把小孩往外面一抛的时候，他小孩要抱着妈妈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叫抱球样的一个动作，这个都可能是这个癫痫发作的一个表现。包括还有些人就突然是呆滞的眼神，你呆滞在那里不动啊。这些症状，它尤其是这种肢体的抖动，很容易被忽略掉了，就以为谁
1: 是啊，
0: 可能打个寒战是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刚才还有您说那个突然抱住哈，这个家长那个抱的动作是吧？
0: 对，
1: 其实像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0: 对，
1: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信号，是吧？其实很多患者反复发病。 查不出原因，所以说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它的确诊的难点主要是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平时只依靠这些症状的话，可能是不是很难确诊？
0: 啊，对，就癫痫这相关这个罕见病，就是也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些相关的难治的一个癫痫综合征，这个组合，就是这一类病人的话，有两难点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他很多时候我们难以确定他是哪一个综合征，他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有些时候不深入做一些检查之后啊，我们有可能就是哎这个患儿就是一个癫痫。但是到底是哪个综合征不知道，这个是、
1: 哦、
0: 这个其实确实需要一个我们说癫痫专科医生来完成的、尤其是在这罕见病的相关的，就一定要专科医生才能够充分的把握他的一个病史特点来确定。还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现在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因为对这一类病人呢、他发现有50%以上的都有基因突变。就是这种基因突变的话，它通过这种现在二代测序这种基因技术，它能够发现大量我们以前不能明确这种基因的这个突变的这一类病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针对这种罕见病，我们会把它组成一个组合，这是怎么诊断呢？就是说它可能是某某某某基因相关癫痫，
1: 是吧？做这个特殊的基因检测，
0: 对，
1: 要做一下这个检测。
0: 对，所以说基因检测，也大大的助力了我们对这一类罕见病的这个病因的查出有帮助。
1: 是的。那有没有需要从这个影像检查能不能看得出来？
0: 对，影像检查其实还也是相当重要啊。你说这一类患儿的话，他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先天就出现了我们说的一个皮层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异常，甚至一个大脑的一个皮层的发育的畸形，包括脑结构的一些畸形都可能存在，所以这些也是反过头的，包括他就患儿他有些脸部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表情啊，就脸部的一个眼眼眼眶的眼距它比较宽，包括那个就是这种脸型就。我们说的不好听，就
1: 和我们平时看到的
0: 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提示也是在这种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一个突变影响到，
1: 这是所以说你看，那目前咱们临床上这类患者的就诊的现状怎么样呢？
0: 这类患者的话，他是就诊情况啊，就相对来说，他是能够来就诊。但是往往它会存在很多误区，它就是说它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曾经碰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患儿，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这一块我们经验比较足，我们就告诉他可能存在这个罕见病的这个综合征里面，但是因为他开始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表现是一种症状，就不会说一下子6种5种症状全部展示在我们医生面前或者在家属面前，他是慢慢延续出来的。但第一次呢，我们能发现，就告诉他需要哪些用药，哪些调整。但是很多家属呢，他觉得哎呦，你用药效果不好，那我到其他地方再看看。但是如果是很专业的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基本上也应该是能够比较容易识别到这个病，包括看到他的脑电图。但有些时候他会到那种相对来说我们说不太专业的一些机构里面，他对脑电图的识别，包括病人的这个综合的一个反应情况，包括他以后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走向，他没法做去综合识别之后，他给他用药，有可能我们叫用错药，就
1: 是
0: 说他有些药他不应该用的，他就用上了，这样反而把这个病搞得更难治了。就很多病人就在这一块的误区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我们也有这个观念，就说我们说有一句说法叫病急乱投医，是吧？就在这个医生这里看效果不太好他就肯定要找其他的医生或者甚至外地的医生去看。这样的话，就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癫痫专科医生的话，应该来说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就怕有些找到一些我们说的 甚至有些传统的就是所谓的借中医来说的，
1: 是的，偏方之类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是找哪个是哪个相关的什么中医啊？
0: 对对
1: 啊，让他来给看，这样的时候可能往往会导致一些误诊或者耽误病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专科啊，尤其是。诊断和治疗相关的癫痫罕见病的专科来去这样去诊治啊，这样的话才更加的专业啊，少走弯路，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众普遍认知的一些误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有可能这些误区呢我们了解以后啊，可能就会像刚才讲到的少走弯路，是吧？比如说罕见病无药可治，发作忍一忍就好了，啊，是先天的缺陷没有办法干预等等，那这个是不是都是误区呢？
0: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误区的。你要尤其是罕见病无药可治，就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门诊能碰到什么病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考虑他罕见病，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他家属他就会反过来问我们，哎，你这个基因检测到底有什么用？是吧，就是他因为他会考虑到你治了，你能不能针对这个基因有来治疗，目前看确实针对基因治疗它是很有限的一个手段，现在目前还是没有这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发现，就是不同的基因突变它对某一类的药物它是有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我上次看了一下，有100多种基因突变这个相关药物的选择的推荐，所以说这个就给我们医生会，尤其是在治疗里面就不是无药可治了，而是可以择药可治，而且就是优选药可治，这样的话就是说减少这种。乱用药或者就是用错药的这个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有比较典型的一个病啊，就是去年在我门诊看的，他这个小孩是安徽的一个小孩，他个子比较小，当时呢他也是发癫痫来的，但发作其实不多，但是呢就是他身材矮小，发那个自然也相对来说降低了一点，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考虑可能与遗传是相关，是帮他查那个基因，查了那个基因之后发现他之前用的药是完全不应该用的。就有一个
1: 用错方向，
0: 后来把他这个药一调整，不发了，而且能这种智能发育也比原来有所改善。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你这个用无药可治这种情况，就确实改变了我们以前，尤其是现在基因检测改变了我们以前的很多的认识。包括这个发作这一块的啊，就是发作冷一冷，就是有些人他发，就是尤其是在农村，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1: 是吧？
0: 他因为他也不，
1: 他
0: 觉得、
1: 是一过性的，
0: 就一过每次一过性的、到我们门诊来，他很多小孩他都是相对是正常的，
1: 对，正常了、
0: 正常了，所以他觉得发作没有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突发四肢抽搐、吐泡沫，他可能就把他就真的会就一个冷一冷就过去了。实际上这种情况他。冷了之后他这种我们现在都认为就是癫痫发作他会有一个异常的网络，所以这一旦异常网络形成，你再去用药他可能就更难了，更难去控制他。包括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小孩有先天缺陷，是吧，你这个就
1: 先天的病我治不了，
0: 也就不去管他了，是吧，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些误区的，我们通过帮他识别之后确定他可能是哪一个综合症或者哪一类类型的，我们可以包括现在慢慢针对这种基因突变的一个病例啊，有一部分基因它是有相关的特异的一个药物来干预的。
1: 就是无论哪种情况啊，它都是有方法有办法去干预它的哈、比方说这个虽然是罕见病，但是咱们并不是说因为罕见病，因为它这个患病的群体较少，我们就不去关注它。你看为什么这个薛海清主任他专注于关注这个罕见病这一块呢，尤其是癫痫相关的罕见病，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不去管理它，并不是因为它小众所以我们不去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大众都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方法 方法的去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而忽略了一些相关的罕见病，不是，是有办法的。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把这个误区认识清楚啊，有问题一定要到相关的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找到了这个他疾病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再去相关的去治疗或者是干预，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徐海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这个话题，因为6月28号，就是2天以后呢，就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虽然说这是一个小众群体，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必要让大家认识这种疾病，我们该去怎么样啊，去识别一些它的相关误区啊，而且呢，这个疾病到底是能不能治，怎么治啊？那尤其是哈，这里罕见病的这个癫痫疾病的高发群体到底是哪些呢？它的发病是不是有明显的年龄特征呢？接下来我们请徐主任继续跟大家聊啊。先说一下这个罕见类的这种癫痫疾病的高发群体到底是儿童还是成人？徐主任，
1: 这类患者的话，主要还是在儿童，尤其是这种婴幼儿，就更小的一些儿童里面啊，在成人里面，就刚刚也提到，其实可以出现，但是相比之下，它是要明显要减少的这个情况，就是而且这一类人群的话，尤其是如果是这种。我们这个叫发育性癫痫脑病这一类的人群里面，它往往会合并有这种智能发育的一个障碍，包括一个运动啊行为的这个发育都存在一些障碍的一个情况，包括很多病人他可能合并有这种一些共患病，包括睡眠障碍，一个行为的异常，包括可能的一些焦虑啊情绪的问题都可以出现啊。年龄特征主要还是在就是婴幼儿这个儿童这个年龄段更多一些。
0: 就是罕见病主要发生在这个儿童这个少年时期。那它和我们所说的其他的一个普通的癫痫疾病的区别就在这里，刚才节目开头也讲到了啊。那普通的癫痫疾病大部分都是脑血管的问题，那是老年人可能比较多一些啊。但是这种呢是基本上就是基因突变啊，或者是提早就能够显现出来的，那就是在儿童时期。那相较过去的话，刚才我们一直在和徐主任交流，就是针对这个癫痫的罕见病的诊疗技术，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和过去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包括一些精准的诊治啊，基因的检测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有针对性的靶向治疗等等这些手段，那目前应用效果怎么样呢？包括这个诊疗技术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徐主任。
1: 就先针对癫痫相关罕见病这个一些诊疗啊，其实也是分好几块啊，就是我刚刚也特别提到，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中国抗癫痫协会。

0: 也特别建立了整一级、二级、三级癫痫中心。癫痫中心它就有一个要求，就有一个癫痫专病的一个门诊，所以针对这个癫痫专病门诊对这一类病人的识别啊，它就明显的升高了，就是这个识别率就明显升高。所以说识别之后，它治疗就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啊，但是针对治疗的话，它主要是分几大块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就是内科的一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这个精准，就刚刚我们其实也反复提到啊，就是说，就我查到这个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它可能的是某一个基因，突变影响的，是吧？那就是说我就会选用这一类，相对来说这一类对它比较友好的一些药物，就优先选择。这个其实是也是精准医疗的一部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针对这个精准这个基因突变啊，就刚刚也聊到的有几个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些药物了。你像尤其是刚刚在我的这个简历介绍里面，我参加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的一个结节硬化及罕见病的那个专委会。为什么不把这个结节硬化把它放进去啊？因为结节硬化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基因突变导致的这个我们神经皮层的一个发育障碍引起的这个就是多个结节啊，这样导致的一类的疾病，它主要表现为就是一个癫痫，还有一个就是认知的一个就记忆的就能一个智能的一个障碍，这个表现啊。但是它的目前针对这个基因的一个相关的就是我们叫精准的一个药物，它是有的啊。我们叫就是那个有这个相关这个 mTOR 通路这相关基因的突变的一个针对性的抑制它这个基因这一个调节的一个药物，现在已经在我们市面上已经有，但是相比之下确实这个药比较贵一些。我记得我十年前其实已经用过这个药物啊。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这一类病人进展的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神经调控治疗。因为很多病人他可能没有，不像我们外科常规外科手术，我要把某一侧有异常的把它切掉，是吧？可能达不到这样情况。他这一类病人的话，往往是他是比较弥漫的，你不可能把整个脑组织做一些切除，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说他就要通过我们一些神经调控，就我们有叫迷走神经刺激素，包括深部脑电这个电极刺激素啊，包括经颅磁刺激，这些神经调控之后，它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要一个电子药物，是我们一个电子药物，它通过植入这个一个仪器之后，它通过调节这仪器的一些这个电流啊相关的一个参数，能够调整我们神经的一个刺激的一个强度之后，来改善我们癫痫发作的一个表现。这个是神经调控的治疗。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治疗，尤其是你像相关的一些有葡萄糖转运不好的，包括这些就是那个绝位的综合征的，他有些病人他会选择这个生酮饮食。
1: 生酮饮食
0: 的话，在儿童就难治性的这种癫痫里面，有些还是用的不少啊。就是这个通过生酮饮食治疗之后，它癫痫达到一个发作。当然，现在更精准的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师姐他们也在开展的，最近比较新的，它就是一个肠道的综合治疗，它一个益生菌。针对这些病呢，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一个帮助。曾经还有小孩能够恢复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能够正常的去上学。这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进展，
1: 就是效果还是可以。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刚才听了您介绍之后，基本上都是通过药物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物理的方式来治疗。有没有那种就是比方说手术啊，或者是哪个地方出了一些这个基因，我把它切断啊，这样的有没有这种方式和方法？
0: 这个手术方面呢，现在其实也是这二十来年越来越对这个病例啊越识别越精准之后，就说大家就说在这个手术方面也是逐步在开展，
1: 其实
0: 开展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北京啊，让他们现在我们有北就中国。

0: 院协和医疗机构神经外科的主任，他们在这个都是我们有一个多学科合作的，就是内科包括儿内科神经外科，包括健身理啊，包括这种心理啊等等，这相关科室之后，他综合讨论之后，他就有一个方案，确实针对像就急性硬化病人，我们现在他是基因突变引起的，但是他可以去做手术，把那个明显异常放电的这个地方做一切除，也能起到有些部分呢能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就目前还在这个临床研究当中是吧，
0: 就是
1: 也在试验当中，
0: 摸索试验当中。
1: 好的，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学生。
0: 你好。
2: 我有个亲戚，他就是一个女同志，有癫痫病，还是从小就有，他家来说的可能好像是从小从床上掉下来摔的，这个癫痫病现在都50多了，有时候都还经常犯，你要这个里药怎么能还能治疗好不？
0: 他现在有没有到医院诊治过，还是自己在家里那个？
2: 治过，在上海还动过手术。
0: 做过手术哦。
2: 他
0: 那个。他是这样的，从小因为你现在提供的资料我有限，但是我大概知道有几个信息啊，就是一个呢就是说他有个从小的一个外伤是吧，那我就不知道这种外伤不太清楚这个外伤到底有没有造成脑损伤的后果，就有没有做 CT 啊磁共振的结果有没有能不能告诉。
2: 做 CT 反正就是做脑子有异常，
0: 可能具体的还你不一定清楚，
1: 就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因为基因的问题还是因为外伤的问题。
0: 对，因为从小我们一定要去考虑有没有这种遗传相关联的这个问题。
2: 我比他大点，反正我听奶奶说的吧，是从小哄他在床上睡下来，说的对的，咱不知道是基因的事儿还是因为掉下来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儿。现在上海动了手术，现在犯的，但是有时候也太重，说倒就倒了，就水，就是跟你说的呀，头皮抹了，脑子不认人了，要轻的话，就是脑子他说的反麻，跟过电了一样，这样现象。
0: 所以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咨询，我们会给你一个建议，就说你。暂时这些表现我们很难帮你确定是哪一个方向性，如果是有机会啊可以到我们其实是各个癫痫中心的专科啊，就你要到我们医院的话我们也有专门门诊啊，可以给你综合把所有的资料拿来之后我们可以给你综合评估一下，就是说是他那个因为我们经常碰到那个小孩，他小的时候有跌倒或者有摔一下，他摔的这个过程中他有可能是得病摔的也有可能他是意外摔的，有可能得病摔的，不是得病摔的他可能就原发病，他就有一些就有这个先天比较儿童期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导致，
1: 实际上本身就有问题，
0: 对
1: 所以才摔倒的，
0: 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经常有些人会给我们提供啊，他有摔跤，但是实际上
1: 他并不一定是因为摔倒而导致的，对吧？
0: 对，他可能反过来他有一些原发病，他导致他摔跤但是很多人他就认为是摔倒引起的。
1: 是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过这位听众您提供的这个信息，现在这个患者已经50多岁了，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外伤史，但是50年前那个时候的诊疗技术和现在相比的话，肯定不一样了，
0: 对，那是相差很大。
2: 10来岁的时候，是将近20岁的时候动过手术在上海，现在也没有起到什么多大作用，现在光是吃那个叫什么卡拉辛，平常叫什么？
0: 对，其实如果他是在徐州吧，是吧？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建议到医院来，就我们综合看一下，看看他那个用药。
2: 现在那个徐藻医院也有一个专家，在哪个医院的专家，这个女的说的，给他吃药说的吃的多吧，他就睡个觉了，就不能动了，就是人也不想吃饭了，不想干，一个劲的睡。反正吃这么多的药，那就。是的，好像就是。

0: 抗癫痫药里面的一种最经典的一种药物康马西平、
1: 嗯、
0: 这一个就是
2: 最经典的、
0: 对对，我们叫啊、我们叫那个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啊、它是我们
2: 吃两种药，早上七点吃一次，到九点吃一次，晚上七点吃一次，又九点又吃一次，吃四次。
0: 对，就是他这个药呢，他是根据病情我们来选择他吃药的频次，也可有些人我们常规是一天两次，但是也有些会吃到三次的，四次的就比较少了，因为四次的他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依从性来说比较差，就很多人你每天都要吃四次，他可能会漏掉，所以我们不太推荐两次，而且现有的药它的这个起效的那个时间呢、它不止于不需要一天吃到四次，它可能一天三次就够了啊，就有大部分是两次就行啊。
2: 哦，两次的怎么不吃？就是早上七点一次，九点一次，晚上就不吃了。
1: 哦，应该不是你这样的吃法，
0: 不是七点和九点吃，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们最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吃法。
2: 哦，这样吃的，
0: 对，
2: 就是的。这种病，人家就是说的。就是看不好了，只能让帮手治疗了。
0: 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就是针对这个病，因为它我们不能说看不好，我们觉得如果你有条件，还是建议来到医院来规范的调整一下。我估计你可能没有到那个我们专科专业的一个专病门诊来做一个规范的调整，你可能是找一个医生，人家帮你调点药，没好又是。
2: 我看过任兰都看过，在九旗医院也看过，在上海也动过手术，
1: 对吧？有没有做过基因检测？
2: 基因检测我就不太清楚，是我一个亲戚，我今天调那个收音机，我也喜欢仔细，就啥算了。
1: 你也可以告诉他哈，真的。
0: 对，你可以告诉他，找时间来找我们看一下。尤其你如果要找我的话，我们是每周三的门诊，可以跟你再综合评估一下之后，再给你一个建议。
1: 啊，因为徐主任呢，他是
2: 这个，你需要怎么那个检查？需要拍片子还是需要干什么？
0: 他不光是拍片子，因为我们这个病他我们要问清楚他目前的可能存在的问题，他不单纯是这个拍片子的问题，拍片子是辅助我们来进一步确认，就我们先要确定你目前的状况是处于哪种情况，需不需要进一步拍？因为有些人他以前拍过片子，而且他那个片子他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们短期里我们也不会去再反复去做一个检查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我们不是职工医保，是居民医保。
0: 哦，对，
1: 这个对，我们待会儿就要聊这个话题，就有关于这个他的一个治疗周期性，还有他的成本，我们待会儿要说一下。
0: 对，
1: 对，嗯，
2: 对。那个什么的，你说他这样的，他这个人能结婚吗？一辈子都没怎么结婚，他能结婚吗？今后能结婚吗？是不是干啥了？那个有原因吗？
0: 针对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般我们这个结婚的吧，他没有特别的禁忌啊，但是就是说如果是有明显的这种遗传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他也不一定适合去结婚，因为他没有自身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经济能力去支撑，是吧？因为我们以前碰到的是这样的，有些小孩他自身他就需要别人照顾，他要结婚要那个撑一个家可能比较困难。就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不是禁忌，但是要看各个具体家庭情况。
2: 只要一辈子他没也没找那样的找那样结婚那样的啥的。
0: 对，
1: 这个可能还有一定的遗传性，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有遗传的话，就是要后代的情况下，那要特别注意啊，他这个基因的一个情况。
2: 对，就没有了，就结婚就嫁了，大了。
1: 好吧，
2: 我们是在哪个医院？四院。
1: 对对对，
0: 其实是中心医院啊。
2: 就是第四人民医院。
1: 对
0: 对，
1: 就是四院啊，新城这边也有啊，包括咱们老院区也都可以。
0: 都有，对，
1: 好吧。
2: 哪来新城？
1: 新城区。四院新城医院啊，这边呢也有咱们这个相关的专家啊。
0: 对，
1: 好吧。
2: 这叫什么科？神经科。
1: 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啊，对。
2: 哦，他这也属于。有残疾症，属于二级残疾。

0: 这个已经评定过了是吧？
1: 对，就国家对这一部分人群，它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这种资助力度，嗯、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经济压力会小一些。哎，我们经常也碰到这一类长期这种发癫痫的病人，他国家有补助。各方面的一个在那个救助的一个情况，哎，
0: 是的，你如果要是真的想看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去找徐主任帮看一下，因为徐主任毕竟是咱们这个抗癫痫协会的这样一个罕见病专委会的委员，啊，是比较专业的。
2: 血海青
0: 老师，徐海青，是的，好吧，
2: 好的，
0: 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啊，
2: 好的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位友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啊，我们请徐准帮着解答一下。他说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这个牙齿地包天，他感觉地包天和癫痫有没有关系？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呢，徐准？
1: 地包天这个，我目前看，就我所了解知识来看啊，我觉得应该没多大关系，
0: 是吧？
1: 因为它是一个发育的一个表现，而癫痫的话，它是一个发作性的表现，它因为它地包天，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持续的，你这个一个牙齿发达，这我们的口腔这个发育的一个情况，而癫痫的话，它是往往它都是一个发作性的一个症状。它表现出来的突然的短暂的一个愣神啊，短暂的一个肢体抽搐啊，短暂的一个这个言语不利不可以出现，这个就可以发到短暂的失忆。
0: 是的，但是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说他见到好多癫痫病人是地包天，所以看到邻居这个孩子就想到了会不会也会有癫痫。
1: 对，这个问题还确实有意思，就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去这样看啊，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他存在发育上的这个异常，他有可能会就是外形的发育异常啊，头型的发育异常，它有可能会有我们皮层的发育异常，但皮层发育异常它就容易出现癫痫，所以确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它不是
0: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地包天都是有可能的癫痫，
1: 对，不是这样的，对，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误区
1: 、对，
0: 是吧？好的，那我们继续刚才说到的话题哈，有一个话题要我觉得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哈，说这个有关于医保的问题。实际上癫痫相关罕见病患者呢，治疗周期长，成本高，那临床上咱们这个患者和家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针对癫痫这种长期需要治疗的这个情况，它的困境啊，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针对这个药物本身的恐惧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这样有一个就是好像不是很成熟的一个认知啊，就是说是药三分毒，是吧？
0: 是
1: 啊，就说确实你药物如果你不需要吃的话，我们不要随便去吃，就说但是确实需要吃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这个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跟家属去交流啊，就这个药物副作用的一个情况，确实有些药它是在某一类人身上它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副作用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尤其是它不就常见的像癫痫药物，它常见有头晕啊或者想睡觉这些，这个都相对来说大部分都能够逐步适应的，但是还有些像比较潜在的像肝功能就是肾功能包括癫痫这些相关的影响的，它需要由我们通过一个血液化验去识别，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分别是第一吃药后第一个月第四个月到第一年第十二个月这个时间，我们会做一些监测。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间隔呢，就我们发现就是也不需要每个月去监测这种副作用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有一年这种监测下来，大部分就是不出现这种副反应的情况下，它这个血化验里面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基本上不太容易出现了，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也是这样一个体会，这是一个困扰。还有一个困扰就是长期用，尤其这种现在有些费用比较高的时候，就是说很多家庭他会，我曾经碰过，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跟患者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你这个一个月大概能承受多少的一个费用，因为有些费用高的一些药物啊，它不一定说 绝对是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但是它、它有一点它的副作用相对是小的，
0: 小一些、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
0: 考虑一下
1: 家庭的一个情况，我们综合帮他选一个更合适的一些药物、因为尤其现在大量的这个癫痫集采药的一个应用
0: 已经进入医保，
1: 这个进入医保，它这个集采药它就明显比原来这个药费就明显降低了很多，
0: 降低很多、
1: 所以说也是，但是它临床它也是有它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就针对不同的家庭，我们根据情况、要做一个罗列之后，看家属做一个选择，
0: 适合自己，
1: 对，适合自己或者适合这个家庭的。
0: 在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根据他这个用药的反应情况，因为确实有些病人他家庭比较困难，但他用那个比较贵重的药又比较合适，所以他这个你像刚刚那个病友啊，他如果是一辈子没结婚，我们说的就是可能申请国家的一个救助低保的这个，因为我现在我们那个病人里面也有这种这种低保的，他国家报销比例就相当的大。我没有确切的，上次那个病友告诉我，他说我给他开了800块钱的药物，他自己出了50块钱。其实上这样的就大大减少了一个压力了，就不会因为这个经济成本而就不去选用这些药物。
0: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薛海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聊了一下有关于这个癫痫方面的罕见病的这样一些常识。虽然说它是罕见病，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无论任何疾病吧，做到早发现早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啊，有问题咱们一定要到相关的专业比较强的，比方三甲医院的相关的专业，找准相关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啊，及早的干预非常重要。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薛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薛主任。
1: 好，再见。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1: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1: 有这好事？
1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2: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1: 怎么验证啊？
1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13: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4: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5: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的热线是开通的，正常情况下4点到5点钟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本周处理热线反馈的一个情况呢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因此呢周六的时间呢我们是不开通热线的，欢迎您的关注。
7: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4: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5: 我们首先来关注杨先生上周反映的倒马井污水外溢的情况。那么上周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刘燕。那么现在事情推进的怎么样了？我们继续来连线刘书记。刘书记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5: 现在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16: 这里 于这个倒马井八号楼，就是二三四单元，他们那个门口化粪池外溢淤堵的情况，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组织居民在现场召开了一个协商议事会，然后和大家共同商量这个解决的方案。接着呢，就是确定每户就是暂收50元的这个维修费用，来去推进这个事情。
15: 啊，就现在已经到了收费的阶段了，是吧？
16: 对，通过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是前几天就是再往前几天，单元门口张贴，还有各个那个住户家里没有敲到门呢，去张贴通知。然后我们又建了一个这个协商议事群，在群里缴费，还有这个网格员，这就是最近也是在入户上门宣传。目前已经收到这个60%以上的这个住户的缴费的这个收费了。
15: 60%了哈。
14: 咱当时说是大概有50-60户，那这样的话也就是30户左右已经缴费了，是吧？
16: 对，就是30多户了，快到40户了，已经缴了这个就是很非常主配合已经交了。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还就是有一些就是还需要再上门再继续做一下这个劝导工作啊，还有这个就是20多户啊，我们再做一下这个积极的劝导，让加快这个资金筹进的进度，争取找人去施工。
15: 这个60，按理说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收的还是挺快的。我们大概这个比例要到多少，就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施工？
16: 我们跟那个施工单，就是那边施工人员也联系过了。大概达到就是70%-75%的这个住户的交的比例，我们就联系他，他们就过来开始干，也就是就这几天。
15: 啊，就很快了。其实再有个3-5户，基本上这个事儿就是完全可以落地了。
14: 差不多，
16: 因为我们大部分收到这个比例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去清淤和一些工作就赶快推进，这样子。
15: 他剩下的可能是平时是不是不在那儿住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16: 剩下的有一些是租户，还有一些是房子最近放假了，就是可能有其他房子不在这儿住，然后呢，我们也大部分都联系上了，是说有的他们可能要过两天来看一下现场，然后来再看看他们家里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缴费。还有一些就是租户和房主他们呢之间就看一下这个费用到底是维修方，就是使用方去掏这个维修费，还是业主方去掏这个维修费，他们再就是这两天再协商一下，就把这个完成这个缴费的事情。
14: 好，刘书记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前期我们居民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了，他们水表出户之后，这个水表目前是在这个污水当中的，那后期的话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必要和我们的水务公司来取得联系，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吗？
16: 我们也考虑这方面的，看看就是如果是疏通完之后，看这个施工方能不能去是做一个这个防水处理，然后呢使这个水表里面就是以后尽量的就是少减少一些这个反水情况。然后呢我们也给这个水务公司联系啊，看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或是别的类似于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案例，有一些好借鉴的方法，我们去就是在深度的一些把这个东西再完善一下。
15: 对，他这边是康宏的还是首创？
16: 他们这边是
15: 这样，我们把这个反映人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问他清不清楚这个情况。
16: 我们这边啊，你好，
15: 杨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
15: 哎，杨先生你好。
14: 咱们这边是首创水务公司还是康宏水务公司来服务的？
17: 我也记不太清楚，应该是首创吧。
14: 啊，您这块
17: 是首创，
14: 您这块这个也已经被加到咱们这个议事群当中了吗？
17: 哎，对，是的，这个还是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的这个领导，因为这个那天上完节目之后，当天晚上就我们的这个网格员同志到这个艾哥那个上门去。协调沟通这个事情，而且楼下的单元门也贴了相应的这个公告，他们这个推进的速度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非常感谢，也感谢我们栏目组，感谢两位主持人对我们这个事情一直在这个跟进，非常
14: 感
17: 谢。感
14: 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7: 然后其实，其实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刚才这个领导已经这个过一个解释了，就是因为我也在那个群里，他们说这个就是只收了大概有一半多，我说那。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可能所有的用户都及时的都能这个缴费。然后呢，我也想让，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收不上来那么多，那是不是会影响咱这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刚才 领导也说过了，那我们也就放心了。这个应该不会影响下一步的一个施工。
14: 好的，
17: 别的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疑问了。
14: 好的，好的。
15: 而且我有一个建议啊，刘书记，就是我们在这个全部的清淤工作结束之后，可以让我们的假设是我们是首创吧，让他们进到我们的住户里面采几个样品，做一个垂直检测，也把我们这个住户心中这个疑虑打消掉。我看最近好像大家对这件事情重点还是关注在这个水质方面的问题。
16: 是的，是的。
14: 嗯，
16: 好。我们再联系一下，然后到时候我们跟那个自来水公司那边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怎么就是来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14: 嗯，好
15: 嘞。
14: 后续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个问题的进展。
17: 这个、
14: 您说，杨先生。
17: 对，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对，因为我在群里有很多咱这个住户呢，对咱这个水质还是比较这个关心的，毕竟牵扯到这个用水安全的一个问题。希望这个下一步我们这个社区也继续再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对，别的没有什么了。
14: 好的，好的。好，我们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的解决，好不好？
15: 好嘞，那也谢谢我们的刘书记哈。
14: 嗯，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16: 我们这边刚才那个我刚才看到了，因为这边登记的是康宏水务公司。
15: 康宏的。
14: 好，那这边就更加明确。
16: 因为我们这边有两个水务公司，有时候好奇混。
14: 这个没有问题。好，
16: 行，好的。
15: 那我们就这么说，好吗？
14: 好。
16: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的，到时候我来联系。
15: 好，谢谢二位
14: 参与，
16: 好，
15: 再见
14: 啊。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听众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向我们栏目咨询，说他自己是一名下岗工人，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4050的政策补贴。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张立伟。张主任表示，根据江苏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有11类群体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其中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的登记失业人员可以进行相关的认定。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18: 具体认定流程呢是按照个人申报、多点受理、县区级审核这个程序来进行的，由线下和线上两种程序可以办理。如果线下办理呢，登记失业人员可以持本人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我们就业服务平台进行办理。更便捷一点呢，就是线上办理。线上办理登记失业人员可以登录我们江苏人社服务大厅，通过这个人社服务大厅呢进行线上自助办理。个人申请以后呢，我们这个系统会对申请人的相关资质，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呢，由街道和乡镇进行初审。初审完以后，县区人社部门进行复核。复核完以后，在基层人社平台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就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4: 另外，张主任还表示，4050社保补贴通常呢是3年，当然如果说存在特殊的情形，补贴的期限也可以适当延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18: 是社保补贴最长可以不超过3年那个这个待遇，这个呢是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这个年龄为准，这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超过3年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按照本人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进行补贴，但是对于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呢，可延长至退休年龄，就是说这个补贴期限最长呢可以不超过5年。
15: 好，看一看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1: 我觉得二手不好。
2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1: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0: 二手好，
21: 二手不好，
20: 二手好，
21: 二手不好。
2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0: 见。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2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

0: 雪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市民田先生向我们咨询啊，他住在这个大学路附近，一直关注地铁四号线的建设，想知道目前四号线的施工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3: 我是住在大学路附近的居民，平时通勤主要靠交通，一直也很关注咱们地铁四号线的建设进度。之前我有看到报道说四号线计划是在29年底通车，前几天看到这个扩大南湖校区站已经封顶了，想咨询一下咱们地铁四号线目前施工推进到哪一步了。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市地铁集团规划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李志明回复说啊，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正在按照进度稳步推进当中，那么计划在2029年底前具备通车试运营的条件。
4: 我们现在四号线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完成了大概是59%，区间完成了21%，现在已有6座车站、4座竖井主体已经封顶。我们的计划是2029年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我们地铁集团将全力推进剩余的车站主体施工，做好盾构始发，各种场地筹备和条件保障，全力保障工程的进度按计划完成。
2: 继续来关注市民王先生在前段时间打进热线电话咨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住在西区的开源片区，他想问一下，杏山子街坊中心已经建设好几年了，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来方便周边的居民呢？
5: 我是那个湖西海淀这边的业主啊，我们这块那个农贸市场可能是最早那种老菜市场，正好这附近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建，大概什么时候能开业。
2: 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兴盛集团下属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他介绍说，杏山子街坊中心项目是兴盛集团打造的一个功能性项目，目前3栋主楼的建设已经封顶，招商工作也已经启动，计划明年下半年可以投入使用。
6: 我们有一个集团方的一个街坊中心，然后里面的这个业态有那个酒店，还有农贸市场，另外有一些部分的商业。目前呢，这个进度呢是已经封顶了，在做二次的结构，差不多明年的上半年差不多能够竣备。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招商，如果快的话，估计明年能够实现这个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业。
1: 继续来关注市民张先生打进我们栏目反映啊，他住在金山东路附近，目前这个金山东路一号桥搭建了钢便桥，那不知道一号桥建好之后是否影响附近黄河步道的后续使用。
3: 我经常在这个过黄河边遛弯，前段时间我看咱那个过黄河新开了一个项目，正在施工，叫金山东路一号桥项目，他打了那个一个港桥，我看离咱这个黄河步道特别近，我担心咱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咱这个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了兴盛集团下属共建公司的总经理陆建华，他告诉记者啊，一号桥是金山东路东沿线先期实施的工程，那由于兴盛集团共建公司进行集中建设，建好之后不会影响黄河步道的使用。
7: 东路这个东沿串联那个新老城区的一个关键通道，直通那个新城区铺路大道。目前实施这个项目呢是金山东路东沿一号桥工程，它是横跨固黄河。现场搭设的钢便桥呢是属于施工期间的一个临时设施，主要是为了进行桥梁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主体施工的。等桥梁施工完之后呢，临时设施呢就会进行拆除， 恢复原来的那个路线贯通，不会进行一个截断。施工期间呢，我们呢也会做好那个围挡隔离这个安全警示，确保施工期间对周边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
1: 继续来关注，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在前两年有商户啊租用了新沂市城南新村小区的商铺经营澡堂。那么这个商户呢，在小区的内部公共空间建立了蓄水池，并且存在其他的违建行为。这个问题反映给城管部门之后，一直没有处理。接到线索之后啊，记者也是跟随新沂市城管局以及新安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在这个现场啊，记者看到这家叫做城南洗浴的澡堂位于小区外临街的位置，那么目前呢是大门紧锁，处于停业状态。在城南新村小区里啊，一处公共绿地当中，记者也是看到了两个大型的储水罐以及位于楼顶的违建搭建的这个板房。那么记者了解到啊，城南小区建于2006年，在2023年下半年进行了改造，这个储水罐以及楼顶的板房都是在这个改造之后形成的。新沂市西安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副局长陶浩介绍说啊，在今年5月份接到市民投诉之后，2号小区物业就对澡堂经营者下达了整改的通知书，对其储水罐啊、违建的板房、杂物棚等等进行了全面拆除，但是至今都没有拆除到位。
8: 前段时间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呢，我们执法局呢立刻做出行动，并找到这个当事人。这个违建呢，我们已经告知他需要拆除，他当时呢就是已经同意了，而且这澡堂现在已经停业了。今天我们又去找了他一下，他现在也是非常配合我们。准备把那个罐体准备卖掉，还因为上面那个文件呢，主要是用于盛那个机器用的。现在机器卖完之后呢，他同意尽快拆除。我说给你一个时间，尽快把这个处理掉。
1: 另外，陶浩也解释说啊，由于储水罐侵占了小区的公共空间，按照规定，下一步将由新沂市房产服务中心进行督促解决。
8: 执法权限呢，我们上午也联系了，就是房产服务中心，他们也来处理了。同时约谈了这个当事人，就我们通知他到时候一块儿把这个原先这个地方这个绿化恢复。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日前有市民通过我们栏目的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反映说，他接到停车科技公司的电话，让他补交之前欠下的停车费。他想咨询一下，收的是什么费用？缴费可以，但是停车明细该如何来进行查询呢？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交控集团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他回复说，在小程序里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停车明细。
9: 政府部门授权委托停车科技公司负责徐州市停车系统的建设开发以及市区道路部位的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我们收到的是道路部位资源的占用费。关于这个如何查询，广大车主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徐州市停车，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进行注册，并且呢绑定自己的车牌号，就可以在徐州市停车系统上查询你历次停车的信息，在哪停的，停的时间多长，收费多少，都非常的清晰。
2: 据了解，目前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到云龙区、鼓楼区、全山区道路泊位以及徐州市城管局管辖的道路停车泊位。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在停车之后请及时缴费，以免欠费过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市国资委参与我们栏目时啊，市民叶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徐州地铁今后是如何规划的，地铁5号线的进展又是如何呢？
10: 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抖音上看见咱那个徐州地铁那个规划哈，然后我一看咱现在应该是建了有4条线了吧，然后我想怎样，就是咱后续的线还有5号线的建设情况现在是个啥情况？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了地铁集团规划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李志明。他回复说啊，5号线先导站以及黄山垄站已经在2025年的6月份开工建设了。
4: 徐州地铁现在已开通4条线路，5号线先导站以及黄山垄站2025年6月已经开工建设。我们其他的远期线路包括7号线、8号线、S1、S2、S3、S4，还有1、2、4、5、6的二期工程。 我们都已经纳入了徐州地铁的线网那个规划之中，后续我们将根据

0: 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适时申报相关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的一个问题。他说他家住在矿山路，最近呢附近有围挡施工影响通行，他想咨询一下什么时候施工可以结束。
2: 哎，我是那个住在南西区矿山路附近的居民，就是在最近上下班途中，就是发现咱那个矿山路和水漫桥路，就是围了好多施工围挡，给这个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围挡内是干什么工程的？它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1: 针对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施工方徐州市兴盛集团水务集团的董事长刘凯，他回复说这是他们正在进行的排水管网工程。
3: 矿山路水漫桥路应该是我们水务集团正在实施的排水管网工程，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今年徐州市的城建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之一。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片区主干管网的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其中污水可以通过专门的管网输送至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这个项目呢，也可以有效改善我们城市的水环境。关于工期方面，矿山路预计到明年三月份可以完工，水漫桥路预计今年十一月份就可以完工。
1: 刘凯表示，在施工期间，他们将会尽可能加快施工进度，减少对附近居民出行的影响。好，看看时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
9: 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接到贺先生打来的一通电话，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家住在邳州市燕子铺镇唐立铺村，他持有的村集体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呢，将在明年的8月31号到期。那么一年多前呢，同村的村民陈先生因为经营板材生意的需要，与贺先生口头达成了承包地置换的约定，那么双方呢也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的流转合同，仅仅是通过口头的承诺完成了土地实际的调换使用。那目前呢，陈先生已经停止板材经营的相关业务，贺先生呢就提出来要把原来的承包地给换回来，但是呢这个请求却遭到了陈先生的明确拒绝。贺先生呢就此提出了多项政策与法律的咨询，想问一下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咱们农村承包地的政策执行细则是怎样的。另外呢，他还想了解一下他们双方以前达成的这个口头上的土地置换的协议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如果说后续土地延包的政策正式落地之后，对方仍然拒不归还他的承包地的话，自己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合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首先来连线到的是我们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股的白领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您好。
11: 白股长你好。
12: 你好。我主要是先把二轮的政策说一下。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国家延续大稳定小调整的延包宏观政策，具体政策实施细则暂时现在还没有出台。我刚才听到了主持人说的这个贺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说他是承包地互换的时候就是一个口头约定，没有签协议，现在不想换了，就是问能不能把原来的承包地再换
1: 回来。
12: 再要回来，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是承包法第33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也就是说互换要在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并且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还有一个法律方面呢，就是民法典规定合同包含口头的形式。也就是说口头的约定也是合同一种形式。如果贺先生在就是承包地互换这个事情上如果存在纠纷的话，就是他可以向镇村去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白股长的介绍。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贺先生提出的另外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江苏鹏城律师事务所的李慧慧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法律方面的政策啊。
11: 好，李律师你好。
13: 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贺先生的事情的有一个大概的这个矛盾点哈，就您的这个专业来分析，第一就是我们这两户村民啊，他们在置换土地的时候口头协议是否有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贺先生想把原来的地换回来遇到了阻力，那么他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白股长也提到了，那么双方之间呢，他这个协议没有违反一些强制性的规定的话，这个大概率上他的协议是有效的。而且啊，像在农村当中，那我两块地互相置换一下，咱们临时换一下换种， 或者说是双方之间永久性的进行更换，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甚至有些地方还比较的普遍。所以说呢，目前他们的这种协议即便是一种口头上的协议啊，它也应该是合法有效的，这个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呢，刚才白股长也提到了一点，那你有没有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备案？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换呀，是一种双方之间的私下的一种交换，它也符合农村的一种这种习惯。有些呢是以永久调换作为目的的，那有些呢可能我只是临时的换种。所以呢，他们的这种变更没有到就咱们这个村镇的一些集体在进行备案进行一个正式的确认的情况之下，它的有效性是有效，但是那作为相关部门在后续它要有一个延包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后续延包。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村镇部门的确认进行延包，那有可能还是在贺先生的名下的。对，基于它的这种有效性呢没有问题，所以他们目前进行了换种，对吧？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延包是贺先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基于他们没有到政府部门去进行相关的备案，白纸黑字我们写下来，所以后续的这个延包应该还是在贺先生的名下进行确权。这个应该是也是没有争议的啊。
11: 对，非常清晰。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们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留痕，后期很可能会出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13: 对，主持人说到这点非常的关键。虽然说是一种口头的协议，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和贺先生也好或者陈先生啊，没有和任何两方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我们不知道贺先生讲的是不是已经是全部，那么陈先生手里头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我们只能通过它是一种口头上的协议来初步判断，那应该没有留痕迹。但是这种事情啊，没有留痕迹呢在农村也属正常，但是你说两家的地互相换了，到底是一种永久性的还是一种临时性的，我想在邻里之间也都会互相传开，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儿呢一旦对簿到公堂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再去收集一下证据，两人之间微信有没有沟通过，有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个人证在，是不是村里一些比较长事儿的人或者年长的一些人知道这个事情，我想大概呢到时候是能够还原这个事实的。
1: 没错。
13: 那接下来就是贺县比较关注的，我不想等到延包的时候，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地我就得要回来了，我毕竟跟你是一种临时的交换。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去主张我的权利，接下来可能是这个贺先生要重点关注的事情了。因为毕竟你目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协议。刚才呢咱们白股长也提到了，他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调解，或者说哪怕通过诉讼的这个途径啊，这个呢只是我们说出来是一句话，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进行维权的过程当中这个路并不是那么好走，它需要时间和精力。那么目前对于当事人来讲，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就是向村委会或者向乡里面或镇上啊来申请进行一个调解。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仲裁法。我们都听说过劳动仲裁、商事仲裁，其实农村的土地如果产生这样的纠纷，它有一个专属的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一个仲裁法。那么就可以向村里头、向乡里头去提这个申请，你给我调一调这个事情。我可以写下来的话呢，那你就形成书面的，如果你不能写，你就到现场工作人员会协助你。这是我们走的第一步，去申请调解。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可以申请仲裁。第一步我调不成我就可以申请仲裁，那向哪里去申请呢？它属于批州，对吧？就是批州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是设在农业农村局的，到这个部门去申请仲裁。但是要注意一个时效的问题，如果想尽快解决，我们也尽量的在两年之内去申请。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如果对于我刚才讲到的仲裁的这一部分还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吗？大概在两个月之内会解决掉你这个问题。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不服，你可以拿到这个结果再向法院去起诉。所以这个途径是非常多样化的。你也可以不仲裁，也可以不调解，我直接起诉，他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要仲裁前置，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起诉， 这个路径上也是畅通的，只是呢这个事情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
1: 嗯，
11: 但是他这个起诉的主体，比如说现在这个地，如果他们没有去备案的话，其实还是在贺先生名下的。那他起诉的时候，
13: 是的，那么他的诉求又是什么？
11: 对，
13: 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想目前对于贺先生来讲的话呢，你们只是一种口头上的约定嘛，而且这个延保我不知道是不是到2027年，也就是说应该很快了吧？
1: 嗯嗯，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
13: 对吧？延保的问题，
1: 嗯，
13: 对。嗯，其实我觉得呢，接下来可以通过村里头来调一调。
1: 嗯，
13: 刚才白股长也提到了，国家的政策也非常明确，大稳定小调整嘛，它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打乱重分。
11: 嗯，
13: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目前的现实的情况，我觉得通过村里去调一调，再等一等。
1: 嗯，
11: 好，
1: 好，
11: 我们也把这个，
13: 包括在研猫的过程当中，对，也会有相应的公示，对吧？我觉得如果是2027年。进行这个延保确权的话，那就有可能在2026年这个事情它就会有相应的公示，会有相关的文件，或者再稍微等一等，关注一下咱们相应的这些公示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李，
11: 非常清晰
1: 专业的这个介绍啊，
11: 清晰明了。
1: 从易到难几种这个维权的途径都告知我们了。因为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也尝试着和我们的当事人贺先生取得联系，但是可能他比较忙，也没有时间接电话。
11: 嗯，
1: 我们也会把李律师刚才给我们分析的介绍的内容逐一的转达给我们的贺先生，希望能够对他的这个下一步的维权
11: 有所帮助吧。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李律师。
11: 嗯，好，谢谢您。
1: 好，
13: 不客气。
1: 好，再见。
11: 好，再见。
13: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1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9: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8: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9: 这是为何？
1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9: 啊，
2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1: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21: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2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21: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2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21: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22: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21: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2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湖街道新苏社区，社区副书记高连卓表示啊，在接到反映之后，他们立刻与李女士进行了联系，并和小区物业负责人一起到李女士的家中查看情况。
1: 我与那个小区物业李主管共同入户，对那个1405室反映了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核实，服务对象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户的窗户内部那个墙面呢，确实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后来根据他们那个物业的陈述，就是问题源于那个楼上的业主呢，装空调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的。当时装空调时候未标准施工，导致呢墙面呢破损了，导致渗水问题。
0: 高连卓表示啊，之前物业公司曾多次与1505和1605的业主进行了沟通，希望他们将空调外机移出，方便对墙面进行维修，但是业主呢不配合，导致维修方案并没有能够成功实施。经过社区再次协调，目前两位业主已经同意协助维修，本周末将进场施工。
1: 我们社区呢，就是与1505、1605的业主做了思想工作，现在呢，他们同意了把那个空调外机移出去，让我们维修工进去维修。就是考虑到有大雨，定于周六、周日、下周一三天进行维修。我与那个他们三位业主呢，也沟通协商好了。
2: 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咨询的问题，他说他老家是睢宁的，想在老家建一个地面的光伏电站，想问一下还有光伏的建设指标吗？
3: 我是那个老家是那个睢宁汪基的，我想建一个就是地面上建一个光伏电站，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光伏指标吧。
2: 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发改委能源科的科长吴佩炫，他回复说目前建设地面集中式的光伏电站不存在指标一说。
4: 关于建设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按照江苏省最新的规定，就是目前光伏电站不存在建设指标一说。你如果说想建设光伏电站，你只需要在属地的数据局办理投资项目备案证，然后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等部门获取一些符合他们的相关管理工作之后，即可到供电公司办理监网申请，开工建设。
0: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陈先生向我们咨询啊，目前市区的一些养老机构基本的费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5: 因为咱们老人呢，确实顾上照顾，我就想问一下。但现在市里这一块就这个比较正规的，就是养老机构、养老院，照顾费用大概是多少？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科长张延龄回复说啊，咱们徐州市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基本服务费是实施政府定价。截至目前，徐州市本级没有收到公办公营养老机构进行调价的申请。
6: 的一个费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和民政在一块联合制定出台了一个关于普惠养老服务机构的一个价格指导区间，大概的价格是这样的。关于床位费呢，就是两人间的是不超过1900元，三人间及以上的呢是不超过1400元，就是单间或者套房这种比较就是高档的，它就是双方的价格进行协商。基本护理费是包括如果有自理能力的是不超过1250元，办护理的是不超过1750元，就是完全丧失就是自理能力的是一般不超过2250元。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日前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来参与航空热线栏目时呢，市民林女士反映，她在工作日请假到医院去看病，排队就诊的时候呢，遇到老人频繁插队，她觉得这种做法很不合理。
7: 前几天到创能院去看病去的，怎么这样排了好长时间队，回来也没到我，我就发现有人刚来没多长时间就去看了，后来我就问护士了，护士说是什么，说是老年人能看病优先，我想这也不太合理吧。
2: 针对这位女士反映的问题，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张燕解释说，目前确实有文件提出了80岁以上患者零等待的服务举措，他们也会根据门诊的人流量，必要时病房的医生会到门诊来支援。
8: 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省卫健委还有徐州卫健委下了一个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文件，就是80岁以上患者一个零等待的一个优先。

0: 天就给一个服务一个举措。我们现在医院实行的是两个凭诊，一个就是敬老的一个优先，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就诊两个普通的患者，再就诊一个那个大于80的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1: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听众周先生向我们咨询，家里的亲戚呢身患白血病，日常就医开销比较大，生活困难，想问一下红十字会是否有相关的救助，具体的政策都有哪些，如何去申请。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四级主任科员郭亚飞。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啊，关于白血病大病救助，主要有临时性人道救助和专项项目性救助两个方面。临时性人道救助主要分为突发的恶性肿瘤、白血病、尿毒症等等重大疾病，导致家庭生存生活困难的，遭受自然灾害或者是突发事件，比如说像地震、泥石流、重大交通事故、火灾等，造成人员死亡、重伤或者是房屋倒塌等等，导致生存在困难的群众。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专项的项目性救助，那么项目主要是救助专项救助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的公益项目，主要救助对象为0到18周岁确诊为白血病的中国籍儿童和0到14周岁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且需要手术治疗的中国籍儿童。
2: 关于申请流程啊，主要是徐州辖区内的常住人口向各县市区提出出院申请，填写人道救助申请表，还要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比如身份证、医疗诊断证明、医疗费用清单、家庭困难情况等。非徐州籍救助者直接向我们市红十字会提出申请，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相关的这个申请流程，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江苏省红十字会官网或者公众号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救助指南进行申请，还可以在我们这个手机公众号搜索红救助。
3: 继续关注一位网友在我们视频号的平台咨询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江苏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一次无偿献血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情况，感觉非常有意义，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如何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张军贤，他介绍说目前徐州市骨髓捐献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67位，只要年龄在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且有过合格的无偿献血经历的志愿者，在居住地或者固定住所都可以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
2: 要想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呢，可以在就近的无偿献血站点扫描二维码，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信息，并且抽取你的6到8毫升静脉血样，最好是在参与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同时抽取这个血样呢，就是便于你今后送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去做这个 HLA 检测使用的，只留取你的个人这个 HLA 这个信息啊，这样呢你就加入中华骨髓库。
3: 此外，张主任还提醒说，在加入中华骨髓库之前呢，要做到深思熟虑，便于在成功配型之后义无反顾地兑现对生命的承诺。好的，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
1: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

就选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伴随着盛夏的到来，蚊子的肆虐不知道毁掉了多少人的甜美梦乡。你说这世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一片无蚊净土吗？今天我们开始来盘点一下中国蚊子最少的地方，也就是传说中的避蚊天堂。当然了，先说明啊，我们节目里讲到的地方呢，都是蚊子密度比较低，或者说蚊子的活动时间比较短的。但是呢，并不代表就是这里真的就没有蚊子。毕竟小小的蚊子，它的生命力那可实在是太顽强了。西北地区蚊子来了，只能被晒成蚊子干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吧？要知道哪里能够有效的避蚊子，那就要知道蚊子它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和大多数的生物一样，对于蚊子来说，水是生命之源。蚊子活动最适宜的湿度是 70% 左右，它对水有着偏执的爱。降雨较多、空气潮湿的环境是蚊子最喜欢也最舒适的产房，尤其是雨后的大片积水这样的环境，它们最喜欢了。因此呢，想要躲避蚊子，你就要到一个干燥的地方。那么答案显而易见，这里的蚊子禁区主要在沙漠戈壁区域，但是呢，沙漠戈壁中有水体的地方依旧会饱受蚊子的困扰。离开荒漠腹地往河西走廊走，甘肃武威南依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是值得一去的避蚊良都。甘肃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中段，两边是戈壁荒漠，没有蚊子的嗡嗡声，只有风吹过戈壁的声响，那是真正的大漠孤烟直般的宁静。来到新疆，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虽然城市里有人工湖和绿化带，但是这里的蚊子的密度要远低于南方潮湿地区。从石河子向北，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地处准格尔盆地南缘，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十倍左右。蚊子如果来到了这里，只能是一个选择，那就是被晒成蚊子干。独山子最震撼的莫过于独山子大峡谷。而宁夏固原这里呢，不仅可以避蚊，还能够避暑。固原位于六盘山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虽然这里年降水量比河西走廊要多，不以干燥劝退蚊子，但是由于这里的海拔比较高，夏季平均的气温只有18度左右，蚊子的活力是大打折扣。六盘山原地忽必烈的避暑严选之地。不过呢，在西北地区，河谷、湖泊、湿地等分布的区域也会遭受蚊子的迫害。那这里还有一个蚊虫王国，不是避蚊王国，是蚊虫的王国。哪里呢？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北湾。北湾处于额尔齐斯河下游北岸，它三面环水，地势低洼，沿河两岸又很多的沼泽，那坑洼积水遍布，杂草丛生，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蚊虫滋生。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夸张啊，这里每天灭蚊，据说是可以装满20个普通的脸盆。青藏高原，高处不生蚊。青藏高原能成为避蚊之地，难不成是因为太高了，蚊子飞不上去吗？当然不是。刚才我们就说过了，水才是蚊子的生命之源，而暖和的气温呢，就是蚊子的活力剂。蚊子的生存和繁殖最适宜的气温是20到30度，最旺盛的吸血期温度是26到30度。所以呢，只要去到

到足够冷的地方，那不就能够离蚊子远远的了吗？所以我们要躲避蚊子的骚扰，你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在中国范围内哪里的夏天是最凉爽的呢？其他地方可能只是安装了天然空调，而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的世界屋脊，它们像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西藏昌都的莱古冰川，夏季仍然是冰天雪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位于川西高原的深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少氧的生存环境让这里天生蚊子就比较少。西藏那曲几乎让蚊子销声匿迹，那曲坐拥4500米以上的超高海拔，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徘徊，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冰雹啊和雪呢也是时常会光顾的。然而并非整个青藏高原都是蚊子的禁地，西藏东南部的墨脱有着众多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甚至还有地球上分布最北的热带雨林，这里潮湿温暖的环境对于蚊虫来说，那简直就是天堂。所以在墨脱，蚊子已经是最温柔的虫子了。而全网刷屏的青海茫崖蚊海那更是夸张，茫崖虽然身处荒漠地带，但是依旧有湿地分布，而且冰川融水汇聚成大片的静水水域，它不是流动的水，是静止的水，静水水域在较温暖的夏季，这里就成了蚊子们的乐园和温床。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和大家盘点蚊子最少的城市，所谓的避蚊天堂。之前我们盘点了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为什么被称作是避蚊天堂呢？因为他们的蚊子的营业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如果说西北避蚊子要靠干，那青藏高原避蚊子要靠高，那么东北的避蚊妙计则在于夏季时间短。不是说这里的蚊子就少，而是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季来得最早，春季回暖又是最慢，蚊子的营业时间被大幅度的缩短。但是啊，东北最热的时候还是有可能遭受蚊虫困扰的。大约每年的九月下旬，当南方还在吹空调打蚊子，那第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已经开始入境东北了，将夜间的气温猛拽到十度以下。从这个时候起，蚊子的生命倒计时就开始了。一直到次年的五月份，南方的蚊子已经繁殖了几代，而东北的蚊子才刚刚从越冬卵中苏醒过来。即便是在夏季的六到八月，东北的昼夜温差也常常会超过15度，这也让蚊子有点招架不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这座大兴安岭北段西坡的小城，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数据显示，这里的年平均气温仅仅是，我的天哪，-5.3度，极端低温曾经一度达到是-58度，也就是说这里被正式的认定为中国的冷极。根河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再来说到黑龙江的漠河，漠河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之称。这里的月平均温度是在0度以下的月份长达7个多月，无霜期仅仅只有90天左右。之前我们提到的三个区域避蚊效果固然是王者级别，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代价也很大，或者是太干燥，或者是有高反的风险，或者是太遥远。不过好在我们的地理版图上还藏着另一类神奇的存在，他们呢偏偏待在蚊子本该猖獗的地盘上，但是又凭着各自的独门绝技成为了反常识的所谓避蚊孤岛。我们先来到江西鹰潭贵溪市，这里有一个许家村。在江西鹰潭的龙虎山下坐落着一座无蚊村，乘舟沿着泸溪河而上，不一会儿就可以看见三面高山环抱、前临泸溪河的许家村。龙虎山我们都知道，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甚至被誉为是中国最美丹霞地貌之一。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成为无蚊村呢？首先就是得天独厚的地势条件。刚才说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泸溪河，地形是内高外低，空气流通使得蚊虫是难以在这里聚集。加上村民依山垒屋，以青石铺路，有着通畅的排水系统，地面没有污水道积水，蚊虫难以滋生繁殖。村子里及周边遍植樟树、桉树和竹柏，其混合散发出的一种独特的气味被认为是蚊虫的天然克星，也就构筑了无形的驱蚊屏障。此外，村子的后山有一组山洞，洞内有成千上万只蝙蝠，一到夜晚便会外出捕食蚊子。有这几招，那这里的蚊子自然就很少了。再带你去浙江湖州安吉县李庚自然村。在地处深山的浙江安吉县 李庚自然村，李庚溪穿村而过，溪水长流不息。建村几百年以来，这条溪是从来没有干过，也是蚊子没有办法安家的活水区。此外呢，村子里昼夜温差这个差距可达十几度，温差较大也不适合蚊子生存。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家中，门窗从来都没有安装过纱窗，夏天呢也从来没有用过蚊帐，于是呢这个村子就有了无蚊村的美称。除了无蚊村，安吉还有中国大竹海。再带你到福建龙岩长汀县丁屋岭去逛一逛。丁屋岭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寨村落，以无蚊传说而闻名。临近的村庄就有不少蚊子，但是偏偏这里，它就是没有蚊子。这里的无蚊传说其实也是和地形有关。丁屋岭呢，坐落在两侧高山加持的这个谷地之中，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被山谷的风吹拂着。而小小的蚊子遇到风的时候，往往它也站不住脚呀，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再加上丁屋岭海拔达到了650多米，气温较低，这些因素呢综合在一起，就出现了无蚊的神奇现象。说到蚊子，蚊子可不是什么仙鹤之类的东西，对吧？它们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疾病传播媒介之一，从来不会嘴下留情。所以面对蚊子的不断扩张，我们也不能再拿那种闲情逸致去对待蚊子。无论是去到蚊子少的地方，还是采取有效的驱蚊措施，都希望大家在夏天能够不要受到蚊虫的侵扰，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安然入睡。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掉头。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 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三伏天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其实早在入伏前，部分火炉城市就已经开始发威了。他们当中有大家熟悉的传统火炉，更有火炉新贵一族。那么我国的火炉城市都在哪里，都有哪些呢？关于火炉城市的说法，网上一直流传着什么三大火炉、四大火炉、七大、十大等等各种火炉版本。但是其实啊，火炉城市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自发的一种集体的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来北方的增温高于南方，那这份原本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就出现了更多的北方城市的身影，而火炉城市更像是一份热力版图，它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得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经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他们的考验又各是怎样的呢？那些被称作火炉的城市名单里面有你的家乡吗？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先来说闷烧型的火炉城市啊，代表有重庆，还有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还有陕西西安，这些是属于闷烧型的火炉。你看这些城市啊，他们或者是在山地之间，或者是在盆地之中，地形地势是较为闭塞的那种，热量和湿气呢都不容易散出去，就像是一口巨大的高压锅。先来看重庆。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地形呢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也极为狭窄，闷热是极难排出，所以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夏季中暑之都。再来说说福州。福州虽然说是沿着海，但是呢却是典型的一个河口盆地，东有鼓山，西有岐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口，闷烧感那是经常在线。南昌2025年的高温日数是高达79天。南昌这里呢，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由于夏季盛行偏南风，吹来的时候，山地的上升阻挡作用就容易。

0: 易形成闷热、无风、潮湿的那种高压天气。长沙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形，它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与岳麓山的热气交织在一起，你想想看，那种热辣程度真的一点都不逊色。我们再来看看济南，哎呀，济南怎么也挤进这个火炉名单了呢？济南三面环山，一面是黄河，位于泰山山脉北端延伸处，近似盆地地形，所以就锁住了夏季的炎热。西安也好不到哪儿去，西安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倚太白山，热量就像是在闷锅里不断的堆积。我们再来盘点蒸笼型的火炉城市，他们的代表有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还有安徽合肥。怎么跟你形容呢？蒸笼型的体验感和闷烧型的有点类似，就是都是那种闷热难耐，但是究其成因呢，这个水比地形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就是热量本身未必是最高的，但是丰沛的水汽它总能给你带来一种体感上的暴击，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散热效率又低，那保温效果又很好，人的汗液蒸发速率是大幅下降，热量在你的体内是持续的累积，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对，没错，大胆的说出来，那叫桑拿房。武汉的火炉地位一直是深入人心的，这里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166个湖泊镶嵌在城中，水体面积大约占到市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可以说它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所以一到夏天水汽大量的蒸发，团团的热气将整座城市罩住，就宛如一口巨大的蒸锅。我们刚才说的是武汉，但是我们说武汉的时候，有另外一座城市的居民，他也是深有感触，说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同样位于长江边的南京，它的夏季潮湿，再加上周围的山地，使得空气不那么流通，和武汉一样，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著名的火炉城市之一。在这个名单上还有杭州，杭州地处钱塘江流域，河网湖泊密布，地势比较低平，一旦遇上高温，热气蒸腾，那这里就不再是什么人间天堂，而是人间小蒸锅。居然有合肥啊，合肥的纬度较低，是典型的内陆城市，潮湖水汽与城市热气相碰撞，形成了强烈的湿热效应，所以一到夏季，这简直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热量炸弹。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之前节目里为大家盘点了中国的火炉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了闷烧型火炉城市的代表重庆、福州、南昌、长沙、济南还有西安，还又认识了蒸笼型火炉城市的代表，像湖北的武汉、江苏的南京、浙江杭州还有安徽的合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炙烤型火炉城市，这方面的代表首先来认识一下新疆的吐鲁番。 其实和前两类的火炉城市截然不同，炙烤型的关键词是干与烈，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地表加热带来的是另一种煎熬，阳光直射下的那种灼痛感。炙烤型的产生通常还和焚风效应有关，这些火炉是位于山的背风面，空气翻山越岭来到背风面的时候

0: 候已经变得很干燥了好吗？而沿着背风坡下沉增温来到火炉城市的时候，那个词儿怎么说？对，火力全开。吐鲁番身处我国海拔最低的盆地，身处大陆内部，它的四面环山，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荒漠气候，热量丰富又是极端的干燥，有着火洲之称，它是我国著名的干热区。虽然因为城市的规模小，人口少，吐鲁番很少被纳入火炉的榜单，但是你要是论极端高温的话，他要是不称第一的话，那全国范围内几乎是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要知道，这里的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160多倍，是炙烤型的极致代表。2026年的7月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气象站测得的气温达到了50摄氏度，这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026年的7月2号，就是再往前差不多20天，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到了47度，在火焰山景区内下午3点的时候，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砂石温度已经达到了84摄氏度，也是不断的刷新今年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继续再来认识一座炙烤型的火炉城市郑州。郑州成为火炉主要有两个原因，盛夏时节在副高控制下，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应强，同时呢，高压内部盛行的下沉气流也会进一步的压缩热加热空气，而从地形上来看，气流翻越太行山之后，在下沉过程中增温，产生了焚风效应。不过呢，近几年受到各种天气系统的影响，郑州也出现了湿热的情况。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在我们的常识里，一说到热总是会想到，下意识想到南方，尤其是那些沿海的热带地区，但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讨论火炉城市的时候，却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些沿海城市呢？南方沿海城市虽然身处热带、亚热带，但是他们也因为临海自带降温的天赋，像海水、海风的调节能力，以及夏季强降雨的影响，都能够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比如今年4月初的时候，海南也遭遇了高温天气，但是并不像我们常说的火炉城市那般的闷热难耐，这就得益于海岛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天然降温系统。白天陆地升温虽然很快，海风从海洋吹向陆地，带走了热量，降低体感温度。夜晚呢，陆地降温快，陆风从陆地吹向海洋，持续的散热降温。由于地形等因素，海南岛的不同地方是受热不均的。比如说，三亚位于五指山南侧，处在西南气流迎风坡上升一侧，相对于海南岛的北部、西部，温度会低一些。不过呢，还有一个主观的原因，就是南方沿海城市常年温度高、湿度大，不像咱们前面提到的火炉那样，就是温度一下就窜上来，体感上没有那么的戏剧化，所以呢，这种慢炖型的热很少会被纳入到讨论中来。2026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的三伏天，长达是40天，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应该是会成为常态。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盛夏时节从这个每天的10点一直到16点，在这个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外出的话，防晒装备一定要做到全副武装，随时注意补充水分和盐分，千万不要硬扛高温天气。这个盛夏愿大家安然度过，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再见。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内耗的情绪啊，就像是一个慢性的炎症一样啊。都说学生到打工人啊，你就看那个眼神是不是失去了光啊，就能够判断出来孩子到底多少年工龄了。工作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东西啊，就是我已经进入了无论怎么消费都觉得无济于事的地步啊。那我确实喜欢买东西啊，喜欢钱钱换一种形式陪伴到我身边，但你要说都必要吗？肯定不是啊，这是一种自己辛苦工作的奖励吧。而且每天午餐晚餐我都吃了我很喜欢的食物啊，休息也到位了，补剂也吃了啊。除了辞职以外，我觉得我能够缓解工作压力，所有能做的都已经给他做了啊。但还是觉得工作本身很内耗啊，劝大家，其实我们是想劝大家不要内耗啊。那我现在解决办法就是跟工作切割，尽量离开工位之后就让自己回归生活啊，可能这样对于打工人来说才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按钮，让你完成角色的切换。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工作上班啊，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啊？这个每个人都会觉得不一样吧，就是压力都会是有的。但有的人可能觉得压力来自于某些方面啊，另外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和别人的压力不同啊。你看看，我倒是有一个惊天地的答案啊，那就是钱欠。真的，你算一下一个月的账单啊，可能很多钱不是生活花掉的，而是上班花掉的。咱都不说什么为了工作自动开会员这种奉献精神了，很多开车的同事给我报一下一个月的油费吧，啊，我觉得能换个小家电了。还有吃饭也是一本隐形账啊，我只有周末才真的愿意吃饭，不然平时工作日那个买菜洗菜洗碗这个时间我就可以直达卧室。穿衣打扮有的时候也被职场绑架吧，啊，你总要有两件正装吧，啊，平时真的一次都穿不到啊。还有的就是那个可能穿正装的机会哈，也没有那么多啊，完了那个他也没有赶上我这个体重加重的这个速率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买一正装你会发现就穿一回，然后下一回该穿正装的时候又得买，为啥拉不上拉链了。还有就是我刚说到的情绪啊，你情绪上头肯定会来点回血的消费啊，好家伙，情绪是暖和了啊，跟缓和了，这上班的衍生支出其实又增加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也想明白了啊，人呢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嘛，花呗不是那个用花呗，圆圆，我说花钱的花啊，花钱才是挣钱的动力，是不是啊？下班之后的我还是需要一些好心情的，这玩意儿。就是别人没给你好心情，你自己还不能整好心情吗？是不是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来告诉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士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

0: 有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1: 买买买买买买。
0: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湖南的夏天是什么味儿的？是鲜红爆辣，吃到大汗淋漓的口味虾，是在油锅里爆出了虎皮又焖到弹软香厚的鳝鱼，是滑嫩赛过鱼肉 Q 弹比肩牛肉，一口能承包整个夏夜烟火气的大盆牛蛙，什么剁椒、豆豉、辣味、油脂香，构成了一重重迷人的美味陷阱。但真正的湖南老饕却能够挖出那味道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紫苏。纤细的杆儿，大朵的淡紫色叶子，那么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一片暴脾气啊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成了去腥提鲜的利器。独挑大梁的时候，清新味道更是让人嚼之上瘾。离开紫苏，凭你放多少剁椒豆豉也是还原不出地道的湖南味儿的。还有那甜丝丝儿、冰冰凉微微辣的夏日专属味道，叫紫苏桃子姜。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让人直吞口水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新鲜的桃肉拿盐揉搓，洗净切片，加上脆嫩的紫姜，泡在煮开的冰糖水里，加上些许米醋，些许白糖。怕甜和辣不太相融吗？别忘了还有鲜嫩的紫苏叶调和一切。密封上三四天，就收获一罐玫红的糖水，酸酸甜甜，又有一些新香，真是看也可爱，食也可爱。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把整个农夏都染成了粉红色的天地。八百里洞庭跨岳阳、汨罗、湘阴、望城、益阳、沅江、汉寿、常德、金市、安乡和南县等县市，其水系几乎涵盖了大半个湖南省。所谓鱼米之乡，真正是鱼丝为盛，于是这里盛产的百来种水产纷纷成了湖南人餐桌上的恩物。每年初夏正是新鲜紫苏上市的时节，也是狐仙们次第肥美的当口，正值仲夏时分，天上流金烁石，而哀姐湖南话意思是奶奶们得灶台间里也不遑多让，那叫一个热烈沸腾。取肥猪肉片熬出猪油，放入新鲜的或鲤鱼或银鱼或水鱼或鳝鱼或牛蛙，猛火一顿爆炒，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够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等问题，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的限制，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等好礼要送给大家。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搭配着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再去看东西都会感觉到轻松很多啊。今天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的话，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份呢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要送给大家。50岁以上的友友，是你只要购买人人有份的啊。来记得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甭管我们周末去哪儿，是在家还是说出去玩，尤其是出去玩啊，一定要掌握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来和大家说一下。专家建议说，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首先呢是要清除这些个蚊虫的滋生的啊，它的根源地部地带。那这个蚊子的幼虫啊，解决必须在水里面发育，所以要定期的清除家里面的一些积水。重点是要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哎，对，这个也需要啊。还有闲置的水桶、废弃的轮胎，尤其是家里边有小院儿的这种啊，可能会用那个废弃轮胎在墙角做一些那种缓冲的、做装饰的一些支撑什么的。哎，这些都要看一看。瓶瓶罐罐啊，也容易这个积水，就这些容易积水的容器都要在意一下，把水要及时的清掉，把里面清洗干净。另外水培植物每周要换水，最少一次。那同时呢，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来清除蚊子的卵还有硬虫，那个幼虫。有些人就说了啊，这个水要换，植物也要洗吗？要啊，如果是这种水培的植物的话，水里面它的那个虫卵是可以生活的，没问题的。有用的这个积水要加盖这个密封，防止蚊虫飞进去产卵羽化飞出。另外呢，咱们家里头如果说容易滋生蚊虫的话，那你像纱窗、纱门啊，这些都是要有的吧。如果有破损了，也要立即修补。睡觉的时候咱们就用蚊帐嘛，对不对？这个是最科学、最有效而且最无副作用的一个这种防蚊的形式了。那为什么不用呢？啊，另外呢，使用电蚊拍来拍灭杀这个杀死屋里头的这个蚊子啊。物理防蚊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高，对于婴幼儿、孕妇、老年人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这个一定是首选的防护方式。

说了，那我如果用适当的用一些化学类的灭蚊产品可以吗？可以，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之类成分的这个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等啊，正规产品，并且一定要按照说明书去使用，你不要无限制的把它放在那个插盘上通着电，它会加热的啊，它一定要加热才能散发出来嘛，才能挥发，你不要一直把它放在那儿，一定要想着把它拔下来啊，另外盘式的那个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长时间的去使用，现在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气雾剂啊、灭蚊烟片等等，它能快速杀死成蚊，但是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啊，它是有危害的啊，使用之后还要充分的通风再进入室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种物理方式啊，可以调低室温，蚊子在环境温暖的环境之下更为活跃，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有人说了，我可能最近要出去玩，或者是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比较凉快，想要出去玩怎么办？那个户外防蚊我们得说说，你可以选择有避蚊胺，或者是有那个派卡瑞丁，或者是驱蚊汁，柠檬桉叶油等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使用的时候，驱蚊液仅涂于裸露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到脸上。眼睛、嘴巴、伤口、发炎的皮肤上都不可以。回家之后还要用清水清洗这些个部位啊。另外咱们穿衣服尽量选择白色呀、浅黄色这种浅色的衣服。晚间呢，就是傍晚你出去的时候，别人更容易看得清你，同时也减少这个皮肤暴露的面积。就这种浅色也可以有避蚊的一些作用。最后再说一个，你可以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平时咱们说的这种花蚊子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啊，常见叮咬的高峰是上午啊、傍晚前后，那这个时候你就尽量不要出去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蚊子主要是在傍晚或者凌晨叮咬，那你就尽量避免前往草丛啊、树林啊、河边啊这样蚊虫比较密集的地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

0: 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了，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啊。池玉儿娇说的，工作耽误了我的大好年华，但是不工作我连年华都没有。期末日记说的，大多数时候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人。干活本身是不累的，平衡情绪最。原生态芒果说的，我目前觉得上班最摧残人性的点在于剥夺了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具体表现为要为了早起上班而早睡，但下班回到家或者是宿舍吃完饭就已经七点多了，磨蹭点可能要八点了，洗一头洗一澡洗漱结束九点多了，玩会儿手机十一点了，接着就要准备睡觉了。十一点睡觉不叫早睡了吗？也就算个正常吧，是不是啊？再来看一向说的，上班最大的隐形成本是情绪，你看都那么说哈。还有还是猪头肉啊说的，过剩的责任心。铁锤妹妹说的，身体精神，大学毕业的时候100斤，工作了5年以后140斤，长期的精神压力让我失眠抑郁。还是情绪，还是心态。各位友友有没有发现，就大多数人发来的信息，我觉得好像还是在心态情绪方面的。所以友友们，当别人或者你自己说到了一些你觉得给你带来压力难点的这个东西，总轻易的去总结一下，好像就能发现一些重点。当你发现这些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生活当中我要如何就想办法去调节克服这个事情。就是工作是工作，我们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对不对？但是如何调整自己在下了班之后能够轻松下来，能够不把工作说当成你生活当中的唯一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修炼的活哈。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

0: 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变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变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8: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9: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6: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基于

0: 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

0: 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啊，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7: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7: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 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9: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

0: 14条科都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7: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10 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10？
18: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7: 对，很多都这么说。
18: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7: 嗯，
18: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7: 这是一种情况。
18: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7: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10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8: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我们六十啊，

0: 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0: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69-6868，400-969-686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

0: 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种，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69-6868，400-969-6868。
2: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在许美静的浅唱低吟中，歌声撩拨着心弦，心若旷古，像一道月光洒在整个海面，旁若无人地陶醉于茫茫夜色中。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All 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All 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在这场名为爱情的博弈里，有人选择沉默，有人却化身正义的法官。 Blue 的 All Rise 将我们拽入一场没有硝烟的情感法庭。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情花来自陈明。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四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

0: 上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 手脚容易酸，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野程，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做，我做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 都很难避免。

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他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望出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

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她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她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好，胡家老膏一用上药到病除，没有不好的。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
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1天吃3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1天3口高，连着吃最多2个月，一定会见效的。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
他寻思当面跟我唠。

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膏，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他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膏，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两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两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出来后， CT 室的大夫都惊呆了。大夫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患者在作弊，是不是老太太的儿子代替老太太做的 CT， 但是大夫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床上的，而且大夫还调整了老人躺着时候的姿势和位置，但是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惊人，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比好多40岁的人指标都好。换句话说，通过片子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结果是70岁老人的脑 CT 结果。但是话说回来，

0: 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说句不中听的，您想再得脑中风都难，因为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咋可能出血？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咋可能再梗塞呢？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 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妥适，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啊。很受病人的欢迎。
0: 嗯嗯嗯，
5: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0: 哦，
5: 很周到，
0: 啊，
5: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0: 嗯嗯，
5: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0: 啊，
5: 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0: 嗯，
5: 患有疑似2型糖尿病，
0: 嗯，
5: 近20年的时间了。
0: 嗯。
5: 血糖的不稳定，忽高忽低。
0: 哦。
5: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0: 哦。
5: 一走路就疼。
0: 嗯。
5: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0: 啊，
5: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0: 嗯嗯嗯。
5: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0: 嗯嗯，
5: 每一晚上最少得4次。
0: 嗯，
5: 哎，
0: 嗯。
5: 第5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0: 啊啊。

0: 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1: 哦。
0: 小腿今天呢有血栓。
1: 哦。
0: 这是总的我身体打体上呢
1: 啊
0: 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婆？
0: 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汁，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啊，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1: 嗯，
0: 在和6.5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最好了。
1: 嗯。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简单突出的
1: 啊，
0: 那个每一晚上就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的，垫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简单
1: 啊。
0: 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嗯，
0: 哎，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血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几天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老师，
1: 你看看啊，
0: 你感谢你啊。嗯
1: 啊，这是您的
0: 谢咱们胡家老高。
1: 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啊。嗯，
0: 哎，
1: 这是
0: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两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
0: 你们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啊，哈
0: 哈，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嗯，
1: 你太客气，
0: 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个愿意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您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1: 啊，
0: 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您感谢您老人家和胡家老膏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3: 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抗
3: 药我一喝了，一丝都不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整，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怎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不消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着能活几天，俺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手不好手，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了，
3: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3: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

0: 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0: 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1: 坚持吧啊，
0: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治不了。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3: 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3: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了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3: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

0: 啊，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1: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1: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1: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1: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 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 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

0: 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有很多人问说，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些，也让我们用一用这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另外呢还有的人问说，之前送的蚊香囊天天挂床头边，闻得挺好，但是呢这一袋啊不够用的，能不能再帮我们弄点，哪怕我们自己花钱买也行。那关于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呀，这两天呢我跟金七药业的张云生张总也通过几次电话了，而且我呢也准备亲自去一趟。一方面呢我和张总确实也好些年没有见着面了，另一方面呢我也想当面跟张总把全株3七这个事儿敲定一下。我们说这个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它呢有3个厉害之处。一是整株3七萃取的，它包括了什么呢？3七的花、3七的须、3七的根、3七的茎、3七的叶都有，这个含量全。二是它各个部位的活性成分含量高。那第3个厉害之处就是鲜。之前呢咱们说过啊，就是3七的茎和叶必须是在采收的15天之内啊，你得给它萃取出来，浓度就非常的大。为什么呢？这是生物特性决定的，必须得是鲜萃。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啊，因为啥？条件太苛刻。在采收季的时候，收完3七，就这些茎叶，马上你就得收集起来，然后进行萃取，而且必须是新鲜萃取。你过了这个新鲜劲儿了，那个活性成分呢就流失了，你再想要萃取它是非常

十来天的时间内，你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这就导致每年能萃取的量很少。这就造成了它的稀缺性。往往啊，都是供不应求。所以市面上这款全株三七的萃取精华并不流通。所以为什么说我要亲自去一趟金漆药业呢？你不去怎么可能能有啊？是不是？这人怕见面，对吧？你见面了什么事都好谈，你不见面，你通过电话什么微信亲自面谈，看看能不能给咱放一批，包括具体能放多少，什么价能下来，是吧？这个回头啊，你等敲定下来之后，然后再跟大家说。大家伙呢，你就听我的信儿。那关于这个蚊香囊呢，我也问了一下厂家那边，现在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呢，还得再等待时机。其实说到这个蚊药治病啊，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人，你要是不呼吸，能活多久？你看我们人，大家都知道，吃饭很重要，喝水很重要，睡觉很重要。但是不吃饭，人可以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个七八天，不睡觉也可以活个五六天。但是不呼吸呢，普通人可能能坚持一两分钟，最多不超过六分钟。超过了，大脑和心脏可能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你看为啥那个心梗脑梗啊那么吓人，致死率致残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心脑缺氧导致的。所以说呼吸对于人的重要性和优先级非常的高。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但是谁也不能一天不呼吸。而且呼吸进来的气体在体内起效的速度也远超过吃喝。你看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先经过口腔啊，咀嚼之后，然后顺着食道啊，进入到胃，再经过胃的黏膜到小肠，到小肠这儿呢，它才会经由小肠绒毛的吸收进入到血液。就这个整个过程啊，需要花费3到4个小时之久。而呼吸不一样，我们一口气吸进去啊，那么现代科学研究这里面的成分，不管是好的成分还是坏的成分，仅仅需要 0.3 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在40秒钟左右就会遍布全身。这一点呢，我们都可以自己体验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憋住呼吸，一两分钟以后憋得脸红脖子粗，脑袋都昏昏沉沉的了，只要一放开一口新鲜的空气吸进来，立马脑子也不晕了，脸也不红了，对不对？几秒钟就解决问题。这就是氧气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吸收进来供应过来了。另外呢，我们在电视里啊可能看到过那些坏人啊，就是那人贩子拐小孩，用乙醚浸泡的手帕往人嘴上一捂，2-3秒人就失去了知觉。说这是啥道理啊？这个药性直通大脑，对吧？立即起效。你看很多医院里啊，给手术的病人做麻醉，也是利用这个呼吸麻醉，几秒钟就好了，比注射要好得多。那这种呼吸麻醉的方法

方法，这是最近几年呢刚出现的新鲜事物，现在呢也还是不太普及，但是闻味治病啊，在中医来说，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常见的事儿。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电视剧里看到过古人吸那个鼻烟儿？我记得在早些年啊，热播的那个《康熙微服私访》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的镜头。啊，一个贪官手里拿着个鼻烟壶，用指甲挑一点出来，在手心里搓几下，然后抹在鼻子里，然后这个人就会怎么样？他会接连打几个喷嚏，整个人呢就像个大烟鬼一样飘飘欲仙起来。哎，对喽，还有一部这个什么电视剧《大宅门》，就那个白景琦小的时候上这个私塾淘气呀，把老师的鼻烟里面加了点臭豆腐进去，就类似这种镜头啊，电视剧里有很多。电视剧呀，它也是来源于生活，用现代话讲叫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那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当然就是源于古人的生活，是不是？可见古人呢吸鼻烟很常见。那这个鼻烟呢跟咱们现在吸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都叫烟，但是不一样。他吸的不是现在这个有毒有害的烟草，而是中药，也是有很多的配方的啊。要针对人的体质或者是病情，用一些香料药物配起来，不同方子起到不同的作用。你看在《红楼梦》当中有一段，有一次晴雯得了重感冒，是吧，高烧不退，头疼鼻塞啊，说话呢鼻音很重。宝玉先是请了太医给他诊治，连着吃了几天的药，高烧虽然降下来了，但仍然不见好，头疼欲裂，鼻不能吸，只能用嘴巴呼吸。于是宝玉呢就让丫鬟取过来一个小盒子，在《红楼梦》里面啊，作者花费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这个盒子，是玻璃制作的，金镶双扣，里面呢还点缀着一些金色的星星。打开盒子呢，里面是一个西洋珐琅的鼻烟壶，鼻烟壶上面还画着一个黄色头发赤身裸体的女子，女子的两肋之上啊还有一对翅膀，那这是什么？天使的形象，对吧？那作者为什么要把包装描写的这么详细呢？我告诉你，就是要为了突出这个鼻烟的珍贵。然后宝玉打开鼻烟壶，对晴雯说，赶紧闻一闻，走了气儿就不好了。那这个晴雯用指甲挑了一些药粉之后，宝玉赶忙把鼻烟壶盖上盖，通过这个小动作啊，你看就连富可敌国金砖铺地的贾府公子用这玩意儿都小心翼翼的，足可以看出来就在当时一只好的鼻烟它的珍贵程度，是吧，绝非一般人用得起的。那效果呢，书上写了，说晴雯呢果不其然嗅进去之后，就觉得鼻中一股酸辣之气直透脑门，这个人一瞬间奇窍剧痛，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鼻涕眼泪齐流，整个人顿时就好受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闻味治病，立竿见影。用现代的话说啊，就是见效速度最快的给药方式。其实这个闻味的速效特点，即便在咱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很常见。比方说啊，
咱们都很熟悉的风流精，对吧？你看在夏天，天热心烦，神疲乏力的时候，倒一点风流精，抹哪儿？抹太阳穴，抹一抹鼻中隔。鼻中隔啊，就是这个鼻子中间那个位置，两个鼻孔中间的那个小隔断。抹完之后，马上整个人就精神了，对吧？还有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驱蚊水，叫什么花露水，现在改成喷雾剂了啊。以前呢，瓶子里装的，打开瓶子，就能闻到有一股浓郁的花香味，好似清晨花朵上面采取下来的露水，所以取名就叫花露水。那个好的花露水，你闻一下，你试试看，闻到那个香味儿，立马就会觉得很舒畅。它可以提神，可以让人情绪比较高兴。花露水啊，能够驱赶这个蚊虫，这一点呢，在中医里有个说法。你看花露水是香的，所以我们闻了以后就是神清气爽啊。为啥？因为它带的是正气。它这个正气可以匡扶人体的正气，而且香味呢，中医说它有醒脑开窍的能力。那臭味呢，带的就是邪气。比方说一个臭水沟，一个粪坑，一个脏乱臭的垃圾堆，它里面一定会有病菌病毒，对不对？这不就是邪气吗？而且这里面会滋生什么蚊子、苍蝇，各种各样的虫子，是吧？这些虫子就是邪气滋生出来的。而花露水呢，我们知道它可以驱赶蚊虫，你喷上一点儿，蚊子、苍蝇就不靠近你。这就是什么？正气驱赶邪气。中医认为啊，香味是所有气味当中德气最正的，当然了啊，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天然的香气。你像一些化学的添加剂，香精，虽然也是香气逼人，但是这种香气啊，我们人闻多了不舒服，所以也不算是气之正，不算是正气。那我们说啊，这个闻味儿治病，其实在古代呀，这是非常普遍的，这点是确定无疑的。甚至我觉得啊，就在古老的时代啊，人们用药治病啊，闻味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说为啥我会这么觉得呢？有证据。你看咱们平时说话啊，管吃药叫什么？往往不叫吃药啊，叫什么？叫服药，对不对？大夫嘱咐你回家怎么怎么服用，没有说你回家怎么怎么吃，就显得这个人没水平，明白了吧？那你说这些药，我们明明是吃下去的，为什么要说服呢？除了吃药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东西，在吃的时候叫服，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没有人说我今天啊，服了一碗大米饭，或者说我服了一个苹果，服了一块糖，有吗？没有，对吧？只有吃药叫服，为啥呢？我们看服这个字啊，它和今天的意思不太一样。你看今天我们一说衣服啊，是一个泛指，所有身上穿的都可以叫做什么呢？衣服。但在过去，服其实是特指，贴肉穿的衣服叫服。啊，你看古人对于不同位置的衣物，它是有区分的，有讲究的，上身的叫衣，下身的叫裳，然后外面还要罩一层叫袍。你看这些字儿啊，还有裙、裤，凡是表示衣物的，它都会带一个衣字旁，对吧？唯独这个服，它没有衣字旁，它是什么呢？月字旁，月亮的月嘛。大家都知道啊，

那作为偏旁部首的时候，他这个字儿其实不念月，念什么？念肉，就是肉啊，这个意思。那为什么福字要带个肉字边？因为贴肉穿的，内衣才叫福。那这个服药，我们理解一下，其实就是贴肉带着药的意思。最早的药啊，它并不是吃的，而是放在一个袋子里贴身带着，靠闻这个药味治病，所以叫做服药。这个叫法一直传到今天，所以才造成了吃药叫服药。说这种服药的方式在今天其实还有流传。你比方说在西藏，有很多的藏医会给患者开的这个药，把它做成药丸，缝在衣服里面，让患者时不时的低头闻一下，每天这个药味顺着鼻孔沁入身体，就可以起治病的作用。你看，藏医其实它也是中医的一个分支嘛，它受到中医很多的影响，中医认为不同的味儿带着不同的气，这个气是可以干扰体内的气运行的。所以我们说话为什么总说气味气味啊，味儿是带着气的，就各种东西味儿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气不同。我们看历朝历代啊，修长生的道士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会找一个大山人迹罕至的地方修行。为啥不在人多的地方啊？因为人越多邪气越重，所以道士都是去山里面，原始森林里面，以山林中这个草药山泉水为食，在山林里啊打坐呼吸，吸收天地之间的正气，增强自身的正气。而且大家伙注意没有，山跟山还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山都适合修行，有些山叫穷山恶水，对吗？你看就那些道教的名山，王屋山、终南山、青城山、崂山，这些山呢道家叫它什么？洞天福地。在道家呀有36洞天72福地的说法，说这些洞天福地实际上都是植物非常多的地方，而且都盛产药材。咱们就拿王屋山来说啊，王屋山号称是天下洞天之首，老子、先人王子衿、虞姬、葛洪、魏华存等等很多的道教名人都在这里修行过，成仙长寿的人很多，也就是说王屋山的正气很足。那同时这里的中草药非常的多，可以说达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本草纲目里面一共记载的是1892种植物药，王屋山可以找到867种，差不多一半了。正是因为有百草的药气加持，就这个地方才有这么充足的正气，才吸引了历朝历代无数的道士来这里。他们发现自古变轻了，身体变好了，原来的疾病啊都没有了，整个人年轻了10岁20岁一样，比别的地方修行3年5载的效果都要好。那你想一想，对于他们的修行而言，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啊？所以久而久之啊，王屋山就成了道家昌盛之地，不光道士愿意来，一些生了病的人也愿意来，因为来这里一段时间，呼吸一下这里的这个百草之气，很多大病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

你像许多想来想去的病，也因此不药而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现在的长寿村，要说咱们中国最有名的长寿村，当属是广西巴马，对吧？巴马人为什么长寿啊？是他们基因好吗？并不是，他们的基因和我们的没什么区别。从巴马外出打工的人，寿命也不比咱地方的高。反过来，外地人到巴马住一段时间，就会获得很多好处。前些年啊，我记得看过一篇新闻，说这里聚集了许多身患绝症的人，其中有 70% 的老人寿命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有的甚至还自愈了。那你想一想，为什么在外面，在城市里面，他们生了病，来到这里就减轻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气不通。我们现代人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面对的是什么呀？都是钢筋水泥、工厂废气、汽车的尾气，对吧？而巴马呢，则是处于深山当中，山山水水毫无人工雕琢之美，花草树木尽显原始百草的芳香。你整个人每天沐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活在城市里面，那能一样吗？你像是巴马这样的地方，正是暗合了道家及天地正气以养自身的理念，所以想不健康长寿都难，对吧？其实气味治病在中医里啊，它曾经是一个学科，应用面呢还是挺广的。就在历朝历代啊，有不少擅长用药味治病的人。咱举例子啊，你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孙振兰的山东来的游方郎中，在京城里面开了一个药铺，叫做长春堂。长春堂别的不做，就只做文药。最早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病情，开不同的药方，研成细末，让患者或者做成香囊挂在身上，或者呢，当鼻烟来吸。总之就是闻味嘛，效果非常好。外加上孙振兰很会经营，所以生意越做越好，长春堂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药方。这位孙振兰呢，很长寿，他活了91岁。在70来岁的时候，自己退居二线，就把这长春堂传给了儿子孙学奎。孙学奎把父亲的文药方做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发明了紫、黄、绿、白、黑5种通用方，针对五脏的病症，闻不同的香药。也就是在父亲的基础上做了传承和发扬。然而长春堂真正名扬四海，还要靠他的儿子孙三明。孙三明呢，他信奉道教，他结婚后不久便在房山县的顾策娘娘庙受戒，做了道士，常年穿道袍，还自己修了一个长春观，住在里面，所以人们都叫他孙道士。这位孙道士头脑灵活，不仅医术高明，还很会做生意。他把祖传的文药方在五色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融合，组合成了一个方子啊，起名叫避瘟万应散。避瘟呢，就是可以预防瘟疫，也就是传染病。你像现在的什么流感呢，前几年那场病毒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都属于瘟病的范畴，是吧？属于是急性病，弄不好是要死人的。而用了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起到预防治疗的效果了。那万应呢，这什么意思呢？就甭管什么病吧，闻一闻都能有效果。

0: 正是因为避瘟万应散有如此好的效果，就越传越广，名气就越来越大。渐渐的，在京城有四大名方的说法，他就与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德义堂的梅花点蛇丸、蔡同德的虎骨木瓜酒齐名。其中安宫牛黄丸啊，咱们大伙都知道，对吧？它是用于急救的名方。那梅花点蛇丹呢，是治疗带状疱疹的，虎骨木瓜酒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而这个避瘟万应散呢，就擅长预防和治疗各种瘟疫，其实说白了就是杀菌，提高免疫力。身上带一个香囊，装上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少得甚至是不得各种急慢性炎症。这说起来很神奇啊，其实我们用道家福气养生的眼光来看，并不是这个方子真有多神奇，而是文药福气确实啊是一种很好的用药方式。为什么这么讲？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点，说前面我们讲了福气文药起效速度快，就 0.3 秒就能进入血液，40秒就流转全身。说这种速度在其他传统的服药方法当中啊，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所以针对急重症患者就有很好的急救用途。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是吧，有空调有电扇的，那时候没有，很容易中暑晕倒昏迷啊，如果不经过及时救治，严重的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时候人们把避瘟万应散粉末取出了一点，放在鼻子里面，让患者一闻，患者很快就能苏醒。这儿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当然这个是个传说，这没办法考证啊。老一辈的人呢应该都知道人丹，对吧？这药到现在还有，只不过没有以前的效果好了，应该是药材的原因。说过去的人丹中暑昏迷的情况下，真的药到病除，覆杯而愈，喝下去几分钟十几分钟立马清醒。而且它不光是中暑啊，它基本上对各种昏迷都有效果。你现在咱们心脏病的急救药速效救心丸，其实我告诉你，它就是在人丹的基础上改进的。人丹是哪来的啊？最早啊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人用中药那是跟谁学的呢？那跟中国学的，对吧？据说日本的人丹呢，就是剽窃了咱们中国避瘟万应散的方子。那照这么来说呢，避瘟万应散还是速效救心丸的老祖先。由此啊，我还另辟蹊径啊，发明了速效救心丸的另一种用法。你看平时速效救心丸怎么用啊？是不是舌下含服，对吧？这个方子咱得说很了不起，它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川芎和冰片。川芎呢活血化瘀，冰片呢开窍醒神，可以扩张血管，让冠心病的血液通过性变多，由此达到缓解心绞痛，甚至可以让昏厥的人醒来。这是一种急救用药，用量呢一般是含服十几粒，对吧？也可以每天三次，每次四五粒来预防。那我这个方法就是心脏不好但是不严重的人，你呢可以用一小瓶速效救心丸，不需要吃，而是把这个小瓶里面把这药丸倒出来，只有一两粒在里面，然后呢给它灌满水，就把它化开，然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抹在鼻子里，过一会儿没味了再抹一次，一天呢你多抹几次，始终保持鼻子里有这个味儿， 一天差不多这一小瓶水用完了，这样呢一天一两粒长期用，比一天吃三次啊，每次四五粒含服省多了，对吧？含服一天要用十多粒，抹鼻子只需要一两粒，省得多，但是要用的效果绝对比含服要强。这就是文药服气的第一个优势，利用率高，起效快。说那第二点好处呢，文药服气的方法它还是绝佳的调五脏防疾病长寿养生的佳品。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了很多了啊，巴马为啥长寿，王屋山的道士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本质上都是文药服气。常常闻服百草之气，就能达到轻身去疾、平安健康长寿的这么目的。那第三，文药服气呀，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用中医的话说，香气可以通神。你看那些个拜佛的人都要烧香，许多国王大官在供养佛陀的时候都要献大量的鲜花和名贵的香料，这其实啊就是封建迷信对香料通神的说法的一个误解和歪曲。实际上他说的这个通神呢是中医的术语，是通咱们身体的神，也就是咱们讲的元神心神啊，用现代的话理解呢大致等同于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是人体的司令部，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细胞都要听从心神的命令，所以中医把心神叫做什么呢，叫君主之官，啥意思，就是人体的皇帝，所有的功能都是心神来协调，大家都要听他的，包括所有的急救救的是什么，就是心神呐。中医说只要神没散这人就死不了，现代科学也证实了，你看医院里判断一个人死了没有靠什么判断，没有呼吸了还有抢救机会，没有心跳了还有抢救机会，这都不能判断人生死，只有什么呢，医院里现在判定患者死亡的标准就是脑死亡，这不是跟这个中医说的神散了是一个意思吗，只要神还在人就活着，所以急救呢医院里西医当然他是肝坏了就肝心坏了就心，但咱们中医来说呢首先要做的其实是稳住心神不散，所以一些闻芳香开窍的药这是必不可少的啊。那好，咱们就先说到这么多吧啊，然后看看大家伙啊遇到什么问题了啊，尽可给我打电话，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江苏的哦。我今年呢也有71岁了。
0: 哎呦，71了，老大姐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2: 哎，我这毛病还挺多的哦。你看我啊，有高血压，还有心衰，还有高血压的这个年头啊，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2: 这个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哦。
0: 嗯。
2: 这个又要喝呢，好几种呢。像消本地平啊，
0: 嗯，
2: 欧贝萨潘啊，卡特普利啊，吃了还是不行。
0: 哦，那你这么换药都快赶上这个小白鼠啊！你这纯纯把自己当成试验田了。你得找出原因来，要不然它就会连累到我们其他的脏腑了啊！
2: 哎，就是啊，这个你说我整天啊头脑的胀哦，走路吧就像垂在棉花一样的，这个、接下来还没根，走也走不到，折线，
0: 不走直线，
2: 明明。

0: 你前面有东西，心里呢想啊想着绕过去的，结果啊折旧奔那东西又撞上去了。
1: 哎呦啊！
0: 哎，碰的身上哦，青一块紫一块的哦。
1: 嗯，你这可不是小事，必须得重视啊。
0: 哎，这不后来嘛，这个又出现了这个心衰，心慌啊，上不来气哦。
1: 嗯。
0: 晚上嘛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1: 嗯。
0: 这半坐着啊，半躺着哦。就这样呢，还是觉得出气不顺畅哦。这胸口呢，就感觉好像有个石头压着。上不来气
1: 啊！那你这个活动活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不活动也这样啊？
0: 哎，不活动啊，就是在家稍微走一走啊，哎呦都不舒服。
1: 哎呦，
0: 这个心脏呢、痛的哦。
1: 嗯。
0: 每年呢都要去医院住院啊，若是遇到这个天冷啊，就感觉更不行了。
1: 哦。
0: 这气呀、更喘不上来。
1: 嗯。
0: 这个晚上嘛，这冷啊，睡两个来小时吧。哎呦，我就觉得没啥好办法哦。后来呢，我就听到你冯老师在讲课啊，我一听，哎呦，就觉得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哎，挺为我们这个患者啊着想的哦。
1: 感谢你的信任啊。那我想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脾气怎么样？
0: 哎，我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脾气口急呢。
1: 急脾气，
0: 哎，在单位嘛就好强，
1: 争强好胜，
0: 哎，对了，啥事啊都想到，想做的最好，这个回家也是的哦，看啥不顺眼啊，就着急了，哎，现在老头子这脾气也没改多少，有时候吧跟孩子啊没说几句话，这个意见哦就不合就上火了。挂了电话自己住在那里啊生闷气。
1: 那能行吗？
0: 哎，这一生气啊，我这心脏啊就闹腾了。哎，血压呢也跟着啊往上飙了哦。
1: 我跟你讲啊，人呢得控制好情绪。因为气大必然会伤肝。你看清朝名医黄元玉他说过一句话，凡病之起无不因于什么木气之郁。啥意思呢？就所有的病一开始都是肝气郁结闹的，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就堵在那儿了。肝在咱们身体当中干啥的？肝主疏泄，全身的管道都给它管。你血管其实就是最大的管道，肝气一堵，管道就不通了，血管不通，血压能不高吗？心脏啊，往外射血它就费劲儿，时间长了，心腔扩大，那不就心衰了吗？啊？
0: 哎呀，是呀，
1: 你像体内气血流动其实就是风、肝气不顺风就乱了，往上冲到脑袋你就晕就飘啊、心慌就睡不着，是风扰了心神了啊。
0: 怪不得呢。
1: 对，另外肝主什么呢？肝主筋，木曰曲直，肝管全身的弹性，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腿脚就不灵便了，蹲下起来都费劲儿了啊！
0: 哎，对对对呀、我这腿呀、老就觉得好像没劲，蹲下吧、都要扶着东西才能起来呢。
1: 哎，所以你看，高血压也好，心酸也好，头晕也好，腿没劲儿也好，说到底儿是肝这个地方出了毛病，连累了一大片啊。这样啊，我跟你说个小方子，你用的啊，你用什么呢？三七花。三七叶，三七须、三七根、每样五克，煮水喝。你血压高，头晕，爱着急，用三七花呢平肝降压，然后你头晕走路飘，三七叶能去风。那这个三七须呢能强筋力。中医讲了嘛，木曰曲直嘛，筋要有弹性，靠的就是肝气。三七须正好帮你把这个筋力补上来。最后再加上三七根，针对你这个肝郁血瘀啊，疏通肝脉，这四样药材每样五克，泡水喝，先把这个肝气给它扶起来啊。
0: 哦，好的好的，我呢都记下来了哦。
1: 好，
0: 冯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你呢这个这几天啊一直呢在讲那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整株啊三七这个。气液根须花都有，
1: 对，
0: 而且嘛含量呢挺高的，而且吧还是新鲜的这个萃取哦，我听到哎特别的享用哦。

0: 的确啊，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是把整株三七的活性成分一个不落的全萃取出来，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各管一摊儿，合在一起把肝的功能啊就全都提起来了啊。
1: 哦呀，这可真是好哦。那冯老师啊，这个金珠萃取的这个三七精华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用上啊？哎，我这真是哦，盼星星盼月亮哦，就盼着这个呢。
0: 这个东西啊，你像三七茎啊、叶啊，采收短时间内就得先萃，过了新鲜劲儿啊就废了，每年就那么点量，市面上也不流通。我这边呢也正在跟这个张总啊沟通，这一两天吧，我还准备去一趟，跟他当面敲定一下，看能不能给咱们大家伙争取一批过来，具体能争取多少，包括什么价格，这个能下来，这个回头啊，等我消息，好不好啊？
1: 哎呀，辛苦你了，冯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哦。
0: 不用客气啊。
1: 反正呢，我就相信你。你讲的东西呢，就是好。
0: 是吧？
1: 这个你上次呢送我的那个蚊香囊啊，我呢天天放在枕头旁边闻着呢。
0: 好。
1: 你还别说啊，我心里啊这个踏实了不少了。睡觉啊感觉啊也比以前沉了。
0: 哎，有效果，那就继续用着。
1: 哎，
0: 蚊香囊是蚊药服气，药气从鼻子进去。0.3秒就入血了，40秒就走遍全身，起效特别快，而且里头的酱香、乳香、墨药，专门就是疏肝理气的。安息香是安神定志的，你闻着心气儿顺了，睡觉踏实了。那跟三七的方子搭配着来，一个内服调肝，一个外用闻，两个路子一块使劲儿，效果会更好啊。
1: 好好好。那冯老师啊，你可费心了哦。全株三七啊，你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下来哦。我这整天都在盼着你呢。
0: 哎，好，我会努力尽力的去争取。总之不管怎么说吧，咱把肝调好了，全身气血都顺畅了，没病没灾的活着，那多好啊，是不是？另外记住了啊，遇事别着急上火了。
1: 好，
0: 肝气儿顺了比啥药都强，好吧？
1: 好，好的，好的。那今天谢谢这个冯老师的啊，
0: 不用客气啊，
1: 为我们费心的，真的要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关注节目，再见啊，
1: 好，谢谢啊，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记录城市历史。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 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楚老师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详细的讲解到了当今很多人身上这些陈年旧病、老慢病、老毛病啊，之所以被贴上终身不愈的标签儿，其根本原因就是说因为体内的这些浊气浊毒堆积的太多，排不出去啊，才导致诸多的这些病症啊反反复复始终不好。那么随着楚老师每天的讲解，把背后的这个谜底给解开了，也让大家明白了浊气和浊毒的理论啊，也就是楚老师一直强调的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这就是疾病形成、发生、发展的主要的原因。
10: 嗯嗯，没错没错啊，这个总结的很到位啊。通俗点讲呢，就是浊气是什么？浊气就是病因，
9: 嗯，
10: 是吧？浊毒是什么？浊毒就是病果。
9: 果，嗯
10: 嗯，我们说，有因才能有果。
9: 对，
1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呀，这个要想不被各种这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慢病吧，长期的这种折磨下去。
9: 嗯。
10: 啊，就是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两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排浊气。第二件事就是去浊毒。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就在排浊毒、去浊毒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浊气再把它排出去才行。可能有这个新朋友啊，可能听节目时间不长，是吧？或者可能是刚听节目，可能不太了解啊。说为啥这个还得一定有个先后？
9: 对呀。
10: 嗯，就像这个老话讲得好，说凡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逻辑顺序。
9: 嗯。
10: 啊。就像说不知道啥原因，你说家里这个自来水的水碗子突然就爆了，
9: 嗯，
10: 哈、啊、给家里就给淹了，
9: 嗯，
10: 满屋子都是水，你说一旦发生这情况，首先第一步怎么办呢？
9: 你赶紧把水关了呀，
10: 是吧？
9: 把阀门先给关上。
10: 啊、对呀，你不能想着哎呦我坏了，这屋子都是水，我先把水清出去。
9: 那清得完吗？
10: 对吧，你的管子水管子都爆了，搁那蹭蹭的往外淌水呢，啊，你说你这时候不想着把水给止住，或者是怎么的把阀门给换了，或者马上把这源头给掐死了，
9: 嗯，
10: 啊，然后才能收拾屋里这些积水呀，这不就逻辑顺序吗？
9: 嗯，
10: 就身体当中这个往外清这个浊毒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就看见浊毒了，啊，你就想着怎么能把这些浊毒清出去。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因为浊毒导致很多组织器官发生病变呢，形成疾病病灶啊。你要把这些浊毒先给清了，那对你这些疾病啊，它肯定是有好处，它马上就会有缓解。但是说，缓解不是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吧？
9: 嗯，
10: 最终我们肯定还是要找源头啊。就像很多朋友说了，我现在用的很多方法就是缓解，对吧？我吃这个药那个药啊，我用上了就能顶一阵儿，我不用就不行。那谁上这啥不就是在缓解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多数人内心想要的结果。
9: 老百姓啊，就是想去根儿。
10: 对呀，
9: 嗯，
10: 得把这根源源头的问题给它解决了，对吧？然后我不管是用什么药，我把现有的这些病变我再给它解决掉，这不叫整体就好了吗？
9: 对，
10: 所以说这个逻辑顺序啊肯定要有。那什么是逻辑顺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浊气和浊毒的关系，因为源头是在浊气这儿，你浊气始终没把它排出去， 它就会给在身体当中继续产生大量的浊毒。所以说你不能想着马上去去这个浊毒，这叫饮鸩止渴，解一时之快啊。我也以前形容就

0: 话，我说浊毒方再好，你如果马上用的话，这叫什么叫快乐两个月，痛苦二十年。也就是用上了你感觉挺好，不用又不行了，因为浊气还会继续的给你带来浊毒，那相当于咱们就没有实际意义。说难听的话，什么叫熊瞎子掰苞米，是吧？说掰一穗扔一穗，
1: 嗯，
0: 到最后手里还是这一穗啊，你这收获就这么一点点呢。那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肯定不是大家最终想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逻辑顺序来，就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排浊气的目的就是不让浊气在身体当中继续源源不断的产生大量的浊毒，就相当于什么，把制造浊毒的这个源头这个口给它扎紧了，封死了。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水管子爆了漏水是一个道理嘛。然后咱把浊毒这个口给它封死之后了，然后体内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个所有问题自然而然，不管是从面还是到里，从内还是外，从症还是到病，这整体性自然就全都解决掉了。
1: 嗯，所以说大家这个逻辑顺序啊一定要捋清楚了。
0: 对，
1: 哎，不能颠倒，更不能缺少。
0: 哎，没错
1: 啊，一共就这么两个关键的环节，是吧？
0: 嗯。
1: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反响都特别的强烈哈。
0: 嗯。
1: 尤其是熟悉您的听众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您在排浊气、去浊毒这方面是非常权威的，而且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
0: 嗯嗯。
1: 包括业内的专家学者对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的这理论方法那更是无比的赞同和认可哈、啊。甚至呢我听说楚老师在业内您还有一个称呼叫中医排浊第一人。
0: 哎呀。
1: 毕竟您的理论呢已经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了啊。
0: 嗯。
1: 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已经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了。
0: 嗯嗯。
1: 在医学界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对于老百姓来说那真的就是最大的福音呐。那尤其是把您请到这里那更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家人们的福音。
0: 这个有点过奖了啊，包括业内一些传言其实有点过夸，这实求是讲不敢当。因为作为一名咱就说一个医生吧，
1: 嗯，
0: 我觉得呢和咱们百姓大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是吧？只不过呢从我个人角度呢，我可能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啊，咱说人生可能几个二十年呢，我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这方面去搞研究了，包括怎么样实现排体内的浊气，怎样去体内的浊毒，呼吸吐纳的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些整体的方法啊，在这方面我用的精力时间比较长。你说同样在我们业内很多的同仁，包括很多的前辈，他们同样也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都用在了医学的奉献上，是吧？甚至用在了很多一些临床上，甚至在很多一些治疗方式的一些开拓和创新上。
1: 嗯，
0: 所以说也都是有贡献的。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人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啊，就是为百姓大众服务嘛，都是想为广大的百姓大众的健康带来更好的一些方法嘛。区别是啥呢？无非就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说没大家说的啊那么了不得呀、啊、了不起呀、啊、更不能说用什么第一人，这个行业第一啥第一人的人称，这个可不敢当啊，这是万万不能宣扬的啊。
1: 周老师您说的是自己的想法哈、啊。嗯，但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他可不这么认为啊。毕竟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理论纳入到专业学科了呀。您研发创立的浊毒方那是成为国家级保护配方了。能受到这么特殊的一个保护说明什么了呢？就说明效果突出啊，有过人之处啊。在如今这个医学领域当中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这可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
0: 哎呦，你太过奖。
1: 我们这些广大

0: 可以说晚年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那想想他们遭遇真的是真很艰难的呀。
1: 确实啊，这一点我承认啊，也是理解或者也了解这些人那种心情吧。
0: 嗯，
1: 毕竟从业这么多年，其实跟患者打交道的时间呢，真是比自己和家人在一起或者交往的时间都要多。就是这个接触的这些很多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患病群体，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老年人，实求是讲啊，我认为的，或者我见到的，他们生活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
0: 嗯。
1: 啊，并没有达到说实现这种理想的这种真正的幸福晚年的生活状态。
0: 对，没有什么质量。
1: 哎，就像你说的这样，生活质量没有。
0: 嗯。
1: 咱说虽然讲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说大部分这个老年人在生活物质方面的确是照比之前是很有保障的。是吧，不管是这个退休工资啊，还是说是一些医疗的一些这个政策福利啊。的确照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也了解到了，你看有些这个老同志讲啊，说是这个每个月啊，这退休工资也可以。
0: 嗯。
1: 啊，而且是月月准时到账。是吧，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花钱花销方面啊，说不行啊，平时都非常非常节省，他不敢乱花钱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哈，照理说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老年人，那按理说这个生活怎么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那强太多。
1: 对呀，
0: 至少我现在看到老人就是说没有说说吃不上饭呐，
1: 见不到了，
0: 就基本上没有的。
1: 对呀，
0: 是吧，但是呢我观察到的他还是大家都挺节省的。
1: 节省是吧，
0: 对，买新衣服什么的也舍不得，买菜买油啊，说你看很多的老人拉着那个小车
1: 啊，
0: 甚至去挤公交的跑好远去买，为什么呀，
1: 便
0: 宜啊，
1: 为了买便宜的。
0: 对，就为了省几块钱。
1: 是。
0: 而且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很多老人捡这个瓶子。
1: 嗯，对。
0: 哎，捡瓶子什么这个纸盒什么的哈。
1: 嗯、
0: 哎，那这能攒多少呢，你想这几毛几块钱这么攒。
1: 嗯。
0: 那就我有的时候觉得，你说现在这个时代了、为什么老人这么节省，
1: 嗯，
0: 那么攒下来钱用哪儿了呢，
1: 得用哪儿了呀？
0: 对，大家都说这钱得用在刀刃上。
1: 对呀、
0: 啊，是吧？肯定是拿出来一部分，就基本生活了嘛。
1: 对，
0: 什么柴米油盐，咱们一天的这个水呀、电呐、煤气呀、就是日常的这些生活开销。
1: 那是，对对。
0: 然后必须得剩一部分，必须得攒着
1: 啊！
0: 大家都说这攒的叫什么？叫过河钱
1: 啊！对，老百姓好说这话。
0: 对，
1: 而且、
0: 哎，这过河钱是什么钱呢？这个河代表的是啥呀？我觉得这个河呀，那就是疾病。
1: 嗯，你说太对了，真是。
0: 攒过河钱，那不就是看病吃药的钱吗？
1: 对，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啊，这身体难免说，闹个病有个灾的什么的，合计自己多攒点吧。啊，有病住院呐、吃药啊什么的，就、孩子少花点。
1: 那是，
0: 就是总是觉得不能给子女添负担嘛。
1: 嗯，老人都这样嘛，是吧？都这心理，可以这么讲，句句都是。我感觉应该是代表大多数老人内心的想法。
0: 嗯
1: 啊，咱说我们人要是上年纪老了，咱怕什么？实际上怕的就是病啊，没有比病更可怕的了。
0: 对，
1: 是吧？你说身体一旦闹个毛病以后啊，你自己说遭罪不说，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连累家庭，拖累子女，这是。所有我认为老人都不希望晚年发生的这种情况啊，尤其中国人，说中国人活是什么，活的就是这个骨气
0: 尊严嘛。
1: 哎，中国人都讲究这个刚强劲儿，
0: 嗯，
1: 是吧，尤其

0: 其实现在你看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经历了当年的生活的苦，所以说他们呢更不希望什么，让自己的子女和孩子因为自己
1: 再去吃苦，
0: 再去吃苦遭罪、嗯、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现实呢，理想是理想，但是咱们还得说现实。
1: 嗯
0: 啊，你看现在，但是你看很多老年人这话说的可能也有点儿不太中听啊，是硬是把自己给活成个药罐子了，对吧？
1: 这也是现实情况，
0: 是吧？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想着吃药的事儿了啊，甚至我感觉吃药比吃饭吃的都多了，一天吃多少种药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咱说，如果说你药吃的多啊，说把身体的病都给解决了，这也行。但是呢，大部分发现了。药吃的是很多，但是它只是起到一定的短暂的维持和控制的效果。你说吃了好一阵儿，过这阵儿还得吃，不吃不行。就像最简单的像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的呀、溶霜扩血管的啊，有这方面疾病的，甚至有人讲说我得天天吃，甚至什么顿顿不落。
1: 对，
0: 有一顿不吃就不行了。
1: 对，您就不能断了药啊。
0: 啊，还想想就这么长时间下去，咱不说花销花费的事儿。
1: 嗯
0: 啊，这身体它也承受不了啊。这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呀、啊。
1: 嗯，楚老师，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用药物维持生活的方式，它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喽。
1: 啊，你看那些常年用药的这些老年人，他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我们叫说什么呢，叫吃药吃出抗体了。
0: 对呀，
1: 是抗药性了，
0: 性
1: 是吧，是这么说吧。
0: 对，
1: 就不管用了。
0: 嗯，
1: 然后就得加大剂量。
0: 嗯，
1: 开始吃一片，一片不行了吃两片。
0: 对，
1: 你最后呢，咱们说这病还没好呢，那肝肾呢都吃坏。
0: 那是呗。
1: 嗯，你现在我看很多的就叫药物性肝损伤的人，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都是长期吃药吃出来的嘛。
1: 嗯，那一旦得这个病呢，太麻烦了。
0: 对。
1: 那吃药的话呢，这肝受不了。那不吃药呢，那你之前的这些病啊，控制不了啊。
0: 对。
1: 身体还出现问题，照样是危及生命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吃这个降脂药，
0: 嗯，
1: 他汀类的这个药物，
0: 嗯嗯，
1: 我看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写的挺吓人的、
0: 啊、
1: 写着用药之前你得查肝功能，
0: 对，
1: 它可能会这个对肝脏造成损伤，
0: 是是是，嗯，
1: 但是你如果不吃呢
0: 不
1: 行，
0: 对，
1: 血脂高，血脂高，血压高，血压就降不下来的话，嗯、那这血压高
0: 严重了多了。
1: 对、嗯，就像讲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不都之前常年有高血压的？
0: 哎，血压高，血脂高嘛。
1: 哎，所以像这种，哎、
0: 矛盾
1: 矛盾了啊、嗯，真的太让人头疼了，你这怎么办呢？
0: 啊、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从整个医学界来讲呢，它也是一直是个大难题。
1: 嗯
0: 啊，你说为啥说我二十几年的时间经历，我都是用于摸索去研究很多疾病发生啊，它整个发展的这些原因和规律啊，我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这个理论指导思想。为什么这么做呀？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攻克这个难题。就像你刚才说了，为啥很多入阶老年人，你看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是吧，钱该省的全给节省下来，几毛几毛的省和攒，干啥，他都大量的钱都用在了长期各种药物打针输液住院，全用在花销上了。
1: 嗯，
0: 而且是年复一年这种重复的循环呢、啊。其实有些人也讲了，说他们也想找更好的方法，能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其中有些人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最终还是不行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想吧，毕竟每个人的体质类型特点呢、啊、病症特点呢、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这肯定是。
0: 那说明什么原因呢？那就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原因，它肯定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
0: 就像我提出这什么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是同样的道理，浊气为症，不同的浊气会带来不同的症状表现，之前不都跟大家讲过吗？
1: 嗯
0: 啊，那其实浊毒也是一样啊，也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不同的浊毒也会带来不同的病变和损伤啊。而且可以这么讲，就是从浊毒方面来讲，就光是浊毒的类型有多少，我归纳出总共有六大类呢。
1: 我的天哪，一共是有六大类浊毒啊。
0: 对呀、
1: 啊。这六大类的浊毒都是哪些呀、
0: 啊、我一个个说吧。
1: 嗯嗯。
0: 你看这个六大类的浊毒当中包括什么呢？痰毒。
1: 痰。
0: 湿毒。瘀毒。腻毒。脂毒。最后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咱一个说啊，比方说这个痰毒。
1: 痰，
0: 痰毒是什么呢？我们叫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好理解，就是咱喉咙当中这个痰啊，就痰液啊，就吐的这个痰，
1: 吐的痰，
0: 这个可能大家随之可见，触之可及，甚至循声都能见得到。这个痰我们叫什么？叫有形的痰毒。
1: 嗯，看得着的，
0: 能看得着的，是吧？那无形的痰是啥呢？就视而不见，触之不及，但通过声音还能感受到，或者是自己是真实感受到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就有人说，哎呀，我总感觉像有痰似的，上不去，下不来，出不去。自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他明显能感受到。那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叫无形之痰。但是啊，不管是哪一种啊，是这个有形的啊，还是无形的，这种痰毒都有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就是粘稠。这个大家好理解吧？所以说，你看，比方说我们这喉咙当中一旦有痰了，为什么往外卡这个痰呢？它粘稠，它糊在那儿了。
1: 吐不出来。
0: 吐不出来呀、啊。啊。包括无形的痰，是不是我们也总想着往外咳，给它咳出去啊？
1: 嗯，
0: 但是也吐不出来。那有形的呢？有很多人是啥？他是能吐出来的，所以有异味啊，包括看着都恶心，这种都属于什么？就是痰的这种毒。那么这些痰毒啊，如果说聚集在哪儿呢？我们的脏腑当中，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就会损伤我们的脏腑器官。
1: 这些没法吐出来，
0: 哎，无形的不好吐，但有形的也不能都吐干净，
1: 嗯，
0: 是吧？哎，它还随时产生啊，就容易发生很多一些器质性病变呐、啊。中国有种说法叫什么呢？叫怪病多痰毒。不光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对痰毒的影响，比方说啊，比方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身体当中一旦痰毒聚集多了，长的各种异物，什么叫异物？比方说结节。囊肿包块增生肿瘤跟这都有直接关系。
1: 啊、哦、这类的都是痰、
0: 哎。都是痰呐、啊。发生这些器质性的病变。都痰毒造成的。那这个痰毒说完咱再说说什么，说说这个湿毒。湿毒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多了。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了。
1: 这个湿毒我好像了解一些、像很多什么骨病啊，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啊、这肯定都跟湿毒有关系。
0: 这都是湿的字眼嘛。中医讲什么呢？叫湿毒阻滞经络，湿毒容易什么聚集于关节，发生腐蚀毒害病变。所以你看有些风湿病的人，关节肿胀疼痛，甚至关节什么、发生一些什么
1: 变形，
0: 变形器质性结构性改变了。尤其是什么呢？你看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症状就明显。因为这个湿气呀、寒湿之气呀、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跟气候跟节气有关系啊。外面的节气影响，它身体当中湿毒就开始频繁活跃。再就是什么，这个湿毒它本身湿啊，湿它就是沉呐、就像海绵似的，你看干的海绵它就轻，但是海绵里面加水了，湿了它就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湿毒的人

0: 困重，困重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肌肉关节出现乏力、沉重、僵硬、无力，啊，就像被这个湿棉被裹着一样，就湿毒造成的。而且湿这种浊毒，你想想，它水湿的东西是不是它沉头往下走啊？
1: 对，
0: 还容易发生各种下肢的一些水肿。所以说，这个湿性的浊毒啊，带来危害，可能很多的朋友，甚至亲身都是有体会的。那么这个瘀毒呢？瘀是啥？中医讲就是淤血。
1: 嗯，
0: 这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中医有话什么叫气血调和，百病不生；气血不畅，则生诸病。通俗点怎么讲呢？就是淤血是诸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怎么的，淤在那儿了。最简单道理，就比方说我们磕了碰了，
1: 嗯，
0: 这个地方慢慢发生了淤青了，说这个地方怎么血都淤那儿了，
1: 都堵在那儿了，
0: 是吧？
1: 嗯，
0: 你想想这个血呀，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是流水不腐嘛，户枢不度啊。
1: 对，
0: 这血一旦淤在哪个地方，它不流动了，你想想它能不能坏呀？能不能变质啊？
1: 嗯。
0: 所以说瘀滞这个地方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呢。而且呢，血一旦瘀了，在血管里面，你说心梗脑梗那不都是瘀堵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才出现这种问题啊。包括还有什么那些有冠心病的，静脉曲张的，或者你看女同志这个痛经血块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的，实际上都是这个瘀堵导致的。瘀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啊，这是瘀堵。还有什么就脂毒，脂是哪个？就脂肪那个脂，这个其实也好理解。最简单的，我们很多人是讲什么？就是我血脂高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指标异常是吧？坏的胆固醇越来越多，各种游离的脂肪啊，形成这种血栓，形成栓子了啊，血液粘稠了，这是吧？就大量的这种脂肪类的，或者这种变异蛋白类的东西。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聚集，这叫啥？这叫脂毒。
1: 嗯，那楚老师，这个你刚才说了叫逆毒，还有这个秽毒，这是什么呢？这两个毒我从字面意义上没听懂，不太好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嗯，
0: 你看这个逆毒，
1: 嗯，哪个逆呢？
0: 就逆水这个逆
1: 啊，逆水的逆。
0: 逆毒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肾出了问题了。啊，你像什么这个《素问·铃兰秘典论》当中啊，怎么讲叫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
1: 嗯，
0: 啊，主水液分清秘浊，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肾如果一旦发生虚亏，就是肾气不足或者叫肾精不固，啊，就不能治水，肾不主要代谢水液嘛。
1: 对，
0: 肾不能治水，则水液妄行，溢于肌肤而为肿，这好理解了吧？就代谢不出去了，溢于肌肤，腠理之间不就肿了吗？
1: 嗯，
0: 如果我要是通过通俗的方式给大家举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肾呐，就比如像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一样，这肾要是好的没问题呢，你看咱们排尿啊。小便呢它就会很正常。
1: 嗯，
0: 一旦受到这种逆毒的损伤以后，就相当于咱们肾这个水龙头就失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排尿了，或者出现尿频，或者是嘛尿滴沥排不进啊，或者是漏尿，就水液代谢不正常了。比较典型的一些疾病症状病变，你看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最严重像尿毒症，
1: 尿不出来了，
0: 尿不出来了，憋得难受，说的到医院怎么人工排尿，再就是水肿。所以说很多人都有常识，说一旦发生水肿跟什么，跟肾脏都有关系。
1: 对
0: 啊，你包括像这个肾结石、肾病综合征、慢性肾炎，甚至发生一些恶性癌性病变，都是跟这个逆毒有关系。主要是讲的是在肾方面的事儿，是逆毒。
1: 嗯，
0: 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秽是哪个秽？
1: 秽，
0: 污秽的秽。
1: 啊，污秽的秽。
0: 哎，什么意思呢？你看大家看这个字就秽，就理解了，是不是
1: 脏
0: 的？
1: 对，
0: 腐烂的、不好的、腐败的、糟粕、臭腐的东西。
1: 对，
0: 是吧？

0: 比方说最典型，就我每天吃了很多这些食物，在体内消化不掉的、吸收不了、转化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是不是就在胃肠道当中就积聚了？
1: 嗯，
0: 啊，中医上面就叫秽堵啊，就是饮食停滞啊，肠胃腐气，发生这些东西。你要现在怎么讲呢？你像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的这些炎症，像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症，甚至我们出现一些习惯性便秘、反复的口腔溃疡、顽固性的口臭、慢性的结肠炎症，这都啥？这都是秽堵导致的。所以说，这些加到一块儿，总共有什么？六大类，我们叫六大浊毒。所以你看，不同的浊毒是不是带来的不同的组织器官病变和损伤啊？
1: 嗯，那这回就清楚了啊。那这个不同的浊毒它能带来不同的疾病。
0: 嗯，
1: 那么要这么说，那这很多一体多病的人就说明他身体当中这个浊毒肯定不是一种两种的。
0: 当然了，
1: 是吧？但是甚至说六大类浊毒它可能都有，
0: 这病多嘛，
1: 啊，肯定都要排出去。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身患多病重病的家人们最着急的就是能够通过您的这个浊毒方，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这些浊毒都给清出去。
0: 嗯，
1: 毕竟之前用那么多方法，它没有一种方法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疾病始终也没有好，遇到您了，这回真都是有救了哈！尤其得知您的这个浊毒方能把各种浊毒都给清理出去，
0: 嗯，
1: 同时对于由于各种浊毒造成的一些病损病变，它能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能恢复原有功能，啊，这些是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0: 嗯，
1: 所以大家都是迫切的想要用上。
0: 嗯，那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啊，你看疾病即使说再多再严重，咱知道都是浊毒造成的。
1: 嗯，
0: 那你说想要把这浊毒排出去，一定第一步得先做什么呀？
1: 这个您天天都讲，当然第一步是先得排浊气才行。
0: 对呀，
1: 因为这个浊气是浊毒形成的源头。
0: 哎，所以说我希望啊，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如果说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好了啊，就一提到这个问题就能和你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头脑当中你第一反应的是什么呢？你要先排浊气。
1: 嗯，
0: 为啥得先排浊气？体内一切的浊毒它都不是无缘无故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什么老百姓总说是一切的病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得的，
1: 嗯，
0: 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就是从源头上要给它截断。源头是啥？源头不就是浊气吗？不让浊气在体内聚集产生，就不会继续化生源源不断的浊毒，然后浊毒不再继续的产生和形成，你的疾病病变就不会继续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了。
1: 对，
0: 对吧？这不是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吗？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什么呢？各种疾病也好，老慢病也好，它就不会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也不会久病不愈啊。
1: 嗯，对，这个逻辑顺序大家一定要遵守，不能错啊。
0: 对，
1: 肯定是先有一才能有二。
0: 对，
1: 哎，这都是楚老师20多年时间不断的研究探索疾病的本质，不断的理论完善总结出来，而且是有大量的临床案例实践的经验总结，
0: 对，
1: 才得出来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啊，那么现如今呢是完全的啊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哈。
0: 啊，因为我们讲啊说这个毕竟实践出真知，是吧？
1: 对，
0: 哎，实践能总结出道理、理论、真理来。就是现实当中想要达到满意的效果，肯定最终我们还都要落到这个最终实践上。那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一定要有理论根据的，是要有逻辑的，
1: 嗯，
0: 是吧？你没有逻辑，那不乱套了吗？就像我们炒菜似的。你说我们炒菜的顺序，不管你是炒任何菜，你说你是先放菜还是先放油啊？
1: 嗯，
0: 对吧？你不得先起锅烧火吗？
1: 对，
0: 对吧？你别管是先放哪一个，你是不是得有个逻辑顺序啊？
1: 嗯，
0: 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看待疾病方面，其实啊，和我们。

0: 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循他这个先后逻辑顺序，他不能乱了章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想要去浊毒，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浊气排出去才行，所以大家必须得注意这个事儿啊。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还反复再强调一点啊，就是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就有了症状才会知道怎么的，自己哎呀要生病了，或者自己是不是有病了，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这个逻辑想法。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各种常见，你像这个胃病啊，你看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胃病，那你说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说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胃病的，或者是怎么能确切知道自己得的，比方说是胃溃疡啦，或者是什么浅表性胃炎啦，胃窦炎啦，什么糜烂性胃炎啦，胃穿孔呢，怎么能确诊这些呀，怎么去进行一个精准区分的呀？
1: 那肯定是首先是自己有症状不舒服了。
0: 对呀。
1: 你肯定是感受到症状了。
0: 对。
1: 那你就胃什么疼啊，胀啊，没胃口啊，吃不下饭呢、啊、有的人又疼又恶心，肯定是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太难受了、我们到医院去检查，是什么做什么胃镜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哎，才知道自己具体是得哪种病了、
0: 啊。哎，你看，那我再问问你啊，就假如说啊，我们现在确诊了某一种。哎呀，说是胃部疾病已经确诊了，然后经过了系统性的治疗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知道说自己这胃病，哎，用这方法到底治的效果好不好，怎么样，患者自己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1: 那肯定就反过来呗。
0: 啊
1: 啊，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些治疗之后呢，首先，肯定是自己感受啊，
0: 是个凭感受啊。
1: 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原来胃疼，哎，现在不疼了，可能也不胀了，胃口也好了，不反酸了，能吃下去饭了，没有症状了，那肯定就说明的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对呀、
1: 是在好的这个路上了吗、
0: 哎、你看看，他就这道理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翻来覆去，最终是不是症状是第一要素啊？
1: 对，
0: 得先看症状啊。得病之前我们看症状，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看症状啊？
1: 对，
0: 我们凭借着什么？凭借的是症状的好转变化来进行判断呢。所以说怎么的？是不是症，这个病因一定是在前面呢？病的果才在后边呢？
1: 对，
0: 对吧？就是浊气为症在前，浊毒成病它是在后。而且这个浊气啊，它毕竟属于一种气。气它就看不见，你也摸不着，而且在无形当中怎么的，它随时会形，基本的咱说饮食吃喝，它就蕴藏着各种浊气的存在。中医有句话说的很好啊，叫受骨者浊，怎么讲？
1: 受骨者浊，
0: 哎，骨就是稻谷啊，谷物谷实的意思，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本身就自带浊气
1: 啊。
0: 就这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呐，你不能因为食物当中有些东西有浊气的特性你不吃了吧，啊，说人是铁那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两顿不吃都软丢蛋嘛，老百姓早这么说嘛，是吧？所以说咱想要活着就离不开饮食吃喝，这是根本呐。那你说他只要是有饮食吃喝，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浊气。所以说你看我们吃的各种粮食啊，鱼肉蛋奶啊，瓜果蔬菜啊，比方说都吃到胃里以后了，一旦有的不能被充分的消化转化了，滞留在胃肠当中，它会不会发生腐败变质？
1: 那肯定啊。
0: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味，叫浊气啊？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养生，很多养生的告诉大家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叫少食多餐，顿顿保证七分饱，别让大家吃什么吃的过多过撑啊，什么就是怕大家脾胃负担过重，吃的过多怎么办，你转化消化吸收不了，还代谢不出去，不就给你带来大量的浊气吗？千万别暴饮暴食啊。

0: 多了就消耗不掉，代谢不出去呀。你看，还有一些人喜欢啥？尤其天热了，他喜欢吃凉的东西，喝这个冷饮呐、凉啤酒啊、什么雪糕啊，包括什么吹空调啊、风扇呐、啊，都对着吹，24小时的吹，
1: 就喜欢凉。
0: 是吧？你这些不自觉这些风寒寒凉的这些阴邪浊气。通过肌肤腠理就进去了，在身体里面大量的聚集形成，你还排不出去的话，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折磨人了，浑身就感觉到又酸又疼，关节又沉重，头昏脑胀的，身体乏累的，僵硬的，甚至什么，哎呀，胃寒难受的，吃啥也不消化，经常的什么腹泻、便稀，啊，气血循环都变慢了。因为寒则血凝啊，啊，这些寒邪浊气聚集于血脉，血液循环变慢呐、啊，甚至发生瘀滞啊。再就是我昨天也讲到了，精神情志不好，很多人心态不好，情绪把控不好，总喜欢生闷气，总喜欢大吵大闹，着急发火，就这些不好的情绪产生什么，脏腑当中化生浊气。排不出去，你脏腑机能都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是最典型的。比方说，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跟谁吵架、生气的时候，或者我们心生烦恼、抑郁的时候，你看你什么状态？是不是感觉茶不思饭不行的？是不是感觉干啥都没兴趣？是不是感觉到身体特别疲乏无力啊，像累得慌
1: 是，
0: 啊？哎，它就是因为浊气化生了，困浊脏腑导致什么？你情志不好，脏腑功能下降了。你整个身体机能就变差了，包括环境、气候，这都老生常谈的事儿。空气环境、四时节气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部的一些淫邪浊气，也都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入侵到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脏腑、给我们的经络、给我们的骨骼，甚至是肌肉。甚至我们的皮毛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啥，他说我们就得学会随时随地排浊气的方法，这很关键呢。你看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他身上有什么呢？叫老年味儿。走到身边了，很刺鼻，能闻到，这个味儿肯定你就知道它不是好味道。它不是香水的味道，不是清香之味啊！这个味儿，有人说："哎呦，这老年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有人说："哎呀，尿骚味儿。”有人说是腥臭味儿，还有人说："哎呀，这怪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你说为什么叫老年味儿啊？尤其是啥？你看，你注意观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各种疾病的，
1: 身体不好的，
0: 哎，病多的人，你看啊，他这味儿越大。为什么呀？其实就是浊气嘛，就是身体当中大量各种各样的浊气淤滞的时间过久过长了啊，一直怎么的在体内憋着，然后呢，时间长了，它通过什么？通过咱们整个的这个口鼻呀，甚至二阴呐，甚至咱们什么肌肤开泄的腠理毛孔。就是说句再难听什么的，比方说臭的东西，你拿东西虽然你给它捂住了，你感觉封的挺好，短时间内不咋地，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时间长了，味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捂不住了，它自己都往外冒，对吧？而且这些浊气时间长了，它能化成了，化成很多浊毒啊。那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毒害腐蚀破坏，导致很多脏腑器官发生腐坏呀、变质啊？甚至溃烂呢，对吧？所以说它都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味儿。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要归纳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避免浊气的发生，啊，以及随时对身体的进入，在身体当中的形成。浊气聚集的越多，体内各种浊毒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发生了，逐渐就形成了。那浊毒就会对我们身体的脏腑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出现各种病变。

0: 现代医学讲什么，就各种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坏死了，谁造成就着毒嘛。
1: 嗯
0: 啊，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年龄一大这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啊还说哎呀他年轻的时候哎呀不管是干活工作走路哎呦身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呼吸沉稳有力。啊上年纪再对照一下自己哎呦不行哦。很多人说呢你别说健步如飞了是吧，就平时溜溜达达三个步哎走一会儿就累得不行。甚至有人讲什么呢，哎呀我又爬两层台阶啊呼哧带喘的。啊是吧，
1: 确实。
0: 哎甚至你看这个稍微干点活啊还不是啥体力活就得歇上几阵儿啊，就坐在那儿你看看的喘气也急促。啊，一口接一口的，气脉短还急。你说，即使他身体没有发生啊任何器质性病变，没有什么疾病，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哎呦，身困体乏、体虚倦怠，就感觉一副什么老态。实际上是啥？就是身体浊气聚集的多导致的，自己从来没意识到，也不会排浊气的方法。
1: 嗯。
0: 对吧，脏腑的清阳之气被压制了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你脏腑的功能机能它一定是下降减退的，它一定是老化衰退的就严重。所以说你出现各种各样这种疲乏老态的之象。啊那如果再发展呢，化生大量浊毒以后那就是各种病变了。所以说我们任何人都一样，都应该去掌握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目的就是随时随地排浊气，让咱们脏腑一直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就充盈着清阳之气，而不是大量浊气的化石和聚集。其实是换个角度讲，这是啥呀？这也是延长寿命延寿的非常好的方法呀。
1: 嗯，那学会呼吸吐纳一直坚持做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哈，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和变化。
0: 那我相信一定会的。
1: 嗯
0: 啊，你说多好的事儿，说不用花钱不跑腿的，是吧？无非你就拿出点时间嘛。
1: 对，
0: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认为啊，你就每天拿出个个把小时，你就哪怕说你再忙，你拿出个不行，拿出二三十分钟，你坐一坐。你只要能挤出这点时间，就能给你带来健康上的大收获呀。
1: 嗯，老年朋友每天拿出这点时间，我认为不难。
0: 不难。
1: 哎，晚年生活咱们也不像说年轻人那样，你整天需要工作上班是吧？你可能加班，你非常忙。
0: 对。
1: 大家都退休了，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特别的需要去忙碌的。
0: 对呀。
1: 啊，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哦、我们带带小孙子啊，带带孙女儿啊，那我相信这一点儿就是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点时间呢还是有的。
0: 对对。
1: 嗯，那楚老师每天做客节目真的是啊，真是苦口婆心的教给大家方法啊，那是为自己谋利吗？肯定不是。
0: 当然了。嗯，
1: 如果说为了牟利的话，那楚老师这些年凭借他的这理论方法，那早就发家致富了，是吧？据我了解，楚老师现在住的房子那还是20年前的两居室、
0: 嗯、
1: 一套老房子。
0: 嗯，
1: 哎，他开的那部车十几年没换了，那想要牟利这些基础物质，那不早就淘汰了吗？是吧？他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呀。
0: 哎呀，这是对我挺了解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人怎么讲呢，我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你看我首先我没有一个过重的物质欲。
1: 嗯。
0: 有人说不可能是吧，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吧，我们都得追求物质啊。这么说我感觉有点武断，就是你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所以我呢，嗯，从来就是对于物质方面的东西我感觉能用或者够用就可以了，是吧？就像你说的，是我的房子20几年了啊，还是个老房子老楼啊，这个身边很多同仁也很难理解，说是这个平楚老师在业界的

0: 力，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问题不大呀。哈哈，从我内心来说，我想换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始终怎么认为呢？无非不就是一个住所吗？对吧？你就说你换500平的，你换1000平的房子，这个有这个小品是吧？这个当年很火的小品说的很好是吧？说是这个你房屋千万座，睡觉不也就3尺宽吗？对吧？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感觉够用就好，住着舒服就好，方便就好。另外一个，这个对于交通工具，可能也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没什么了。那可能像我这个年龄段吧，这个可能身边有一些人对这方面还是有追求的啊，他感觉有这个条件了，我们为啥不去改变一些东西呢？但是我认为无非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解决一下出行的便利，
1: 嗯，
0: 是吧？他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是吧？所以我对这方面没有太重的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呢，就金钱方面嘛，就是这个财富，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和我这个物质方面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够用就好。因为啥呢？毕竟这些东西，我认为它不都是身外的东西吗？
1: 嗯，
0: 是吧？你说你就有再多，你说还能如何？几十年的光景，临终末了的时候，其实啥能让带走？你什么都带不走。
1: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对不对呀？所以这方面我看的是很淡的，所以我不想成为什么呢？物质或者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活了几十年，全为了物质和为了金钱去卖命，去做奴隶，被他牵制，我感觉这就失去了自己活的这个该有的价值了。那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吧？所以说这身外之物呢，我不喜欢追求太多，因为我感觉如果一旦要太多的话，可能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甚至说句难听点的，可能掌握不好，也许还会带来祸事。所以说我说不要求别人吧，就我自己呀，我希望我这一生呢，能给自己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啊，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咱们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感觉难道不好吗？
1: 嗯，
0: 是吧？咱就说，就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可能到现在我感觉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不需要所有人去理解，
1: 对
0: 对吧？说哎呀，这个人到底图什么？他为什么说哎呀这些年你做生意啊，如何如何？哎呀，这个财富也有了，他为什么哎呀又买这个买那个，帮这个帮那个的，非亲非故的？可能有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可能喜欢一些道德性绑架，他总认为你做的这些事作秀，或者认为你什么你有利可图。但是我们不能在于这些人的眼光和看法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被他们所干扰。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就想让自己以后的生活，在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也好，拿出点能力也好，我们去善待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能让身边更多的一些人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感受到一些他人的一些温暖呢？这我感觉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有这样的人心名师的帮助啊，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
0: 哎，只要是啊，咱还是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坚守我的原则底线和我的初心，我会毫无保留的，我也乐意把我的诸多的精力或者诸多的耐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一些好的收获。但是归根结底，这都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期望，也就是我经常在讲什么，最终还得付诸于什么呢？实践。
1: 实践，
0: 对吧？我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听着，哎呀他说的好，说的对，有道理，很好，但是你只是听听而已，那实际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说还要大家呢拿出一些时间和耐心和精力，我们付诸于实践去当中，是吧？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做一做，把好的方法不要变成我自己的，而变成每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能终身的去受用。这我感觉我就是做了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嗯，也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是时间的关系哈，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嗯，是是，嗯嗯。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嗯，好吧。
1: 哎，
0: 嗯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再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62集。
5: 不行，我抓活的，我把你提了到剑山去，再软硬兼施，不怕你不从。他有这种打算的，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比燕雷高就高到这儿。他把掌中13节蛇骨鞭一晃，哗，主动站到下风头，满面堆笑，佟大侠，亮家伙吧。佟林一看人家使用家伙，自己当然不能徒手了，只好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练了个跨虎登山不必忙的架势，鸳鸯双月一靠，把门户亮开了。老剑客，你先进招吧。哎，不，佟侠客，你先进招。老朽怎么能那么失礼呢？您是客，您先进招。老人家，您先进招。我自己给我自己早有规定，跟任何人比武绝不先发招，是吗？要那样的话，恕老朽不恭。佟侠客，你可接招的早挂。唰，二人身形转动，谁也没轻易发招。就在九公主坟这坟头的前头，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四目相对，定喜凝神。转动了4-5圈之后，诸葛剑一看有机可乘啊，右手的腕子一抖，还滑了。再看13节蛇骨鞭是笔管调直，手腕的一颤是猛扣佟林的面门， 就到了。那蛇嘴一张，子午问新兵就探出头来了，想拿这钉钉佟林的脑门子，崩下也给点上，脑门子就一个眼儿，这人就算交代了，不死这一辈子也残疾了。佟林看得清清的，他深知这种武器的厉害，练武讲究手疾眼快呀、万一找不的地方不合适，那就得吃亏。所以佟林唰啦往旁边一闪身，他这蛇骨变变空了。还没等佟林变招，再看诸葛剑用手一带，蛇骨变回来了，抡起来像大车轱辘一样横着扫佟林的腰部。说时迟那时快，变化动作雷鸣电闪一般，佟林双脚点地是拔地而起，第二鞭走空了。佟林从空中落下来，双脚刚一沾地，诸葛剑以上是下泰山压顶，这鞭就砸下来了，扎吧噗。佟林刷一晃身又闪退在一旁，躲过三鞭。诸葛剑一愣，刷把招收住了。佟大侠，您怎么不还手啊？老前辈，我久慕大名，今日得见，为尽朋友的交情，我敬慕您，我让您投一招。方才你我二人谈话之时，老人家推心置腹，给我讲了一套道理，使佟林茅塞顿开。我干也好，我不干也好，您的确动脑筋为我着想，我感谢您这份情谊，我让您第二招。第三，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们终归是一个祖师爷，初次见面，因此我让您第三招。呀，佟大侠高，就有您这番话，老朽就领情不过。不过您可不能再让我了，你再让我，那就等于我不配跟您伸手了。佟林说，你放心，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老人家佟林可要还招了。说了还招，低撩往前一纵，嗨，双月扁诸葛剑的二目。诸葛剑一拨着脑袋，佟林腕子一翻，用双月的大尖子点诸葛剑的左右肋扇。诸葛剑赶紧吐气吸胸，用蛇骨鞭往外一撩，佟林一转身闪到诸葛剑的背后，丹凤朝阳，用这刃子直击诸葛剑的后脑，唰就到。诸葛剑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脚尖点地使劲往前一窜，窜出八尺多远，佟林这一跃扫空。诸葛剑心中思索，哎呀，佟林好快的身法呀，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这下叫他给卯上了，我要多加谨慎。唰啦，两个人身形转动，再一见面，各不相让，是各施展绝能，谁也不想栽跟头。诸葛剑把十三节蛇骨鞭都使神了，鞭鞭带响，呼呼刮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光华缭绕，你也看不清招数，把佟林就给围住了。那么再看佟林，双臂齐摇，施展开翻天365路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咱必须说明白，庄道爷庄道琴后来传授佟林这招可太高了，佟林每天都在练习，现在实际用上，上护其身，下护其腿，护住上中下三盘，是风雨不逃。有时候频频发动进攻，有

楚可见心说罢了，好厉害的铜鳞呐、啊，名不虚传，比我想象的还要高，看来想赢铜鳞得费点劲呢、啊，还得加把劲儿。铜鳞也有这种想法，因此舌尖顶住上牙膛，越战越猛，不敢有半点疏忽。正在两个人难分上下之时，九公主坟外边来个人，迈大步晃肩膀，手摆拂尘，我练天尊。诸葛老剑客，你来的比我早多了，贫道迟来一步。老剑客不要助手接茬笔，如果不行的话，贫道愿给你帮兵助阵，咱们两个人双战铜鳞。铜鳞打着打着，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在喇嘛庙会上的那位云霞道士杜清风，云台三大神剑之三呢、啊？那不是铜鳞抛月亮剑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吗？就这位，不知道从哪儿探报上来了。书中代言，杜清风受了伤了，跑到东胜镖局去了。后来见着他的亲朋好友，人们一看这杜老剑客怎么这么狼狈、哎、细问内情，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就说遭了难算了，铜鳞的能量不如他，他没拿铜鳞当回事，结果让铜鳞钻了空子了。他这么说遮羞脸，上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最好的刀伤药，可能里边还有云南白药，上完了把脑袋勒上了。这些日子他净养伤了，现在腚嘎巴头上包好了，拿新道冠扣上他，天天他生气，每当想到喇嘛庙比武的情节，恨得他是咬牙切齿。你说铜鳞呐、啊，铜鳞呐、啊，迟早有一天咱俩再会面，我非报这一剑之仇。说今儿个他怎么来这么巧，他怎么跑九公主坟来了？要不怎么说塞南极的昆仑子这个横有内涵，横到里边了，咬人的狗不露齿。这老家缺德就缺在这儿了，他没跟铜鳞说实话，他暗地之中邀请的杜清风说，你不是不出气吗？哎，我给你个机会，我把铜鳞引到九公主坟，一开始我先跟他比，我如果赢了呢就替你出气了，你要觉着我赢不了他，你再帮兵助阵，咱们俩人收拾他。您说这老头缺德不？要不怎么那么巧，杜清风早就等候多时了，他暗地之中给诸葛剑观阵，他一看诸葛剑的十三节蛇骨鳖万难取胜啊，这铜鳞还没亮家伙呢，腰里还围着宝剑呢，这要亮出宝剑来，诸葛剑你能行吗？哎呀，干脆我露面吧，所以才大吼一声公开露面，说这几句话，他怕诸葛剑吞下去。诸葛剑事先跟他定好的，能退下去吗？一看杜清风来了，自然是心中高兴，心说铜鳞呐，这回有你好看了，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我们俩，你要能把我们俩给赢了，那你神了。单说杜清风来到这儿，把长大的道袍收拾收拾，笔尖掖好，袖面

0: 高碗，把浮尘就那苍蝇栓卷吧卷吧别在大铃之后，摁崩簧，咔吧长啷一声拽出丧门宝剑，从斜刺里往前根部猛刺佟林的软肋。佟林闪身躲开，用丹月望了一颗台，哗楞鞭到了，躲鞭唰，宝剑到了，刚躲开宝剑，嗡嗡，鞭又到了。这两个人是发动两路进攻，这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就站在一处。你想想，佟林现在什么滋味？就那杜清风的能耐，咱说过，如果是100分的话，佟林是99.99，啊，比着人家矮着一点呢。再加上个诸葛剑，那佟林得吃多大的力呀？今天是抖擞精神，勉强跟人家动手。时间不大，佟林这汗就下来。虽然这样，佟林还坚持了50多个回合，累得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但是佟林这个汉子宁折不弯，说主动承认败了没门，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服软。还得说年轻，30来岁，日照中天，佟林的功底也扎实啊。就这样，两人干不倒佟林。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又来个帮忙的，谁呀？野飞龙燕雷。上文书咱说了，燕雷跟佟林比武，让佟林这一脚把他踹的是大口喷血呀，好悬命，命扔了。可后来呢，经过紧急的抢救，命算保住了。这么多日子他没干旁的，光养病了。现在这病好没？没有完全康复，也就好了多一半吧。杜清风跟诸葛剑私下研究在九公主坟要收拾佟林的事儿，他知道，他也想来，让这俩人给劝住了，说要用不着你。对付一个佟林，我二人足矣，你身体还不好，你又何必呢？他表面上答应了，可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燕雷一琢磨，我能不去吗？我得报着一脚之仇，我亲手把佟林给宰了，我这口气才能出得来呢。故此他偷偷地离开了镖局子，带着应手的家伙找到九公主坟。他迟到了一步，等到这人家打上了，燕雷一看呢，好嘛，双战佟林，这大老杆真不含糊，两个人扑了不倒他。燕雷是个急性子，急不可待，赶紧把包袱抖了开，把双绝他拽出来了。这是他应手的家伙，这对双绝在掌中一提，嗷一嗓子跳出来了。妈呀，二位，佟林果然厉害，二位非是他的对手，来来来，某家我也算一份，咱们三战佟林。话到兵刃道，是猛扣佟林的后脑勺。佟林闪身刚躲开，哗，鞭到了，刚躲开鞭，唰，剑到了，刚躲开剑，双绝到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何况这仨人什么人？那是剑山蓬莱岛的三横武林高手啊，都有绝活。哎呦，这下佟林可招架不住了，把佟林累的头重脚轻，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觉着眼前发黑，两肋发胀，佟林就觉着肚子里他那么不得劲儿，一股热气往上一涌，不好！佟林把这口气压下去，打着打着，呜，这口气又上来了，嗓子眼儿觉着别扭。佟林明白了，要吐血。他深知这口血要吐出来，元气大伤，自己就废了。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都是虚谈了。哎呀，佟林心里着急，怎么人家越打人越多，我这连个帮手都没有呢？佟林又恨了自己了，我这个人太孤独了，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打个招呼？看来这是该呀，是我自己找的。你想打着仗呢，能想这些吗？思想一溜号，坏了。杜清风的宝剑就到了，一道寒光扑奔耿仿，佟林一躲，使的劲儿过猛点了，脚底下没站稳的，脚下一滑，哎呦，噔噔噔，扑通，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双月也撒了手了，杜清风一看，哎呀，喊了喊了，二位呀，利用这机会还不把佟林碎尸万段。九公主坟，三战佟林，最后把佟林累得人事不省，摔倒在地。这口血呀可没吐出来，您听明白了，虽然没吐呢，在这肚子里边窝着呢。到了三月三亮镖会，出来个了不起的高人，叫石头僧。这和尚才邪乎，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指名点姓要会佟林，最后把佟林累的一张嘴，窝的这点血喷出来了，结果喷了石头僧一脸。佟林抓这空子是剑斩石头僧，一举成名。你看这人有能耐，这血吐的也是时候，怎么的都能赶到点儿上。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佟林这一摔倒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脑袋里有个想法，完了，这才算结束。那能好得了吗？面对三个恶魔，自己没有反抗能力了，那肯定准死无疑了。再以后的事情佟林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呢，佟林就觉着明白过来了。听了听树木被风吹的声音，哗，用手摸了摸身底下冰凉棒硬。佟林睁开双目，面对太空，一看这个天哪，稍微点发蓝，蓝之中还带着黑，哦，看着星星了，星光闪闪。佟林心中暗想，我死了，这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怪不得都说有阳间有阴间，我还不信呢，闹了半天真有，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连续四十五天，临沂奉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二十一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

0: 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163集。
6: 就在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之时，铜铃就觉着身旁有个人，尽管这个人没言语，一动也没动，凭着直觉他发现有个人。铜铃一激灵，用手撑地，他坐起来了，就夹着脑袋嗡，头重脚轻啊，扭回头一看，他愣住了。愣什么呢？身旁边站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穿鹅黄色道袍，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慈眉善目，隐然飘洒前心，腰上系根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开口便携，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另外袋子上还斜插着一根铁条，月牙眼乐呵呵正盯着铜铃。铜铃再一看周围更愣了，就见云霞道士杜清风是个进宫的架势，宝剑高高的举起，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一动也不动，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再往这边看，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剑手中擎着13节蛇骨鞭，一腿在前，一腿在后，身子哈着，也是进宫的架势，呲着牙，瞪着眼，一动不动。再往那边看，野飞龙燕雷咧着大嘴，手里擎着双绝，挺着胸脯在那站着，跟一桶碑相似，也不动。还铜铃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懵了，这老道谁？正在这疑惑不定之时，老道说话了：海川，你醒过来了。

看来这粒丹药真发生作用了，儿还不起来，等待何时啊？说着话伸手搭了佟林，佟林借这劲儿站起来了，就想这个心里头啊不太得劲儿，但是也没什么了不得啊，回忆回忆奋战三人之时，累死过去了。佟林这才明白，没死，被这穿黄袍的老道把他给救了。佟林等清醒过来，双膝跪倒，道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了。这老大平啊一点都不客气，把将军肚一舔，不住的点头，嗯，磕吧，应该磕，多磕几个才对呢。哎，佟丽萍，这位倒不客气啊，但是看他的年纪，那都是爷爷辈儿，就多磕几个也不吃亏啊，何况人家是救命恩人呢。佟林磕完头了，站起来了，老道来到近前，海川呐，你这小子太骄傲啊，今儿吃这亏吃的可够爆的，要不是贫道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就20个佟林也早死多时了，你知道吗？哦，我听懂了，听懂了。我告诉你，人是骄者必败，拿你来说吧，诸葛剑两度潜入雍亲王府，第一次本来去找你，由于你不在，他偷走了雍亲王的鼻烟壶，在桌子底下留了个纸条，这第一次。第二次你回来了，他背着你不知道，把鼻烟壶又送到茶盘旁，然后又压了个纸条，约你赶奔九公主坟一会，对不对？啊，对，您都知道，对，糊弄你傻小子行，糊弄贫道他糊弄不了，这些事全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以为你佟林是个精细的孩子，你一定派人赶奔双龙镖局，跟东侠南侠等人打个招呼，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你再赶奔九公主坟前来赴约。可你没这么做呀，你就是披马单枪一个人来到九公主坟，就冲这一手说明你佟林骄傲透顶，目中无人。别看你说话客气，你骨子里边你骄傲，你没把旁人摆在心里啊，你不找亏吃你等什么？你知道这个人变化莫测呀，他表面上说的一套，暗地之中做的又是另一套，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诸葛剑就是这种人，你看他跟你说话多客气，不笑不说话，一笑一呲牙，殊不知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个东西内含毒辣。他跟杜清风等人勾搭连环，事先早就定好了连环计了，把你稳住调到九公主坟，然后通力合作把你给废了。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而你一点防范都没有啊，老老实实叫人家收拾，你算什么侠客？你老师怎么能放心叫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配当这总门长吗？你配当无极门的当家人吗？哎呀，佟林这一听，这老道是神仙呢，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再看那铁条，他忽然想起来了，这铁条不是老筛黑金元丢的吗？那天在大清真寺，老筛黑说我练的是弹腿，
我师父赶到了，当场质问金老剑客，金元有点下不来台阶了，决定要以武艺分胜负。他打算练手绝活，把铁条扔到空中，打算练八步登空，结果没练成，铁条没了，找到现在也没找着，也不知道什么人干的，闹了半天是这老道干的。这老道肯定这功夫得在我师父之上啊！听他刚才训教我的话又不像外人，他是谁呢？佟林想到这儿仗了仗胆子，老人家，我敢问一声，您了是哪一位？哦，哎呀，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好吧，那我自己就介绍介绍。何德元上的名是你什么人呢？啊，那是我师父。是你师父？我是他师父。这辈儿怎么排？哎呦，佟林一听，师父的师父，师爷来了。师爷谁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这个大清国呀，有四大名剑，人家是纯属的名牌，跟别人那个假冒名牌那不一样。嗯，这四大剑客谁呀？头一个，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义。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文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老头。还有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这号称大清国的四大名剑。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四个，谁？太虚上人庄道琴大徒弟，何道元上道明古道远收四个徒弟，何道元上道明又收的佟林，这一点掺和都没有，亲师爷呀，衙门那么大能耐。佟林再次跪倒磕头带响，闹了半天是师爷驾到，谢谢师爷救命之恩。佟林哭了，俺不见亲人不落泪吗？起来吧，孩儿啊，你毛还嫩呐，肩膀头还窄呀，人生道路坎坷，大江大浪都在前面挡道啊，你不定会遇上什么事情呢？本师爷方才说你的话可是有点尖酸刻薄，听着有点刺耳，但道理都是真的，你要好自为之，要吸收教训啊，明白吗？是，我记住了。嗯，这就好。嗯，吃亏嘛长见识。再者一说，披麻单枪干那种冒险的事儿，未必就有什么了不起，那不算什么高人。高人讲就是步步为营，进退连环，光棍还不吃眼前亏，你懂吗？我明白了。行了行了行了，把眼泪擦擦。嗯，这阵你觉着心里头难受不？跟您这一谈话不难受了，虽然不难受，你这口淤血在里头憋着呢，不过对你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这儿还有个小瓶，你拿去吧，里边有我炼制的丹药，叫强筋壮骨大力丹，早中晚每日三次，白水腹下，不得间断。谢师爷。师爷，您怎么到了北京了？海川呐，你认为光我来了吗？连你大师爷、二师爷、四师爷都来了，我们都来参加三月三亮镖会呀。你可知道，天下武林高手都要云集北京。

0: 这回你好好长长见识吧，这是你佟林下山以来第一次的大战场，你要好好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各门各户各派的高人。
1: 嚯、
0: 哦！佟林一想，连我师爷都来了，可见量标会盛况空前呢。那么接着问师爷，您住在哪儿了？如果不方便的话，请到我家。哎，别，我自有住处，食宿方便，不必你牵挂。我住的那个地方，外人谁也不知道，住到你家里反倒张扬出去了。海川，你放心，有了事儿甭你找我，我自然就找你了。嗯，另外呢，你转告大清真寺的老筛和金元，他那根铁条在我这儿保管呢，看着没，在我身上这别着呢。你转告他，往后说话要有分寸，不要信口雌黄。他怎么就说你练这功夫是偷他们回教之中的呢？嗯，怎么说是弹腿呢？胡说八道啊！也难怪你两位老师生气，当时质问他。嗯，我带着他的铁条以示警告，迟早有一天我再还给他。你听懂了吗？哎，我听明白了。嗯，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在你倒地之后，这仨小子对你要下棋毒手，让我用点穴的办法全给点住了。海川，这仨人随便你处置吧，你看怎么办？嗯，要杀开刀，不解气随便揍。佟林一看，这，师爷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可杀不可留。这种东西留在世上也是祸害。哎，他今儿害你，明儿个就可能害旁人。佛法说的清楚，杀恶人即是善念。杀人跟杀人不一样，杀他们是做好事儿。海川呢？你看怎么办吧？这。你看这个佟林呢，心还软呢，不到一定的程度，佟林绝下不了手。他也不知道师爷让自己下手是否考验自己，但是说实话，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们仨，按理说可杀不可留。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学功夫也不容易，不如把他们感化过来。我看把他们饶了吧。哎，好吧，海川呐，你比出家人还善良啊，贫道自愧不如。那我教训教训他们，然后再放啊。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的这，来到诸葛剑近前。你别看这三位都被点穴点住了，在那站着动不了地方，也说不出话来，但是耳朵可好使，心里明白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清清楚楚的。道爷一伸手晃着苍蝇栓到了诸葛剑近前，用这苍蝇栓啊，敲的敲的诸葛剑这秃脑门子，梆梆梆。嗯，诸葛剑，我说话你听得清清的吧？刚才我徒孙怎么说的，你也听见了吧？要按贫道的主意，我一掌击碎儿子头颅，喂狗去。可是佟林给你求了情了，看你胡子都白了。偌大年纪学艺难呐，他动了洗脑怜贫之心。贫道我接受了，我放你一条生路。可是诸葛剑，你记住，往后你再做这种事儿，叫贫道我遇上，我杀你个二。

0: 罪归一。
1: 滚！底下就是一脚，一下把诸葛剑踹了个跟头，穴道破了。诸葛剑是面红耳赤，一咕噜身在地上站起来。哎呀，老剑客老前辈，多谢您放我。另外，佟大侠，多谢您求情之恩，将来要到了剑山蓬莱岛找我去啊，咱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跑了。然后老剑客又来到杜清风面前，拿苍蝇拴狠狠地抽了他的脑袋好几下，抽一下一道领子。你看杜清风就老老实实在那站着，点到麻穴上了，想动他动不了。哎呀，老道爷长叹一声，指着杜清风的鼻子，你看你，要论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胡子也是白的了，头戴道冠，身穿道袍，口念无量天尊，你也算三清弟子。我真不明白，谁把你收的？你是披着人皮不办人事，穿着道装不行好事啊，纯属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杜清风，我太了解你了，你跟诸葛剑还不同，你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就剥了你的皮，摘了你的心，也是应该的。但是方才海川给你求了情了，前者抛月亮剑给你来了个炒肉拉皮儿，哎，也算给你警告了，你还是一点教训都不吸收啊。也罢，再给你个机会，你可记住，你跟诸葛剑可不一样，再要遇上我，再做坏事，杀你个三罪归一。滚！咣一脚踹了个屁股墩儿，杜清风浑身上下才得了舒展呢，赶紧站起身来，这不亮天，没敢念，念半截又缩回去了。你看道爷说他不是真正老道，无量，是是是是，多谢前辈恩放之恩。回头瞅了瞅佟林，想说啥没说出来，红着脸钻进草丛，逃之夭夭。他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又来到野飞龙燕雷近前，没打他，戳戳他脑门子，我说燕雷，你这个混蛋，混蛋加三级的大混蛋，你不是250之上，也不是250之下，正好是个250。你现在身负重伤啊，你怎么不吸收教训？你们仨密谋策划，你来打便宜手来了，你想把佟林整死，报那一腿之仇，你是佟林的对手吗？你能报得了仇吗？如果你学了真能耐，你把佟林打倒，真报了仇了，我还服你啊，打便宜手，别人把佟林给赢了，你凑过去占点便宜，这算什么英雄？这纯属是狗熊啊！呸，我都替你害臊，把你打死吧，丢人。算了，好在你前者受伤了，把伤养好了再说吧，何去何从，你好自为之。滚！一脚给踹跑了。这家连个瘪屁都没放出来，逃之夭夭。佟林赶紧过来，师爷，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吧，海川呢，还有件大事我要对你演讲。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字由纸和歌组成，这里的纸是停止的意思吗？一个表示征伐的字，又为何成为和平思想的源头？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7集《纸歌归马称平制》。

0: 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寄予着古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那便是舞。甲骨文里的舞，上为歌，下为足，本意是持戈行进，奔赴征伐。然而2000多年前，楚庄王面对一场大胜，他不以杀伐炫耀威名，而是将舞字拆解为止于歌，一句符文止歌为舞的话语，给舞字重新定义了灵魂。武功的真谛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止息，不在于杀伤，而在于安定。至此，舞这个字便从历朝历代的讨伐与霸业之中长出了和平的根系，扎根在了后世每个国人的观念中。那么为何历朝历代都认为舞不是胜利的核心所在呢？而我们又是如何从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战场上领悟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平理念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啊，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五字的奥妙。公元前597年，在中原腹地，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发生了一场极为壮烈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晋胜楚负，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呀，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 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禁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京棺，也就是堆成一座由尸骸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武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最后，楚庄王既没有建造金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经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武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俭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止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止戈为武，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武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五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这个本意啊，在后世其实用的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柔的刑罚，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 这里的左趾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趾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止戈为武的止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止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止，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字，古文字里它就是两个止组成的，

0: 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字，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五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它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五字所表达的意思。像五这样以戈为构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戈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戈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
1: 甲骨文里的五，上戈下卒，持械前行，奔赴征伐，才是它最初的面貌。除此之外，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资源的争夺往往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因此众多像戈一样的文字都在那时诞生了。于是我们在斧钺交鸣的撞击下，才得以触摸到那些在烽烟中凝固的一笔一画。那么透过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历史的哪些侧面和如今文字的脉络。而如今一些看似与兵器无关的字，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和兵器的不解之缘呢？
0: 构成战争杀伐的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戈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易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戈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五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只出现过以矛为偏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配使用的，

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又演变为了身，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射字。所以今天写的射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身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无衣》所咏唱的那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无衣的末章所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七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无衣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他不仅画出了斧头，他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

0: 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兵器的锋芒划定着生存的边界，也标记着地位的高低。这法则看似牢不可破，却也有人在其中另寻道路。楚庄王拆解五字，解读五字意为停止战争。周朝君主收起干戈，用农耕的安居乐业代替以武力排高低的生存哲学。而孙子兵法更道出了百战百胜的秘诀，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祖先对武的思想是如何穿越千年烽火而不绝，又是如何在征伐与仁政之间寻得平衡的呢？这一思想又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武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呢？
1: 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妇好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开国上将们大多有雅号，比如王振被称为王胡子，刘亚楼被称为雷公爷，而杨成武则以白袍小将闻名全军。杨成武忠诚、勇敢、智慧，军政兼优。长征中他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智取天险腊子口。太行山上他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浴血奋战，坚守了三八线，多次创造战争奇迹，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又为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长征路上，杨成武是怎样勇破天险为红军开路的？在抗日战场上，这位八路军小将又是怎样击毙了日军老将阿部圭秀呢？解放战争时期的察绥战役中，他又是怎样以步兵追杀敌军骑兵，创造奇迹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袍小将杨成武的军旅传奇。杨成武的原名叫杨能俊，1914年10月8号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闽西古城农民暴动，并参加了闽西红军。1930年，杨成武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的3月，闽西红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杨成武先后任红12师步兵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红11师第32团政委，参加了1至4次反围剿。因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红一军团政委

聂荣臻誉为模范团政治委员。在第四次反围剿以后，杨成武被任命为红二师第四团政委。红四团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它的前身是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南昌暴动中的第25师第73团，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第28团，在各个时期都是作战中的头等主力。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四团多次被毛泽东点将，作为红军北上的先头团。在政委杨成武、团长耿彪、黄开湘的率领下，红四团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突破乌江，抢占娄山关，保卫遵义会议，屡建奇功，威震敌胆。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四团又先后参加了四渡赤水、智取三线、抢渡金沙江、跨越大凉山、飞夺泸定桥，以及开辟雪山草地通道、突破天险辣子口等等战斗，为全军打开了前进的通道。其中飞夺泸定桥与突破天险辣子口堪称创造了战争奇迹。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来到了天险、大渡河。大渡河的河宽水深，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数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大部队想通过非常的困难。这时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还扬言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中革军委员计划全军集中从安顺场渡口渡河，但是到了才发现只有一条渡船可以用，由此过河已经不可能了。军委将目光放在了安顺场北320里处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大渡河上西藏以东最后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如果这个渡口再不能过，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将岌岌可危。在生死存亡时，军委将夺桥的重任交给了红四团，还规定三天赶到泸定桥。去泸定桥的道路崎岖泥泞，沿途还有敌人的阻拦。红四团第一天紧走慢走，只走了80华里。5月28日清晨，红一军团来电，现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西一天跑160里的记录。军令如山，为了完成任务，部队开始强行军。而不巧的是，当天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浇的像浇上了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如同是在滚着前进。在这种状况下，杨成武更加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提出口号，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这大大鼓舞了士气，终于在次日清晨按时到达泸定桥，创下了一个昼夜行军240华里的奇迹。但到了泸定桥以后，眼前的状况让杨成武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桥身上只有13根空荡荡的铁索悬在空中，桥下面就是奔腾呼啸的大渡河水。桥东泸定城守敌刘文辉部重兵扼守桥头，而这时两个旅的敌军正向泸定桥急进增援，形势刻不容缓了，必须赶在敌军援军到来之前夺下泸定桥。红四团立刻组织成立了22人的突击队，在队长廖大珠的带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冲向了对岸。当突击队几乎要接近敌人桥头时，敌人在城门燃起了熊熊烈火，妄图阻止红军攻进城去。这时在桥这头手握短枪指挥战斗的杨成武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为战士们加油鼓劲儿。终于在红军战士们的口号声中，突击队员们冲进了火海，杀向敌人，
占领了桥头。

打下泸定桥的第三天和第四天，红军的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以及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产了。在1935年9月的腊子口战斗中，杨昌武、黄开湘率领的红四团表现得同样威武雄壮。腊子口素有天险门户之称，地势非常险要，而且易守难攻，红军必须突破这个关口以后，才能进入甘南地区执行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军委把重任再次交给了红四团。当时红四团刚刚过完草地，疲惫至极，在杨昌武、黄开湘深入的战斗动员以后，队伍重新燃起了高昂的斗志。9月16号到达腊子口以后，杨昌武等人仔细勘察了地形，决定采用正面强攻，侧翼攀援绝壁迂回的战法。夜里，杨昌武在正面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的炮楼进行疯狂的反抗，炸碎的弹片在桥头30米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而同时，迂回部队在黄开湘的带领下攀上了悬崖，从上方往敌人没盖的碉堡里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只能向后逃窜。而杨昌武率领的正面部队趁机扩大战果，一口气追了几十里。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昌武率红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又一次发扬了红四团英勇冲锋的光荣传统，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杨昌武从红一师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杨昌武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作为第一批开赴华北战场的部队，独立团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圆满完成了打援任务。接着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连续收复了7座县城，建立了以涞源、玉县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这也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接着杨昌武先后担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在长城内外、太行山路、易水河畔进行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时间来到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了20000多人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11月3号，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昌武指挥着部队在山西雁宿崖地区歼灭了由涞源县出动扫荡的日军千村大队。对此日军非常恼怒，在第二天出动他精锐部队独立混成2旅团所属各部大约1500人疾驰涞源进行报复性扫荡。面对气势汹汹的来敌，杨昌武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涞源和易县交界处的黄土岭地区加以歼灭。11月7日下午，日军被诱进峡谷，杨昌武看到时机已到，率部忽然发起攻击，枪弹一起向峡谷中猛射，给敌军沉重打击。敌人妄图突围，但是已经无路可逃，只能就地抵抗。在激战当中，一团发现山梁的一家独立小院的平坝前有一群穿黄泥大衣的日军军官，随即他们以迫击炮火力对他们进行了轰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侵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被击中毙命。这个消息传到东京以后，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巨大震动，新闻界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通栏标题在报纸上连登了3天。而击毙阿部圭秀的消息在中华大地上也是反响巨大，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战斗经过，刊登各种注解诗文。而这时杨昌武25岁，八路军25岁小将击毙日军52岁老将的消息传送。

1940年下半年，杨昌武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井陉战斗中所部从战火中抢救出两名日本小姑娘，几十年后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东团铺战斗苦战了三天三夜，全歼日军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和两名大佐。狼牙山战斗涌现出了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成为中华民族抵抗日军侵略的一个精神象征。这些战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杨昌武率部转战晋察冀期间，恰逢民主人士李公朴来根据地考察，一见到这位眉清目秀英姿勃勃的年轻将领，李公朴连声称赞，好一位白袍小将啊。从那以后，白袍小将成了杨昌武的雅号，逐渐广为人知。1944年9月以后，杨昌武受命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任务是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战略大反攻。在日军细碎分割、严密封锁、疯狂清剿而且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上，他领导根据地军民创造性地运用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平原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人民战争的新战法，形成层层火阵烧野牛的局面，为大反攻作战建立起战略基地。杨昌武撰写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一书作为秘密文件油印下发，这也成为冀中地道战的指导性文件。在反攻作战中，杨昌武率部先后进行了仁和战役、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为取得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开始后，杨昌武历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率部转战华北，指挥或参与指挥了大同、吉宁、正太、清仓、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进入1948年以后，战争进程一日千里，为了配合东北战场，中央军委决定实行东北打、华北迁的战略，组建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由杨昌武率领挺进绥远，发起察绥战役。当时出兵绥远的意义重大，毛泽东专门找来杨昌武交代任务，你们华北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抄傅作义的老窝，傅作义必救，你们不但要占领绥远，还要经营绥远，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县，使之不出关、少出关，以保证东北野战军的胜利。同时，毛泽东提醒杨昌武，想要在绥远站住脚会困难重重，尤其是军粮征集会非常困难，所以十万大军远征要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看到毛泽东把困难想得如此具体细致，杨昌武深受教育和感动。1948年9月5号，杨昌武率所属三个纵队和北越军区部队由河北省易县、涞源地区向山西省朔县、代县地区开进。9月23日，杨昌武率三兵团分兵五路，从大同东西两侧展开，在晋绥军区部队配合下，向傅作义长期经营的战略后方绥远发起了进攻。三兵团势如破竹，连克吉宁、丰镇、梁城、和林、清水河、星河等地，解放了绥南、绥东的广大地区，歼敌6500多人，控制了丰镇以北到归绥以东的平绥县。杨昌武部的这个突然动作不仅使傅作义震恐，更使得蒋介石吃惊，就连美国也感到态势严重，美联社惊呼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这时东北解放军正在部署攻打锦州之敌，辽沈战役一触即发，傅作义见到后院起火，已经无暇东顾了，亲飞归绥调兵遣将，命令他嫡系的第35军、暂编第4军等步骑9个师、2个旅从北平张家口地区星夜西援。由此
第三兵团出兵绥远的战略意图初步实现了。傅作义西援的部队在9月28号进到台基庙玫瑰营子地区，而第三兵团一部分兵力迁至归绥国民党守军，主力则向东转移到丰镇西北卓资山以东地区阻击国民党援军。同时在平北地区的第二兵团积极配合第三兵团作战，相继攻克平北的崇礼、上邑等城，还切断了北平至张家口和北平至古北口之间的铁路。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之地，平绥铁路及其沿线是他命脉，也不能放弃。傅作义被迫将西援的部队东调张家口地区，趁着敌军疲于西援东调，首尾不能兼顾之机，杨成武在10月12号率三兵团主力向绥西绥北进攻，已完成军委交付的歼敌六个旅和一年之内经营全绥远的任务。当时天寒地冻，下着鹅毛大雪，夜里的温度是零下30度左右，部队和粮食供给都不充足，而敌人都是骑兵，行动迅速。在这种状况下，部队徒步跟敌人竞走，每小时要走15里甚至18里。二纵五旅第十三团追击固阳的敌人，26小时走了220多里，中间只吃了一顿饭，硬是用两条腿追上了敌人的骑兵，将其歼灭。可以说用步兵追杀骑兵，这在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到了10月底，整个绥远除了归绥五原地区之外已经全部解放。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秋季攻势开始以后一个月内歼敌万余，解放包头及其他城市15座，控制平绥路大部的巨大胜利。为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第三兵团又根据军委命令撤围归绥，转而隔断和包围张家口、宣化的敌人，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枪。接下来杨成武率部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一起进行张家口围歼战，创造了华北战略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受到中央军委的电贺。毛泽东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

1950年，杨成武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2年回国后，杨成武先后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司令员等职。1954年10月，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和平年代，杨成武长期担任我军高级领导职务，为推进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保卫我国领土、领空、领海安全，为加强总参谋部的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

0: 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

0: 现传奇。
1: 20世纪早期，一位美国女子凭借着五音不全的嗓音和经常不在调上的唱法，成为她那个时代最出名的歌手之一。她就是被戏称为跑调天后的女高音歌唱演员弗洛伦斯·福斯特·珍金斯。尽管她完全不着调的唱法让人捧腹，但是她对音乐的一腔热爱却令人感动。她的表演可能是荒诞的，但是她对音乐的真爱和因爱而生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她的歌唱为爱慕她的观众带去了极大的快乐，而她的故事在音乐史上也留下了别致生动的一笔。珍金斯的跑调到底跑到什么程度？她那奇葩的歌唱生涯又是怎么开始的？如此跑调的她为什么还能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办演唱会？她的音乐生涯为什么成了不朽的奇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跑调天后珍金斯的奇特人生。弗洛伦斯·福斯特·珍金斯原名叫纳西萨·弗洛伦斯·福斯特。1868年，他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个律师、银行家，已经跻身当地的上流社会，母亲呢是一个名媛。这个家族在宾州是颇有声望的。按照珍金斯自称，他们家是能被邀请出席林肯葬礼并且瞻仰林肯遗容的少数家庭之一呢。幼年时，珍金斯的父母格外的疼爱他，他们期望女儿以后优雅端庄，并且精通文学和音律。小珍金斯啊，没有让父母失望，从小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显示出过人的钢琴天分。从7岁开始，他就在宾州各地单独演出了。8岁时还举办了人生的第一场钢琴音乐会，被称为小福斯特女士。另外，他在白宫还为总统卢瑟福·海耶斯演奏过钢琴。不仅钢琴弹得好，他学习成绩啊也非常优秀。珍金斯是全美贵族寄宿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高中毕业以后，怀揣着音乐梦的珍金斯萌生了去当时古典音乐大本营欧洲继续学习音乐的念头。虽然这个请求遭到父亲的拒绝，但是他仍然任性地跑到国外去学音乐，气得父亲当时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无奈之下，珍金斯和来自费城的一个物理学家弗兰克·桑顿·珍金斯私奔了。1885年，17岁的珍金斯跟这位大他16岁的数学家结婚了。但是不幸的是，婚后第二年，因为丈夫风流成性，珍金斯从他那里感染了梅毒，不堪忍受痛苦的他选择了离婚。尽管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丈夫珍金斯这个姓。这时的珍金斯跟父母关系破裂，同时失去了丈夫提供的收入以后，在费城生活的她一度只能以教授钢琴为生。要说珍金斯的钢琴造诣本来真不算低，但是梅毒致使她的手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再也无法以教授钢琴为生了，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好在这时母亲向她伸出了援手。1900年，母女二人来到纽约生活，住在曼哈顿西街67号的公寓里。1909年，跟他断绝来往的父亲忽然去世了。其实，父亲早就原谅了这个叛逆的女儿，还给她留下了遗产。顺利继承这份遗产以后，珍金斯从此是衣食无忧。有了追求音乐梦想的资本，他就此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虽然钢琴弹得很好，但珍金斯啊，在唱歌方面真是没有天赋。能教授钢琴的他，却是一个天生的五音不全，没有半点节奏感，唱歌基本不在调上。据说他小时候唱歌时

因为歌声难听，连家里人都嫌弃，甚至被父亲嘲讽为鸭子般的嗓门。即便如此，甄金丝还是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唱歌。他先是报了一个昂贵的声乐班，跟随纽约最有名的声乐老师学习声乐，接着积极参与纽约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后来成为美国女性笔友会联盟的主席。1917年，甄金丝创办了威尔蒂歌剧俱乐部的爱乐组织，亲自担任俱乐部主席兼音乐总监。这个俱乐部成立以后，会员人数迅速达到400人，甚至连著名的男高音卡鲁索都是这个俱乐部的名誉成员。时间来到了1928年，甄金丝的母亲又去世了，他又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至此，他有了足够的资金，独自撑起了威尔蒂歌剧俱乐部。甄金丝啊，非常熟悉上流社会的交际之道，他出资加入了数十个俱乐部，并且在其中任职，担任大型歌剧、音乐剧、舞台剧的主席。同时，他交往的不乏声名赫赫的作曲家、歌唱演员、音乐制作人等等。甄金丝的慷慨行为使他不仅得到整个纽约音乐界的喜爱，还得到了一个人们对他举办个人五音不全演唱会的迁就。因为甄金丝歌唱时，从音调到节奏再到气息分句，全都是不堪入耳，以至于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的钢琴伴奏必须经常用急救章技巧来配合他的演唱缺陷。一开始，他的钢琴伴奏师是艾德温·麦克阿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不得力，后来他被甄金丝解雇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甄金丝离世，他的钢琴伴奏师一直都是由科斯姆·麦克蒙担任。这个绅士啊，的确不同一般，他能熟练地捕捉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完美地处理甄金丝随意唱出的新鲜句子。于是每次演出以后，这位伴奏师都能获得一枚金牌，由甄金丝亲手为他佩戴在胸前。但是科斯姆·麦克蒙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伴奏，帮助掩盖甄金丝明显不准确的音调，比如他的高音时常偏离乐谱多达半音。有趣的是，甄金丝啊，本来连简单的歌曲都没有办法唱好，但他却偏偏热衷于选择演唱那些在技术上还有挑战性的歌曲，比如莫扎特、朱塞佩·威尔蒂与小约翰·施特劳斯这些名家的经典歌剧。这些音乐需要的技能水平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音域范围，以致他自身的缺陷是暴露无遗。但是甄金丝非常执着，尽管他在音准上有问题，嗓音差，节奏感也很差，但是他不满足于自我欣赏，还决心尝试做公开演唱。就这样，1912年，在纽约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大厅，40多岁的甄金丝自费举办了独唱会。当然，听众都是经过专门选择的。有了纽约演唱会的经历以后，甄金丝在华盛顿、波士顿等地不断地举办演唱会，每场演出都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反响热烈，但不是对他演唱的欣赏和赞美，大多数是喝倒彩取笑。除了严重的脱拍、跑调、走音之外，甄金丝的造型也是一个笑点。每场演唱会的舞台服装和舞台造型都是由他亲自设计的，比如他的常用造型“灵感天使”，是用闪光纸和薄纱做成的服装，再配一双羽毛翅膀，头戴金属丝头饰。这种怪异的打扮实在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另外，甄金丝还有一件西班牙式套装，包括围巾、珠宝头饰、斗牛式的帽子，再在耳朵后面戴一朵玫瑰花，像极了卡门的造型。后来，甄金丝因为脱发严重，戴上各种假发以后，他的造型啊就更加多变。观众们除了欣赏舞台效果，最主要的还是冲着甄金丝的歌声而来。每年他的演出次数有限，地点也局限在纽波特、罗德岛、华盛顿特区、波士顿、纽约等等。观众呢，局限于那些他出资的数十个俱乐部里的成员。甄金丝的每一场演出都能让人听到他令人窒息的歇斯底里的声音，观众们

或是心惊肉跳，或是双手捂耳。每次演唱会以后，也有人嘲讽她，评价她是历史上最差的花腔女高音，并且讥讽她演唱莫扎特的歌曲时就像一只发了情的野猫。甄金丝没有生活在玻璃罩中，她知道那些鄙视和嘲讽，但是她觉得那些人都是一些嫉妒她的同行，以至于在后来的演唱会上，表演欲很强的甄金丝确实变得谨慎了一些，只在女性私人俱乐部或者自家的威尔蒂俱乐部里演唱，并且只把门票送给她社交圈的好朋友以及部分乐评人，还有一些自称真正喜欢她唱歌的忠诚粉丝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如此滑稽的表演和走调的歌声，甄金丝竟然坚持了32年，而且还拥有了一批同情他的忠实歌迷。比如曼哈顿的上流社会就有很多人愿意支付一张高达$20的门票，亲耳去听一下传说中这位歌手糟糕的嗓音，目睹他奇特的造型和有趣的表演。因为演唱会大多是私人的，门票并不多，黄牛党一度把门票炒到几百美元一张，这也让甄金丝名声大噪。所以即便观众很少，他独树一帜的演唱会还能盈利。而甄金丝呢，也并不吝啬，他把演唱会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年轻艺术家等等这些需要钱的人。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甄金丝成功跻身于纽约的音乐圈，也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多少年来，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在纽约的女子俱乐部或者甄金丝自己创办的威尔蒂俱乐部里听到她的演唱，在社会上大多数人只能听到她的有趣传闻，所以人们对她的表演都有很强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都想看她的演唱会。甄金丝跻身于纽约音乐圈以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她要超越自我，实现更大的梦想。甄金丝有一个多年的夙愿，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自己能够举办一场公开的演唱会，特别是在有名的卡内基音乐厅里举办公开演唱会。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堪称音乐圣殿，如果谁能在这里演出或者登台，说明他已经成功的跃登古典与流行音乐乐坛，而且演唱会也终将载入音乐史册。1943年，甄金丝乘坐的出租车不幸跟另外一辆车相撞，他因为受到惊吓尖叫了一声，但没想到的是，回家以后他在钢琴上确认自己那声尖叫竟然高达了之前从来没能唱到的高音 F。 于是他撤销了对出租车公司的诉讼，还送给司机一盒哈瓦那雪茄来表示谢意。也正因为如此，甄金丝决定第二年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自己的独唱演唱会吧。1944年10月，76岁的甄金丝预定了卡内基大厅开独唱会，他要完成人生当中第一次公演，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有报纸评论人参加的音乐会。因为年事已高，他很清楚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了，而且众多的名流将出席这场演唱会为他捧场，包括知名的舞蹈家、演员、歌曲作家、女高音歌唱家等等。这时的甄金丝早就是名声在外了，人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来看这场事先张扬的世纪神演，纽约为此是一票难求。据称啊，甄金丝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正常门票在开演几周前就售罄，当时现场大约有3000人愿意支付已经炒高的门票来听这位正红极一时的女高音唱歌。而在这场演唱会上，甄金丝演唱的曲目包括莫扎特、德利布、施特劳斯以及勃拉姆斯等作曲家的作品，还有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另外还有两首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这两首作品甄金丝从来没有录音。在甄金丝演唱最喜欢的返场曲时，按照他的惯例是要向观众们抛鲜花的。那天他拿出花篮里的一只康乃馨，唱到一半正打算抛出时，他的花就像捕蝇纸一样粘住了他的手指，多少有些尴尬。这次声势浩大的演唱会
并没有取得真金斯预期的效果。他以往举行的大部分音乐会各方面都控制得比较严格，比如他的演唱会一般在他的住所、私人俱乐部和丽兹卡尔顿酒店的舞厅里举行，观众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私人邀请的来宾，要么是威尔蒂歌剧俱乐部的会员，要么是跟真金斯在上流社会交情深厚的友人，跟真金斯不认识的人一概没有，乐评人更不在邀请之列。而且第二天在报刊上发表的乐评大多数是他朋友或他本人撰写的。而这次在卡内基大厅的演唱会是向大众公开的，购票人员不能控制，于是在真金斯演唱会的现场，未经精心挑选的3000多名观众哄笑一团，甚至有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因为笑岔了气还被架出包厢。1944年11月6号的新闻周刊评论说，哄堂大笑声淹没了真金斯夫人的努力，现场不时爆发出窃笑声、粗鲁的叫喊声，这就是卡内基当天晚上的情形。这种现实状况对于怀着巨大希望的真金斯来说当然是重大打击。几天以后他心脏病发作，倒在了一家乐谱店。就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会举办之后的1个月零1天，真金斯在曼哈顿的家里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对于真金斯的去世，有人声称这与他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会后受到的负面评论有关，是那些评论毁了他。而更多的人却愿意相信真金斯最后是怀着满足离世的。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人诺曼·莱布雷希特写道，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他走得幸福，因为他在音乐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永怀希望者的保护神。也许真金斯在内心深处蕴藏着对歌唱的执着还有热爱，并不在乎人们的各种批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人们也许会说我不会唱歌，但是没人能说我没有在唱。他正是凭借着超凡的自信、绝佳的表演和自在的唱法，在音乐界成就了自己的传奇。无论是鄙视还是赞赏，人们已经没有可能参加他的演唱会。好在他留下了自己的唱片，那是在1941年和1944年真金斯和他的钢琴伴奏师科斯姆一起在纽约西中央公园录制的。唱片包括两首科斯姆为他写的墨西哥小夜曲和爱之圆舞曲，还有那首他唱的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夜后等等。另外真金斯生前自费出版的唱片在1954年、1962年两度再版。真金斯之所以能红，并不能简单地说是大众神宠。这个五音不全的业余歌唱家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真金斯热却卷土重来，特别是近20年得到非常高的关注度。他的唱片一再被翻录，他的故事伴随他夸张的装扮被改编成话剧、音乐剧、电影，从南非的开普敦到英国伦敦，一直到美国百老汇，在40多个国家的不同城市以至少27种语言上演。真金斯热的再度流行对他本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偶然，但对于大众文化来讲却是一种必然。因为真金斯所代表的音乐表达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 KTV、 卡拉 OK 还有草根选秀等传媒属性不谋而合。演唱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到的，人人都是歌唱家，人人也都有欣赏者。真金斯无疑把 KTV 和卡拉 OK 的时代提前到了20世纪初，他沉醉于任性的音乐表达，同时也有一帮愿意听他独特音质的听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被称为史上最差的歌剧女高音如同先知一样，用她的自我、自信、自恋、自豪、自大的做派向人们预示了艺术大众化时代的来临。

0: 味道，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64集。
3: 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救了铜铃，还得说亲师爷向着亲徒孙，拉着铜铃的手一再叮咛：“孩儿啊，眼看3月3亮标会，切记天下英雄云集京城，万龙藏风岛的，剑山蓬莱岛的，谭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外的人就得来上千名啊！不要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现在虽然你小有名气，功夫也不善，分跟谁比，要跟很多高人比，你差得太悬殊，千万不要骄傲，抓紧一切机会，将养身体，好好的练功，把你老师教给你的能为，把你师伯教给你的能为，你师叔教给你的能为加紧演练，听见了吗？
4: 是是是，我知道了，
3: 有事情我找你，哎，没事情我就不露面了。3月3亮标会的时候，我们在会场上再见。说完了，老剑客用手往铜铃身后一指，铜铃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老剑客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铜铃惊喜非常啊，心说什么时候我能到我师爷这么高的身份呢？啊！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又惊又喜，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九公主坟回家，到府里掌灯了，先给雍亲王问安呢。现在铜铃他的职责是保卫雍亲王的，你吃这碗饭拿的是这笔钱，所以铜铃必须得到这挂号，早晚的也得照照面。一见雍亲王，雍亲王正着急呢，我说：“海川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一大天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言语一声，晌饭我等着你，没等着你回来，晚饭等你，你还没露面，派人上家找你去，家里说你没回去，派人上镖局子找你，你也没露面，你干什么去了？”爷，您担待吧，我去办点特殊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3: 能跟我说说吗？当然能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听完之后，那眼睛睁多老大呀！啊，
4: 是这样。
3: 海川呐，你受了伤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爷，您放心，我师爷给我药了，我服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现在身体什么事儿也没有。此事我师爷告诉我，要好好的将养。
4: 对，太对了。
3: 海川呐，从现在就开始，你不用天天盯着，你就回家里好好将养身体，养得棒棒的，精神头足足的，等着3月3亮标会你好大显身手，明白吗？我谢谢爷，府里的事儿你放心，让刘俊他们盯着就可以了，最近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虽然雍亲王是这么说的，佟林也不敢掉以轻心呐。回家之后，把刘俊小弟兄们叫到眼前，把他们分成两拨，天天到雍亲王府值班，代替佟林保护雍亲王。有一波是白天，一波是晚上，然后再换班。那刘俊那多聪明，老师告诉我什么事儿，牢记不忘。佟林全安排好了，回家把自己那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从第二天开始，佟林就杜绝一切客人，除了早中晚三次按时服药之外，佟林就在这打坐，开始运用元功养心神呐、啊。这不是说着玩呢，咱不止一次讲过，就像佟林他们这种身份的，就在那坐一小时等于你睡八个小时。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春天了，万物复苏，佟林的身体早就康复了。在此阶段，佟林很少上街，深居简出。可是这一天，佟林呢有点烦闷了，觉着百般无聊，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想要上街洗个澡啊，散散心，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带了俩钱儿，为防万一，腰里的围好秋风乐叶扫，包袱里包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上了街了。到街上呢，逛了那么一圈，到澡堂子烫了个舒服的热水澡，甭提多舒服了。众位您记住啊，这洗澡可有好处，您天天的要烫烫澡，特别是热水澡，烫完之后这汗毛孔都张开，把里边淤积的东西全拿汗排出来，那人倍感的轻松愉快呀。可佟林呢，洗完澡之后精神焕发，脸上都冒光，这些日子的修养不是没有好处的，精力充沛。他的意思呢，打算到镖局子看望看望各位老侠客，正好路过马家楼那饭馆，马掌柜的在门口待着呢，一眼看见佟林了，哎呦呦，佟大侠，您这上哪儿去啊？马掌柜的，没事在街上闲溜，准备到镖行去看看。哎，我佟大侠，您要没事的话，请到楼上，我给您敬俩菜。我们这厨师傅刚在西安那边请来的，哎呀，倍儿棒啊！给您做几个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佟林呢，一看掌柜的一片热诚，却知不恭，
4: 好好好好好，
3: 那我就讨饶了。你往楼上请。拉着佟林上了楼。这会儿什么时间呢？午后三点来钟，啊，没到饭口，所以这个楼上格外的那么肃静，就有那么三五个在这儿吃饭的。这佟林把这楼窗户捡了张闲桌，擦抹干净，坐好，楼窗户开着，空气流通，哎，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掌柜的亲自给打手巾板，拿着新手巾掸了点花露水，喷香，递给佟林。佟林净净面，擦擦手，然后摆上吃碟筷子羹匙儿，掌柜的陪着唠嗑。我说侠客爷，听说今年有个特殊的热闹，叫三月三亮镖会啊。对，还听说怎么着，天下练武术的高人全都要到京城来呀、啊！你看我们同行开店的吧，这个店稍微好一点的都叫人把房子耗下去了，对外不卖，人家包下了。听说打前站的陆续都开到了， 这个热闹不可不瞧啊。您知道地点设到什么地方吗？佟林说，我听说地点设在蟠桃宫。
4: 哟呵呵，出了城了。
3: 对，究竟到了时候能不能有变化，我心里还不清楚。我佟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到了时候我们可找您去，您无论如何得把我们送进去，我们以保眼福，是不是呢？不管这门票多少钱，我也舍得花。佟林一笑，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到时候你分文不用花，我请客。哎，好嘞，谢谢侠客爷们。因为咱说过，这马掌柜的也会两下五八抄，一听说哪有练武的，那他是非看不可，这玩意儿有瘾。就好像您是个球迷，哪赛足球哪赛篮球，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张票，也得去看去，这不看睡不着觉，跟这理儿是一样的。说话之间，菜给端上来了，八个菜，烧这牛蹄筋儿，烧驼峰，特别是这俩菜，佟林皮鼻子一闻，哎呀，倍儿香啊！尝了一口，好，好，色儿也好，味道也好，真是样样俱佳。掌柜的一笑，怎么样？您看您耽误点时间合适吧？啊，侠客爷，往后您天天来，每天我都敬您几个菜。陪着唠会儿嗑，掌柜的下去忙活去了。和说话之间呢，又上来几个吃饭的。旁人吃饭，佟林不注意呀。又上了一个吃饭的，引起佟林的注目。再看这主上了楼梯，来到楼上，放眼睛看了看吃饭的这些人，最后这个眼光就落到佟林身上了。他注意佟林，佟林注意他。一瞅这主细高条大个，比佟林还高着一块，高高的颧骨，缩缩的双腮，溜尖的下巴壳，两撇燕尾小白胡，深眼窝子，黄眼珠，肉岗子眉毛，那眉毛全白的，有那么几根长的，都超过三四寸，打着卷儿，准头端正，有点酒糟鼻子头。可是这个天已经春天了，可是这位呢，一反常态，里边穿着皮坎肩儿，下边穿着皮套裤，身上穿着皮大衣，皮大衣外头还套着皮坎肩儿，穿的好像个老员似的，显得脑袋不大了，背着个大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再往脚上看，穿着大半截棉袜子，下边穿着厚厚一双棉鞋，他也不嫌捂得慌。可这位一登楼，惹得吃饭的这些人无不掩鼻而笑。哎，心说在哪儿来个汉包啊？你看这位，这个穿着打扮，哪儿来的呢？觉得这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佟林对他注了意了呢？这个人可能是习以为常了，毫不介意，还挺客气。挨个的都点点头，哎，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啊，早来了呢，您来了。那你打招呼，人家怎么不打招呼呢？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不多，一般不认识的，谁也不理谁。可是，在国外，礼貌比较周到，即使不认识的，走到对面，你好，你好，互相也打招呼。在咱们这就显得特殊了，就。这主打完了招呼之后，在佟林斜对面他坐下，把这钱搭子往脚底下一放，伙计过来了，擦抹桌案，一边瞅着他一边乐。这老头有感觉了，我说伙计你乐什么，你是不是瞅着我穿这衣裳很古怪， 哎，老爷子，我可没敢那么说，不过我觉得现在春天了，这您穿这些好像有点多点儿。人呢就这么回事，我这人从小就怕冷，也不知道什么毛病，我得了巨冷症的，就即使是夏天，这皮袍子我也不能脱了，所以你看着有点奇怪，我穿着一点都不热。是啊，当然了，穿衣戴帽各有一所好了，您了乐意多穿，那谁也不能干预，这玩意儿他也不犯法，对喽。伙计，听说你们马家楼有这么一号，最近又请来的新厨师说做菜挺拿手，我就特为这事儿来的，老爷子您放心，包您满意，您吃什么您尽管点。老头点了几个菜，伙计吩咐下去，时间不大，做好了热气腾腾往这一放，这主抄起筷子吃了那么两口，挺得味，好，名不虚传。伙计多给小费，你放心，谢谢老爷子您了，侍奉的十分周到。这主就在这吃，可吃着吃着，他的兜里的一伸手掏出一把槟榔来，槟榔啊，那当硬当硬的，比核桃还硬。他掏这把槟榔啊，他就放到桌上，佟林呢在旁边看着，因为佟林这阵也吃个不得理儿了，一边吃着一边在这歇腿儿，一瞅他掏出槟榔来，心里琢磨，大概这人呢有这个爱吃这口，结果他没吃，拿过槟榔来高高举起，拇指食指掐住槟榔这么一捻，佟林就大吃一惊，什么原因，那么硬的槟榔叫到手指的一捻就变成了碎末，唰落到桌上全是沫儿了。这位没费吹灰之力，又抓个槟榔用手一捻，唰又成了碎沫。佟林心说罢了，甭问这个主鹰爪历练绝了，就即使我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啊，他那掌上有多大的力量，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就想过去啊跟人家亲近一步，英雄爱好汉嘛，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什么职业，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请到家里做个朋友，两个人谈谈，佟林是这个意思。另外跟人家学一学捻槟榔这个指力是怎么练的，要不说人佟林有出息呢，人家不断地学习。

0: 意不断的进取呀、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我学到这儿了，我就顶到这儿了，你顶不到，你不使劲出溜，他又下去了。那佟林见什么学什么，就爱上这老头了。刚想要过去，又来个吃饭的主。这主跟刚才那老头截然不同，那老头细高挑，再看这位短粗胖，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少，胖的都没脖子了，脑袋像个大肉球，咕叽就蹲这枪子上了，肚子甜甜着，小辫在肩头上扛着。这主这张大脸红扑扑的，七宝色也是大酒糟鼻子头，挺大的俩耳朵，厚厚的耳轮，带着福相，白胡，老头倍儿精神，小眼睛不大，但是炯炯放光，身上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就是夹袍，腰里系根带子，肩头上也扛着一个鼓囊囊沉甸甸的大包。这老者这一上来，伙计跟上来了，老爷子您吃饭啊啊，吃饭吃饭，我自己找个地方行吗？啊，当然可以，这阵客人不多，您随便坐。哎，好嘞，来来，就坐在细高挑这老头后边了，俩人脊背对着脊背，就这张桌吧。我说伙计，听人传言你这马家楼饭馆新请来厨师傅了啊。啊，你也知道，知道知道，说手艺蛮不错。哎，我甭点菜，你觉着他做什么拿手就给我做什么，不怕多花钱好吗？哎，好嘞，下去我给您点对。另外伙计等等，二两酒多一点我也不喝。是是了，好嘞，下去给准备。佟林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心说那位老头看那样能有七十岁挂零，这位也小不到哪儿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这个衣着打扮都不像北京人，听口音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呢？佟林就胡琢磨。可这会儿呢，细高挑这老头照样撵这冰了，一撵变成粉末，撵一个变成粉末，因为这一大把呢也不知多少个，他就撵起来没完了。佟林还发现后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回过头来看那位一眼，看完了笑了笑，就在后头用手指头捅这主这皮袍子。那位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撵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佟林大惊失色呀，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棉纱掌。棉纱掌啊，一捅皮袍上一个窟窿。说那算什么？算什么？你捅捅试试。野蛮说皮袍手绢你也捅不透，人家不费劲儿。那会儿撵了42个槟榔，结果这后背的皮袍上出来40多个窟窿，撵一个他给捅一个。那主还不知道呢，可坐到这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的人就乐了。有意思，有意思。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

0: 帝宁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65集。
3: 我说那老头那手指头怎么像锥子似的，一捅一个窟窿，你看怎么一议论，让这细高条老头听见了，这老头就冰了，就不粘了，赶紧把皮袍子拧过来看了看，呀哈，一瞅成筛子了，净窟窿眼儿，不由得火往上撞。扭回头问那矬胖的老头，我说这事儿谁干的？是你干的吗？啊，是我干的。你为什么冒坏？为什么破坏我的衣服？那你得先问问你喽，你为什么显能呢？用手指的碾槟榔，那算个啥能嘞？你虎外行行啊，要在内行人面前，我你不觉着可耻吗？你知今儿这楼上坐着什么高人呢？有惊天动地了不起的武术大师，你敢当着武术大师的面卖弄，你那脸皮有多厚？嗯，大概赶上我这脚后跟后了啊！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骂你是叫你长知识，骂你是叫你学好。你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这点雕虫小技你显吧什么？三说两说，俩老头说翻了，这个拍桌子，那个摔凳子，俩人同时站起来了。细高条的老头说了，哈哈，这是饭馆，让人家看着观之不雅。哎，你把我衣裳给我破坏了，今儿你说什么也得包赔，牙崩半个说不字儿。今天我对你可不客气，我这俩手指头可要碾你了，要碾到你的肉上，什么结果你知道是吗？那我再奉劝你，我这手指头捅这袍子一捅一个窟窿，要捅到你身上啥滋味你大概也清楚。啊哈哈，走走。伙计一看傻眼了，二位老爷子，哎，别别，二位老爷子和气生财，这何必的？你大概开点玩笑，这不至于这样。伙计紧劝，俩老头不听啊，一溜风一样就下了楼了。伙计这才想起来，哎哎，对了，光顾劝账了，还没要钱呢。佟林说：“钱我给。”啪，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摔，佟林提着包在后头就跟着，一定要看一看这两个人是何许人也。树欲静而风不止，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说我想怎么的不好使。拿佟林来说吧，最近一个时期不跟任何人往来，就是在家里头闭目养神。哎呀，这省了不少的心。那佟林多少年来都没像现在这么享福，这心里的静的没法那么静了。今儿这一上街又遇上事儿了，他发现饭馆这俩室外的高人言语不和，有点激愤味儿，甭问，这一下楼找没人地方非伸手不可，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那么自己能不管吗？遇上这个事儿了，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替这两位付了钱，佟林在后头跟起来了，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气呼呼在头前走，那个矮胖子老头气呼呼在后头跟着，两个人快似流星在这个街上吃着吃着吃着吃着吃着， 时间不大离开北京城了，佟林紧跟着也出了城了。这两个人奔哪儿？奔地坛。佟林曾经在地坛

0: 魏国二侠，
1: 对这地方不陌生啊，因为那个地坛是皇上祭地的地方。周围院墙高大，宫门紧锁，外边有人看着，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旷无人啊，上这地方打仗来太宽敞了。就见那细高挑的老头回过头看了看，一瞅那矮胖子追来了，一不愣脑袋飞身越过大墙跳进院去了。后边这个矮胖子老头到了近前，嘿嘿一笑，脑瓜一拨了，像气球一样腾身而起，咕了进院去了。他们俩进了院，佟林也到了。佟林觉着不太合适，但又一想，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这地方三尺禁地，一般人禁止往来，要被官府发现，那要指控你有罪，那罪可不轻啊。但今儿没办法，佟林提衣服飞身也越过院墙。等到院里看呢，这二位找树林旁边宽敞的地方，把背那钱搭的大包都放下了。佟林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暗中窥视，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把那皮袍子紧了紧，勒了勒，然后从那皮搭子里头一伸手，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擦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佟林还没见过这兵刃呢，就好像戏台上使的那个挠拨啊，说白了就那大爪子，俩一碰歘歘歘，就这玩意儿。但他这个挠拨可不是碰着玩的，也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兵器呀。在旗儿这有五斤的环子，另外中间连着一条一丈三尺八长的五斤链子，一头一个大凹拨。这东西叫什么玩意儿？佟林知道，兵器谱上有记载，叫链子混元紫金钵。光看过图，没看任何人使用过。哎，今儿开眼了，这细高条老头就使这家伙。再看他在手中一晃，这链子哗楞楞作响，把俩钵一碰，歘歘歘，俩钵一转，转圈全是刃，比刀刃还快，大小好像三号的小车轮，那要给炫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把家伙准备好了，那矮胖子老头一看，你等着，你甭发威，你虎外行去，我你虎不住。从自己那包里一伸手，哗滋楞楞楞，拽出来八楞梅花链子双绝。你看这绝带链的，大小好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少，能有一尺四寸长，粗细下跟擀面杖差不多，都是五金制造的。在正中央有五金的环子，一丈三尺多长的五金链子，用钩一挂，结结实实的，蛤蟆口掐好了，没个带开钩的。这位把双绝往脖子上一盼，左右手一分，来吧伙计，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太狂傲了，你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最近快亮标会了，天下的英雄云集京城。我说你凑什么热闹？就你那撵槟榔那算个什么那玩意儿？那点小计你还用在人前显圣吗？我就教训教训你这一手，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往后孩儿哎，你长点教训啊。咱俩年纪差不多，你管我叫孩子，你找我的便宜，你招架我哗的轮双波便砸。 这位何链子爵往上招架，

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肉就这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砰砰砰砰砰，跟走马灯相似，兵器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后来被两团白雾把这俩人给罩到里边了。佟林在大树后头窥视着，佟林一看，哎呀，真了不起呀、怪不得我师爷告诉我呢，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让我千万不要骄傲，让我好好练功。师爷说的金石良言呢、这二位是谁呀？好棒的功夫啊！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哦，链子波是这么个使用方法，链子诀是这样的使用办法哦，这么来了这么多，这么来了这么加。你看佟林跑这儿来学习来了，这两个人打到100多个回合，要说佟林一招不落全记住了，瞎扯记住多一半。佟林有个特长，博学强记，他学的也多，脑瓜好使唤，用眼睛看一遍就忘不了，而且能把学的这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招数里头。要不佟林这个能耐天天在长啊，虽然说跟何斗元、尚本明学的能耐，离开老师了，别开天地，闯荡江湖，其实现在佟林的能耐比离开老师那会儿要高得多得多，就因为他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学习。后来佟林发现了这个链子波跟链子诀一下子没躲开，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这玩意儿都带链的，一碰开呀，坏了，这下可坏了，这一搅在一块儿想拽都拽不开呀、细高挑的老头大吃一惊，双手抓住链子往后使劲，使了个千斤坠，你给我。那矬胖的老头也不示弱呀，抓住这头就入了死扣了，仗着他也胖，往后一坠，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像拔河一样，谁也拽不动谁呀。再看这链子是倍儿直倍儿直的，那环子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说明这两个人两臂一晃都有千斤的力量啊！这要把环拽开了，这俩人乐子大了，不摔死也得摔昏过去。哎呀，佟林一看不好，现在到了白热化了，眼看就要分胜负啊！伤了谁都不好，我该露面了。佟林想在这掌身，就想给帮忙。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怪不怪吧？佟林光顾看热闹了，没注意身后有个人，这人也损点儿，弄了一大块砖头，这当间拴上了，这一头把佟林那大褂给拴上了，在后头给坠个半，什么时候拴的佟林不知道。佟林这一站起来往前一近身，脚着后边坠了一下，回头这才发现再看没人儿，哎呀，佟林就冒了汗了，心说这个人是没有害我的心，要有害我的心，我光顾看热闹了，我脑袋就得搬家了，我这后背交给人家了，怎么收拾怎么是啊，这谁干的这是？可也没时间找那人了，佟林赶紧把绳解开，这块砖头扔到旁边，先给这二老解围，再看他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打电步、飞身行跳过来，二位休得动手，二位撒手，说个撒手，佟林道进。

眼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拿双月往下一砸，正好砸到飞波和链子绝上的。你说那佟林多大劲儿，咔嚓这一下，震的人耳膜都疼。再看咔嚓，把链的这扣给砸开了。咱刚才没说吗，这链子崩得溜直溜直的，冷不丁这一开开，这俩老头乐子大了。细高铁这老头哎呦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退出两丈多远去，摔了个仰面朝天。矮胖的老头也收不住了，往后退出多少步去，一个屁股墩坐地，咕噜噜噜噜，像球一样咕噜出去好几丈去。等两个人从地上起来之后，可不干了。这回他俩不打，都奔佟林来了。我说你是个谁你？哎，你是干嘛吃的？用得着你管这闲事吗？你倒事先打个招呼，你给砸开了，看我们俩这哈哈笑，你诚心拿我们开心的。我说这位，哎，我说咱俩的事搁在这儿，揍他，收拾他。链子飞波。练了双绝世猛击佟林，佟林赶紧解释，二位住手住手，我是一片好心，我怕二位伤着，故此给二位解围，可能我干的有点冒失，多多冒犯，望求二位担待，能不能住手咱好好谈谈。没得可说，不把你打趴下我们不可能坐在一块谈，使劲使劲。那他俩合心齐力对付佟林，佟林只好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只身斗二人。那佟林也真棒，这些日子养的精力特别充沛，一个人对付俩人，打到100多个回合二人战不倒佟林。最后那细高条的老头刷把招数一收，冲那矮胖子一笑，兄弟，咱这戏演的这儿该结束了吧。矮胖子老头刷把双绝蹬回来，往包袱里一包，嘿嘿嘿，我看也差不离了。佟林一听，这怎么回事，怎么演戏？两位老者说完了，到了佟林的近前，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有得罪，哈哈哈哈。因为我们看着您到马家楼去吃饭去了，我们老哥俩一时的高兴啊，事先安排好了要在您面前演出戏，看看您管不管这档子闲事。你要管说明你够个侠客，你要不管，嘿嘿，那就是空有其名罢了。佟侠客果然拔刀相助，扶困济危，果然名不虚传呐、啊！所以呢，我们两个人也冒犯您，双战佟大侠，无非呢跟您学几招高招而已，您不介意吗？佟林一笑，哦，这这么回事，哎呦，我当时真的呢，恕我冒昧，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啊？细高条老头说话了，我先说吧，我是湖北武昌府的人士，我姓王，我叫王凤，江湖人称天灵侠啊。您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最著名的天灵侠王凤，王老爷子。哎哎呦，佟侠客呀，你这一说愧杀人也呀，我小名叫个侠客，不错，正是老朽。矮胖子老头说话了，边北辽东人，说辽东具体哪儿的，辽阳的。就这老头人送绰号千里地行仙，姓楼，叫楼瑞，楼大侠。那威震边北辽东啊，他跟天灵侠王凤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没来北京之前事先不断通信联系好了，在北京见面。

0: 现在就住在北京西直门里一家店房里头，干什么来了？参加三月三量标会，早就慕佟林的大名啊。哎，这两天就想去拜会佟林去，但是到门口一瞅，佟林的门口关挺严，还挂个牌儿，谢绝客人，谁也不见。哎呀，俩侠客一想，咱别讨那厌了啊，人家是公事忙呗，天天围着佟林的家转圈。哎，今儿一看门一开，佟林出来了，说他们怎么认的佟林，那能不认的吗？就佟林那套衣裳与众不同啊，土黄布大衫，又肥又大，左大襟白骨头钮，踢死牛豆包大洒鞋，紫微微一张大脸，这画匠都学会了，连小孩都知道。一瞅这个相貌，特别瞅佟林那眼神与众不同，那么再打听打听还不知道是佟林吗？故此大闹马家楼，演了这么出戏。今天三位侠客相见了，碧行仙楼瑞把大拇指一挑，佟大侠名不虚传呐、啊！哎，方才我们这一伸手才知道，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确，您能担得起这副担子来。你放心吧，只要不嫌弃的话，在立门户的时候，我们哥俩愿效犬马之劳。佟林聊一跪倒，口称二位老哥哥，那比自己岁数大的多呀。你看佟林这些结拜的弟兄，这些哥们儿哪一个比佟林都大一半还拐弯？他才30左右岁，人家六七十了，七八十了，有的超百。所以说忘年酒别算这个年岁。哥仨越唠越近，天灵侠王凤说了，佟侠客，如果不见外的话，咱亲近一步怎样？就在这个地坛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结为把兄弟，你看如何？佟林点头，三儿磕头了。王凤老大，楼瑞老二，佟林老三。佟林见过两位哥哥，当时就亲近的不得了了。佟林说，这么办吧，请到我家吧。兄弟，你那闭门谢客，我们怕影响你。不，佟林说现在没事了，前些日子的确我杜绝一切客人，这两天没事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高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我们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夏季绝不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健康专家号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教您120识别法，及时发现，尽早治疗。脑卒中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效果与预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医生有话说，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2: 健康专家号，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是夏季绝不意味着就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容易引起脱水、血压波动、过度疲劳，这些看似平常的夏季生活问题都可能成为脑卒中的隐形推手。一起来听听齐先生的经历。
3: 63岁的齐先生不久前因为突发脑卒中被朋友送往医院治疗，医生说好在送医及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遗症。起因是一周前齐先生和一些朋友们到郊区爬山，下午下山后齐先生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头疼头晕，以为是太累了，想赶快回家休息。在回家的路上，齐先生的不适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时朋友赶快把他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齐先生突发了脑卒中，好在送医及时，情况并不严重。
1: 夏季很多朋友对脑卒中的警惕有所放松，那么夏季发生脑卒中和冬季发生脑卒中有何不同呢？应该如何预防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康复科专家和大家聊聊夏季应该如何预防脑卒中发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贺丽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颈肩腰腿痛、眩晕、头痛、失眠等疾病。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的贺丽娟医生。
1: 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季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呢？因为提到脑卒中啊，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是高发时期，那夏季一发生的脑卒中和秋冬季节一发生的脑卒中有什么不同吗？
4: 千惠老师，这个问题呢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先说夏天为什么容易发生脑卒中。
1: 嗯，
4: 其实大家知道啊，夏天特别热，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了空调，
1: 嗯，
4: 有了空调的帮助之后，我们会把室内的温度调得特别低。
1: 嗯
4: 啊，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夏天的时候要吹着空调，身子底下还要躺在凉席上。
1: 天，那太凉了吧。
4: 对，因为男同学嘛，特别的贪凉。啊，就类似这样的，其实在好多男性朋友中呢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4: 但是女性朋友好多还是注意保暖的。
1: 对对对，好像男性朋友更容易热，就他们更怕热，更贪凉一些、啊、
4: 没错，
1: 就女性朋友相对好一点，他们一般不会把空调开的过凉或者风过大的这种。
4: 是的，尤其是男性朋友，比如说他身体又胖一点、
1: 啊、
4: 他就更贪凉，特别容易出汗。
1: 嗯，
4: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想一想我们的血压，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嗯，
4: 比如说我们室外是30几度或者40度的高温、
1: 嗯、
4: 那我们的血管是扩张的。
1: 嗯，
4: 血管扩张然后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4: 但是 当你再到了16度、17度、20度的这个室内的时候，空调特别凉，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其实在人体的血管上是一样适用的。所以从高温的室外再到了低温的室内，我们的血管就会出现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假如说好多老年人已经发现我自己的颈动脉长了斑块，而且还是不太稳定的斑块，在血管这种剧烈的舒张和收缩的过程中，斑块是容易脱落的。所以就是脑卒中就容易发生了。
5: 就它斑块脱落了，它就可能不知道游走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就会发生危险了。
4: 对，表面上看呢是这个温差导致了我们血压剧烈的变化，其实它内在呢还是因为老年人好多是有基础病的，血压高、糖尿病、血脂高，甚至尿酸高，或者同型半胱氨酸也高。那么这些呢有基础病的群体，在温差大的情况下，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导致了血管的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容易发生脑卒中，这是其一。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血液粘稠，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因为夏天特别热，太阳特别毒，那么我们即使在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也可能会微微的出汗，何况呢您又经过了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而且呢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血液是一个高粘稠度的状态。好多人没有这个常识，就说我口渴了我再忍一忍，回家再喝水，但是等到你在回家的过程中补水可能就来不及了，还是建议大家呢随身携带水杯，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我特别渴了再去补，这样血液粘稠它其实有一个过程，粘稠到了一定的程度，血流特别慢，那如果再有小栓子在你的血管里边飘着，小栓子它的清除率就会下降，它堵塞到小的血管就会发生脑卒中和中风。
5: 这个我们就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夏季容易发生脑卒中啊。其实在这块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就是像夏季比如说我们出去遛弯啊买菜，这个过程当中它环境是很热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猛地进入到超市或者商场，一般他们的温度开的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呢老年朋友可以带一个小薄外套，就是您进入到这种冷的环境当中穿上一个小薄外套 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啊。
4: 对
5: 。因为家里的温度我们好控制，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个温度就不受咱们控制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冷，就我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进了商场就特别冷，我就说为什么要把空调开这么凉呢，就是而且每个人对于这个温度的冷热它的调节不太一样，它感受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带小外套啊，
4: 尤其是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所以在顺应四季变化的时候，节气变化的时候，其实它调整身体状态跟上立夏这个节气的变化已经弱了，这是一个特点。刚才还说到四季的变化，其实呢就是脑卒中中风这个事情，它除了刚才说的夏季发病的特点，另外呢它就是容易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春夏秋冬，另一个高发季节就是冬天。冬天其实我们好理解啊，因为天气和立夏和夏天是截然相反的，天气是突然变冷了，然后它的白天变短了，黑夜变长了，这时候呢会造成血管的突然的收缩，然后我们的血压会突然升高，它和夏天是相反的，这样血压升高呢也会引起一过性的颅内的高血压。这样如果呢老年朋友们他有血管的基础病比较薄弱，也会发生脑卒中。这是骤冷骤热它在不同的季节表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5: 脑卒中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警惕性比较高，然后相关的知识了解的也比较丰富比较详细，他能自己有一些意识，但有些老年朋友他是不知道的。
4: 没错，这个问题呢其实先说一下脑梗死、中风或者是脑出血它发生的概率啊，其实在中国呢已经是排在头几名了，每年呢可能多少有变化，但是因为脑血管病、中风、去世的这个病因能排在前三位，有时候还能排到第一位，所以呢就是国家对中风脑卒中也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说一下 比较好识别的一个小妙招。
5: 我想先请您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因为像脑卒中、脑中风、脑梗死这些词很相似，就他们其实是一个概念吗？是一个意思吗？
4: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
5: 嗯，
4: 老百姓呢可能会说，一会儿说我中风了，
5: 对，
4: 我脑梗了，
5: 啊，对，
4: 或者是我脑血栓了，
5: 啊，对对对
4: 啊，这里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脑卒中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名称，啊，它呢就等于中医的名称叫中风病，它俩是一个意思，然后呢脑卒中或者中风它分两个性质，一个是缺血性的，另一个就是出血性的，那么脑出血，出血性的我们又叫它什么呀？出血性卒中，它包括我们说的脑出血、脑血管意外，或者是脑动脉瘤破裂，好几个名词其实都是说了它是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另外一个呢就是缺血性的卒中，它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脑梗死、脑血栓、脑栓塞，两个方面，中风、脑卒中它分为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这样一讲大家其实就明白了，
5: 它其实是一个像帽子似的，它是比较大块的一个概括的名称啊，但里面还分了比较详细，因为它这个发病的机制还不太一样，这个
4: 没错，
5: 每个人的非常详细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又分别出了其他的这个更为细致的名词，就医学名词来定义这个疾病啊。
4: 是的，
5: 对，就是因为这些名词呢，就是大家会在生活当中常说。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一类病，是不是一回事呢，闹不清楚，我们正好让贺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解答啊。
4: 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脑卒中中风它分两种性质，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它俩的比例是大概能80%以上的都是缺血性的
5: 哦，
4: 所以缺血性的大家可能更重视，见得更多一些，那么说到这个病，我们还想及早的去发现它、识别它、预防它，
5: 没错，
4: 所以它有一个，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我们叫中风先兆
5: 啊。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先兆，及时的做一些干预或者治疗，可能就不会有那些后续更为严重的危害了。
4: 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说的是这个病呢，就是它的危害特别大，一个人得了中风、脑卒中之后，可能全家都得围着它转，
5: 没错，
4: 后续的花费的经济的负担，还有照顾他的人力的负担，还有他自己
5: 生活
4: 心理上的负担，生活质量，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改变，甚至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5: 没错没错。
4: 所以说防重于治，也是我们中医治未病防为先，这样一个要素吧。那么就说小妙招，我们怎么能快速的识别中风、脑卒中？我们叫它中风120，我们知道120是一个急救电话，我生病了，得了急症，立马去拨打120，来及时的给我送诊抢救，那么120其中有三个数字，第一个就是1，就是1，交给听众朋友呢，就是你要自己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人看也行，首先要看你的一张脸，一张脸是不是对称，好多人呢会出现嘴角歪斜，流口水，这时候你要警惕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风先兆。
5: 这是先兆吗？我觉得好多人是中风之后，反而有这个嘴角歪斜、流口水的情况。
4: 您观察的特别好，千鹤老师，好多人呢，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嘴角歪斜是可以可逆的，你治疗的及时，它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但如果呢，你送诊不及时，它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损伤，你就救治不过来了
5: 啊！
4: 所以你当你发现第一时间，我嘴角怎么歪了呢？还不停地流口水，刷牙的时候可能还出现了漏水，吃饭还漏食物，一定要发现了，一张脸观察一张脸是否对称，出现了嘴角歪斜，马上拨打120就去送诊了
5: 啊！
4: 这是我们说的一，看一张脸。

0: 嗯，二呢是要看我们的两只胳膊，
1: 嗯
0: 嗯，两只胳膊呢，你要一起让它抬一抬，
1: 嗯，
0: 看看能不能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
1: 哦，
0: 能不能同时都有力量抬得起来，
1: 嗯嗯，
0: 如果说你发现了其中我有一只胳膊怎么用劲怎么使力气都抬不起来，
1: 嗯，
0: 或者刚抬起来啪嗒又掉下来了，
1: 嗯嗯 嗯
0: 这个需要引起警惕了，
1: 嗯，
0: 同理呢，除了看两只胳膊，其实还可以看两条腿，
1: 哦，
0: 有的人是胳膊出现了抬不起来，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出现了一条腿抬不起来，
1: 嗯，
0: 哎，走路拖地了，
1: 嗯，
0: 我怎么这条腿软呢，
1: 嗯
0: 啊，摔跟头，
1: 嗯，
0: 我原来还管过一个老患者，
1: 嗯，
0: 他确实是因为摔了跟头去看了急诊，当时做了一个头部的核磁，发现他是得了急性脑梗了。
1: 哦，
0: 嗯，但是后来我们再发现，他的腿就是他确实力气弱抬不起来的这条腿又发生了骨折。
1: 哦，
0: 就好多老年人他是因为脑梗力量弱，同时摔跟头，
1: 嗯，
0: 脑梗和骨折一起发生了。
1: 哦，嗯，对，这个其实后续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0: 没错，
1: 嗯嗯，
0: 啊，这是二，嗯，二要看两条胳膊，
1: 或者啊，
0: 我们再拓展一下，就是两条腿。
1: 嗯嗯
0: 嗯，但凡有一边你抬不起来了，
1: 嗯，
0: 立马拨打120。
1: 嗯嗯嗯。
0: 那么第三条呢？
1: 再看零，
0: 看零，嗯，这个零是一个谐音，
1: 嗯，
0: 就是聆听说话。聆听声音，
1: 哦哦，聆
0: 听，对，
1: 嗯，
0: 聆听，就像听众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听我们老年之声的广播，嗯，用耳朵听，哎，你听到自己或者家里人说话原来是口齿清晰的，
1: 嗯，
0: 但是突然说话结巴，
1: 嗯，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像大舌头一样说不清楚。比如说，我们能经常跟邻居打招呼说你好，早上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1: 嗯，
0: 早上好，哎。变音了，大舌头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也是中风的先兆，
1: 哦，
0: 是他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提醒你可能身体出现了中风的苗头了。
1: 嗯嗯，
0: 如果发现120以上的三条，哪怕只有其中的一条，我们都不要犹豫了，
1: 啊，
0: 立马拨打急救电话120，
1: 嗯，
0: 去积极的正规的医院去看病了
1: 啊，哦！这个120识别法还是非常好的啊，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家里运用起来，关注，比如说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本来他们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我们再给大家着重的重复一下啊，就是一看一张脸的状态啊，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角歪斜，有没有流口水的情况。那二呢，就是要看两只胳膊能不能同时抬起啊，然后或者延伸到两条腿能不能同时抬起，然后最后是零呢，是一个谐音，就是聆听说话是不是口齿清楚，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表述，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大家识别脑卒中的一些先兆的信号啊，一定要抓住啊。其实这些小知识呢，看似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牢记啊，你就会在生活当中可能无意间你就会发现家里人的一些特别之处，可能就会帮助我们规避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这个，或者说危害度非常大的一次疾病的发生啊。
0: 千惠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再补充一句，
1: 嗯，
0: 就是这个中风120，它是一个黄金时间，
1: 哦，
0: 啊，我们脑卒中中风，
1: 嗯，
0: 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3个小时以内，
1: 嗯，
0: 越快越好。如果大家都识别到了中风先兆，
1: 嗯，
0: 及时的送诊，那么我们恢复正常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1: 嗯嗯，好的好的。那么下面啊，其实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预防的事儿了，因为中医一直在说治胃病，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既然说了在这段时间容易发生脑卒中，那么在没发生之前我能不能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什么方式做完了是有利于我们预防的呢？
0: 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讲中风120的识别，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预防脑卒中有几个方面呢，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呢对照自身的情况，
1: 嗯，
0: 去选择性的做一做。我们知道好多老年朋友呢会有三高，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甚至还有其他的尿酸高、同型半胱氨酸高，
1: 嗯，
0: 那么定期的监测你的身体的指标，比如说要监测血压、监测血糖。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的血压是会下降的。
1: 嗯，
0: 好多老年朋友呢，他会自作主张，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1: 嗯，
0: 老年人他一量，哎，我今天一量血压都110了，
1: 嗯，
0: 我觉得低了，
1: 嗯，
0: 我就自己把血压药给停了。
1: 啊，没错，是的，要不然就是减量了呀。
0: 减量其实是可以和 医生商量着减，但是他这种自作主张的去停血压的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里强调大家还是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如果说你发现特别低了，可以去跟医生商量，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剂量，或者换一种力量比较弱的药，来适合夏天的这个节气。另外呢，就是你要科学的补水。我们刚才说了，夏天的太阳比较毒，气温高，我们容易出大汗，剧烈的出汗，如果随身没有带水，你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就容易血液粘稠。这时候要少量多次的科学补水，不要等到我特别口渴了再去喝水。那么每天补水的量呢，大概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要及时少量多次的补水，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把这个每次少量，但是次数要多做到。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喝水啊，他是渴了之后玩命的喝，就是一下子喝下去好多，然后好久好久不喝，等下一次又喝下去好多，有的人是这样喝水的。
0: 确实是，还有好多特别年轻的孩子，你看有的孩子他跑步之后，他就会大量的饮冷饮，饮冰水。
1: 对对对对，是
0: 我们见过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学生，他确实是个学生啊，这个也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跑步之后大量的饮冷水，心脏骤停猝死了。
1: 哎呀，非常可惜啊。
0: 是的，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中医也有它的一个理论和认识，夏气通于心，心阳是容易耗损的，跑步之后剧烈的出汗，然后伤了心阳，这时候你又大量的灌冷水冰水，更损伤了你的心脏。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也为我们提了一个醒。
1: 真的是，你就不要以为这只是说说，其实是发生过的啊。
0: 没错，科学补水还是要建议大家喝温水啊，少量多次，然后呢不要等到你口渴了再去补，尽量的要杜绝大量的喝冷水。
1: 哎，这点其实我觉得更多可能要提醒年轻朋友们啊。
0: 是的，
1: 老年朋友其实还好，因为他们首先不是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的，然后其次他们喝水一般不会，很少有老年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喝水的，就是一次猛灌很多水，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尤其更贪凉夏天。这个确实是，你想你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运动之后特别热，这个时候喝凉水真的特别特别的爽啊，就你马上觉得它是解渴和解热的啊。那说到这个喝水，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像我妈妈给我的理念是这样的，说你越热的时候你就越喝热水，就不要喝凉水，其实你是凉快的，她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吗？
0: 老人的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我们还养生的观点啊，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夏天越热的时候，其实越是提倡大家喝温水的。倒不一定喝那滚烫的水啊，也不推荐，要喝温水。就夏天其实阳气是容易耗损的，你这时候注意保暖，喝温水也是来保护阳气的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1: 对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出去玩很热，回到家我就到冰箱里去拿那个冰镇的饮料喝，他说你不要喝这个，我这儿有一杯沏了茶，正好就是温度合适能喝了，他说你把这个茶喝了一会儿你就凉快了。但是作为年轻人，我还是更倾向于那冰镇的饮料。这点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其实你越热的时候越不建议大家喝这种冰水，尤其大量的饮入冰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
0: 是的，非常危险的做法。
1: 好，喝水这事儿我们多说了一下，因为喝水在生活当中它的这个行为密度太高了，然后
0: 没错，
1: 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会进行那个行为，但其实科学喝水是能够保护身体健康的，但是如果您错误的喝水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啊。
0: 没错。那么还有另外一条预防中风需要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太咸，控制一下这个盐的摄入，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我们呢需要补充一些含钾高的，钠钾平衡啊，我们保持钠钾平衡，含钾高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啊、橙子啊、橘子，包括西红柿，这些都是可以的。少量的盐的摄入加上补钾的水果，在夏天还是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的
1: 不要吃得太咸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咸不咸这事儿已经都不是说夏季啊，也就大家一直在提倡说低糖低盐低油的这样的饮食是更为健康的啊。所以在夏季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个人其实到夏季我会吃得相对清淡一点，因为我觉得 味道太重，不管是甜咸还是油，会觉得吃不下去，腻得慌。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因为饮食习惯，他夏季反而觉得寡淡，所以他可能会刻意的吃的咸一点，或者吃一些咸菜类的东西啊。
0: 说到吃咸菜这个生活习惯吧，其实。

0: 好多北方人是喜欢的
1: 啊，没错。
0: 早晨起来，我们需要吃一点点小咸菜，
1: 对，
0: 喝点小米粥，
1: 对对。
0: 但是呢，不太推荐，
1: 嗯，
0: 因为它含有亚硝酸盐，
1: 嗯，
0: 容易造成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损伤，
1: 嗯，
0: 常年累月这种生活习惯呢，还容易诱发肿瘤，
1: 嗯
0: 啊
1: 嗯，
0: 消化道的肿瘤，
1: 嗯，
0: 所以这个吃咸菜不太推荐
1: 啊，对对。
0: 我们可以你吃一点清淡的，比如说你拍个黄瓜。
1: 啊，
0: 它也有味道，
1: 啊，
0: 对，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拌个苦菊，
1: 嗯，
0: 拌苦瓜，这都是我们推荐的，
1: 就夏天适合吃苦味的一些蔬菜和食物啊，
0: 嗯，
1: 对对对，它会有。
2: 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拉起手。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其他的预防脑卒中的方法还有吗？
0: 再一个就是刚才其实也说到了监测血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警惕早晨的高血压。我们也叫做晨风高血压，它会一过性的升高，虽然我们觉得夏天血管扩张了，出汗多了，我们的血压是偏低了，但是在早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过性的血压高，血压高呢就容易诱发脑卒中，要警惕，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老年朋友就不要轻易的停药，要一定要监测，再跟医生去商量调整降压药的方案
1: 啊，对，其实关于监测血压啊，反正我家里老人是这种情况，他在冬季的时候更关注血压，到夏季他就会放松警惕了，因为都说夏季血压偏低嘛，他就觉得他自己没事儿，就会放松警惕，但其实夏季有夏季的这个血压的一些特点，所以还是要随时都监控一下的啊。
0: 是的，尤其是早晨的这次高血压，容易高。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适度运动，刚才也提到了，啊，这儿不再赘述了。
1: 听众朋友们，刚才贺丽娟主任为大家讲了脑卒中的120识别法，一旦对应了120法则中的一条或多条，就请尽快就医，因为脑卒中是有黄金救治时间窗的，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和康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发生脑卒中后应该如何做好急救和康复治疗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2: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我们聊过了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然后聊过了一些预防的方式方法，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治疗了。

0: 啊，讲一讲脑卒中的治疗方法有哪些？然后在咱们中医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
1: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脑卒中、中风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是分了就是现代医学的名词和中医的一个名词。中风这个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说明不光是我们现代人，古代人
0: 他
1: 也
0: 得中
1: 风。
0: 是的。
1: 这个中风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就说明呢我们不光是现代人容易得中风，古代人也容易得中风，所以对这个病它的治疗的方法策略就非常多。我们现在呢当然有了更新的一些发展，结合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认识问题更全面。那我在看这一个病的时候，我不光可以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我还可以呢从中医的角度去看啊，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学西医的老师，他自己得了中风，还来找我们
0: 找
1: 中医治疗。是的是的，还好啊，他比较幸运，虽然得了中风，但是没有遗留太多的后遗症，但是他非常重视，到节气了就来找我们的老师，要给他开几副中药吃一吃，
0: 做一些提前的预防和调理哈。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这个脑卒中、中风的治疗呢，我们是给他分期的。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急性期，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病刚得的时候，特别紧急的状态，一般它的时间呢就是两周之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特别急，得了中风立马就昏迷了，出现了意识障碍，他的急性期就要再延长了，不光是两周，可能要持续到一个月，所以中风的急性期我们叫两周到一个月，那么经过了急性期的救治之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叫恢复期，恢复期就是从急性期的结束到六个月之内，也就是两周或者一个月到半年之内，这段时间叫恢复期，还有半年之后我们就叫它后遗症期了，这三个分期其实呢对我们的治疗也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急性期的治疗，大家说了，我得了脑梗了，我也识别出来了，而且呢我还记住了老师之前说的中风120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很快给送到医院去了，如果你送到医院特别及时，发病40多分钟就到了医院了，我们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好多案例，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急诊值班的时候，一个老人家，他年龄非常大，89岁了，
0: 哎呦，高龄了，
1: 高龄了，而且孩子还在国外，但是他爱人特别有经验，本身呢他就是学生物学的，跟这个人体啊解剖啊有一定的相关性，
0: 他有一定的那种知识储备啊，
1: 对，这个老人家89岁发病的时候呢还是特别重的，立马口歪眼斜流口水，出现了意识障碍，眼睛是向一侧凝视的，我们叫凝视，其实就是大家观察他眼球是斜着的，另外他有半边的身体手和脚都不能动，但正是因为他老伴发现的及时，在大概送到医院急诊有40多分钟，立马请我们会诊，按理说89岁超早急性期的这些手段我们会权衡一下，他年龄太大了啊，要不要给他做一些更加积极的这样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静脉溶栓，比如说静脉溶栓如果不成功还有桥接的动脉的介入治疗，我们都考虑到了，跟家属沟通，因为那个阿姨确实是她有知识储备，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他说虽然我不懂医学，但是我了解一部分皮毛，我懂生物学，我知道他越早来到这儿医生能做的方法越多，而且我还明白他刚刚发生这个脑梗的时候他长的那个血栓还没有长结实，
0: 我还能想办法把它弄掉，
1: 对，
0: 是不是，
1: 医生可能还能有办法，能不能把我这个血栓给溶开给化开，我们一听我说这个阿姨真的非常厉害，我们就跟他谈，我说他这么高龄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做这个静脉溶栓呢可能风险会比较大，出血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我们要不要搏一搏，时间是允许的，因为您来的特别及时，是3个小时之内，又出现了这么重的症状，阿姨说搏一搏，如果不搏他可能就会是现在这个状态，偏瘫昏迷在家里，我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照顾他了，
0: 对，没错没错，都是高龄老人了，
1: 是的，他的生活质量也会特别差，那我一定要搏一搏，所有的风险我都愿意去 搏一搏。
0: 嗯嗯。
1: 然后我们。

0: 就达成了共识，也特别感谢阿姨的这一份信任。
1: 嗯，
0: 这个89岁高龄的老人家，目前为止是我静脉溶栓的最高龄的老人，
1: 哦，
0: 而且也是获益非常明显的老人家。
1: 嗯嗯
0: 嗯，我们大概是凌晨接诊的啊，静脉溶栓，到了第二天吧，也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再去观察老人家的时候，头脑清晰。口齿伶俐，他的嘴弯眼斜，眼睛的凝视都消失了，
1: 不好了，
0: 而且半拉身体都能抬起来了。
1: 哦，那真的是很好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就是凭借着阿姨的知识储备以及这个魄力，对医生的信任和医生们的治疗手段，其实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这个结果呢，也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也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其实担心老人家在这个静脉溶栓治疗过程中，因为高龄嘛，血管基础差，又有基础病这么多，会出现一些出血。他其实是有轻微出血的。他大便带血。后来问了问他，其实也有痔疮的这个基础病，我们积极的又给他对症的治疗，那么经过抢救之后，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还是
0: 老人家
1: 哎
0: 康复了，回家了，经过这个急性期的治疗之后，应该说这个叫超早期，超早期的治疗之后，他又转入了神经科的病房，就是我们脑病的病房，进行了大概两周左右的治疗，
1: 就是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啊。
0: 对，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个急救超早期的静脉溶栓，那么两周之内急性期还是会出现病情变化的，可能呢如果卧床出现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卧床之后，因为它偏瘫侧的肢体是不能活动的，它会制动，它自己也不能动，会出现血流减慢，深静脉的血栓，会出现这些，如果深静脉的血栓呢，家属又没有知识，还在不停地给他揉小腿，那这个血栓是可以顺着腿跑到我们肺脏，
1: 是的，那就更危险了，
0: 引起肺
1: 栓
0: 塞，
1: 对，
0: 这个是抢救可能都来不及的，另外呢，如果他卧床之后没有勤翻身勤拍背，会导致呢大褥疮，泌尿系的感染，肺部的感染，这是容易出现的急性期，所以急性期呢，我们的治疗的策略，如果是能超早期的这种静脉溶栓或者是动脉的介入治疗，这是最好的。但如果错过了这三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窗之后呢，可能就进入两个星期左右的救命、保命的防止并发症这样一个阶段。
1: 但其实那个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治疗方式了，我觉得。
0: 没错，这个血栓就形成的比较结实了。你想再把它打断，把它取出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时机了。你要再去非得做这件事情，那它出血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啊，就是弊大于利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
1: 可能患者就没法能够获益那么大了，他的健康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其实您看，您刚才讲这个例子，他经过了说超早期的治疗，然后又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那回在家以后，其实基本上就是他原来的这个身体状态了，
0: 非常好。
1: 就这个事情，咱们就结束，就是治疗完了。
0: 没错，两位老人都非常好，因为都是那么高龄了，而且子女都在国外。这个案例让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1: 确实，
0: 那也让我体会到呢，其实在脑卒中中风这个病的救治上是越早越好，但前提呢是好多尤其是老年人，他虽然关注健康，但是他没有相关的健康知识，所以更需要我们去给他普及通俗易懂的简单易记的这些个好
1: 救命有效的方法。
0: 是的，识别出来送医院，就近，好多人还有这样。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患者呢其实家里条件呀，各方面其实都挺不错的，开着房车去旅游，去外地旅游，当时呢，其实他到那几天可能劳累啊，缺水，年龄并不大啊，大概50多岁，眼前开始发黑，他感觉我开车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头脑清醒，视力那么好了，但他没觉得。经过了两三天，他发现他肢体也动不了了。他说坏了，我是不是得中风了？然后他朋友呢，随行的朋友就把他送到医院，他坚决不去。他说外地的医院怎么能比得上北京的医疗条件？非常的执着啊，他信任北京的医疗，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当时
1: 是你得救急呀。
0: 是的，是的，千峰老师说的特别对。他当时犯病，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脑梗死了。
1: 其实他当时应该先就近到医院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0: 脸，
1: 没错、
0: 啊、然后你可以后续再回北京接受其他就是延续的或者康复性的这种再继续的治疗。
1: 没错，说得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因为朋友没有办法替他拿主意嘛、
0: 啊、是的是的，
1: 他在当地也没去医院，
0: 嗯，
1: 只去诊所买了一个药，
0: 嗯，
1: 类似于活血化瘀这一类的药，
0: 嗯嗯 嗯, 嗯，
1: 自己先吃着，
0: 嗯
1: 嗯，但其实他吃着也有风险。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判断他是脑出血了还是脑梗死了。
0: 哦，对，
1: 他自己认为
0: 是脑出血呢，你要用那个溶血就是去瘀的这个，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起反作用了吗？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如果他是脑出血，他再吃上活血药，
0: 对 对，
1: 这个风险就特别高，
0: 嗯、
1: 加重病情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可能还是固执了，
0: 嗯，
1: 他自己吃了药，
0: 嗯，
1: 又叫朋友从北京到了外地。
0: 嗯，
1: 开车把他送回北京救治
0: 啊，
1: 这样时间一来一回就过去了大概五六天。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啊、
1: 他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嗯，非常不幸，
0: 啊、
1: 就是偏瘫了，完全偏瘫了，
0: 啊、
1: 嗯，
0: 那就很
1: 吞咽困难，
0: 对 对, 对，
1: 是的，后期的并发症，肺部感染、泌尿系的感染、
0: 嗯，
1: 还有营养不良，全都出来了
0: 啊、
1: 嗯，
0: 这个很遗憾，这个其实就是嗯。因为自己的这个知识的不全面，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过于的执着的结果，造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了啊！其实如果当时听话，马上到就近的医院先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现在其实全国，嗯，很多很多的医院都有这个脑中风、脑卒中的这个，就什么一级的这个治疗，就是应急的这个处理。我觉得我们去正规的医院都是没问题，当然您不要上那个地方的小诊所，那个是不行的、
1: 嗯、
0: 但您就到正规医院，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1: 正规的医院，公立，尤其是我们
0: 公立医院，对对对，
1: 肯定都有脑卒中的绿色通道。
0: 哎，对对对，
1: 只要您去了都是开绿灯的、嗯、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病大家从全国的这个卫健委的指示来讲、嗯、就要争分夺秒的去救治卒中。
0: 对，
1: 这样呢，其实从个人来讲和家庭来讲呢、
0: 嗯、
1: 我救治的很成功、
0: 嗯、
1: 后遗症就比较少，
0: 嗯，
1: 那么对家庭的影响就小一些。
0: 嗯，
1: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呢、
0: 嗯、
1: 大家都是健康的人、
0: 嗯、
1: 还有更多的这种工作能力，回归社会、
0: 嗯、
1: 而不是说我都变成残疾人、嗯、那么是卫生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支出。
0: 没错、嗯、
1: 无论是与公与私、
0: 嗯、
1: 争分夺秒的救治都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嗯、您是要健康的活着还是说带病活着，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同样活到100岁，如果您是健康的，嗯，我们中国老话讲寿终正寝的离开，
1: 没错，
0: 那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您从60岁、
1: 嗯、
0: 您就偏瘫躺在床上，然后那个这个状态身体状况只能是越来越差，它不会有好的。
1: 是的，
0: 那您躺到100岁，对于您来讲，对于家庭来讲、
1: 嗯、
0: 对于社会来讲，那么可想而知这个负担是有多重啊。
1: 是的，各方面的负担确实是很重的、
0: 嗯、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好，那这个是
1: 我们叫急性期，
0: 急性期的治疗，
1: 超早期和急性期的治疗。
0: 好，我们再说后面第二期的治疗。
1: 第二期的治疗，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恢复期。
0: 嗯
1: 啊，恢复期呢，其实这个治疗大家会想到，好多得过中风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到，
0: 嗯、
1: 到了10天半个月，医生就让我出院了，
0: 嗯，
1: 或者会告诉我你需要去积极的做康复训练了，
0: 嗯嗯嗯、
1: 保住命。保住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条。
0: 嗯嗯。
1: 但是我们现代人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
0: 嗯，
1: 不仅仅是我要活着，
0: 嗯，
1: 就像刚才千辉老师说的，我躺在床上，
0: 嗯，
1: 也是活着。
0: 对。
1: 那我活蹦乱跳的，
0: 嗯，
1: 去看祖国的壮美山河，
0: 嗯，也是活着。
1: 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也是活着。
0: 是的。
1: 啊，去跟好朋友们去聊天，
0: 嗯，
1: 去一起去游玩，也是活着。
0: 嗯、
1: 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更追求生活的质量，
0: 没错，
1: 嗯，就是生命的长度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0: 但是生活的质量，
1: 生活的质量，幸福感是最重要的，
0: 没错，嗯，
1: 这就是我们到了恢复期，大家要做的一个重点了，
0: 嗯，
1: 也是医生、康复治疗师要帮助大家去做的，
0: 嗯，
1: 就是功能的恢复期了，
0: 嗯
1: 嗯，康复呢，我们分几步走，
0: 嗯
1: 嗯，其实早期康复也有，但是急性期呢，介入的。就是能病情平稳之后开始做简单的康复，
0: 嗯，
1: 然后到了恢复期呢，病情相对平稳2个星期之后，
0: 嗯，
1: 那就是非常规范化的去做康复训练，
0: 嗯，
1: 那么康复呢，我们又分为现代医学的康复，
0: 嗯，
1: 也叫西医的康复，
0: 嗯，
1: 还有中医的康复，
0: 嗯，
1: 啊，尤其是我们康复科。更是两条腿走路。
0: 对，现在其实特别讲究中西医结合治疗，
1: 嗯，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很提倡的。
1: 嗯，
0: 因为， 医生他不会说摒弃就是中医不好西医不好，他其实希望每个医学的种类的这个优势都发挥到这个病人身上才好呢，这样是所有的利益都放在健康上了啊。
1: 对，就是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没错，
1: 而且呢是我们传承上千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中医康复的理念，养生的理念。那么西医的康复呢，就是常规的练运动，练语言，还有呢练认知，练手的脚的精细的活动，这些都是要做的，那么中医配合它的方法呢也非常多，而且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能让我们的身体特别舒服的，推拿按摩，针灸，艾灸，药浴，刮痧，耳穴，就不再一一的去数了，
0: 其实方法很多啊，
1: 如数家珍。
0: 对对 对，是的。
1: 而且中医的这些方法，尤其是好多是外治的方法，除了我们可能会开一些对症治疗、辨证论治的方药，有方子，就是经中医的经典方，然后可以配成配方颗粒，还可以呢就是熬成带尖的，就像我们喝牛奶一样啊，
0: 一袋一袋的，
1: 对，一袋一袋的，
0: 是的，
1: 良药苦口啊。其实现在我们中药呢好多，哎，你的配方配伍好了之后，它也不是那么难喝。
0: 现在真的，我觉得中医是会考虑到，因为我有一阵
1: 口感
0: 调理身体，然后呢，那个医生也特别的可爱，他说那个稍苦点你行吗？我说能不那么苦吗？他说行，然后。回来他就是会带点甜滋滋或者酸滋滋褶一些他这个苦涩的这个味道啊，医生会搞虑到的。
1: 您都发现了是吧？
0: 医生特别可爱，说苦点行吗？我说那能不苦吗？
1: 尤其是好多小孩的用药里面，
0: 对，
1: 我们会放甜叶菊，整个他的那个小中药你就吃起来，哎，酸甜可口，口感
0: 喝着小酸水似的。
1: 是的，是的。还有你看我们中医呢，现在大家也会遇到的一些茶饮，凉茶，
0: 对，茶饮很多，
1: 对，所以它的口感也是改良了的。
0: 没错，没错。就我个人就在喝中医的那种代茶饮，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不同功效代茶饮，然后我会把它当成日常的那种水来饮用。
1: 非常好。其实中医药呢，它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老百姓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只是呢，我们哎。没有那么全面的去认识它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药特别苦。其实不然。它配方就是可以根据大家能接受的程度去调整一些用药。但是如果说你必须用这味药，比如说黄连必须要重用的时候。你也试着去接受它的苦味，
0: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中医也是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再发展，然后再改良。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可能二三十年想象的中医中药特苦，回来弄一药罐子，弄好多好多草药熬啊煎呀、啊，已经不是那样的。现在其实有很多非常便捷的方式，然后
1: 是的，
0: 能够说体会或者说缓解病人对于中医中药的一些抵触的这个问题，来进行一定的调。调整啊，所以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中医中药的这个治疗，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其实要往回到十年，我对中医中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因为我觉得那是个老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它不适合年轻人，也不适用于年轻人。但是当我接触了以后，我发现，哎呀，真好啊！
1: 没错。
0: 然后我现在可相信中医中药，就是我就因为你没有什么大毛病嘛，年轻，其实就是身体的小调理，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健康，你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1: 是
0: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用一些中医中药进行一定的调理，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我能接受的那个方法，很方便。我看完了之后，我把方子一交，然后呢，人家就会把代茶饮或者这种药煎好了给我寄过来，我也不需要再拿，非常非常
1: 的
0: 方便，
1: 是的，
0: 一点都不麻烦，不需要回去煎，然后味道也很好，你回来稍稍一加热就喝了，甚至一冲就好了。
1: 没错，就是中医也在与时俱进。
0: 没错，
1: 我们国家提倡的就是守正创新，所以它也有好多呢，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非常友好的便民的一些个方法，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加了智慧化的一些个。那我们在恢复期呢，除了喝中药，不要抵触它，
0: 不是那种黑药汤子，稠稠的冒着
1: 对
0: 这种苦味和那种烟雾的状态，完全不是啊。
1: 我们有的患者也特别的开心，说大夫，你给我喝的这个中药特别好喝，我觉得比咖啡还好喝
0: 啊，确实是啊，
1: 是的，
0: 对，
1: 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有现代的医学的治疗，还有我们中医的外治法的治疗，非常舒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 偏瘫侧的这个腿，
0: 嗯，
1: 我自己呢一开始能轻微的动，
0: 嗯，
1: 但是我也抬不高，
0: 嗯，
1: 这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是康复治疗师来帮助他被动的运动。

0: 动，
1: 嗯
0: 啊，关节所有的关节都要运动到，我们得保证它手不垂，
1: 嗯，
0: 脚不歪，
1: 嗯，
0: 啊，量肢位的这种摆放和训练，
1: 嗯，
0: 一开始你是需要。医生和治疗师来帮助你的，
1: 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忙的，
0: 是的，
1: 这不能随便的瞎摁、瞎调、瞎掰的啊。
0: 没错，嗯，你如果练的不对，你走路的姿势将来有可能走不了，
1: 嗯，
0: 或者是呢，你走的姿势也特别的不美观。
1: 是的，是的，嗯、对对。
0: 然后你在现代康复治疗的基础上，
1: 嗯、
0: 加上了推拿、按摩，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些个。高模踏姿的技术、
1: 嗯、
0: 患者他的接受度他身体的舒服程度就大大提升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整个人的心理的压力都跟着减轻了、
1: 嗯、对，很放松、啊、
0: 特别开心，
1: 对，
0: 他知道诶、哎、我们整个医生护士、
1: 嗯、
0: 治疗师医护技所有的团队包括他的家属
1: 嗯
0: 都在关心他，
1: 嗯
0: 啊，都在一块儿共同的克服这个中风带来的各种并发症，
1: 很多的疾病这些年都越来越重视康复治疗，
0: 没错
1: 啊、嗯，以前大家会忽视，大家觉得我治完病回家就回家了，我就吃药嘛，让忽视了康复治疗。但其实康复治疗对于您后续的生活质量很重要的这种作用的、啊。
0: 没错，没错，嗯，
1: 好、
0: 嗯嗯。对于康复的重视呢，应该说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了。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有在老百姓的认知里，
1: 嗯、
0: 他都知道了，我保住命之后，我要趁着我。最黄金的康复时期、
1: 嗯、
0: 其实是三个月之内啊、
1: 嗯、
0: 三个月之内呢我们的康复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嗯，
0: 最容易让大家得到这个复健的几率的
1: 最大的这个受益的、啊、
0: 对，
1: 嗯，
0: 但如果呢有一些他就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可能出院就回家在家待了两个月，
1: 嗯，
0: 发现还站不起来，
1: 嗯，
0: 又重新再联系医院，
1: 嗯，
0: 再到我们康复科、
1: 嗯、
0: 再去做康复也能做，但是呢恐怕就是效果不是
1: 那
0: 么快，
1: 不会那么好、啊、对，
0: 不会那么快了，
1: 嗯嗯嗯，
0: 这是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多，
1: 嗯
0: 啊、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呢这个康复的理念呢、
1: 嗯、
0: 没有那么普及，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就忽略了这个黄金期，就是从得病
1: 嗯
0: 到三个月之内
1: 之间，
0: 这是最好的，
1: 嗯，
0: 其实只要他坚持康复、
1: 嗯、
0: 康复是终身的啊，
1: 嗯嗯，
0: 康复是终身的，不光是三个月半年以内、
1: 嗯、
0: 甚至一年以内、
1: 嗯、
0: 效果都会有进步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康复其实从医院他不可能永远在医院住着、
1: 哦、
0: 他还需要回归到家里边，
1: 对，
0: 嗯，
1: 更多的肯定还是在
0: 家
1: 庭
0: 康复，
1: 对，
0: 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就是说，您在医院做了一定的康复治疗之后，您学了相关的知识啊、手法呀、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您觉得，医生可能会说，哎，您可以说这段时间在家治疗，不用那么密集
0: 的
1: 跑医院了，
0: 没错。
1: 那么您就再把您的康复治疗放到家里去进行就可以了。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 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交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

0: 就是这个情况。
1: 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

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
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了，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遨游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80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
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2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
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竹叶青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的。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的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吗？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

0: 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哦、睡觉也睡不好，就听那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
0: 嗯，
5: 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看，
5: 就感觉
0: 变化多大呀！啊，
5: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是，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
0: 哦、
5: 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然后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给他肌酐又高了。
0: 嗯。
5: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都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高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
5: 正常
0: 太好
5: 了。嗯，就那个浮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 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5: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

0: 就是有了个毛病，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你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今天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反正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
0: 浑身
1: 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得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了，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了
1: 吃力
0: 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
1: 胡
3: 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 但我用这七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
1: 啊、
3: 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
1: 嗯、
3: 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
1: 哦、
3: 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的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3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到那个时候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2: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分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2: 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2: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难受，就像刮伤呀哈，一手手我也放。咱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嗯、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啊，苏醒过来。我这难说，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啊，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但是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啊，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班关闭不严，三年半挽留啊！哎呦，我这病干啥？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哎，让哎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就是挺高兴
1: 啊。你看多好呀、
2: 啊，
1: 是吧？
2: 啊，对呀，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用到你一下打打哈，我但是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他妈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2: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
1: 没有问题
2: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2: 哎呦，哎，我就主要的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1: 哎，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2: 好
1: 老朋友
2: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嗯、老朋友啊
2: 好再见啊
1: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低处飞行是王继兵的第三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低处飞行中，王继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

0: 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四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4.7%。 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意见。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频繁早醒可能是病，到底几点醒算早呢？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关注两条国内方面的资讯。财政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运行收支情况。数据结果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的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研究起草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规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日。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 宝宝，关爱健康。
2: 接下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资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闹铃还没响就醒了，一看表提前了几个小时，醒来之后再难入睡。近日关于早醒的讨论就上了热搜。早醒属于中老年人常见的失眠的症状，表现就是上床睡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无法入睡。那么几点醒算早醒呢？在临床医学上，将凌晨两点到四点醒来，醒后再也睡不着的情况称为早醒。早醒的人大多睡眠不足，次日就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长期早醒还可能会出现一些虚体方面的不适，比如心悸、胸闷、腹泻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激素减少，那么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质量都是降低的，会出现早醒的现象。那如果早醒的次数过多或者影响到睡眠质量，我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和身体的状况是有关系的，比如抑郁、焦虑。典型的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两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某个区域，当其中的一种神经化学递质，也就是含量降低的话，人就会抑郁。而当它对于睡眠有类似的作用，如果含量不足，睡眠时间就会变短，表现为早醒。还有就是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其他因素也会导致气管狭窄，比如鼻中隔偏曲，包括鼻息肉、扁桃体肥大等等。再一个就是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过度活跃会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分泌激素激增，造成失眠焦虑。而甲状腺功能低下就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35%。还有就是烧心的不适也会让人睡不着，即便是没有感觉烧心，食道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我们的睡眠。研究也发现啊，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呢也是有关的，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当中对睡眠起作用的部分。再一个就是脂肪比较多的人，当然我们这里说的脂肪多是腹部脂肪多的人，躺下的时候啊，身体必须更加努力的呼吸，这样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有一个，很多人睡前喜欢看手机，如果睡前例行的浏览社交媒体啊、看剧啊，屏幕的蓝光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会阻止它产生褪黑素。还有一个就是睡前饮酒，睡着之后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身体就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的眼动期，这就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睡眠质量大打折扣。要想改善睡眠质量，首先我们要摆正心态，然后纠正三个影响睡眠质量的睡法。首先呢，睡得太早，只晚上8点到9点就早早的进了被窝。早睡的问题在于，明明时间还早，人也不困，却有意识的主动去睡，唯恐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那人体一般的在上床前两个小时开始准备睡眠，内部的体温就会逐渐的下降。在此之前，内部体温是一天当中最高的，也是最难以入睡的时间段。还有很多人睡不着，却一直躺在被窝里，躺在床上的时间太长，反而也会导致我们失眠的状况恶化。如果心理上一味的强调，我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超出必要的睡眠时间，只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增加中途醒来和早醒的次数。再有一个就是研究显示，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午睡会使晚上慢波睡眠的时间就会变短了，也就是说让大脑深度休息的时间变少了，这必然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令我们中途醒来或者是早醒。那针对早醒的最关键的要强调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入睡和起床，久而久之呢，自然就会改善我们夜间醒来的问题。好的，我们在关注完以上信息之后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100,000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

0: 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限时开通十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9: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 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好，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眼下呢，正是金蟾集中出土批量上市的旺季，在丰县这一承载着本地饮食传统的特色食材，依托专业农业的流通平台，打通产销堵点，延伸产业链条，正从农户零散捕捉的田间野味，逐步发展成了产业链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日前呢，记者走进中国农批丰县市场金蟾交易区，前来采购金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10: 最近几年呢，每年都会到咱们这个市场来买金蟾，这边的那个市场秩序特别好，而且货源非常稳定，新鲜度还是比较高的。
3: 金蟾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一直都是本地及周边地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佳品。过去呢，金蟾过多的依赖于人工野外捕捉，产量有限，销售渠道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随着现在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金蟾人工养殖面积在不断的扩大，但每年六月集中上市，出产期仅仅40天左右，产季短保鲜难，销路窄的短板一度制约着产业发展。为破解这一瓶颈，中国农批丰县市场从2021年起专门设立了金蟾交易专区。金蟾上市前，市场运营方提前走访周边的养殖基地，对接外地采购客商，做好产销对接。交易高峰期入驻经营户超过100家，日均客流量与交易量在稳步攀升。金蟾养殖户于兰：
11: 以前自己也跑市场，价格不稳定，现在就是市场提供的给我摊位，价格也稳定了，收入不有保障。
3: 畅通的流通渠道推动产业链持续延伸升级，冷链仓储与初加工技术的运用让金蟾的保质期大幅的延长，实现了全年稳定供应。不少商户还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将速冻金蟾销往全国各地，产业附加值在不断的提升。中国农批丰县市场管理部副经理马小兵说：
12: 我们立足丰县的区位优势，核心就是要把分散的产业资源聚起来。5年时间里，我们从搭建专属交易场景入手，一步步补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电商运营这些配套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是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蟾交易市场。
3: 商户苏彩：
13: 现在金蟾已经从本地限定时令食材变成了全国冻品水产行业的热销品类。以前我们就是这40多天的鲜货生意，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冷库，可以速冻加工，一年四季都能接单发货。像我们今年就计划收购金蟾20吨，大概有400万只，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年的销售。
3: 从零散捕捉到规模化的生态养殖，从季产季销到全年稳定供应，从本地散卖到辐射周边，行销全国，小小的金蟾依托产销平台持续赋能，正逐渐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富民大产业。继续关注一条热线回复。近日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说自己是一名下岗工人，可以申请4050的政策补贴吗？针对听众所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立伟。张主任表示，根据江苏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有11类群体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其中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的登记失业人员是可以进行认定的。
14: 具体的认定流程呢，是按照个人申报、多点受理、县区级审核这个程序来进行的，有线下和线上两种情形可以办理。如果线下办理呢，登记失业人员可以持本人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我们就业服务平台进行办理。更便捷一点呢，就是线上办理。线上办理登记失业人员可以登录我们江苏人社服务大厅，通过这个人社服务大厅呢进行线上自助办理。个人申请以后呢，这个系统会对申请人的相关资质，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呢由街道和乡镇进行初审。初审完以后，县区人社部门进行复核。复核完以后，在基层人社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就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3: 张主任还表示，4050社保补贴通常为3年，也有特殊情形，补贴期限是可以延长的。
14: 享受待遇呢，是社保补贴最长可以不超过3年这个待遇。 这个呢是以初次核定其销售商业保险的这个年龄为准，这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超过三年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按照每人实际缴纳商业保险费的50%进行补贴，但是对于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呢，可延长至退休年龄，就是说这个补贴期限最长呢可以不超过5年。
3: 继续关注到的是，日前徐州市红十字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周先生咨询家里的亲戚身患白血病，日常就医开销。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7: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7: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7: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

0: 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十。

0: 里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6: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8: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汝进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 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9: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9: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2: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9: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7: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4: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9: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

0: 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安排美丽江苏建设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市重大产业项目观摩火热推进，云龙区紧扣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发展主线，承压奋进，奋力跑好下半年接力赛。重大项目进行时，徐州经开区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成林。九里山襄王路档口生态修复工程基本建成，破损山体重批绿装。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95%。法西两国野火肆虐，紧急求助欧盟支援。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徐继尧报道，7月24号，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安排美丽江苏建设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全省上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质量多项指标向优向好，美丽江苏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久久为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美丽江苏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稳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统筹推动绿电、绿证等交易，持续提升能源资源产出效率，从源头有效减少碳排放，以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为目标，加强大气、水、土壤、固废污染全链条防治，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以产业优化升级为关键，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扩展 AI 应用面，推动产业结构向绿、向高、向智跃升，以健全体制机制为支撑，加强科技、财政、金融协同支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和法治保障，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安全防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主持会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生态环境部华东督察局做经验交流，省生态环境厅做政策说明，省发展改革委苏州市、扬州市发言，市长沈俊峰、市领导郭晓敏、林斌、孙祥、吴启彪、王浩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记者王兆正报道，7月23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李勇，党组成员高建民、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市人大重点监督评议的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和监督情况，关于调研我市核心景区带动旅游市场发展情况，和关于全市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工作方案的汇报。就做好近期重点工作，王安顺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从党的奋斗历史和使命任务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立足法定职能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全市“十五五”发展大局，认真对标市委全会提出的最新要求，与时俱进完善工作思路举措，增强监督实效，提高立法质量，发挥代表作用，充分立足人大职能，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高质量完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项目标任务，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推动人大工作全面提升、争先进位、全面过硬、争创一流。记者杨瑞报道。7月23号，市领导领导督办关于推动我市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关于加快徐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提案，并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市委常委龚维芳、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王浩参加活动。龚维芳指出，要深刻认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算力底座、技术攻关、场景拓展、产业融合、产品培育五大方向集中攻坚，切实把提案办理成效转化为产业增量、场景增量、企业增量。

0: 要以提案办理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为，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旋转赛道和细分领域，扎实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广泛凝聚提案办理工作合力，提高认识，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前，督办组成员赴江苏凌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智先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带案视察。会上，民建市委会代表提案者做提案情况说明，提案承办单位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进行双向评价。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市重大产业项目观摩火热推进，榆林区紧扣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发展主线，承压奋进，奋力跑好下半年接力赛。重大项目进行时，徐州经开区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成林。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胡珊珊、孙智慧报道。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是榆林区一直紧扣并践行的发展主线。在近日举行的全市重大产业项目观摩活动中，观摩人员先后走进无人装备车制造基地项目和现代食品封装生产基地项目，近距离感受榆林区火热的项目建设进度和澎湃的发展动力。在榆林区无人装备车制造基地项目的现场，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共3500万元，建筑面积约3800平方米。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500万元，已正式投产。无人装备车制造基地项目位于云盛数字中心，由徐州云瑞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云蚁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其中，云瑞科技一手打造的规模化新能源商用车无人驾驶研发基地已承接到多个长期订单，正在研发的自研域控制器和软件算法一体的解决方案将适配到国内知名品牌商用车，用于封闭园区短道自动驾驶运输。2026年将生产投放无人车200台以上。云蚁机器人目前已与徐工达成业务合作，

0: 车制造加自动驾驶核心技术全链条深度战略绑定，主要有京东、顺德、德邦等头部物流企业客户订单，2026年将生产投放无人车300台以上。元盛集团董事长王兆义：
1: 主要合作品牌包括英菲科技、比亚迪等主流品牌，云鹰机器人是生产无人智能搬运机器人的科技公司，生产模块组件和整车制造，目前两家企业均已投产，云瑞科技云鹰机器人达产后预计实现产值约5000万元和3000万元。
0: 在现代食品封装生产基地项目厂区内，记者看到目前两条生产线已经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这个是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采用 NFC 全程溯源技术打造的现代化速食肉酱米线制造工厂，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带动就业50到80人。江苏创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
2: 这个项目呢，预计总投资是5000万，目前已经3900万已经投资到位。我们现在这个工厂呢，一共占地是5000平米，然后是4条半自动生产线，然后每条生产线的产能呢，一天是12万桶左右。现在已经建成投产的是2条生产线，另外2条生产线还在那个建设之中。
0: 今年上半年，云龙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区61项实施类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44.3亿元，投资完成率63%。7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4.63亿元，投资完成率46.3%。上半年招引落地项目32个，其中智慧冷链物流基地正推进方案设计和土地报批。大龙湖金鹰新世界计划8月完成水管迁改。智和云创云光智能2个地块拟于7月摘牌。招商检测完成公司注册。接下来云龙区将继续紧扣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的发展主线，保持定力，承压奋进，奋力跑好下半年接力赛。记者李江新、徐继尧报道。今年以来，徐州经开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成林，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密集投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走进曼森高端纺织品数字化制造基地项目生产车间，全自动可编程模板机、防钻熔测试仪、充熔机等行业顶尖设备正高效运转。作为骆驼、高泛、安踏、爱莱伊等知名品牌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曼林已构建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体系，在巩固国内电商平台优势的同时，正在加速推进跨境出海战略布局。徐州曼森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骆小金：
3: 曼森集团紧抓质改速转机遇，与极客股份达成了战略的合作，共同打造行业前智能连标杆的工厂。项目从建设到前面投产用时不到1年，一直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流程的数字化、产能的柔性化三大的跃迁。截至目前，集团前品类订单同比增长30%。
0: 曼森高端纺织品数字化制造基地项目由曼森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曼森制造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6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3亿元，使用生产车间约2.7万平方米。项目于去年11月开工，目前设备安装调试已全部完成，实现全线投产。骆小金：
3: 智慧食堂与车间智能温控的系统，让员工既能享受舒适的工作环境，也能获得智慧化的用餐体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徐州经开区的大力支持。从政策引导、要素保障，经开区为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未来，曼森集团将继续立足自主创新，深化智能装备的应用，以徐州样板为蓝本，助力打造智能制造产业的新高地。
0: 传统纺织行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也在强势崛起。 海姆霍兹新能源车用热管理产品制造项目总投资10亿元，一期投资4亿元，租赁厂房 1.92 万平方米。海姆霍兹专注于攻克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及储能系统的温度难关，是国内唯一、全球唯二的掌握新能源汽车大功率薄膜加热量产核心技术的企业，打破了海外技术垄断。徐州海姆霍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祝天利：
4: 海姆霍兹徐州工厂规划总产能200万台，其中一期产的50万台已经投资完成，并且于6月份正式拓展运营。自去年项目落地之初，经开区各部门便全程跟进靠前服务，从选址规划、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配套保障，全程开辟绿色通道，即事即办，难题速解，用高效务实的营商环境为我们扫清了建设进程中的一切障碍。
0: 项目拥有49项发明专利和10项 PCT 国际专利，预计全年实现产值2.5亿元，年产新能源车用热管理产品200万台，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供发展动能。祝天利：
4: 未来海姆霍兹将坚守技术创新的初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新能源高压薄膜加热核心赛道，严守产品品质底线，抓实安全生产，扩大本地就业，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经开区和本地企业的战略合作，快速推进二期项目的落地建设，持续扩大投资规模，扩充产能，做强产业，以硬核技术、稳定产能和亮眼的经营业绩回报徐州各级政府的支持。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里山襄王路档口生态修复工程基本建成，破损山体重批绿装。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王振兴全权报道。日前，随着最后一批草花组合播种完成，九里山襄王路档口生态修复项目基本建成。曾经因隧道施工而裸露破损的山体断面，如今已重现葱茏绿意，与两侧自然山体有机衔接，成为城市生态修复的又一示范样本。九里山襄王路档口生态修复项目位于鼓楼区三环西路与襄王路交叉口，属于九里山重点生态修复板块。针对襄王路隧道两侧山体高差30至45米、边坡陡峭、土层挤薄等复杂条件，项目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生态为本原则，在隧道边角设置长45米、高5米的浮壁式挡墙，配套截排水系统，稳固土质边坡，对高差大、坡度陡的区域采用隔冰挡墙放缓坡度，回填种植土并铺设草皮，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同时根据原有地形地貌设置了生态走廊，实现了东西两侧山体的互联互通。徐州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工程质量管理科科长王荣：
6: 当然我们隧道上口啊，达到一个就是东西两处断崖山体能做到很好的连接，将来能为这个动物以及我们生物啊提供很好的一个栖息廊道，以及呢就是休憩地。
0: 在生态复绿上，项目因地制宜构建桥灌草多层次植被群落，优先选用耐旱耐贫瘠抗风的本土适生树种，共栽植侧柏、乌桕、黄连木、枇杷等上层骨架乔木750株，同时充分消化苗圃存量苗木，充实中层绿量，下层播种草花组合1万平方米，形成四季有景、色彩丰富的山体植被带。王荣：
6: 因为这两侧山体都是一些本来的都是一些侧柏林，侧柏林都是常用，因为到冬季我们不能写整体搬土，所以说我们中层充斥了很多的红叶石楠树啊、本石楠啊、重生女贞啊，这样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常绿的一些树种。
0: 如今修复后的档口如同一条绿色纽带，将东西两侧山体重新连接，不仅恢复了九里山的自然轮廓，更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和迁徙廊道，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适氧、水源涵养及小气候调节等方面发挥出显著的生态效益。王荣，
6: 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想秉持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叫绿色初心，就筑牢这个生态屏障，以及我们就是整体显现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样构建更加好的人与自然环境。
0: 交通出行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实事之一，连日来邳州睢宁两地交通民生工程加速推进，以务实举措疏通百姓出行堵点，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便捷。在邳州，270省道下穿连霍高速段积水治理工程正加紧施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道路作业面前期清理工作已经完成，工人正开展顶管工作井融井设备落位作业，整体施工流程规范高效。邳州远通养护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涛，
7: 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积水点在我们的人行道还有这个行车道最深度达到了60到70公分，对这个过往的行人跟车辆存在着巨大的交通安全的风险影响。
0: 据介绍，本次工程采用高水自排、低水抽排的综合治理方案，沿270省道两侧新建盖板沟及挡水墙，挡水墙用于截断外侧5支渠、6支渠河流来水，隔绝外部河水汇入路面范围，盖板沟用于收集路面雨水，经纵坡导流排至连霍高速以北约65米处的新建检查井，再通过微顶管和泵站连接管送至西侧一体化泵站，提升效能后排入西侧河道，形成完整高效的排水体系。根据施工计划，整体工程工期至2026年9月13号结束。与此同时，睢宁县临城镇张庙桥重建工程也进入扫尾阶段。去年旧桥因汛期被冲垮，周边居民出行需绕行10几里路。新桥全长39.24米，桥面净宽6米，配套强势护栏、桥台伸缩缝及波形梁护栏等安全设施，通行标准大幅提升。睢宁县临城镇张富社区居民周本全：
8: 我家住个桥西了，这个桥海之后呢，我绕10几里路，给我这个带来很大的不利。这一修好之后，确实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0: 张庙桥建设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建：
9: 3月28号才正式开工，5月初我们下部构造全部完成，7月10号筑地结构全部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后期的安保和复修工程。
0: 目前张庙桥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加紧安装安全护栏，预计本月底前竣工通车。当地还计划启动桥梁引桥铺设工程，进一步完善通行配套。睢宁县临城镇张富社区党总支委员鲍磊：
10: 引桥铺到50米，加宽到4到5米，厚度在20-30公分左右，就是保持我们现在的桥呢，他们质保也是在50年以上。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95%，法西两国野火肆虐，紧急求助欧盟支援。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100,000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
1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7月24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达到 86% 以上。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

0: 24号仍有多处火场，在法国西南部超过6万名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一处旅游胜地的居民和游客被要求全体撤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村庄疏散约1万人。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是一种怎样的评价方式？从硕士到博士，今年各地高校在如何实践探索？
1: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0: 从理工科到文科，怎样科学公正地评审实践成果？从学术到实践，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还面临哪些考验？
2: 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动态的，和你的对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实践成果拿学位，新标尺如何量得准？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眼下呢，到了各个高校的毕业季了。我们都知道呢，对于毕业生来说，要拿到学位，那么过论文答辩，这是必过的一关。但是今年呢，有不少的高校开始尝试不用交论文也能够拿到学位这样的路径。我们来看看，根据媒体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至少有59所一流的高校，它更新了这个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都诞生了第一批以实践成果来毕业的硕博士的研究生。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拿到了这个实践成果呢？它会比写论文的难度更高还是更低？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又意味着当下我们的高校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乡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好，评分。
1: 5月29号下午，南京大学一场特殊的答辩举行。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2: 论文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理论上的创新，像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你怎么去了解到企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真实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现有的方法怎么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王浩然是一位非在职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便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他的导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研究过程中他在导师的协调下经常去生产一线参与解决企业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工程实践与项目成果。
3: 王浩然要进入课题的时候呢，正好有企业要做的南水北调的那个管子的监测，就找到我们。那么他正好他也要做课题，我就把这个课题分开给他做。那么他也当然对这课题也花了不少精力吧，到第一线去。
1: 王浩然的实践成果是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像这样的成果无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充分呈现，而在王浩然看来，实践成果答辩的硬性要求也并不低于传统论文。
2: 首先找到一个行业的专家对这个课题进行论证，证明你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是能够真正应用在产业一线的。另外呢，企业专家就需要到现场，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应用证明，同时这个设备也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技术的话就进行一个技术查新，证明这个技术是很新颖的，也是多亏学校和学院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还有我老师再看我的孵化企业的一个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企业的话才能有这种设备的生产能力和配套的软件研发能力，才能够使这套系统更好的去落地。
1: 实践成果博士的答辩要求非常严格，对实践成果要有多方论证，包括其创新性、实际的应用性等方面。实践成果必须经行业专家权威鉴定，才能获得答辩资格。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不同，王浩然的成果报告核心也更突出工程应用板块。针对王浩然的博士学位答辩，最终由东南大学水利部专家、技术企业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出具的意见是，该成果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及欧洲同类工程中完成工程化部署与现场应用，同时系统运行稳定，工程适应性良好，获得了应用单位认可，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3: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当然评价体系的改革也给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底气。我们做工程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更能展现令人亮点。
4: 可以看出来，用这个实践成果来拿学位一点都不容易，需要专家的论证、企业的证明，还有第三方的一个鉴定等等等等。何况呢，这样的一个方法本身也是得到了我们去年开始施行的这个学位法的支持的。那学位法上呢，明确就说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是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其实都是可以获得到这个学位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试点的这高校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南京大学是一共有4位同学。那么从学校的校方来说，他们今年尝试推进这个改革的体感怎么样，有哪些思考？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王笑磊， 肖磊院长您好，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记者采访的这短片也看到了，今年的南大是一共有四位同学他是通过实践成果拿到了自己的学位。那我们想首先请问您的是，从学校这个角度，为什么选择这样四位同学来进行这样一个改革的试点？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同学他们的比如说学习的状态啊，或者学习的专业上有什么一个共性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5: 好的，主持人你好。南京大学近些年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分类培养的要求，贯彻关于破五围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学位法。首批这四位研究生呢，他们就成为学位评价改革的首批受益者。这四位同学呢，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行业领域，他们的共同之处呢，都在于他们获得了导师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导师都长期深耕产学研的合作，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源于真实的行业的需求，是来自于重大的企业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那么在课题的推进过程中呢，这四位同学在导师的指导下走出实验室，到科研一线、生产一线，聚焦水利工程、船舶智能感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领域，面对这些领域里面的重大的技术瓶颈，正是这种课题来自产业、成果回到产线的鲜明特征，使他们成为此次改革试点的最佳人选。主持人，
4: 那么以这个实践成果和以前的一个完全以论文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两种评价标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另外，对今年的这个以实践成果来拿学位的这几位同学来说，他们是完全不用写论文了吗？还是说两者都要具备，只是更偏重实践成果？
5: 主持人，写实践成果也并不等于完全不用写论文。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呢，他们需要交一份完整的实践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它里面既有解决实践成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技术路线，更有在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所以呢，进行实践成果的学生呢，他们不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硬性的条件，但是呢，也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发表学术论文。过去呢，我们以科研论文作为核心指标，侧重理论创新，如今呢，我们以实践成果为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工程应用价值以及解决这个应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解决背后科学问题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就是让评价体系的更加贴近行业的需求，回归工程人才培养的本源，解决实际工程背后的真正的技术和科学的问题，培养面向国家需求的重要的高层次人才。主持人，
4: 肖磊院长，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在担心，如果不采用这种公开的这种论文答辩方式的话，那么在人才评价的这个尺子上会不会放松，或者说评价的标准会不会降低？那么从你们的这个试点的这个过程来看，你们在设计这个人才的这个评审体系的时候，把握了哪些硬性的这种考核的维度或者是风控的机制，怎么来保证这种学术的含金量？
5: 主持人，其实呢，我们会通过这四位同学的答辩，更能感受到通过实践成果来获得学位本身来说呢，应该是更具挑战性的。南京大学呢，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实践成果的申请学位流程和要求，这些实践成果呢，都需经过可行性论证，进行论文的实践成果的预审和总结报告的评阅、成果展示、鉴定以及公开答辩等多道关口。所以考核的维度呢，既涵盖了技术的创新性、工程的应用价值、成果的完整性，更包含了成果背后的理论问题。所以同时呢，我们在实践成果的评价过程中呢，引入了行业专家参与评审，要求呢企业或者行业来出具第三方的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呢，我们还要求要附到论文的后面，作为一个论文的创新的一个凭证。 那么这些实践成果呢，可以说他们就是要有真实的应用，解决真实的问题。我们通过实践成果这样一种论文或者说毕业出口的形式，来确保人才分类培养、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降低，更好的面向我们国家当前科技前沿、国家需求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路径。谢谢。
4: 嗯，肖立院长，我们看到这次南大的四位同学呢，基本上都是工程专业的哈，或者是包括集成电路呀、环境学院等等，也都是这个科研技术为这个专业主要方向的。那如果未来我们依然要继续去推动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更多的去尝试实践成果来拿到自己学位的话，那么从学校的角度要提供哪些这种试验啊，或者是这种项目上的这种支持？
5: 好、哦、谢谢主持人。南京大学的我们现在制定的一全套的全体系的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我们叫做分层分类的评价标准。我们后续呢将继续的深化人才培养价体制的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启动了博士生的铸建计划，鼓励引导那些博士生探索无人区和深水区，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同时呢，学校还进一步的做好从学业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中间培养过程的全方位的保障，来加强实践成果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这样一个覆盖面。就像前面这四位同学一样，我们后续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的工程工科相关的这些学科方向。同时呢，我们还想把这方面的实践成果呢应用到一些实践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比如说艺术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学生，他们也可以以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
4: 最后肖磊院长，您希望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这种改革对于学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促进，或者说一种动力上的一个变化？
5: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改革将会为学生带来更大的自由成长的充分发挥人才潜力的一个通道，可以激发学生从原来的为论文而科研转变为以基础解决基础实践问题后面的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进行创新。所以学生呢，他们以后呢将不会被论文的指标所束缚，他们可以投入到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解决聚焦技术攻关和工程落地，以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解决行业痛点的实践中。这种导向呢也会进一步的延伸，
4: 好的，
5: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您，谢谢王院长。我们不能要纸上科研，我们也不能要脱离这个实际和真正的产业，但是相应的人才的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还需要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推动改革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这样的评价方式不只出现在南京大学，近期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先后迎来各自学校乃至全省首位首批凭借实践成果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截至目前，今年多所尝试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答辩的主要集中在工科专业，除此之外也有学校延伸至人文学科。5月11号到15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迎来首届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答辩会，该校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研究生全部以文学作品加创作。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

0: 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王继兵196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四本诗集。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被誉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读王继兵的诗，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忙碌生活之外的另一面，去守护自己的那颗初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